车移开了。而在明天活动当天呢，也会进行基和路，也就是中正路到北艺中心前方的全线车道都是封闭管制的哦。在明天的下午5:30到7:00，明天下午的5:30到7:00，跟礼拜天也是一样的哦，会进行基和路的中正路口到文林路口的全线管制。那只有持有临时的车辆通行证的社区，还有相关的摊商才可以弹性进出。那在晚上的7:00到9:00，因应大象来了正式演出，所以基和路全线哦，包含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都是全面禁止车辆进出，也会是游行队伍通过的情形，分阶段开放车辆通行，预计呢在晚上9:00才会恢复车辆通行。所以在明后两天礼拜六礼拜日的晚上7:00到9:00正式游行的时候，在基和路全线包含中正路口一直到文林路口这边全面都是禁止车辆通行，也要麻烦大家配合进行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区看得到萤火虫吗？
0: 在台北市其实也看得到萤火虫，而且每年春天都准时报到。像是大安森林公园，在生态富裕之后，已经连续多年出现萤火虫的踪迹。荣兴花园公园还有芝山盐步道一带，也因为水质跟环境的改善，成为市区赏萤的热门景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些地方晚上关灯，降低干扰，就是为了让萤火虫能够安心生活。如果你愿意多走一点山边，在木栅指南溪还有仙鸡岩、剑潭到圆山一带的步道，这些地方虽然靠近城市，但因为保留了溪流、树林和湿润的环境，反而成为萤火虫喜欢的栖息地。所以台北并不是没有萤火虫，而是要在对的季节、对的时间放慢脚步，就能够在城市当中看见。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 Luke。
0: 好，在今天呢一样邀请 Luke 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的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而另外一个则是在院线可以看到的现在正在热映当中的电影了。那在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电影了。首先要介绍到这一部的串流电影是哪一部呢？
2: 这一部串流电影呢它蛮特别，它是这个 Apple TV 上面才能看得到的电影。那它是一部华语片，然后这一部华语片呢它是香港的电影，来自于关锦鹏导演。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是不是都有听过他的名字呢。总之他是香港一个非常擅长于这种情怀啊感性类型作品的这个导演。那他早年呢这个80年代哦曾经指导过一部电影，就是我们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部作品，叫做《地下情》。
0: 哦，地下情。
2: 对，听起来是不是就有点禁忌的感觉？
0: 对，所以它是在什么时候上映的电影？
2: 它是1986年上映。
0: 哇，那其实这个话题应该感觉也是蛮劲爆的吧，在那个年代。
2: 这部作品呢是地下情，但是它里面呢很特别，它里面是透过一桩命案，然后呢串起了这个里面男男女女之间的这个有点剪不乱理还乱的这个关系啊。那这部片当年就是在香港的金像奖拿下了最佳剧本跟最佳的女配角。这部作品里面的这个卡司也是算是非常的豪华哦，包括呢他的女主角哦，他有两位女主角跟一位女配角都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演员，

0: 其中的女主角是来自于台湾的金燕玲、哦、她非常的资深、啊、另外一位呢则是这个来自于香港的叫温碧霞，那还有一位女配角这个演员大家应该听过她的名字，就是算是这三个女性演员当中最知名的，就是蔡琴小姐。
1: 对，而且她那个时候饰演的还是少女的角色哦。
0: 对，她当时饰演的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手，你就听起来就仿佛在演她自己一样，很特别。那这部片里面还有两位很重要的男性角色哦，其中一位是我们的这个 Tony Leung， 就是梁朝伟先生。那另外一位呢，则是这个周润发哦，发哥。
1: 天哪，所以、欸、其实都是一时之选哎、欸。
0: 对，都是一时之选。但其实当时在80年代的时候，比如说这梁朝伟。当时都还没有演过这种王家卫的那些电影啊，还没有确立这个他忧郁小生的这个角色、
1: 嗯、
0: 所以这部片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故事哦，刚刚提到他有禁忌的恋情地下情哦，但是又有这个神秘的凶杀案，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呢？刚刚有提到嘛，这部片里面有两位演员，就是来自台湾，也就是金燕玲跟蔡琴，他们两个呢都是当年啦，因为台湾跟香港当时的关系就是非常常去做这种交流跟互通的，尤其在这个对岸还没开放之前，所以很多的这个台湾人跟香港人都会选择去对方的地区去做这个事业的发展。那这部片里面的蔡琴跟金燕玲就也不例外哦，他们希望能够在当地哦。比如说驻唱，在酒吧驻唱，然后希望呢能够有这个演员的角色可以让他们这个进入演艺圈里面。那同时呢他们在这个酒吧里面呢遇到了一名女子哦，她是温碧霞所饰演的 Billy， 是来自于香港的模特儿。三个人在这个酒吧里面有一点是意外的巧遇。巧遇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个 Billy 他在帮这个好朋友过生日，这个好朋友呢他是一个家里是开米庄的，就是卖米的哦，少东哦，这个少东由梁朝伟所饰演，就是想象梁朝伟是演一个少爷，他这个少爷呢还不是一般的少爷，他是一个这个花天酒地的顽固子弟哦，其实也不懂怎么样去这个管生意，也不懂怎么样去经营他们家这个代代相传的米铺。那这一天呢，他跟他的这个酒肉朋友们哦，男男女女就是在这个酒吧庆生，没想到呢这个梁朝伟就是被大家灌醉了，被混酒，你知道混酒很容易醉，然后这个一不小心就这样吐在了金燕玲跟蔡琴他们那一桌的人身上。那你知道有时候这关系就是这样子不打不相识，那他们也因为这样哦，就这个一群人就结识了起来。那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怎么讲呢，就是很典型的那种我爱你你爱他他又爱他。但是很特别的是，其实梁朝伟他的这个生活，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就是刚刚有提到嘛，卖米的。然后呢，爸爸其实一直很想要把事业交付给他，因为年纪大了要退休了。只是呢，梁朝伟他非常不放心自己的儿子，因为真的是又完全是个庸才啊，对于管理生意跟管理这个店面经营这件事他是一窍不通哦，也可以说是这个朽木不可雕也哦，讲的好像有点严重哦。但是呢，这个米店之所以能够继续的稳健经营下去，都是店里面有一个从小、哦、跟着这个梁朝伟的爸爸一起管事的一个女生，叫小钟哦，是一个非常非常乖巧懂事，而且呢善于打理家务的女孩。那这个女孩呢，她偏偏就对这个梁朝伟所饰演的这一个 Tony 呢有一情有独钟啊，就是觉得说虽然你是这样的人，但是呢我相信你是不能没有我的，因为没有我你没办法把生意继续做下去。这当然是一个单方面的相思，因为梁朝伟他的心，他 Tony 的心完全不在这边，他成天就是想着跟 Billy 然后跟这个蔡琴金燕玲他们的饰演的角色一起出去玩，然后一起去享乐。但同时间他们这些人也同样怀抱着明星梦，就是在香港这边就是等待机会哦，在酒吧驻唱，期望能够被星探听到，然后这个成天去找这种临时演员然后杂志 model 的这种工作，希望某一天就真的是能够站上这个伸展台，或者是能够有星探找到他，然后邀请他去

0: 演一部电影的女主角。那很可惜，往往都是事与愿违。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看起来这个电影好像就是这些男男女女之间哦，这个关系是非常混杂的过程里面呢，突然就发生了一起命案。某一天呢，这个女主角就刚刚提到的那两个人的其中一个回到了家里面，发现家里面满是血迹，这血都喷到墙壁上，然后这个地上就是一滩这个血泊当中。然后呢，没想到她的室友，也就是同样跟她一起从台湾到香港去打拼的室友过世了，被人杀死。死了，死状非常非常的凄惨。然后这件事情也让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动摇，因为原本他们的状态都是非常暧昧，然后非常有点混沌不清的，就是并没有很清晰的那种情感线。但是呢，随着这个命案的发生，哦，加入了一个新角色，就是我们刚刚前面一直提到，但他一直没有出场的周润发。周润发在这部片里面饰演的就是警察，然后他一直一直认为这一个死者一定跟这一群人之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情关系有所纠葛，甚至有可能是其中的死因这样子，他开始去怀疑这件事情。然而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地方是，你以为他到中间开始鬼转成可能是某种刑侦或者是悬疑片，就是以为你要想知道这个命案的真凶是什么。但是关锦鹏导演他很特别的是，他偏偏哦不让你知道说到底凶手是谁，他开始去旁敲侧击这些人在命案发生之后的一些人性的幽微的流动，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因为失去了挚友所以非常的消沉，有的人受到了打击，但也有人趁着这个时候开始干柴烈火烧了起来，因为其中一个人的缺席造就了这个看似恐怖平衡不说破的关系开始有了转变。那这个转变呢，也随着后面电影的发展呢，你就会看到说，哦，这些年轻人他们可能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去追梦，那终究呢，梦随着这个挚友的死亡而消逝。那他们要怎么样选择？是选择在这个香港这个地方继续载浮载沉，哦，就维持着现在这样的状态呢，还是说他们决定收拾他们的行囊要前往下一个地方，亦或是就回到了台湾的家乡这样的选择。那这部片它除了在香港以外，当然也有在台湾进行拍摄。它里面很特别的是，就是它也有这个大家很熟悉的台语，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梁朝伟就是开始学习这些，可能就是讲这些比较不标准不流利的台语，你可以想说他现在贵为这个影帝，可能不太会做这件事了，但是早期就是很年轻还很稚嫩的他就是 有做出这些事情。然后里面当然就也有这些干柴烈火的部分，就是年少轻狂的人们这个精力旺盛啊，于是呢在某一些比较催情的氛围底下就开始发生了一些关系。那我觉得这部片很有趣的是，那里面除了有这个男女情爱纠葛，那有这个警察办案的这个探案过程之外，你就会想说到底这部片我该把它归类于是浪漫爱情吗？欸，好像也不太像。那我该把它归类成是悬疑惊悚吗？因为里面有探案的过程，是否这个凶手呢就是其中一个人？但我觉得不需要去预设这部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电影，姑且就把它当作是一部剧情片，你就跟随着这些角色们，哦，他们可能无处可逃啊，然后这个心意不知道该如何放置，那到了最后每个人终究是回到一个面对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就是这部片的导演关锦鹏嘛，以及他这部片的编剧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叫邱刚健，哦，他当年用这个另外一个笔名就邱戴爱平，哦，他用当年的这个笔名去创作这个故事里面的，包括是这个剧情的风格啊也好，或者是这些演员的表现也好，你不光是可以看到说这些新锐的导演们，非常年轻的演员们，他们透过这个非常特殊的类型去包装这个情爱纠葛的故事之外呢，你在后面也会感受到这个人的情欲 的流动，然后是有时候是基于一个就是无可奈何的心境跟状态下才会发展至此的，大概看完电影会有这样的感慨。
1: 我想其实这部电影除了在剧情非常

0: 吸引人之外呢，其实在背后的故事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其实这个故事是导演他自己一个朋友的经历的故事，然后把它写作成像这样的一个契机。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香港早期有一位女演员叫做马思纯、嗯
1: 啊、
0: 对，然后当时是许鞍华有一部电影叫做《投奔怒海》、啊、就是越南系列当中的最后一部，
1: 对，
0: 然后当时的其中一个女性的角色就是马思纯。其实原本这个 Billy 的角色是主意她来演出，而且在当中呢，剧本里面原本一开始就直接用她的名字哦，但是因为后来她就是婉拒了这部电影的演出，
1: 就是我为你量身打造，为你量身定制，然后你说我不要，
0: 对，然后后来呢，经过电影公司推荐之后呢，才选定了最后这位温碧霞演出。对，我觉得其实像这样的故事也是蛮特别，再加上刚刚不是有讲到吗，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有两位的台湾演员，一位蔡琴，然后另外一位是其实他在后期比较多是在香港演出的金燕玲，对，那当然他在演技上面也是非常厉害，因为毕竟呢，后来她在台湾跟香港都拿下很多就是最佳女配角的奖项，所以被誉为是最佳女配角的角色，所以我想或许大家可以看到她在早期的一些演技呈现的形式应该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做观赏的。好，我想今天介绍这部电影非常特别，如果假设你过去没有看过的话，或许就可以趁这个机会来观赏了。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1: 地下情。
0: 好，接下来听到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当然要请蔡琴来唱这首歌了，同名歌曲《地下情》。

0: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唇南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4: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6: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7: 有准备更安全。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介绍到了这一部的串流电影是一部香港电影，那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院线可以看到的电影了。那当然毕竟呢，现在已经开学了，好，所以呢很多的学生可能都陆续返回学校好好认真的念书了，
1: 是，
0: 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到电影院来看电影的话，应该原则上会比较适合成人来看的电影了吧。
1: 我不知道雷恩有没有就是看过近期有一则新闻，就是在高雄的大圆百威秀，就是呢有两对情侣哦，他们看了一部电影，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叫网红老爸，就是王世贤所饰演的这个角头系，我该称他为角头系列吗的最新作品。结果呢，因为其中有一个人手机没关，然后他们另外一个观众就很好心的跟他说，你手机可以关吗？殊不知看完电影之后，这两对这个比较成熟的成人们大打出手，就在戏院外面。
0: 哦，没关系啊，那也是。
1: 然后女生打赢了，
0: 在戏院之外的事情嘛，对，在电影院当中，大家还是可以比较舒适的看、啊。
1: 我跟你讲，就是并没有，就是成人们就是还是会有没关手机，然后在那边讲话，然后还是就是我必须要说，就是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大家都要遵守这个观影的礼仪哟，好不好呢？
0: 对，我想在进电影院里面，大家当然就是要好好的看电影了。
1: 是，
0: 手机不要接电话啦。如果假设你今天真的有很急的电话，你怎么会选在你想要放松的时候，就是出来准备这个工作的事情呢？
1: 好，
0: 就是好好的放松嘛，把手机可以真的关机。如果真的有要接的电话的话，也请大家不要直接接起来之后一边讲走出去，因为这样很影响大家的观影。就是你可以就是。是出去之后呢，赶快把它接起来。好，那当然，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就是不要接电话，然后也不要看手机。就算今天的剧情可能比较没有符合你的胃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可能会看一下手机，想说现在是。

0: 时间多久了啦，但是吼那个手机一亮之后呢就会影响到大家的观影，有时候那个太亮了会刺眼，好，所以我想大家就是不要用手机了。好啦，那当然讲完前面这些哦可能要请大家注意的事项之外呢，今天来跟大家介绍第一部的院线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这部片我们上礼拜有稍微提到过它。

0: 片名有点长，叫做超脱乐团之我要干大事啦惊叹号。
1: 欸，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几年蛮多电影都是这样子，欸，就是刚上映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的红，但是因为经过口碑效应吧，就大家会开始传说，欸，怎么会都没有人看呢，哦，这部电影真的很好看，
0: 是，
1: 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疯狂的想说，欸，那到底是有多好看呢，然后就票房一路往前走，原本还想说要下档了，结果没想到因为后来票房还蛮不错的就继续往后延了。
0: 你看那个爱你至死不渝现在已经就是票房在台湾都破亿了，明明就是完全不红完全没有知名度的男女主角跟导演，对，但是你看他口碑这么好，就从美国一路蔓延到亚洲到台湾，这样卖得非常的好。我相信这一部片就是本周末他的票房还会再继续的往上升。那这部作品呢，刚刚有提到他是麦特强森导演的作品，然后并且他自编自导自演，他是其中一位的男主角
1: 哦。
0: 对，然后这部片其实是一个网络影片系列，然后他把它翻拍成这个电影，这样有原班人马。那这个作品要前面帮大家先前情提要一下，就是这部片就是两个男生无所事事，然后呢他们平常呢一起瞎混然后打闹，他们组成了一个双人乐队，哦，叫做超脱，就是 Mimana， 就是大家所知道那个超脱乐团，但是呢他们的这个脱啊，这个片名是脱鞋的脱，哦，超脱乐团，他们在脱什么呢，他们一直以来目标就是希望能够登上加拿大，因为这是一部加拿大片，加拿大当地的一个 live house， 但这也不是什么殿堂级的 live house， 它只是就是导演家附近，哦，一个，稍微有名一点的小酒吧，哦，他的目标就是希望这一对好兄弟，这好朋友能够登上那个酒吧的舞台去表演。这一讲呢，哦，时间就过了17年，也就是他们拍了17年的影片，然后呢从来都没有去过那个酒吧进行表演，然后呢他们还是每天碰面就聊说，欸，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努力，然后呢我们要进军那一个酒吧，就是实际上就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对，这是这个电影的前情提要。而这一次呢就在这个超脱乐团之我要干大事啦这个电影版里面呢，他们的这个规模也是很大，但是承袭着他们过往一贯的这个自拍的网络恶搞影片的这种素材的这种品质，他们这一次呢一开始，哦，他们都是真人实拍，哦，然后底下那些观众的反应啊都是真实的，因为他们就是一般的路人，
1: 欸，
0: 就他们不是找灵眼，他们真的找一般的路人，有一点点像我们，就是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一二十年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台湾也有那种四人网络创作组合团体叫 Circus 马戏团，就是他们就是四个男生，然后在那边做很多恶搞的事情嘛。那只是这个超脱乐团呢，他们的状态有一点点类似。电影一开始，他们就选择登上这个加拿大当地的城镇里面最高的那个电视台的电视塔。哦，那个电视塔有一点点类似那个101，就是你爬到那个最顶端。然后呢你上去之前还要先经过那种安检啊，要检查身上没有危险的物品啊，然后上去以后呢你要到那个顶楼，你还要扣上那个安全锁，哦，就防止你掉下去这样子。然后这个主角他们呢就异想天开，他们想要拍一个影片，他们想要从电视塔的顶端跳伞，然后呢，跳进哪里，跳进旁边的棒球场，然后呢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对，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大冒险。那他们呢就是千方百计，他们开始偷渡刀，因为要防止他就是通过金属探测器的时候会叫，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先藏刀，然后藏这个降落伞，然后呢要藏各式各样的东西，然后上去以后呢，他们想要跳进棒球场的时候发现呢，欸，巨蛋的蛋顶今天是关的啊，怎么办呢，就是发现这一连串的事情。但这还不是这个电影的重点，因为你知道他们就是做各种插科打诨，他们一直有一个目标就是登上这个舞台，但是在经历了这个17年来一直都在做这种胡闹的事情之后，其中有人觉得好像已经有点受够了，就觉得好像不想再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呢其中一个人就说，会不会如果只有我的话，这个梦想是不是早就成真了，就是其中有一个伙伴就说，没有你扯我后腿，我是不是就 OK 了这样子。然后

0: 这个两人就一气之下呢，其中一个人就说好，那我不跟你玩了，他就一个人跑回去了他的住的这个露营车上面睡觉，然后呢一不小心他把那个放在露营车上面一个已经过期很久的绝版饮料给打翻了，打翻在一台机器上面，然后呢打翻了在机器上面不打紧，他自己没发现，隔天他跟他那个吵架的好兄弟开车冲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呢，突然间一阵闪光，他们回到了过去，有一点像回到未来，就是他们两个人就莫名其妙回到了他们刚出道没多久的这个当年这样子，然后这回到了当年，他们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样的原因造就了他们回到了过去呢？然后呢他们就这个其中一个人就说啊，是我放了饮料，我倒了饮料，他们就想办法要找到那一瓶饮料，好让他们回到这个现在的时光。那整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有发生各种事情，包括他们遇到了过去的自己，但是又不能被发现，然后呢其中的一个人又开始想说，他心心念念的那一个是不是没有另外一个人，我现在早就已经飞黄腾达了，于是他想要去做这种改变过去的事，但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成真了，那现在的他们会变得怎么样呢？哦，这个就是大家自己进戏院去看了。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你就会想说，这种看起来看似低成本的自拍的胡闹的影片，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观众可以这样子进戏院，然后甚至是一刷再刷？我觉得它里面讲的不只是这种非常奇幻的、非常狂想的这种剧情发展，里面当然最后还是回到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情谊、兄弟的部分，以及梦想。因为毕竟呢，这个电影它里面运用了很多素材，都是这两位这个创作搭档他们过去17年来的这种创作的那个素材影片，可能之前从来没用过，现在又拿回来搬，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哎，里面有一些他们在胡闹啊，这种十几年来的那种轨迹啊，其实那些情感都是很真实的，因为确实就是他们过去拍摄过的影片。然后你再拿到现在来看，你就会发现不光是那种岁月的流逝的痕迹，然后以及那种梦想是否已经被消磨殆尽了，但你还要坚持下去吗？那种扪心自问。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你反而除了欢笑之外，还会有不少感动在里面，所以推荐这种，我觉得年轻人看会觉得很好笑，但是可能年纪稍微长一点的人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好像回到年轻时的那种胡闹的热血感哦。也这边推荐给大家这部片。
1: 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超脱乐团之我要干大事啦！》惊叹号。
1: 我想其实真的很多人可能，或许你想要看到像这样子一个心境上面的，可能从年轻然后到稍微的有一点年纪的一个转变，我觉得这部电影或许也可以来让你感受一下了。而且这部电影现在卖得非常非常好哦。
0: 是。
1: 好，如果假设你今天要到电影院看的话，有可能还没有票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如果假设你有兴趣的话，赶快来订票了。这一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本周要介绍到的另外一部院线电影了。
1: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院线片呢，它上映也是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场次所剩不多，但是因为它的票房不是很好，所以陆可在这边想要帮它催催票。这是一部日本片，叫做《在世界的尽头相遇》。那这部片呢，里面邀请到的是这个山孝花哦，他是日本算是近年来在年轻一辈的演员里面演技颇受肯定的一位。那另外还有像是南琴奈啊、板垣李光人，这些都是算是就是年轻一辈的这个比较新的名字，但是也都是非常受到瞩目的这个实力派演员。那有这么多的这个不知名的演员在台湾哦，但是里面当然还是要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来冲冲票房，包括呢这次邀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在片中呢举足轻重地位的女配角，叫做苍井优。
0: 哇
1: 哦，这样大家应该就知道了。里面还有惊喜出现哦。

0: 只见声音不见人的菅田将晖，对，就里面还是有找到一些这个松居大吾导演哦，他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他的一部片叫《初恋三十三次》哦，是一个比较偏荒谬喜剧的奇幻电影。但这一部在世界的尽头相遇呢，其实它算是一部讲这种女性情谊的哦，偏励志类的，蛮感人的一部作品。它的故事一开始呢，讲的是一个已经年近30，但是事业一事无成的一个算是宅宅啦宅女，叫做尤加里，就是山下花所饰演的这个女主角。她其实呢最热爱的就是BL，所以她把她所有的积蓄跟收入通通拿来买 BL 跟同人本。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所谓的同人本，也就是看似这个在电影里面呢有一些情谊的两位男性呢，在这个其他这个粉丝或是作家的巧手之下呢，变成了他们两个人有恋爱关系的男同志，就是 boys love 哦，简称 BL。那这个女主角呢，就是完全不谈恋爱，然后呢也不擅长跟别人交流。有哦，他的全心全意通通投入在BL里面。那某一天呢，他就是接受了这个家人的这个介绍，他开始去做相亲，因为家人觉得他不能再这样下去，他必须要步入这个所谓的世俗里面的正常人生活，所以他开始相亲。但你也知道嘛，你硬生生推一个宅女去相亲，怎么可能成功呢？
1: 就是平常本来就不太善于交际的状况底下，欸，在这个相亲的剧烈的场合当中，他有办法做得好吗？
0: 对，怎么能这样呢？就是他这一次在这个相亲，又一次的相亲，而且是那种集团联谊的那种相亲呢，他把自己喝得烂醉，然后呢又吐，然后又昏，他就倒在了路边，在深夜的涩谷街头。然后这个此时呢，路边经过了一个非常漂亮，然后长发，然后这个看起来很有气质的一个姐姐啊，这个姐姐呢，她在涩谷街头，应该说接近歌舞伎町的地方哦，做这个酒店的女公关啊。这个公关小姐呢，路过看到一个非常颓废、非常凄惨的宅女躺在路边，而且还吐满地上。她于是呢，把她带回自己的家，因为他认为这个女孩子半夜三更一个人，然后躺在路边，这样会不会怎样？会被捡尸，很危险。对，他就把她带回家。那没想到呢，带回家之后，就是隔天早上，这个女主角醒过来以后，她才发现自己被人捡回家。她幸好还是个就是善良的女生这样子。然后她发现这个女生呢很漂亮，跟她是天差地远。但是呢，他的家俨然是个垃圾屋，就是看起来看似光鲜亮丽，但到了家就是完完全全是不堪入目这样子。他非常感谢这个女生帮他，这个小来哦，来帮他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决定呢要帮他打扫家里。那对此的这个回应就是小来会让他暂住在这个自己的家里面，就两个女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展开了同居生活，主要是因为女主角就是山下花她所饰演的这个尤加里呢，她不希望自己的人生被别人推着跑，然后她也希望能够借由转换到不同的生活环境，然后展开自己的新生活。她希望能够拥抱一个自己是不会被家人指指点点说你怎么都快三十岁了，你还在看这些动漫，然后还在做这些不正经的事情。她希望有一个小天地是能够好好的喜爱她自己的东西这样子。于是她就在这个灯红酒绿的酒吧街上面呢，跟这个另外一个女主角定居了下来。那也因此遇到了很多的人，包括比如说有男公关啊，然后还有这个酒吧的这个酒保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很神秘的女生，就是年纪一大把，但是呢她已经是阿姨的年纪了，就是苍井优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她总是一个人默默的就是坐在这个酒吧的角落，然后默默的喝酒，好像有故事。那在这样的这个状态里面呢，山下花所饰演这个女主角，她就开始慢慢的被这些本来她的生活圈里面不会碰到的这些人们引领着他，然后让他慢慢的能够变得不是否定自己，而是拥抱这个 很特别但是也不是很糟的自己，只是在这个过程

0: 程里面他们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巨变，那也让女主角重新的开始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到底应该要往什么的地方走。那我觉得这部片当然它很好的地方是它讲的这个情谊的部分啊，它并不会太过说教，就是日本片有一些有时候常常会流于说教，或是他很明显的要把他想传达的讯息就是告诉大家，但这部片不会，他里面的这些人物之间的交流啊，然后以及遇到很多很光怪陆离甚至不太写实的这些事件，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回到一个这个人文关怀的部分。那如果之前有听过我节目，然后在单元里面介绍松居大吾之前另外一个喜剧的作品，那你看到这部作品你就会对他又改观了，因为这是一部看到后面会觉得很感人，然后会感觉会这个片子会像涟漪一样在你心里留很久很久的一部电影。
1: 好，我想这部电影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电影的名字叫做
0: 在世界的尽头相遇。
1: 好，接下来听到的则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它的中文的名字，有一点类似像是所以那又怎样呢？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这首歌咯。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0: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5: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4: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6: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今天第二小时的单元当中，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02年，哪些精彩的作品大家还有印象的吗？

听到来自于游鸿明所演唱的歌曲《一天一万年》。如果想的人或者是有思念的人的话，或许真的每一个思念的每一刻都好像度日如年一样哦。那当然一天然后想象成一万年，那像这样的想象或者是像这样的思念可能真的非常非常久远吧。而如果假设你今天每一次的爱情都是碰到像这样的状况，你会不会觉得天哪，那到底我还要度过多久的时间点才能够好好的找到自己爱情呢？会不会有一种想法是会觉得如果这辈子不行，可能只能留待下一辈子了？来听到歌曲陈小春的《下半辈子》。

陈小春所演唱的歌曲《下半辈子》，下半辈子到底会过得好或不好呢？我的爱情会因此而更加的顺利吗？如果这段感情让你印象非常深刻，想忘但是却忘不记的话，那像这样的状况真的会让人觉得到底要花多久时间才可以从这些痛苦当中去脱离出来？但是当你沉浸在回忆当中的时候，那些美好或许也会让你觉得啊，不管付出什么样代价，如果能够再做一次，比方说拥抱对方也好啦，或者是甚至是亲吻对方，可能都会觉得非常甜蜜。你可能都会忘记那些痛苦的过去吧。来听到江美琪的歌声，再一次也好。

江美琪所演唱的歌曲《再一次也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aness， 也就是吴建豪，来听到他的歌曲收录在《身体会唱歌》专辑当中的歌《我讨厌我自己》。

吴建豪所演唱的《我讨厌我自己》。你也曾经有过像这样的感情吗？当你今天跟另外一半之间，可能有了第三者的介入，可是自己就还是很爱着对方，又不想要退出，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像这样子一个心情又应该要怎么样排解呢？如果你还是爱着对方，希望对方能够做出你期待的决定，但是又会觉得这样子真的对吗？我是不是真的应该要继续下去呢？像这样的一个犹豫的心情，可能也会让自己觉得我没有办法果断的将这段关系结束掉，这样的自己好像也非常讨厌自己这种犹豫不决的心情吧。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陈奕迅的歌声《想哭》。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

0: 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3: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2: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4: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5: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是在2002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华语金曲，来听到这首歌许慧欣遗忘的快乐为主。
1: 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for the next

0: Wel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遗忘许慧欣的快乐为主，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前一阵子才刚开完演唱会的孙燕姿，来听到的是在她 Live 专辑当中的作战。

到底要不要跟对方在一起，或是要不要跟对方告白呢？到底要不要脱单呢？还是说呢，鼓起勇气去做一个告白的决定？我想，如果假设你是正在天人交战的时间的话，不要再继续跟自己的内心作战了，赶快的，我们一起努力前进吧。这首歌曲《作战》，接下来听到的是5566的歌声，无所谓。

566所演唱的歌曲无所谓。如果假设你听到这首歌曲，哎，印象很深刻的话，也可能是因为你曾经看过这一部偶像剧 MVP 情人，也是他们所主演的这一部偶像剧在当中的主题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一首比较动感的舞曲，来送上的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 Yes or No。

0: 当爱情突然来临的时候，你会接受还是会拒绝呢？ Yes or No， 赶快来决定吧。听到歌曲张惠妹的 Yes or No， 接下来继续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 SHE 他们所演唱的魔力。
1: 有一首歌要送给你，
2: 听好。

S.H.E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魔力》，收录在《美丽新世界》专辑当中的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这首歌曲，其实是在蛮早的时候就以这种两种语言结合在一首歌曲当中，也是算是蛮早期蛮红的一首歌，是王力宏还有香港歌手卢巧音所合作的歌，也是国语歌还有粤语结合在一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好心分手》。

0: 王力宏还有卢巧音随即合作的歌曲《好心分手》。时间来到上午的9:55，来听到最后一首歌曲，送上的是刘德华的《甜蜜情歌》，这首歌叫做《I Miss You》。这首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1: I miss you.

0: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
1: 没啦，还无病，两个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病能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4: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5: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伊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3: 哇，真是太可怕了！
5: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各地还是容易出现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北部、东北部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的降雨呢会比较短暂，至于中部、华东地区的降雨则是局部的，下雨的时间是以午后为主，中部地区其他山区午后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外出建议大家一定要携带雨具备用了，而且连日降雨呢，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天风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水的情形。今天的温度方面呢，由于云多下雨的关系，各地的温度呢都蛮类似的，整天的温度介于25到30度左右，感受上呢是比较舒适的情形。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是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今天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有70%哦，详细温度25到30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

0: 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今天上班时间是不是很多的朋友们都凌晨落汤鸡了呢？好，今天到上班那个时段的时候雨非常非常的大哦。好，刚好伟华出了捷运站的时候就是下超级大雨的时候哦，所以呢穿过花博的时候哇全身都淋湿了，脚也湿了哦。因为突然下那么大的雨的时候，有时候那个整个的步道的部分呢，你看水呢，哎呀，没有办法那个宣泄的那么快哦，就会稍微有一些积盐水的情形哦。好，中央气象署其实今天在一大早的时候哦，就针对我们北北基发布的是大雨跟豪雨的特报哦。那这边呢，也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了。今天在我看一下哦。今天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北北基的一个部分，像基隆、大台北地区、桃园以北哦，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当然也要特别的提醒的是，也要注意瞬间的一些强阵风。那连日降雨我们都是每一次啊，在节目当中都会做的呼吁哦，就是山区的部分要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那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的情形。而我们今天的天气哦，依旧是受到低压带的一个影响，天气是比较不稳定的，各地呢都容易有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哇，我们的南，特别是我们的北部跟东北部哦，下雨的时间好会比较长。那这个轻度台风科罗旺哦，它这个虽然在琉球附近的海域打转呢，因为它离台湾稍微比较近一些，所以呢水汽会比较多，再加上处于低压带的关系，我们明天北部地区还是要提醒大家，好，就是因为科罗旺台风它在琉球那个海面附近打转的关系，它距离我们台湾会比较近，好，所以我们明天北部地区降雨的几率还是会比较高的 一样会有容易有短延时的一个强降雨的情形，一直到下个礼拜一，水汽才会逐渐的减少，天气呢才会逐渐的稳定。啊，南部地区啊，就从8月份呢、已经下了这个20多天的雨了哦，所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很想要问啊，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脱离这整个的一个下雨的状况呢？好，目前看起来的话哦，的确要到下个礼拜，因为下个礼拜盛行的是东北风，好、哦，那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呢，偶尔有一些的降雨，但是西南部的一个天气哦，好消息就是就会脱离呢连日多雨的一个状况，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的哟。好了，下雨会不会下到心情不好啊？哦，但是呢，我们常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哦，这个无法改变环境，天气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心境，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个脑袋当中的一个想法哦。好啦，我们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这个不是那么美好的一个天气哦，那我们就送这个幸福小语给大家好了哦。我刚刚特别挑了一个这个幸福小语是什么呢？我来看一下挑哪一句话给大家哦。好，这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幸福，好，幸福就像是香水，我们撒给别人也一定会感染到自己哦，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就是除了自己拥有好、享受那份的幸福之外哦，因为提到了幸福就像是香水嘛，当我们这个握有手中的幸福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我们也可以把幸福分享出去哟、撒给别人也一定会感染到自己哦。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送给大家好久没听，我们来听夕阳怀念歌曲好了，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 Dancing Queen。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天候状况不理想，开车的朋友们怎么样呢？一定要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然后雨比较大的时候大灯要打开哦。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跟北上路段都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路段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目前我看一下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吗？这边写事故，然后又有车多，不晓得。好，目前这边就 提供给大家，就是国道一号南下路段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好，应该是车多，应该是车多。好，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林口 B 出口两部自强客车的事故，然后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4公里处的地方，大竹交流道外侧的车道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啊，也保持耐心哦。台北市热心的民众表示，有事故发生在哪里呢？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环河北路出口，计程车跟一部自强客车的事故，请您这边的朋友们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目前不好走的路段呢，在台北市的部分提供给大家，在那个研究院路往北的方向，大坑街道南港路段，南港路往西，然后再来是新北端大同路到研究院路，环东大道往东，成功桥往到南湖大桥路段，成功桥往南港路段，这几个路段目前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形。好，这里看到的是有落石摊方哦，就是台九线台北丰港双向46.9公里处的地方到46.8公里处的地方，在平林路段落石摊方现场，目前这个路段采取的是单线双向的通行。那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那目前落石摊方的一个状况也通知了公务段要派员处理。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台北的方向上桥处的地方，哇，有很多积水状况哦。西宁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送给大家卡本特的歌曲了 Yesterday Once More。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要来看一下台股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112.84点哦，重新站回了46,000点。好，目前上涨了255.18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253.19亿元。刚刚欣赏了卡本特兄妹的歌曲哦，就是木匠兄妹哦，我们再来欣赏卡本特另外一首歌曲好不好？哎呀，下雨天送给大家那个甜蜜的笑容哦 ，Sweet Sweet Smile 送给大家喽。歌曲之后，周五阅读日第一个小时，先来聊总思读小碎念喽。

0: 敢开有自信，
1: 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1: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可能到生意内无同样嘅色彩。带电机头成立一百分的起价，教育部近视每天养一百分的钱呢。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孟先生偏爱头成立新冠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4: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3: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4: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3: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4: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骗。

0: 期。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我家在哪里？
3: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0: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型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型男老总林福毅。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读小说啊？很多人说小说是一个虚构世界，小说读起来不都假的吗？但是我一直觉得啊，读小说除了是那个小说情节乐趣之外呢，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想要借由一本小说的故事来传达一些很重要的理念。今天我们要介绍这本书呢，其实我就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国王》。那《国王》的作者是谁呢？他是英国布克文学奖的作家，他是美学大师约翰伯格。那今天呢，我们介绍这本书，2026年呢，也是约翰伯格名诞100岁的纪念日。所以呢，我们知道在这样子一个日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诞生呢，倒是给我很多的省思。大家可以想想看，在这本书里面叫《国王》，你看这个主角就是一只狗，这只狗呢是一只流浪狗。所以呢，我们作者约翰伯格借由这本书，借由这个流浪狗国王这个角色的设计，要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在社会城市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可能在城市繁华的发展中被遗忘了，甚至呢被歧视，最后可能还被驱赶。被驱赶、被歧视，这应该都是流浪狗吧？但是呢，在这本书里面，观察者变成了一只流浪狗，就国王。这名字取得非常的威嘛，就叫国王。所以流浪狗呢，国王呢，他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非常边缘的地带，他就是一个垃圾场，是一个大家都不想接近的地方。而流浪狗呢，他就以一地之尊，他观察在这个土地当中，在这个城市被遗忘的角落呢，有一群社会边缘人。一只流浪狗，它用什么样的一个观看视角来看到这一些人类？它明明就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可是它们落脚的地方呢，都是堆满了很多的废弃物，是一个荒芜之地的无家者。但这些无家者呢，就我们常讲这个流浪汉呢，他们过去可不一定就是工作无成的人。在这本《国王》这本书里面呢，描述了最重要的社会边缘人是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年纪很大了，你现在看他们生活非常困苦，但他们过去可能曾经是一个工厂老板，也是音乐系的学生，但是为什么看起来在社会地位上还不错的人，最后都会流落到这一个城市的角落？在这本书里面还提到，其实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当我们迎接了巨大的起重机、挖土机，然后破坏了这原来的荒地，把它建成一个繁荣的建筑物的城市的时候，当我们想过这看起来很像是城市找到一个重生的力量，可是在这一块荒芜之地，这些社会边缘人可能他们却要奋力求生，因为他唯一可以栖息的这个城市的荒芜之地是他们的家，可是他们在这样子大举进攻的这些城市的公权力，政府要开发这个土地，进来这些强大的破坏的时候，这些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人，他们如何能够在社会当中重新找到他们的栖息之所呢？而国王这只流浪狗又怎么观看的这一个城市边缘人的生活，就成为这本书非常重要的一个省思。那我来简单讲一下这本书《国王》。《国王》这本书

呢，他发现地点是把它设定在法国的小镇，一个临近高速公路堆满了很多废弃卡车，还有一些坏掉洗衣机家电的这个荒地，也就是我们知道的垃圾掩埋场。大家知道，在高速公路旁边，当没有开发的时候，就可能会被城市堆放很多他们不要的这些。

他们在这边寄生的地方，因为他被城市抛弃了，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在这小小的这荒芜之地，可能就是他们生存跟取得人类唯一需要温暖的一个很重要的空间。在这本小说里面呢，记录了这一群社会边缘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怎么样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当没有办法有一个像家、像墙、像屋顶这样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这些社会游民、这些社会的边缘人，他们怎样互相的要去取暖，而且相互扶持。大家一定会知道，那生计怎么办呢？在书上就有提到，我刚刚讲的那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年纪很大，可是他们还是要想办法去找寻他们生存之计。他们可能呢会去偷一点东西，这偷的东西可能就是别人种的一些洋葱、一些农作物，他们也要带着农作物到城市去交易、去换肉，然后可能呢也想办法要收集这些瓶瓶罐罐，然后看看能不能获得一点温饱的力量。而在这里面，社会边缘人之间如何的相扶相持呢，也成为这本书里面非常感人的地方。而在这本书里面，我刚提到我们主角就是这只国王。当然大家会很好奇啦，这国王有没有办法跟社会边缘人可以对话？当然这是小说，其实呢国王他能够理解到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是人类耶，可是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他可能地位连这只流浪狗国王都还不如，所以国王如何跟他们的对话，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从人类的主流社会然后来到这样的一个边缘角色。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呢，其实我看到的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城市里面看到流浪狗，可能我们人类看到流浪狗，有些人觉得哎要打它，有些人要赶它，有些人觉得社会脏乱的一个源头，更有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是他们不应该是流浪狗，他们可能是被遗弃的家犬。可是当流浪狗在这城市里面，他们不也在寻找一个自己能够栖身之所吗？而借由这一本国王小说里面，你会看到其实在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角落里面会有很多的社会边缘人，而城市它就是一个界限。在这本书里面会提到几种模糊的物种界限，包括了边缘群体，然后包括了这只狗，它们可能都是一个动物的物种界限。可在城市里面还有一个有形的界限，那就是主流社会跟那些不被主流社会接受的人，他们就是这些局外人。所以国王他看着这些人，他也可以去理解他们人类的生存其实是一种对自己小小生命权最后的主张。而最后城市在开发的过程里面，当公权力用了这些推土机，用了这样子强大的一个机械力量进入了这一个废弃场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开始展开了他们唯一生存的那种抗争，他们用他们的双手，用他们肢体，只想要传达一个重要讯息。当城市的秩序消灭了荒地，那人类到底消灭是垃圾，还是这群社会边缘人他们灵魂中最珍贵的求生尊严呢？这本书的开端呢，就是我们国王这只流浪狗眼睛看着在这个垃圾荒地的社会边缘人，而故事的结局呢，就是那对老夫妇还有整片荒地的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迎来了体制暴力下最后的悲剧清算。或许随着这个城市开发这武力进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毁灭的开始。在那个平静日子的深夜，当所有无家可归的人他们都入睡时，他们之前传言就听到了城市即将要来夷平这一片垃圾之地，没想到这一天的传言变成了事实。主流社会的秩序无疑的必须要展现一些他们的行动力。这些社会秩序，如果我们从这本书中可以感受到了，包括了政府，包括了军队，包括了开发商，他们想要在这个荒芜之地变成是现代城市人人需要的体育场，是一个商场，但是他们采取的是极端暴力的强制清除。这样的暴力强制清除代表是掌握权力的人，当权者，他无视于这些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人。所以当那个宁静的夜晚，国王这只流浪狗看着这些跟他一样无家可归的社会边缘人要面对这个强大坚持要完成社会秩序的强大破坏的时候，他们脑海所留存的可能是永远再也没有办法追寻过去那个有家有房子有自己生活的美好记忆。
而他们眼中所期盼最后那个生

0: 存的尊严能否实现，在这本书里面也会给读者很大的省思。每个人读小说都有不同的收获，但是我相信在这本约翰伯格的《国王》，你读完之后，当你下次落在路上，你真的在看到那些浪浪动物的时候，你心中的那个不舍，那样的悲悯一定会油然而生。其实在社会当中，我们不也存在着我们是有家可归的跟无家可归，当我们怎么样看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当我们怎么看这些社会游民的时候，你心中对于生命的那个尊严以及灵魂尊重，可能也决定了你看待他们的方式。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台时间11:45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九月呢是国际失智症月哦，那根据呢国际医学期刊哦，上面失智症的委员呢提出了有14项的失智的风险因子哦，有45%的失智症。它是可以预防或者是延缓。那近期呢有一项透过全台哦最大照顾者社群失智旅人脸书的一个调查，在633位的民众当中，有84.1%认同存老本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超过一半的人哦，坦诚很难养成习惯哦。那预防失智症的行为当中，有90%的民众认为睡眠充足最重要，那高于规律的运动还有健康饮食。那调查也发现哦，缺乏运动还有睡眠障碍、肥胖、高血压还有坏的胆固醇过高、糖尿病更能够触发民众的一个警觉。那提早防范失智症，那相对的像是忧郁症、社交孤立、那视力受损没有治疗，较容易忽略，与失智症相关，更值得大家做重视。根据亚东医院神经医学部失智中心的主任哦表示了，如何可以活得更聪明，充足的那个睡眠是一个关键哦。好，这边要提供给大家，他曾经在之前举办的2026失智友善预防照护影响力论坛提出了777的生活原则哦。那777是哪777呢？哦，就是每天走7000步，哎，不用10000步，哎，7000步。好，那吃饭呢吃7分饱，睡足呢7个小时以上。好，那这个失智中心的主任表示了，充足的睡眠是有助于清除大脑的一个废弃物。那近期呢医学界呢热门的一个论坛也提出来了，类淋巴系统就像我们的大脑的一个废物清除网络一样，透过脑脊髓液跟组织之间的交换，组织间的异交换哦，协助呢清除包括了像是类淀粉蛋白还有这个 TAU 蛋白等等的代谢废物，特别是在非快速的动眼期的第三期的深层的睡眠的时候，我们的类淋巴的系统的活动呢会达到高峰。所以睡眠不只是让这个身体休息，也是大脑生理恢复跟代谢的重要的时间。所以伟华就分享到这里，我就要告诉大家，充足的睡眠很重要啊！哦，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777的那个原则啊，就是每天走7000步，不用10000步。其实7000步有时候你那个什么啊，绕绕公园啊，或者是真的是提早1-2站下那个公车，或者是下那个捷运，哎，真的就可以达成了哦。就走7000步，然后那个吃饭呢不要吃太饱，这个7分饱哦。再来呢就是什么呢？充足的睡眠啊，希望大家可以睡满7个小时。哎呀，伟华自己都。

很难七个小时了哦。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个调整跟改变，好，因为我们大脑当中的那个文化提过嘛，我们那个不好的那个类淀粉蛋白，好，它要能够排出来，对我们的脑部好延缓失智或者是那个预防失智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哦。好，时间来到了10:49，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这是1984年的时候的一部的电影哦，《红衣女郎》当中的主题曲，有这个视障的歌手Steve Wonder 所演唱的哦。那这首歌曲呢，也获得1985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电影原创歌曲奖，还有金球奖。

时间10:54，要提醒一下大家了目前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跟新台五路一段口车多定点状况发生，不知道为什么，保持耐心。台北市大渡路往台

台北的方向左转立德路哦，目前有车多，尾段车流大概是在关渡大桥。再来呢，就是南港展览馆啊，是国际半导体展的影响，所以目前南港路周边提醒大家车流量非常的大哦，金茂二路的车流量也是大的。那这个停车场哦，一馆二馆的停车场呢，目前都是满场的一个状况，看一看大家是不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这个南港展览馆去看国际半导体展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11点钟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妈，我做一个乌托邦去买物件。
1: 怎知影？我着应该在伊动诶。
2: 卫生连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国内肠病毒疫情呈现的是缓升的趋势，并且新增了一例肠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开学之后学童的互动机会增加，将会提高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要留意婴幼童的健康状况与肠病毒重症前兆的病征。另外呢，疾管署指出，流感单周就已经破了10万人次，那预估呢未来2周内将会进入流行期。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705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5%，呈缓升趋势。疾管署并公布一例重症个案，为北部1岁多男童，8月上旬陆续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3度就医，但症状持续，甚至全身无力、脖子歪斜，经确诊为肠病毒D68型并发重症，所幸已出院返家。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D68型。与一般肠病毒症状不同，判断上较为困难。林永清说，
2: 其实感染肠病毒D68型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这个D68型比较特别的是，它如果严重的话还是会有这个神经学的并发症，包括这个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或脊髓炎，严重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对D68型肠病毒这个仅次于EV71型另外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1: 疾管署表示，5岁以下婴幼儿为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且病程发展快速，幼儿感染肠病毒时应密切观察，若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跃、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症状，应紧速送大医院治疗。而在流感和新冠疫情方面，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指出，流感急诊就诊百分比达10.5%，接近流行阈值11%，预估未来2周内会进入流行期。国内 COVID-19 疫情虽下降，但仍处高原期，单周还是有超过20000人就诊。林明成提醒，随着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师生互动频繁，肠病毒、流感、COVID-19 等传播风险提升，呼吁落实肥皂清洗双手等防疫作为，并注意环境清洁卫生及保持教室通风，降低感染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中南部蔬菜产地因为8月底呢，而且近日的连续的好大雨造成了产区的蔬菜灾损。那灾损的蔬菜因为含水量会比较高，会造成蔬菜是容易腐烂的，致使蔬菜到货量呢品质比较不稳定，又因为之前的中元节的需求增加而有价格波动的一个情形。台北市呢市场处表示了，为了平稳蔬菜的价格波动，已经要求台北农产公司再一次的延续呢购主蔬菜的调节供应，来缓和价格的波动计划。那透过呢大台北地区的超市通路，于9月4号到9月10号呢释出16种的品项来平稳蔬菜，总计呢大约有70公吨。欢迎民众来选购。台北市市场处将会持续的监控蔬菜的价格，并且会采取必要的因应的措施，以维持民生的供应稳定。台北市12所的社区大学正值秋季班的招生，近期呢发现有不肖的人士冒用了社大的名称及标志，以免费

0: 对优惠课程诱导民众加入 LINE 的群组，进一步的推销投资理财。教育局提醒了社区大学不会透过私人的账号代办报名，民众务必要认明了官方的管道，慎防落入诈骗的陷阱当中。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冒名社区大学招生讯息，以免费课程限时优惠为诱饵，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及填写个人资料，后续甚至推销投资理财。特别提醒民众，报名社大课程务必掌握官方管道要查证，私讯招生要拒绝，免费话术要存疑，发现可疑要通报四大要点，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教育局特别提醒，社区大学绝不会要求私人账号办理报名或缴退费，请民众提高警觉，并提醒报名应认明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勿直接点击社群广告连结，拒绝透过个人 LINE 账号代办，切勿轻信限时免费或特殊折扣等话语，有疑虑先拨打社大专线核对。民众若发现可疑信息，请先截图存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165全民防诈网检举，如各自冒用衍生问题，可拨打1999反映。
1: 教育局强调，社区大学学员涵盖各年龄层，报名一律透过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办理，凡是要求加入私人账号才能报名或享优惠的讯息，都不是社区大学官方招生管道。民众若已填写个人资料或已汇款，务必保留完整对话记录与转账明细，并退出封锁相关群组及账号。教育局已督导各社大加强官方防诈宣导，维护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双北市政府交通局共同宣布推出了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并且正式的启动2026双北公车友善月的系列活动，邀请市民从友善出发，重新体验双北公共运输，从个人每一天的移动选择形成绿色通勤的文化。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响应9月22号无车日已有25年，希望透过一日无车体验，邀请市民重新思考日常移动方式，感受少一点私人运具，多一点公共运输的城市生活。今年首度携手新北市共同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以一天少开车，一次新体验，一个新习惯为主轴，邀请市民试着改变移动方式，共同响应绿色运具。北市副市长张温德说，
3: 无车日并不是要让大家那一天叫做完全没有汽车，而是让大家思索在原本习惯的运具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移动方式的选择。而这个选择，当然我们就鼓励大家用我们的公共运输来完成你每一次的移动的使命。所以我们在922当天，我们串联的双北市总共719条，5842辆公车，从起班到末班都会让大家免费的搭乘。
1: 此外，2026双北公车友善月搭公车有你真好主题活动也正式启动，串联学童绘画比赛、公车冷知识解密、友善驾驶长表扬及10月登场的双北移动美术馆等系列活动，以及基北北桃我的减碳存折、无车日加码等都将陆续登场，邀请全民共同参与。相关活动资讯可加入双北公车友善月官方 LINE 进一步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各地容易有阵雨或是雷雨情形。北部、东北部的下雨时间会比较长，会有局部的大雨。因此，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台北、新北、基隆发布了大雨特报。而明天礼拜六哦，轻度台风科罗旺虽然在琉球附近海域打转，但是离台湾稍微比较靠近一些，水汽会比较多，再加上仍处于低压 压带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要一直到下个礼拜一水气才会减少，天气呢才会逐渐的稳定。而今天的天气温度的部分，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各地的高温普

普遍落在29到30度，低温是25到26度，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阴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是阴阵雨或是雷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今天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 70%， 详细温度25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在哲学当中哦，存在主义有三个核心的问题，你知道他们探讨的是什么吗？就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所以我们待会要播放的歌曲哦，有点哲学的一个味道哦，就是我从哪里来。我们来欣赏崔子格所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从哪里来》，而且歌词会提到我要往哪里去哦。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6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正在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您大家哦，所有的好朋友们啊，外头天候状况不是那么的理想，特别是我们的北部地区哦，会有这个大雨豪雨的情形。大家开车在外面，不管是可能要到什么地方去哦，或者是要工作哦等等的哦，开车的朋友们都要特别的注意行车安全哦。目前的状况好像还蛮多的，不只是车多，还有一些事故的状况哦。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了。目前在我们看到基淹水的情形好不好？基隆路安乐区基金路段多处积水，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台北市忠孝西路往东，重庆北路到中山南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这里是我看一下，台61线西滨快速北上路段24公里处的地方，沙轮内侧的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的一起事故。好，这里看到国道5号的北上路段 0.7 公里处的地方，石碇隧道外侧呢有坑洞，好，外侧有坑洞，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13公里处的地方，我看一下哦，就是那个新台五路前那个，我看一下这边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了吗？那些过了新台五路，好，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有一部车烧起来了哦。那刚刚我们收到的资讯是那个火势呢熄灭了，火势熄灭了，但是整个状况事故状况还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咯哦。好，再来看到这两起有一样吗？应该是吧，国道3号北上路段 13.5 公里处，这边是13公里处，应该是同一起事故吗？新台五路前外侧的车道有机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哎呀，这个到底是不是一样的？不晓得，所以大家行经这个新台五路，就是国道3号北上路段新台五路前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目前有事故正在等待排除当中。好，再来是最新的一个状况哦。北区交通中心的说明，刚刚进来的国道1号北上路段 4.6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大华系统那一侧的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边再次的提醒所有的好朋友们。

今天天候状况不理想，开车在外面安全最重要，好不好？安全最重要了哦。好，还有很多的路段因为有事故或者是车多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好走，大家都要保持耐心咯哦。好，以上是这几天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9，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同样的这首歌曲呢，它也叫做我从哪里来，可是刚刚跟崔子格的那首歌曲是不一样的，这是卢是我闻专辑当中的歌曲，送给大家。

提醒一下台股哦，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233.68点，目前是上涨了376.0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363.33亿元。好了，关心完台股之后要做下小小的预告了。周五阅读日虽然是下雨天，哎呀，我们还是要进行周五阅读日哦，下雨天一起来阅读了哦。第二个小时的是我们的阅读好时光，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咯，王力宏的这首歌曲《爱在哪里》。

0: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4: 我老公啊。
3: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4: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地陪伴孩子成长。
3: 哇，赞哦！
4: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逸信郑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郑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郑老师。今天信郑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扑拉扑拉国在哪里》，作者是刘韵竹，出版社是维京国际出版社。伟华，你来看一下这个封面。
1: 嗯，绿绿的，
2: 绿绿的。
1: 嗯，还有很多的菇类，是不是蘑菇吗？
2: 很多的菇类，对不对？
1: 嗯，
2: 然后有两个小孩，
1: 对，看到了，
2: 对不对？
1: 姐姐带弟弟吗？
2: 对，姐姐在带弟弟，而且你会觉得他跟一般的那种平面不一样，他感觉比较立体，对不对？
1: 撕贴画吗？
2: 嗯，
1: 他算撕贴吗？
2: 他有剪贴，
1: 哦，
2: 对不对？他是不是剪贴？
1: 对，有立体感，
2: 还有立体感，对不对？
1: 对，
2: 嗯，这个纸啊是刘韵竹老师他自己做的，哎。
1: 自己做那个纸，
2: 对，他纸是自己做的，欸
1: 啊，
2: 他喜欢剪纸，
1: 是，
2: 那剪完纸之后不是都会有一些屑屑嘛，他会把它留起来，
1: 嗯，
2: 然后他就自己加纸浆，然后自己去造出自己纸，然后去染色，欸，
1: 哇，
2: 所以这里这一本书充满了刘韵竹老师的啊，真的是手工，纯手工打造了一本书。
1: 就是他不只是写故事，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他还亲自的去完成那个画作之外，我们那个画作需要一些材质，
2: 对，
1: 他还自己去做那个
2: 纸，
1: 纸，
2: 然后染色造纸，
1: 哇，
2: 所以真的很厉害哈，而且就是很细腻，而且我刚刚请伟华说看到什么，是真的很多的菇，
1: 对，
2: 有些好像认得，有些好像不太认得，
1: 嗯，
2: 对不对？那小女孩、小男孩，我们认得，这里好像躲着一只鸟，
1: 对，有看到
2: 上面好像有一个小精灵，
1: 哦，那是小精灵啊，
2: 对，嗯
1: 嗯，因为我会觉得立马看见那个菇类，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布拉布拉布拉布拉国在哪里？其实我也不知道在哪里，嗯，我也很想知道。
2: 是，
1: 可是听到这样子，布拉布拉国在哪里？我觉得有点像是冒险的故事。冒险的故事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菇类就会出现在冒险的故事当中，
2: 哦，菇类会出现在冒险。
1: 我自己会觉得，
2: 哦，是蘑菇吗？
1: 啊，对对对，类似这样子，就是有点魔法世界的概念。
2: 哦，
1: 嗯嗯。
2: 嗯，这本书啊，真的我觉得很漂亮，每一页都很像是可以裱起来的画，
1: 哇，
2: 嗯，然后呢，这本书我想要先说的是，我有帮这本书写导读文哦，
1: 哦，是，
2: 那因为他邀请我写导读文，他一定会给我看
1: 这本书，
2: 这本书，嗯，但是其实我看到的是电子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他给我的版本还不是 final， 所以我就是后来又 final， 所以我就看到这本书的图搭配了两种不同的文字，欸，所以
1: 真的，啊，
2: 嗯，但是最后他有 final，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们买《扑拉扑拉国在哪里》，你就会看到这个故事。但是蔡老师是看过两个故事的，因为同样的画面，但是他搭配不同的文字，嗯，就有不同的感受。
1: 是，
2: 那为什么我讲这一趴呢？是因为我有这样子的经历之后，我想要跟观众朋友也跟伟华说，如果你有一天去找扑拉扑拉国在哪里的时候，也许你第一遍不用直接说故事，而是第一遍你可以慢慢的来看图，
1: 看图就好，
2: 你跟孩子慢慢的一起看图，嘿，看图，然后你甚至刻意不要看字，不要说字，然后你们看图，你们说说看，你们会说出什么样的故事？也许你跟孩子创作的故事会跟这本书的文字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啊。

0: 不过心照老师，图文书我们不去看字好像有点难，你知道吗？
1: 所以要刻意，
0: 要刻意、哦、
1: 要刻意刻意、嗯、刻意。嗯，那我跟你说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是，诶，这本绘本
0: 吗？
1: 不是，这本绘本如果是大人讲给小朋友听，那也许是可以用对话的方式，对不对？那大人就不用念字了嘛，就直接问他你看到什么啊，这个有什么，那个有什么，这样子。
0: 哦，
1: 对不对？
0: 如果我们遮住的话，好像对于页面的美感又失去了，对不对？嗯、
1: 对，
0: 嗯，好，哎，真的好漂亮、哦，
1: 真的非常的漂亮。
0: 嗯，
1: 就是试试看嘛，就试试看，可以这样尝试看看。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哦，蔡老师，我就是想要直接看字，
0: 也
1: 没关系啊，也是可以的、啊。
0: 嗯，
1: 你就直接看字也非常的棒啊。嗯，
0: 是。好，我觉得读绘本有很多种方式，不是只有一种方式。
1: 对，这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绘本就是不一定就是一定要从字看起，绘本有时候是可以从图看起，特别是不认识字的小孩子的时候，更可以让他花更多的时间看图，从图里面他看到什么，他在做什么，可以这样对话来聊故事，聊出一个故事。那我们现在来聊咯，扑拉扑拉国到底在哪里呢？这个姐姐她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世界上有个扑拉扑拉国，所有美好的奇妙的事物都在那里。不只是姐姐相信，弟弟也相信呢、欸。所以他们姐弟呢就决定要去找扑拉扑拉国。诶，要找要怎么找？如果伟华故事只讲到这里、嗯、你就要怎么样才可以去找到扑拉扑拉国？
0: 走出去，
1: 走出去很重要。然后呢？
0: 嗯，东西要带好，
1: 东西
0: 吃的东西要带好，就像旅行一样，我要去找那个地方，
1: okay,
0: 对不对？
1: 好，
0: 我也要做一下功课哈。哎，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怎么做功课啊。
1: 对呀、啊，
0: 嗯，
1: 好，那到底要怎么找呢？其实，在书名页，我就觉得已经把方法告诉我们了。我好喜欢这个书名页，这个书名页就是这个树。哦、有直立的树，但是也有倒木，倒木就是那个树干是倒下来的，可是你会知道这个倒木呢它并没有完全死掉，因为它还有叶子。
0: 嗯
1: 嗯，然后你可以看到姐姐是怎么样，姐姐是跪下来趴着，她好像是在看树干底下还有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弟弟呢，他是走在那个倒木上，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他们有没有跟我们平常一样是走在地面上？
0: 没有，
1: 其实没有，姐姐是趴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又看，哎，有个只有树头，就是树可能老掉了，被锯掉，只有树头。然后树头也长了很多的蘑菇。
0: 嗯，那是蘑菇哈。
1: 嗯，我觉得是蘑菇。
0: 嗯，
1: 我怎么想我都觉得应该是蘑菇，因为我在想它是什么呢？
0: 嗯，
1: 但我觉得它是蘑菇。
0: 嗯，
1: 我觉得看这本书《扑拉扑拉国》，那个读者最大。
0: 嗯，
1: 什么叫读者最大？就是
0: 我们看什么像什么就是什么。
1: 对，我们说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0: 是，
1: 嗯，我说它是蘑菇，它就是蘑菇。
0: 好，
1: 那我说这一页很棒，是我觉得这一页它说出来了。扑拉扑拉国在哪里？我们怎么去找它？我们就不是用平常的方式，你走路一直用平常走路的方式都找不到扑拉扑拉国，你可能要用不同的方式，要可能比走的比平常慢，可能去。本来都是向左走，也许要向右走。
0: 哦、oh. ，
1: 本来是站直直的走，也许要爬高高的走，也许要蹲低低的走。
0: 哦、oh. ，
1: 这样子也许可以发现一些你平常不会发现的哦。
0: 哦、oh, 嗯，好，倒着走
1: 也是可以，倒着走会看到不同的风景，也许是哦。
0: 嗯，
1: 那这一对姐弟呢，他们就想要去找扑拉扑拉国，所以他们就好奇往上看看，会是在树梢吗？他们看到石墙，石头。砌起来的墙，就想会不会在石墙的另外一边呢？嗯，结果他们东看看西看看，就看到了石龙子，一种很像蜥蜴的爬虫类。
0: 哦，
1: 石龙子，
0: 嗯，
1: 哇，不只看到石龙子，还看到猫
0: 咪。
1: 他们看到啊，猫咪好像要去抓石龙子，你知道他们就有恻隐之心嘛，就会想赶快要去救
0: 石龙
1: 子，对。
0: 所以就把猫咪给抱住了
1: ，哎，然后
0: 阻止它，
1: 对，阻止它去。
0: 嗯、
1: 他们怕猫咪猫爪一啪，把那个石龙子给压扁了
0: 啊、哦！这画面就是不可以，
1: 对。

0: 你就可以看到画面里面就可以看到
1: 石
0: 笼子两只，一只还看到全部，但是另外一只你只看到它尾巴，
1: 赶快钻到洞里面去，
0: 表示这只石笼子怎么样，钻到这个石墙的缝里面去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姐姐就非常的好奇了，她想哎，这个石笼子钻进去那个石墙的缝里，她想要看石笼子有没有安全回家，所以姐姐就靠近这个缝里面往里面看，
1: 看到了，
0: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什么？
1: 石笼子在里面。
0: 对，然后我们读者就可以看到这个白白的是什么？
1: 他的小女孩的眼睛。
0: 嗯，这个白白的就是石笼子
1: 那个洞，
0: 这个石墙的缝往外看，就是可以看到小女孩的眼睛跟鼻子，对不对？
1: 对， 对，没错
0: 啊。这个姐姐看不只看到石笼子，她看到石墙里面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是小矮人吗？还是小精灵吗？而且这
1: 个
0: 很像是人，对不对？但是她好像头上戴着大大的，好像还有一个什么东西，
1: 好像是人哦。他有手跟脚，对不对？
0: 有手跟脚，有脸，有眼睛，哦，但是他没有嘴巴。
1: 嗯，
0: 但是他戴着一个很像帽子，
1: 斗笠，
0: 斗笠
1: 是吗？
0: 嗯，我会觉得很像感知器，欸，
1: 感知器哦，
0: 我不晓得，我感觉就是靠着那个长长的，如果那个，
1: 外星人。
0: 对，我就是外星人那一种。
1: 他不会那边就是
0: 说话跟感应的什么之类的东西。
1: 那你就是那个布拉布拉国，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有可能，
0: 可能是哦。
1: 嗯，
0: 当这个姐姐啊看到这样子的话，她把手摸进那个，我们有缝就会想要摸进去看看，对不对？
1: 手指头，
0: 手指头钻进去的时候，就发现奇怪，石墙就这么打开了，
1: 啊！
0: 所以姐姐跟弟弟就进来了另外一个世界了。
1: 哇，他真的到了里面呢？
0: 对呀，啊。嗯，而且他们有闻到空气，感觉湿湿凉凉的，
1: 嗯，
0: 而且有泥土的味道，而且有荧光一闪一闪的像星星，然后远远的又看到白白的，
1: 哦，
0: 你知道吗？我们在隧道里，长长的隧道，又黑又长的隧道里，最喜欢看到什么？
1: 白白的有光的地方，
0: 对，就喜欢看到远处有白白，就知道快要到出口了，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隧道的时候，看到了一闪一闪亮晶晶，其实弟弟有点紧张，
1: 嗯，
0: 所以他一直抓着姐姐的手，但是姐姐看到那个圆圆白白的，就觉得那边有亮光，很有可能是
1: 走过去，
0: 嗯，所以他说弟弟我们走过去看看吧，
1: 嗯，
0: 所以他们走过去了。哇，走过去的时候就是两旁看到的是很漂亮的七彩的，大部分是菇类的，对不对？
1: 对，
0: 大部分
1: 是，就是我们封面看
0: 到
1: 的那个画，
0: 对，各式各样的菇类，好像有一些认得的。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我认得的，
1: 草莓，
0: 我觉得是草莓吗？我觉得是竹笙，
1: 哦，竹笙。
0: 好，伟华说是草莓，那就是草莓，但我觉得是竹笙。
1: 嗯
0: 嗯，反正就是有很多种，
1: 有一个洞一个洞的，
0: 对不对？嗯，然后两旁，然后感觉中间这个白白的，就是一条
1: 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好像还有，我觉得他是外星人吧。
1: 对呀，
0: 就是我感觉是很像他们的身体，有点像葫芦，又很像大冬瓜的那种感觉。
1: 对呀，你有没有觉得他那个身形有点像龙猫那样子的？
0: 哦，龙猫那种感觉，
1: 所以就是精灵啦，
0: 精灵，对不对？嗯，就是感觉上，嗯，所以这个姐弟呢就想，这会是我们找很久的
1: 布拉布拉王国，
0: 对吗？嗯，应该是吧，对不对？然后你知道这个王国前面就会有守卫，对不对？
1: 哦，
0: 这个守卫，这个精灵，这个小矮人，他看到有陌生人来，对不对？要赶快。
1: 那个是他的拿的，就是号角吗？
0: 对，
1: 号角要通知一下，
0: 通知一下他们
1: 有人入侵，
0: 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对不对？感觉在传播讯息，说有人来了，有人来了。
1: 对，
0: 另外一个赶快打一下电报。
1: 哦，
0: 对不对？
1: 嗯
0: 嗯，谁呀？是谁呀？
1: 就是通报，通报，
0: 通报一下，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扑拉扑拉王国，感觉好像还有一些动物，
1: 鸟，
0: 有些是我们认得的，有些是我们不太认得，
1: 嗯，
0: 感觉有鸟，
1: 嗯，
0: 但是感觉还有两只，这两只蓝蓝的，你觉得是什么？
1: 鱼吗？
0: 你觉得是鱼是吗？
1: 对，
0: 我觉得好像花园鳗哦，嗯，就是每一个人感觉不一样，
1: 哦哦，
0: 对，嗯，但是花园鳗其实它

0: 在水里面，但我就觉得它长得很像鳗。
1: 哦，
0: 然后这个小鸟啊，小鸟头顶上长好多很可爱的小香菇，
1: 对，
0: 袖珍的
1: 菇，
0: 菇，对不对？
1: 也是菇。
0: 嗯，所以这个普拉普拉国里面有一些我们好像认得的生物，又有一些我们好像不太认得的生物，对不对？嗯，但是姐姐一直很肯定的说，嗯嗯，就是这里，就是这里。伟华，那你可以说说看这一页，你觉得它初来乍到这个普拉普拉国，姐姐跟弟弟在这一页里面，他怎么样探索这个普拉普拉国？
1: 他就对于每个东西都很好奇的样子啊，对不对？
0: 对，那他做了什么事？
1: 这个东摸摸西摸摸去碰啊，还看到蝴蝶耶，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是莲藕吗？
0: 好，你觉得是莲藕，那就是莲藕，因为我说读者最大。
1: 嗯。我觉得他们就是充满了好奇，在那边啊，这是什么？那是什么？那种感觉。
0: 而且这个地方看到的是很缤纷，
1: 对，
0: 对不对？蝴蝶也是彩色的，
1: 是
0: 花也是彩色的，然后有蜂鸟在吃蜂蜜，
1: 嗯、
0: 对不对？然后
1: 还有一些的小生物、小动物，感觉像人哈。
0: 对，
1: 有一些小人的感觉，
0: 有一些很小的小人，
1: 对
0: 不对？然后有小人在喂乌龟吃东西，
1: 嗯、
0: 然后也有昆虫，
1: 嗯、
0: 然后也有小矮人拿着是那个青处的那个枫叶的那个翅果，
1: 哦，
0: 嗯，对，
1: 哦、我想说那个是花，
0: 你觉得那个是花对不对？嗯，你觉得那个是花就是花喽，
1: 看不懂都是花。
0: 我觉得这本书很考验我们到底对我们地球上看过认识的跟没看过的。的那种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 schema 不太一样，就是认知不太一样。
1: 对啊，就遇到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关系，我们就是那个看到了很多花我们都不认不得，没关系，就是花花草草，
0: 对，
1: 草就是草，那树就是那是一片的树。
0: 而且我跟你说，
1: 对对，
0: 我们其实可以帮他们命名，
1: 哦，
0: 因为是我们先看到的啊。读者，如果你拿到这本书，你跟你们家的孩子在一起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们就帮这些小精灵命名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它叫做什么？
0: 它叫做什么？
1: 精灵一号，
0: 对，
1: 精灵二号，精灵三号，
0: 对呀、啊，对呀、啊啊，或叫它。嗯，什么小绿绿、小粉红都可以，
1: 哦、对，也是
0: 可以，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说这个姐弟，我觉得他们胆子很大，因为他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会跟他们，我在猜他们是不懂彼此的语言，但是他们用肢体语言去表达那个善意，就是弟弟跟那三个葫芦精灵挥挥手
1: 打招呼，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摸摸他们，我感觉这个好像，我觉得这个扑拉扑拉果、
1: 嗯，
0: 感觉水生的、陆生的动物全部都在一起，
1: 哦、
0: 感觉他就是来到了一个，这些都是可以一起共生的地方，并没有特别的天空海洋的差别，这样子
1: 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我想象王国。
0: 嗯，没错，所以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直跟这里的地方玩，跟这些小精灵们玩、嗯、探索这个地方，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来找这一本哦。到底这个姐弟们来到这个普拉普拉国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地方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发生了什么事情？小矮人做了哪些事？他们到最后有没有离开普拉普拉国，回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
1: 嗯、
0: 都可以来看这本书《普拉普拉国在哪里》。
1: 是，所以新真老师，我们今天还是卖个关子、哦、
0: 没错，
1: 他们的确来到了布拉布拉国，对不对？
0: 对，
1: 而且他们在这个布拉布拉国，哎，经历了一场的一个冒险或者是探险，
0: 是
1: 感觉像他们应该都是遇到一些蛮有趣、蛮欢乐的事情。
0: 没错，
1: 因为从这个彩色的页面看起来，我就觉得是非常的缤纷，
0: 对，没错，
1: 对不对？除了前面啦，进到那个洞里头的时候，感觉哦，好像有一点点暗呢、欸
0: 嗯。
1: 可是前面有那个亮光，
0: 是
1: 从亮光那个开始，我都觉得哦，是来到了一个非常缤纷的一个布拉布拉国。嗯，连我都想要去冒险。
0: 好，听众朋友一定要找这本书来看看，因为它手工很细腻，可以讲很久，
1: 嗯、是、
0: 可以看很久的一本书。
1: 所以从这个布拉布拉国在哪里的绘本故事，我们会有很 多的一个想象的空间，对不对？
0: 我觉得是，也包括观察，
1: 嗯，
0: 也包括命名，就是

0: 亲子之间、师生之间，你们可以看看这一页里面有什么，你们认得什么，什么是地球上有的，什么可能是这个作者的想象。然后伟华，我跟你说，当我看完这本书，我的生命不一样了。
1: 哦，为什么？
0: 是真的，因为我本来平常散步都有固定的散步路径。
1: 对，
0: 但是看完了那一本书的当下，我就说我要学姐姐跟弟弟，我不要只用走的。所以我明明去走我们新庄的中港大排，我就故意走那个河道旁边的石头高低的处，我就不是走在平面上，我就是走在高高的地方，我就让自己变高，看高一点的地方，
1: 那个是可以走的，
0: 可以走的路，或者是有时候我会蹲低，看看我可不可以像他们一样找到什么香菇啊、蕨类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有洞的时候，我就会说，里面会不会有藏什么东西呢？
1: 你也去看了一下，
0: 对。欸，我真的觉得因为普拉国在哪里啊，我这样走走走，然后就会觉得本来向左转的我就决定向右转。我跟你说，我住新庄二十几年，那一次的散步让我找到了新的店。
1: 哇，
0: 嗯，我很开心呢。
1: 所以我在想哦，那个普拉国在哪里，这个地方
0: 是
1: 其实呢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处处呢都有布拉国，
0: 对，
1: 它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处处有惊喜，
0: 是，
1: 只是我们有时候是因为太习以为常，我们都以这个固定的路线，
0: 是
1: 固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模式，
0: 嗯，
1: 我们就会觉得说，嗯，好像没有什么惊喜，对不对？那我们偶尔去换一个方式，
0: 是，对。
1: 就可以发现生活当中都有一些的小惊喜，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发现的，
0: 是，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我们会错过的风景，
0: 是，
1: 所以偶尔改变一下那个生活当中每个地方都可能是布拉国，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说，读者最大，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想要说，除了你帮这些植物啊、动物啊、精灵命名之外，我还邀请大家，如果看这本书的时候，还可以拿出你的剪刀，拿出你的色纸，
1: 然后呢，
0: 剪刀色纸，你就可以剪一个小矮人呢、
1: 啊。哦，
0: 放进来普拉国里面，
1: 真的吗？
0: 对呀、
1: 啊，
0: 是不是？就是你可以这里这么多可爱的小矮人，你就可以剪出你自己的小矮人，跟这里面的小矮人一起玩呐、啊！
1: 我知道了，
0: 对不对？
1: 就是创造你自己的布拉国，
0: 对，
1: 你的王国会越来越大。
0: 而且我觉得它的菇真的好漂亮，它的蕨类也很漂亮，所以你也可以剪一些你喜欢的植物放在里面。
1: 是啊、这样子的话，那个。爸爸妈妈不要生气哦，孩子破坏了书没有哦，
0: 没有，
1: 他创造了一些另外的美感，
0: 属于你们独一无二的普拉国，很珍贵的，要保存起来呢。
1: 对，哎，没错，我觉得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拿出色纸来，是再去创造你自己，你日常生活当中你所发现的那个惊喜，然后去创造你自己的布拉国，
0: 嗯，
1: 对不对？王国。
0: 对，不过爸爸妈妈，如果小孩子真的贴在书里面，你们不要生小孩子气，因为其实日本有一个绘本作家，他其实就是这样创作，他小时候很小的时候，他很喜欢把不同的绘本拆开来，然后呢，因为很多本绘本，他可能就这一本三页跟另外那一本五页跟另外那本一页重新再排列组合，又形成一个新的故事，
1: 真的。
0: 所以我们大人不要觉得绘本只有看这样一个方式，刚刚伟华又提到看绘本非常多种方式，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你真的进入绘本里面，你人就进入普拉国里面，小孩子或者是大人，你都可以亲手用手剪纸、剪报纸、剪杂志、剪色纸，画出你们的小矮人贴进来，你们就是创造出另外一本书了，这也是一种跟绘本互动的方式啊！真的没有说你把绘本保存得干干净净的，这样一定叫做读绘本。
1: 对，
0: 其实也有真的就很有名的画家，他就是这样子玩绘本的呀。
1: 是，所以当孩子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艺术创作的时候，那是他展现他的艺术的天分。
0: 是，
1: 不要用我们的一个眼光去看孩子的世界，然后你就去责骂他。
0: 对，
1: 对不对？
0: 而且
1: 抹杀了孩子的天分、啊。
0: 对，而且我跟你说，我刚讲是日本的绘本大师，我在讲我儿文所的老师蓝庆红老师，他每一本绘本他都说我买来就是我的了，他本身也是画家。

0: 家，所以他非常喜欢
1: 开始创作
0: 在里面。他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他多画一只，刚刚有一只猫，他可能就多画一只猫陪他，或者是石龙石两只，他也许心里面想到怎么样画，他其实就画了，所以也是参与在里面的。
1: 是，
0: 所以就是这样跟大家分享很多种跟绘本互动的方式，
1: 所以
0: 都是可以的啦。
1: 我们读绘本还可以创作绘本，玩绘本，
0: 对，
1: 趣味性就在当中了，对不对？
0: 没错。
1: 好，谢谢信章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呢，布拉布拉国在哪里？你知道在哪里了吗？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谢谢信章，
0: 谢谢。
1: 好，听完了信章老师的分享之后，要赶紧的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哦，中央气象署针对了五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的特报哦，外面都下起大雨啊，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哦，包括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哦，特别是宜兰县的头城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发生，桃园地区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雷击、强阵风、溪水暴涨、连日降雨。再次的呼吁大家，山区的部分土石比较松软，要慎防塌方落石，避免前往山区。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哦。目前也有一些的地方哦，像是基隆有些的路段也在淹水的情形了。而台北市政府哦，在今天早上11点的这时候呢，也提升为二级的开设哦，我们的灾防中心二级的开设哦，提醒大家自己在居家环境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也要注意一下自己居家环境哦，是不是有一些的状况哦？时间11点57分，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雨会下到明天，明天也会雨势会比较大哦，要到下个礼拜一，整个的雨势才会比较缓和，天气才会比较好哦。好，周末假期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心一下天气的一个状况了哦。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0: 想来点，
1: 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森罗万象。

0: 明辨，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
1: 获得第31届金曲奖评审团奖的邓紫棋的这张《摩天动物园》，欢迎来到台。

贝克姆电台今天想一点森罗万象的娱乐，因为明天跟后天的晚上在士林有台北艺术节的开幕户外演出，大象来了。

说到了大象来了，你们会想到哪一首歌？是不是跟我一样？但搬家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啊，后来有确认。刚听到是大象体操所演唱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大家想起哪？

现在听到的是屏东太武国小古谣传唱队所演唱的《快乐天堂》的纯真版，在40年前，也就是1986的9月14号，台北市立动物园举办了轰动全台的1986消失的圆山动物园世纪大搬家活动，从圆山搬到了木栅，但在明天跟后天要回到士林哦，但不是真大象啦，如果是真大象会出事，是由法国的 Obsidio 奥波西托剧团所带来的大象来了。

所以从1914就是晚上的7:14开始，是因为9月14日搬家吗？因为我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会是1914开始游行呢？看起来应该就是因为搬家的日期啊，即将在明天跟后天的晚上7:14，从基和路开始，也就是星光人寿士林的教育会馆，一路游行到北艺中心的广场，最后会在北艺中心广场有一个舞台演出的大象来了。刚听到是收录在《黑熊真惊》这张专辑里头。

这个路线啊，就是我每天出门一定会行经的路线，就是基和路，然后可能就接建潭中山北，然后就去我要去的地方。就是一种出门跟回家，回家不会走着，但出门会。不过就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参加游行的朋友，在明天晚上7:14开始，建议大家可以搭到士林捷运站，然后这样一路游行，一路跟着走，然后要回家的朋友就可以从建潭捷运站离开。刚刚听到来自 Leo 王子演唱的《大象火车》，就收录在《快乐》

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大象之歌》，也是电影《跳舞吧，大象》的主题曲，来自于周笔畅。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房间里的大象》这张专辑里头，来自于池修所演唱的《根本不是我对手》。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1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明天后天建议大家可以搭乘捷运到士林捷运站，然后再一路游行走回建潭捷运站。不过就是你知道那个士林捷运站离游行的起点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很熟啊，真的是就是从小到大都在这个生活圈。刚听到来自 My Little Airport 所演唱这首《在动物园散步才是正经事》，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了一点森罗万象的娱乐。因为明天后天的晚上7:14呢，在士林有一场大响来。

大家就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因为附近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像是在游行演出的时间呢，5点半到9点这段时间，基和路也就是中正路、文林路是进行交管的。建议大家如果要到附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承德路、中山北路或者是文林路。

0: 在寂寞的淡季，
1: 寂寞单身淡季，就明天可以去北艺中心附近走走，好不好？而且很好吃啊，市营夜市就在旁边。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森罗万象的娱乐，因为明天后天晚上7:14开始有大象来了。

让我牵着你的手去环游全世界。

我现在一直在想哪里是制高点可以观看整个很壮观的游行队伍。我觉得健潭捷运站是不是可以，对，明天来研究一下。刚听到来自于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大象舞台，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拉拉许佳莹所演唱这首天使。

我刚刚啊很不专心在滑 IG， 然后就看到一篇很及时的贴文，叫做重新认识一下，就是有一对情侣每半年就会要对方填表格，那个表格可能就是最喜欢吃什么，最想去哪里，心情不好可以怎么做，最喜欢他哪里，就是每半年更新一次，因为我相信人是真的一定会变，那每半年可能都有一些微微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可以给伴侣们参考一下，更新一下你的另外一半现在的状态。刚听到这首叫做《天使》。

不管有伴还是没伴，明天如果有时间的话，都欢迎大家到士林走走看看，难得哦。从圆山到木栅，现在回来士林，虽然不是真的大象啦，但我好想看哦。明后天，对，我应该就在附近啦。好，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大家一定会唱的《快乐天堂》。但不晓得明天后天有没有机会听到，可能是法文版嘛，开始乱讲没有？《快乐天堂》，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即马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套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代理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双百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1: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欧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国内长病毒疫情呈现了缓升的趋势，并且新增一例长病毒感染并发重症的病例。卫福部疾病管制署表示，开学之后学童

0: 互相互动的机会增加，将会提高传播的风险。呼吁民众要留意婴幼儿健康状况跟肠病毒重症前兆的病征。此外，疾管署表示，流感单周就医突破了10万人次，预估在未来2周内将会进入到流行期。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依据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上周肠病毒门急诊就诊7058人次，较前一周上升5.5%，呈缓升趋势。疾管署并公布一例重症个案，为北部1岁多男童，8月上旬陆续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3度就医，但症状持续。甚至全身无力、脖子歪斜，经确诊为肠病毒 D68型并发重症，所幸已出院返家。防疫医师林永清表示， D68型与一般肠病毒症状不同，判断上较为困难。林永清说，
2: 其实感染肠病毒 D68型典型的症状都还是一些呼吸道的症状，那像发烧啊、流鼻水、咳嗽都是这个个案所有的，跟这个典型的我们知道肠病毒常常有的这个疱疹性咽峡炎或手足口病的症状比较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比较难用它的症状来区别是肠病毒的感染。这个第68型比较特别的是，它如果严重的话还是会有这个神经学的并发症，包括这个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或脊髓炎，严重可能会发生呼吸衰竭。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对第68型肠病毒这个仅次于 EV71型另外一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
1: 疾管署表示，5岁以下婴幼儿为肠病毒重症高危险群，且病程发展快速，幼儿感染肠病毒时应密切观察，若出现嗜睡、意识不清、活力不佳、手脚无力、肌抽搐、持续呕吐、呼吸急促或心跳加快等症状，应紧速送大医院治疗。而在流感和新冠疫情方面，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指出，流感急诊就诊百分比达10.5%，接近流行阈值11%，预估未来2周内会进入流行期。国内 COVID-19 疫情虽下降，但仍处高原期，单周还是有超过20000人就诊。林明诚提醒，随着各及学校陆续开学，师生互动频繁，肠病毒、流感、COVID-19 等传播风险提升，呼吁落实肥皂清洗双手等防疫作为，并注意环境清洁卫生及保持教室通风，降低感染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在93军人节的时候表示，今年7月份军公教人员的专业加级及主管职务加级各调增2000元，从明年1月开始更将全面的加薪4%，这也将是10年来政府第5度的为军公教人员加薪。而除了待遇调整之外，赖总统也表示，从新安专案到崭新专案，政府持续改善国军生活跟训练的环境，同时强化育儿、家庭照顾等支持，让官兵弟兄姐妹们能够安心服役，专心的执行任务。台北市的12所社区大学正值秋季班的招生，近期发现有不孝人士冒用社大名称跟标志，以免费优惠课程等诱导民众来加入到 LINE 群组，进一步推销投资理财。对此，北市教育局提醒民众，社区大学不会透过私人账号代办报名，请民众务必要认明官方管道，慎防落入到诈骗陷阱。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冒名社区大学招生讯息，以免费课程限时优惠为诱饵，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及填写个人资料，后续甚至推销投资理财。特别提醒民众，报名社大课程务必掌握官方管道要查证，私讯招生要拒绝，免费话术要存疑，发现可疑要通报四大要点，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3: 教育局特别提醒，社区大学绝不会要求私人账号办理报名或缴退费，请民众提高警觉。另提醒，报名应认明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勿直接点击社群广告连结，拒绝透过个人 LINE 账号代办，切勿轻信限时免费或特殊折扣等话语，有疑虑先拨打社大专线核对。民众若发现可疑信息，请先截图存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165全民防诈网检举， 如各自冒用衍生问题，可拨打1999反映。
1: 教育局强调，社区大学学员涵盖各年龄层，报名一律透过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办理。凡是要求加入私人账号才能报名或享优惠的讯息，都不是社区大学官方招生管道。民众若以

0: 填写个人资料或已汇款，务必保留完整对话记录与转账明细，并退出封锁相关群组及账号。教育局已督导各社大加强官方防诈宣导，维护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改善大医院的急诊待床，健保署挹注了新台币超过1亿元，提供了五大的改革，包含了提升急诊转诊的奖励点数，提升急诊的处置效率，提升急诊转诊的诱因，提升医师访视费，强化急诊返家后续照顾等等。台大医院及林口长庚将会优先试办。对此，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这次讨论重点是急诊待床，不是急诊拥塞。急诊暂留特殊给付试办计划所需的经费，可运用健保总额其他部门的预算。而急诊处置效率及转诊诱因等等的支付调整，依照健保机制提报供拟会议讨论，预计将会在年底上路。2026 Star Sphere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3号上午在南港瓶盖工厂盛大登场。今年以 Beyond Limit Prompt the Future 作为主题，聚焦在娱乐科技、文化内容及国际链结，邀集将近30位的国际产业领袖、创投及新创团队，透过论坛及文化科技展览，展现台北以科技驱动文化产业、链结国际市场的创新量能。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2026 Star Sphere 台北创新创业总会，同时也是2026朝台北 20 Taipei 重要跨域系列活动，3号4号两天在南港瓶盖工厂展开，将新创产业与城市文化节庆结合，展现台北科技软实力的多元面貌。台北市长蒋万安全程以英文致开幕词。
2: Taipei's innovative energy and well-developed startup ecosystem give us every confidence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vital role in this ultra technology revolution sweeping across Asia.
0: 蒋万安表示，文化已不再是内容产出，更是可以数位化、平台化及资本化的关键资产。台北市持续打造创业友善、以 AI 为核心驱动的智慧城市，透过新创三件政策，从资金、人才及市场三方面协助新创发展，让文化创新与商业交流在台北蓬勃成长。产业发展局表示，今年活动首度以文化科技创新展览为策展主题，规划三大展区，集结台日韩及泰国等地15家文化科技新创团队，透过沉浸式及互动式体验，呈现文化时尚与科技融合的创新应用。开幕首日也举办3场主题论坛，分别探讨 XR 与 AI 驱动的沉浸式创意经济、 AI 重塑影视制片与跨国合制，以及 IP 结合互动科技走向全球市场等议题，邀请海内外产业代表深度交流，探索文化科技产业的未来商机，全程免费开放，邀请产业人士与民众一同参与，感受台北新创与文化科技跨域融合的无限可能。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小的1:09，带来关心气象。庄强署表示，今天9月4号受到低压带影响之下，天气仍然不稳定，各地还是容易会出现阵雨或是雷雨，尤其是北部跟东北部的下雨时间比较长，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南部的降雨则是会比较短暂，至于中部、花东的降雨则是较为局部，下雨的时间以中午过后为主。今天的气温方面，由于云多下雨，各地温度蛮类似的，整天气温大约介于25到30度左右，感受较为舒适。未来天气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周六仍然处于低压带环境，天气不稳定，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受到偏北风的影响之下，北部及宜兰地区有短暂的阵雨，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其中北部跟宜兰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1:13，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00到3:00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联盟，我是 Elson。今天时间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大家午安。好，今天外面天气还是在下雨，所以呢，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我昨天就不小心踩到那个水沟盖，差点滑了一下倒，还好最近我在运动，那个核心有处理，把它弹回来，所以出门的时候走路要特别小心了。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待会进入到财经一把抓单元之后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您邀请到的是服装十五方院的严凯，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九月十月虽然开学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进到这个电影院里面，进到影厅里面来看好电影。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你邀请到这个严凯来跟大家分享服装十五方院九月到十月的这个影展里面呢有哪一些好看的作品要来跟大家分享，赶紧进到今天的这个财经一把抓。
1: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抓把抓。
0: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敏，
0: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老师，有三大利多来阻抗这个 Fed 放鹰，台股九月有多头涨起。
2: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八月底的时候遇到两大利空啊，第一个就是华许在 Jackson Hole 里面啊，突然说了一句话说美国通膨是蛮顽强的，必须要用有效的方式来对应这个通膨。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让这个费半指数呢就大跌啊，那美国股市也承压，那黄金也下跌啊。当然背后理由是来自于如果万一升息的话呢，会造成市场的动荡不安。不过呢，从这芝加哥的商品期货来看的话呢，认为美国联准在九月会升息的几率其实最高只有57%，那也代表一件事情，华许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控制通膨，而不是用升息的方式。毕竟离其中选举越来越接近了，这是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未来两年跛不跛脚，就是看这个年底的美国的期中大选。好，这点当然台湾也有大选哦，美国有大选，所以川这时候华许做任何的动作都可能会影响到川普。川普当然不会容许华许做出，因为事实上为什么找华许来做美国联准局主席，就是确保美国联准局在年终选举的时候不会捣乱。好，因为这个华许是川普信任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这当然会让大家稍微担心一点点。那后来又发生了，就是美国对伊朗啊发动了一个摧毁

飞弹发射器的事件，但 我不知道来龙去，我不知道先后顺序啦，因为这是同时有两个新闻，一个新闻是伊朗又发射飞弹攻击了约旦跟阿拉伯大红，就是阿联酋，那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去打掉了好，就是两座飞弹发射器，所以到底是美国先打掉发射器，伊朗发射飞弹，还是伊朗先发射飞弹，美国去打掉发射器？其实这个顺序还是要去查一下，因为同时这个讯息，那造成市场动荡不安，油价又往上走高。那油价走高呢？其实对美国来说，油价走高根本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美国的石油供应基本上是出口居多的，也就是说国内需求绝对可以满足，但问题来了，油价走高就会影响通货膨胀，好，毕竟美国的油价还是跟国际接轨，好，即便它供应是很足够的。好，那回头来现实问题，就是这个最后结果就造成大家担心会不会造成通膨的产生。那但是九月份对台股来说确实是很多的好消息，包括我们说现在每个月的营收呢都可能会来到6兆元，好，6兆元，这个比我们之前所预估的任何数字都来得惊人，也就是说今年上市公司的营收会来到70兆元，好，这个非常可怕部分，而这70兆元的营收也就坐实的一个件事情是台股现在的市值100多兆元其实一点都不贵，好，因为你的营收跟这个你的这个股价来看的话，这个差比不是很剧烈。好，那获利部分呢，应该今年就会来到7.4兆元。好，那这个也是虽然这个算起来，就等于是我们的毛利率，这个股票殖利率并不是很高啦。好，这个当然大家会有一点担心，但是呢，整体而言来看的话呢，确实也是让大家觉得，今年的获利相当惊人，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呢。在未来的产业部分也看到记忆体在获利成长预估成长幅度呢是来到了这个35.63倍，好，35.63倍，获利增长35.63倍， IC 设计部分成长幅度是83%，被动元件是73%，网通业则是81%，散热成长幅度是1.09倍，那低轨卫星呢成长52%，手机零组件，哎，这个非常意外哦，手机零成长幅度是52%，因为大家说记忆体让手机的销售减少，但是我们看到是手机零组件增加52%，其中很大的应该是来自于就是折叠式手机的需求及苹果折叠式手机及苹果 i18。好，那一线的晶圆代工呢成长幅度也非常惊人，成长幅度来到63%。台积电不是45%吗？所以这个数字很可能来自于像是联电还有世界先进力积电的一个成长。好，另外呢网通的印刷电路板成长幅度呢则是来到74%，这是获利成长的预估，这是获利成长预估。好，那所以代表这件事情基本上来说这些成长幅度都非常惊人，最坏最坏的就是低轨卫星也有 52% 的表现，最好最好是记忆体，这是 35.63 倍的成长。那当然以现在的角度来说，即便川普支持率走低，可是就川普的角度来说，他支持越低，他就会推出更多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这对台湾来说是一件很好的消息。所以我估计九月份应该还是由多头来掌旗啦，我觉得这点毋庸置疑。好，那辉达呢最近也有说他的 AIPC 呢销售一空，那这个会不会是造成他决定要投资联发科主要因素，因为我们知道辉达的 AIPC 部分就鲁宾 CPU 部分呢其实是跟就是联发科一起合作来生产的，好，毕竟辉达并没有 CPU 的能力，会他是以 GPU 为主，那联发科好，他对于 CPU 部分呢应该有所琢磨，双方合作成功。好，那以目前为止呢，其实最近新兴亚洲部分呢外资是买超台股37.4亿美金是最多的，也就是说七月份呢去杠杆调整完之后外资已经开始买进台股。那我们来先看一下到底哪些 ETF 最近有逆势创高，好，那最近创高的哪些 ETF 呢？我们来先，时间是截止于8月28号。那么以一周的角度来看，好，那么现在目前为止一周增加收益人最多的第一名是主动中性台湾收益，这个我蛮陌生的，或许是新募集的吧，因为
比较没有听过这档的表现，

0: 好，那增加受益人最多的第一名就是国泰台湾科技龙头。那国泰绩效相对是不看短看长期，因为我自己有投资国泰的商品，我觉得短期的表现也许表现不好，但长期绩效是稳定的。好，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关键关注。另外就是看好半导体部分呢，好，中信关键半导体呢只是受益人第二高，第三呢是群益半导体收益。但是就最近绩效来看，00927的绩效是比00891的绩效来得好。00891就是中信关键半导体，00927是群益半导体收益。当然我们要说一句话，在如果你把时间拉长一点点再往前推的话，是中信关键半导体曾经一度是所有半导体绩效第一名的。好，一样道理啊，兆丰的晶圆，好，这个也曾经一度表现最好。好，晶圆代工就是矽晶圆 ETF。 好，那00927是群益半导体收益。好，另外一部分呢是在高息部分呢是00961 FT 台湾永续高息。好，现在这个00961大家也陌生，不过这个增加速度相当的高，在高息部分呢它是排行榜第一名。好，另外呢就是富邦摩台以及元大 MACA 台湾，好，这是目前这个领先创高的台股 ETF。 好，这个也提供大家做参考。那以目前为止呢八月份来看，到底哪几档 ETF 赢过大盘？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八月份台股是指数是上涨的 6.98 将近7%。那如果你的报酬率是 7% 的话呢，其实就已经不错了哈。但是如果你是 14% 以上的话，那这绩效就真的很好了。好，那媒体呢有替大家来做这个整理哈，那这整理我觉得可以提供你做参考。好，那八月份呢台股 ETF 涨幅第一名是主动群益科技创新，好，00992A。 好，它在八月份的报酬率是 24.3%，比大盘多了三倍。好，三倍多。那第二名呢，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00987A，主动台新优势成长。好，再念一次啊，第一名是00992A。 好，00992A 主动群益科技创新，八月份股票市场上涨 24.3， 好，大盘只上 6.9。 第二名是00987A 主动台新优势成长，其实最近台新的绩效真的不错。第三名呢，哦，果不其然，哦，就是这一档，哦，00947。 就是如果你想买，就是当记忆体有反弹，哦，联发科有涨的话，这档绩效就非常好了。它是以台湾 IC 设计为主的一档 ETF， 叫做00947，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它震荡非常剧烈，但是绩效非常好。那它的报酬率在八月份呢是 22.6， 荣居第三名。第四名呢，哎，这档就很陌生了，00410A。 好，主动永丰科技趋势。好，这档可能大家就不是那么熟悉了。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上柜的，哦，出现的第一名，哦，这上柜的第一名是谁来拔得第一名呢？哦，柜买的绩效谁拔得第一名呢？是由中信拿下来的，中信上柜 ESG30， 它的报酬率是 20.8， 00928。好，这是好，另外大家也蛮喜欢的主动野村台湾优选，啊，排名是第七名，2467第七名，报酬率是 18.2。 好，00980A。 好，另外呢就是00400A 主动国泰动能高息，啊，涨的是 16.7%。 那这些绩效呢其实坦白讲都还蛮不错。那如果我没有念到的，但是其实还是不错，比如说像是大家喜欢的主动富华50，好，它绩效也超过14%。那还有包括了主动的国泰动能高息，刚才已经有念了，这个绩效也相当好。好，另外就是主动野村台湾50也是卖的不错的。好，另外还有包括了主动第一金台股优，好，这也都是报酬率有超过14%，算是蛮好的几档大家熟悉的 ETF。 好，那接下来呢除了9月2号，哦，已经发生的就是这个半导体展之外呢，其实最关心是9月14号到9月16号有个瑞银论坛，可能会启动这波股票上涨的动能，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详细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专家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最近我家外籍看护呀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2: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6: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5: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7: 安全吧。
6: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5: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7: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迎回到午后汪正，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礼拜五的节目当中呢，为你邀请到的是服装十五方面的策展人严凯。严凯好。
1: 好， Elson， 大家下午好。
0: 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看到的是服装十五方音乐在九月、十月，这个已经开学了，这个策展主题叫做乘着光影的篇章。在这次的主题里面呢，我们要来跟大家看到哪一些这个精彩的电影作品呢？我们请严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其实在这次的九十月的主题单元乘着光影的篇章，我们主要精选一些比如改编于文学或是网络的一些图文，或是一些比如说改编其他的一些舞台剧电影文本，然后或是有一些是以可能是作家文学的传记 为主的一些影片。那我们就在这次的主题单元有非常多的一些影片，那等一下我想会分大概四个小部分来跟大家做介绍。
0: 没问题。所以呢，这个以文学做出发，好，这个看看，所以有些人如果看过文学再看电影就各有拥护者，对不对？
1: 对，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文学改编成影像影视作品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大家就会说这有没有忠于原著，
0: 对，
1: 或者说，这个是不是改编的很好。因为有时候也许可能就是改编的会比原本的文学作品会来的更有可看性。
0: 是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带大家看到这个乘着光影的篇章，我们就开始吧。
1: 好，那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介绍，就是改编于知名的文学或是舞台剧。那这边会有三部的影片。那第一部要介绍的是，哇，这绝对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就是歌剧魅影二十周年经典重映。对，哇，这个是绝对是个经典 的对经典的音乐剧哦。然后它 当时有改编成就是电影版。那电影版就是由这个舞台剧的非常知名作曲叫安德鲁伊维波所亲自担任监制哦。那其实在当年曾经获得奥斯卡的最佳摄影、最佳艺术指导跟最佳原创歌曲的三项大奖提名。那 我想其实这个影片其实大家就是无论只要听到那个音乐一下，哇，大家几乎每个人就是 会有很多的回忆，
0: 对对对，就知道。
1: 对，而且影片当中非常多的就是华丽的场景、服装、美术跟造型，无论你以前有没有看过舞台剧，或是你有没有当年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我们再重新再回头来看大荧幕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这个歌剧魅影这个影像还是非常具有一定的魅力。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九月份这影片有两场的放映，那目前为止我所知道是目前的预售票大概已经差不多快要没了，对对对对，所以大家就可能就是想要再重温大荧幕可以把握机会。那当然如果说你没不小心没有买到预售票没关系，我们其实在放映的当天还会有一些保留的现场的票可以贩售给大家。

0: 是，所以这是歌剧魅影，虽然它叫歌剧魅影，但是它是一部音乐剧啦，齁，
1: 这
0: 个很棒的一部作品，竟然也已经20年了，齁，22年了，如果是以这个2026年来看，
1: 对对对对，
0: 好，这个20周年的经典重映，也欢迎大家来看。接下来呢，
1: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一部韩国片，叫做《新夫撼动朝鲜》。

0: 好，那这里面主要在聚焦就是在韩国在当时就轰动朝野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传奇作家，就是辛夫、哦、他当时在那样的一个朝廷的权力斗争跟百姓非常水深火热一种时代背景之下呢，尤其面对文字成为政治角力的斗争工具的时候呢，其实在影片当中最后其实透过这个主角由这个民间的这个剧团戏中戏的呈现方式呢，去及时化解一场就是这个奸臣企图反叛君王的一个危机、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这个影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高潮好戏。所以它其实是一部节奏利落而且戏剧性非常强烈的韩国古装片，如果说大家对于韩国古装的影视剧就是你非常有兴趣，对，那我觉得看这部《辛夫撼动朝鲜文明家》你一定会觉得哇，看起来非常非常的过瘾。
1: 是，所以这个是您刚刚说是这个韩国的影帝
0: 金柱赫
1: 的
0: 电影的遗作，
1: 最后一部这个遗作，所以这个也欢迎大家来看，叫做《辛夫》。所以辛夫他本身就是一位作家，
0: 对，他就是在朝鲜时期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位
1: 作家。好，辛夫撼动朝鲜的文学家，再来呢？
0: 好，接下来就是这部是卡夫卡《最后的爱》，这就讲的就是一代文豪的卡夫卡，他逝世100周年的时候所拍的一个纪念的作品、哦、那这个影片主要在记录，就卡夫卡他在他的生命的最后的这个时光的时候呢，他有一天在波罗的海的这个度假的时候呢，遇到一位来自波兰的犹太女子，
1: 哦，
0: 于是他们俩就发生恋情，
1: 嗯、哦，
0: 这个陌生女子的介入呢，等于是。开启了就是卡夫卡就在生命最后一段的非常深刻的恋情，而且这个女子呢，就是也陪伴就是卡夫卡度过他最后就是面对生疾病的病痛，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呢，他如何有很有尊严的度过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的幸福的时光。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通常大家会说啊，卡夫卡的东西是比较生硬的，
1: 是
0: 对，可是这个影片我们就可以看到卡夫卡他其实在。他的生命当中有非常浪漫，非常就是非常可爱的一面，
1: 是，
0: 对，所以这是卡夫卡最后的爱，
1: 卡夫卡最后的爱。所以呢，在第一个小部分我们看到两部是跟这个文学有关系，包含是这个辛夫撼动朝鲜的文学家、嗯、还有跟卡夫卡有关系的卡夫卡最后的爱、嗯、还有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经典的歌剧魅影、嗯、接下来在主题单元里面还有哪一些作品呢？
0: 好，接下来第二部分像是就是改编于小说的一些类型片。好，那先介绍第一部呢，其实这一部呢是在去年曾经有入围金马奖的《失明》他也是这个演员林依晨就是首度担任监制的一个作品呢。
1: 嗯，
0: 然后其实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应该说，其实大家可能听众朋友应该会对这影片会有些熟悉，因为其实影片当中林依晨、吴可希他们两个就是扮演就是游走于这个家庭、职场、同性之间所引发的一种多元情感风暴。
1: 嗯，
0: 对，其实影片当中的那个就是他的演员表现非常精彩，尤其入围去年入围金马奖最佳新演员的刘静、
1: 嗯、
0: 对，在影片当中因为他是演那个林依晨的儿子嘛、
1: 哦、
0: 就不小心这个刘静呢就是也跟林依晨的这个同性的这个恋人呢吴可希呢也发生一段就是不伦的恋曲、
1: 哦、
0: 对，所以其实故事非常的错综复杂，对，但如果说你在去年就是在戏院上的时候曾经错过这一部呢，那可以利用 这次的机会可以再补看这部《失明》。
1: 是，所以这部作品叫做《失明》。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初恋33次》，它是一部结合时间轮回、青春纯爱跟故事反转的一个日本片哦。它主要讲的是这个，就是有一天这个女高中生呢突然遇见穿越时空的这个少年，然后而且这个少年就跟这个女同学约定说，多少年之后呢，你会成为作家，而且你会把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呢写成一本小说。
1: 哦，其实先预言给他了。
0: 对对对对，于是乎呢，就是那个多少年过去之后呢，这个女生她就真的是信守承诺，
1: 哦，
0: 把这个当年她跟这个穿越时空的未来少年的这一段的奇遇的故事呢，就写成一本小说要出版的。没想到出版社接到了，就是有这个有人就是提出检举信，说他的小说有抄袭的嫌疑。
1: 哦，
0: 然后他就不会啊，我怎么可能抄袭这个？我跟这个穿越时空未来少年，这是我们两个才会知道的事情啊，怎么会有人知道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开始去查一些线索，查发现到哈，原来当年这位穿越时空少年，他跟他们班上每一个人
1: 都讲了这些，
0: 对，都经历一样的事情。对，他说什么？他以为这个是他们两个的唯一的一个秘密，对，
1: 是不是跟
0: 每个人都是，对，他是不是就没想到，对，于是不是就开始就在讲说啊，这个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故事去揭开，就是这段横跨大概300年的穿越时空的一个真相了。那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初恋33次

0: 其实这个中文片名它就巧妙的呼应这个影片所设立的那种悬疑风格
1: 哦，
0: 对
1: okay,
0: 所以珊珊是应该可以就可以说他就跟三十三位的同学把就是经历一样的故事
1: 这样子，
0: 对对对，是不是很有趣的一部影片。
1: 好，所以画面里面我们应该就一直看到这样子的情节。好，这个初恋三十三是一部日本的作品哦，很特别。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一样是日本片，就是叫二夏，恶是那个就是邪恶的恶、
1: 哦、
0: 夏天的夏、
1: 哦、恶夏，
0: 对、嗯、这影片其实在去年台北电影节当时放的时候呢，就是立刻就造成秒杀完售的一部热门片、哦、那这个影片其实它聚焦于就是讲日本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些盲点，跟日本很多的一些贫困弱势家庭他们要如何面对生存的一些挣扎。其实这影片要把很多的社会问题跟人性复杂的一些险恶的一面就是交织呈现、哦、而且最后其实就是有点把就是这几个人物关系做一个暗黑结局的大乱斗，
1: 嗯，
0: 就是原本你认为他是站在社会福利制度的正义之士，但没想到后面的故事的发展还开始有一些反转，
1: 嗯，
0: 原来的正义之士可能再也不是正义之士，
1: 哦，
0: 对，就是我觉得他其实把人性的那种真假是非善恶，就是不是用二分法。对，就是你看到的好人也许不见得是好人、
1: 嗯、
0: 你看到坏人也不见得真的是坏人，对，
1: 嗯嗯嗯 OK, 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恶夏，这个日本的作品，这个你说在去年
0: 台北电影节都是秒杀完售的一部热门片，
1: 特别在福中十五方因为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叫做维多利亚的游戏，它改编于一个畅销的小说、其实这个故事很有趣，它讲的是、这个大楼的有一个这个工程的主管、哦、他其实专门是、负责去建造就那种就是摩天大楼 的工程、哦、然后有一天呢他遇见了一位就是跨国公司的一个主管，她是一个神秘女子、嗯、对，然后呢她遇到这个神秘女子呢于是不小心就卷入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关系里面去、哦、对，就是她以为她是她的一个就是算是外遇的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女生、
1: 嗯、
0: 而且对方其实又是跨国公司的主管，就是又对她的事业可以有一些帮助、
1: 嗯、
0: 对，但没想到其实不是那个男主角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1: uh-huh.
0: 对，所以后面就发展到一些危险的一些状况，对，所以到底大家想要知道到底就是这个建造摩天大楼的这个主管跟这个神秘女子他们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就大家可以来看这个维多利亚的游戏、
1: 嗯、这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最后的棋局，对，这个影片其实我们这次在福中十五放映的时候呢我们会送就是日文的这个原版海报、
1: 哦、所以它日文的片名不叫最后的棋局、哦、那叫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1: 对，对，哦、
0: 是，对，
1: 不一样，
0: 对，所以就到时候就是来看这部影片就可以得到就是我们非常珍贵的就日本的原版海报，好，这是改编这个推理小说，那这个影片卡斯非常的坚强，就是它有日本实力派的男星坂口健太郎、嗯、还有渡边谦，那其实主要是就是透过一桩就是这个降棋的这个命案作为影片的开头，然后去揭开这个在就日本棋坛的这个天才他其实在很多的一些令人唏嘘的一些身世跟他是暗黑的一些过往的一些过程，那其实也透过这个棋盘的这个博弈的这个游戏呢来去呼应，就是说其实人物在时代命运的前面面对很多渺小跟无奈的一些状况、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编的话其实它会透过很多的一些穿插叙事的一些方式，然后把这个高潮迭起的就结合了警察气胸的这个情节、
1: 哦、
0: 跟这个所谓的这个奇异的这个竞赛的游戏呢两个互相结合，所以等于说其实你不看到最后你可能无法知道说到底真正的凶手是谁、
1: 哦、
0: 对，那到底这个奇谈的这个天才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对，其实这部影片悬疑好看的地方，其实它其实也会讲到很多的就是司法正义啦、嗯、跟所谓的奇谈的这个伦理 的问题，对，是绝对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看得非常过瘾的一个影片、
1: 而且棋没有下下去你就不知道到底谁是最后的结局，
0: 对，是啊，
1: 对
0: 不对，
1: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最后的棋局，那要提醒大家两个场次来看都可以送海报吗、嗯、
0: 对，都可以送到这个日文原版的海报，
1: 现在很多朋友是喜欢收集海报的朋友，不要错过这一部作品叫做最后的棋局。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一样是日本片，嗯，突然发现
1: 都是日本片、哦、
0: 这个小主题日本片蛮多的、哦、好，这个影片呢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好，这个影片呢哇，这是大家绝对不能错，因为它是

0: 东野圭吾的这个原著小说改编的，对，因为东野圭吾就前段时间才刚刚离开这个世界嘛，对。好，那如果说你想要看东野圭吾的这个小说的影片呢，那不要错过这部《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它里面在讲说，就是在有一天，这个剧团的这个成员呢，跟一个所谓的这个自由表演者，他们为了要去那个参加一个舞台剧的这个面试，他们就来到了一个民宿，对，要大家要住在里面。然后住在这个民宿里面呢，然后那个这个剧团的团长他就会下各种的指令，对，然后大家就要根据这个指令呢去玩很多的那个游戏，他会设定很多的情境，比如说杀人命案在这个民宿里面发生了，然后大家如何去解谜，去解开最后的这个谜题。那但是随着解开的谜题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一个逐渐的就是阵亡了，对。就是原来可能进去了15个人，
1: 对，
0: 然后
1: 慢慢淘汰这样子。
0: 第二天啊，一个人不见了。
1: 哦，
0: 再过一天，第二个人又不见了。
1: 哦，
0: 然后等于是最后生存者是谁，他可能才是真正这次会被甄选上的这个主角。
1: 哦，
0: 所以大家就开始要去解密。等于说这几个人里面呢，他们本来是剧团的团员，
1: 对，
0: 但这个时候他们为了要去争取这个角色，他必须跟着那个就是这个团长设定的各种情境。对，就变成有点竞合关系，又竞争又合作，对，然后又要那个，对，所以其实 这里面也是就是可以看到，就是他不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结局，你都很难想象，哇，这到底这个前面设了这么多的一些圈套，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所以我觉得他编导其实巧妙的就是把这个就随着现在的电视节目的这种实境秀啊，室内场景的这种戏中戏，他把它完全做一个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他也把这个就是这个民宿这个场到最后，他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剧空间，我觉得他在这个场面调度运用非常非常的巧妙，就是也把这个一个悬疑的这个推理氛围的营造的非常非常的好。对，就是我觉得他是算是一个室内剧呢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代表作。
1: 所以其实已经有点分不出来到底现在是在试镜，还是现在到底是陷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0: 对，没错，对，而且因为他场景非常简单，就是一栋民宿跟舞台就这两个地方。但发生很多事情，
1: 然后整部作品都是在室内里面发生的，几乎
0: 80%都在室内。
1: Okay.
0: 对，所以这个所以影片的场面都是非常极度的精彩。
1: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在大雪封闭的山庄里》。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啊，一样是日本的动画片，
1: 也是日本
0: 日本的动画片《窃取本书者将会》。好，它其实结合文学跟奇幻解谜这两个元素，然后其实就带领观众进入了奇幻的一种书中世界。它影片主要在去讲的就是要去追查这个偷书贼，他到底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偷这么多的书。然后其实影片它其实主要是把就是那个就是阅读这种东西啊，把它用一种动画效果做一种完整的呈现。所以其实在看完这部动画片呢，《窃取本书者将会》的朋友们，就是你在看完这个动画片之后呢，你可能会觉得很想要赶快去图书馆
1: 窃取一本书。
0: 不是，就是你可能想要去图书馆看书那种冲动欲望。
1: OK，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七部作品都是文学改编的作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管是当然日本片好多，然后呢也有这个动画片，都是取材自这个经典的小说
0: 哈
1: 的作品来改编成影视作品。
0: 对对对。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个几部吧，下一个这个小部分要跟大家
0: 讲。下一个就是这个是改编于真实故事的文学作品。对，这边会有四部。好，然后第一个要介绍一个纪录片，就是我想变成鸟所以跳起来。它是改编于一个自闭症的作家叫东田直树的一个著作。那影片它其实也走访了全球非常多的这个自闭症的青少年，去了解他们的一些内心世界。那另外也穿插这个作家呢东田直树呢，他对于自闭症患者的一些观察的这个旁白，来去引导整个影片的这个叙事的方式。所以等于是说用这个影像呢来去具象化，就是这些自闭症的这些患者他们对于声音光线跟周遭环境中敏锐的一种程度。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看完这部纪录片呢，可能大家会对于自闭症的患者可能会有更多更深入的一些了解。
1: 所以这是一部英国的纪录片，在这个跟大家分享这个自闭症孩子的这样的故事跟经历，叫做我想变成鸟所以跳起来。接下来呢
0: 接下来这部剧情片叫做流年似水，它是改编于这个美国作家的同名的回忆录。这个影片大有来头是因为它是那个暮光女的这个克里斯 克里斯蒂恩斯

0: 都华第一次担任导演的一鸣惊人之作、
1: 哦 okay、
0: 对，而且他在去年在坎城影展得到非常多的一些回响、哦、那这个里面其实他透过就是情绪非常强烈的特写镜头跟很多的一些、不同时间交叉的一些快速剪接跟音效设计，而且他还用了16厘米胶卷的这样的一种颗粒感去表现是人物的一些内心冲击，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其实克里斯汀斯都华其实这次他大胆运用很多实验影像的非线性的叙事方式，所以等于是在这部《流年逝水》，它不是那种传统的一般的讲故事，对，它中间是非常它很多就是片段的，对，而且它是用非常多的一些影像跟声音去做一些对比，所以你在看这个影片，你会觉得哇，就有点脑洞大开那种感觉，对，就影片依照一种如梦似幻的一种影音效果，对，但我觉得这个也是代表说，就是这个暮光女这个好莱坞的女演员，她的第一次的担任导演的作品是用这么非常大胆的这种实验的叙事手法，我觉得其实是要替她拍拍手。
1: 所以以前如果你都看她的戏或看她的作品，这一次我们就来看看她如何在一部作品里面来呈现她自己导的哦。这一部作品叫做《流年似水》，接下来呢？
0: 好，现在这部就是《朝云暮雨》，它是根据真实故事撰写的这小说改编的，它是由那个中国大陆非常知名的演员张国立担任导演的一个作品、哦、对，其实会发现、现在非常多的演员都要来担任导演，
1: 像我们的舒淇也是，
0: 对，没错，对，好，那其实这影片找了两位非常实力派的演员，就是范伟跟周冬雨，他们两个来演出、哦、那尤其要特别讲，就是因为周冬雨其实他在这个影片的后半段呢，他因为一场意外变成植物人、所以等于说周冬雨在影片的后半段，他完全要靠眼神跟脸部抽搐的那个细微的表情去表现这个植物人的那个情绪的反应。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这个最精彩的是，就是你看到后半段完全是被周冬雨的那个眼睛，你完全是被他打动了。对，但我相信就是这也是就是因为周冬雨的那个是不愧为是影后级的，对，所以就是这里面观看就是这两个男女主角的演技，你就觉得哇，就是很非常过瘾。他其实影片主要是围绕一段，就因为他两个都是刚从监狱离开的更生人，所以影片就围绕一段就异想天开的一场婚姻，然后去展开这样的一个故事，对，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错综复杂的一段故事，所以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影片。
1: 是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朝云暮雨》，是范伟跟周冬雨所主演的这个作品。这个小单元还有一部作品，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听听歌，我们下一个节目。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
5: 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1: 周一到周五
2: 下午一点到三点，
1: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2: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3: 欢迎回到午后 Wonderland， 我是二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你邀请到的是服装术方院的严凯，严凯来跟大家分享九月、十月叫做乘着光影的篇章。欢迎严凯，严凯好。
4: 二三，大家下午好。
3: 好，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刚刚有非常多的这个作品，不管是这个改编成小说的作品啊，或者是知名文学的作品之外呢，我们刚刚也讲到是以真实故事好、改编成电影作品，包含了我们刚刚讲的三部。最后这个小单元的最后一部，
4: 好，这一部分叫做家人不安分。
3: 家人不安分，
4: 对，他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这个小说作者的童年回忆、那故事背景是在1968年的就是5月份曾经发生的一个 巴黎风暴这个事件，然后主要讲就是这个男主角的父母亲呢，他们当时因为投身于这个街头的抗议活动呢、就把他安置在这个祖父母的这个老家居住，那也因为呢，这个小男孩呢住在祖父母家嘛，他就被迫要跟一群这个性格非常鲜明的这个家族的成员一起生活，那于是度过非常难忘的童年了、那导演就用一种魔幻写实幽默的风格呢，同时去探讨就是一些家族记忆啊、历史跟身份认同，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用事件的这个背景来当做影片，我觉得是一部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影片。
3: OK， 所以这一部作品叫做《家人不安分》，这个也是真实故事的这个改编跟延伸。接下来呢，在这个主题单元里面，我们还有最后三部的这个作品，来请严凯跟大家讲讲。
4: 好，这个是呈现家庭情感跟友谊的影片。第一部呢，就是先介绍的是动画片，是一部韩国的《冤的信件》。
3: 冤的信件，
4: 对，它是改编于韩国的这个网络的漫画。这个影片它其实无论从画风、人物造型，到音乐，其实都是具有非常浓厚的日本动画影像的风格。对，所以你在看这个影片，你会觉得哇，你仿佛觉得是在看日本动画。如果今天不知道它是韩国动画的话，
3: 是
4: 对。那影片其实它故事它触及到随着校园霸凌这个议题，它其实主要透过同学之间的一些友谊的互动，跟一场寻找这个神秘书信的一个寻宝的游戏呢，来去试图去唤醒一些美好的事物跟回忆。我觉得这影片其实影像风格非常清晰，然后我觉得应该算是在今年里面的非常动人的一个疗愈系的一个动画的影片。对，所以如果喜欢日本那种清新那种动画风格的朋友们，就是你在看《冤的信件》，你会觉得很有那种感觉。
3: 是，所以这部作品是韩国的动画片，叫做《冤的信件》。接下来，
4: 接下来第二部呢是关于女儿，它是改编于同名的一个畅销书。那影片其实透过就是主要在讲那个原著里面当中的那种就是母女之间的一种就非常紧张然后非常压抑的那种互动张力，然后其实透过这个母亲的这个视角呢，去描绘一些亲情之间一些碰撞跟理解。那当然影片它其实主要也在探讨就是同婚的困境，因为妈妈发现她的女儿是女同志嘛，就是要如何接受这个女儿的朋友这件事情，所以讲到同婚困境。那同时也讲到因为妈妈的那个工作是要去照顾就是失智长照的老人，所以他讲到非常多失智长照的议题，然后讲到临终关怀，也所谓的及高龄化社会很多的一些福利的制度的一些探讨。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就是其实非常厉害，是因为他其实透过母女这个视角，那同时去关注在日本的非常庞大的，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全球，大家对于高龄化社会所引发各种的一些现象，跟如何去关注这些东西，对，我觉得是一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部影片。
3: 是，所以这一部是韩国的作品，叫做《关于女儿》，在我们主题放映的最后一部作品。
4: 啊，这部要介绍是《电影女孩》。
3: 电影女孩，
4: 对，它改编是这个同名的小说。那主要在讲，就是在1960年代呢，在贫穷的这个矿场里面呢，出现了一位非常喜欢看电影，而且她会帮大家进行电影说书的一个小女孩。对，这个小女孩她极度爱电影，所以她就会帮所有的那个就是亲朋好友或者邻居，好，大家一起来看电影，然后我帮大家来说书。
3: 所以电影在放到她在讲哦。
4: 对，她会讲这个影片当中这是什么故事这样子。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这影片其实有点像是那个天堂电影院的这样的叙事架构。对，你就会看到哇，因为影片当中随着这个女孩要说书嘛，就出现很多一些经典的一些电影的一些片段。其实这个影片它被就是

0: 国际的这个影评赞赏说，它其实是一个写给电影的一个温柔情书、
1: 啊、
0: 对，因为影片当中主要透过这个小女孩，
1: 经典片，对
0: 对，而且当时的这个小女孩长大之后呢，也讲，也透过这个女主角的这个就是不同的 年代，也讲到对于这个家庭很多的一些变故啦，也很多对于如何去理解命运的一些过程。对，那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女主角，因为她片中横跨不同的世代嘛，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就是不同世代的这个演员呢，选择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对，就把这个电影女孩的这个的性格诠释非常的精准。
1: OK， 所以如果你本身是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哎，不能错过这样子一个很特别的题材、嗯、叫做电影女孩。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第一个部分，这个九月十月的这个自然主题单元乘着光影的篇章，其实我们带大家看到很多不管是文学作品、小说作品，甚至真实作品真实故事所改编的这样子的一个电影作品，都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非常多的作品哦。所以大家可以挑选几部你喜欢的来欣赏了。接下来在这一次的这个府中十五方音乐呢，跟这个国家影视厅中心一起合作的经典影展，我们这次把这个焦点放在张艾嘉，这个也是集演员、嗯、歌手跟导演于一身的，
0: 对对对对，就是所谓的这个金奖影后。然后这次我们跟国家影视厅中心就是特别精选三部呢，就是近期数位修复完成的三部的影片、
1: 嗯、
0: 那其中就是第一部是最想念的季节，是当时张艾嘉是女主角，然后这个导演是陈坤厚导演、哦
1: 嗯、
0: 然后这也算是台湾新电影时期的一部很重要的代表作。他影片主要是他其实改编于这个朱天文的一个同名的小说、
1: 嗯、
0: 但他其实影片是反就是翻转，就原著里面原来是以这个毕宝亮男主角为叙事的一个核心的主角，然后其实它改编成影片之后呢，便是从张艾嘉这个女生的这个女主角刘香妹的这个角度呢，来去这个关照当这个就是女性面临到未婚怀孕，
1: 嗯，
0: 以及所谓的面临到一些不伦恋的时候呢，她要如何就是作为一个在，尤其在八零年代时，当时还是父权主义为主的一个社会里面呢，
1: 嗯，
0: 那其实张艾嘉就有点算是就是现代独立自主女性的一个代言人这样的一个地位，哦，就她其实面对很多的对于女性不公平的一些处境，她如何去逆转这个局势，
1: 嗯，
0: 而且这个比较特别是这个男主角毕宝亮是你知道是谁演的吗？
1: 不知道，
0: 是李宗盛大哥。
1: 哦，
0: 对，
1: 真没有看过。
0: 对，因为李宗盛大哥其实在八年代，其实他还拍了蛮多的戏。
1: 哦，真的，哦？
0: 对，他当时是就是当演员，就是还当的还不错。
1: 我以为他只唱歌。
0: 对，所以大家可能大家知道的李宗盛大哥都是歌手创作、音乐创作的。
1: 对，
0: 对，大家可能其实不知道，其实他在八年代其实还拍了一些不错的一些影片。
1: OK，
0: 对，所以这个
1: 演技好不好？
0: 演技当时绝对不错，因为非常非常自然嘛，
1: 哦，
0: 对，
1: 哦 okay，
0: 就把那个毕宝亮那种非常憨厚、那个老实的那种个性的诠释出来。对，所以我觉得早期其实张艾嘉跟其实我印象中跟李宗盛好像合作好几部的一些影片。
1: 哦，真的，哦，
0: 对，所以这算是其中一部，而且因为他们这样合作，等于是那个我印象中当时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好像也是李宗盛作词谱曲的，
1: 唱的，
0: 对对对对，是由张艾嘉来演唱。
1: OK， 所以这部作品叫《最想念的季节》，嗯，好特别哦，还真的没有看过李宗盛。
0: 对，他主题曲叫做《爱家爱家》。
1: 哦，也是张艾嘉的名字吗？
0: 对，第一个是爱家，第二个是就爱护家庭。
1: 啊，
0: 对，就我觉得李宗盛他蛮巧妙，就是把这个主题曲的用
1: 进去。
0: 对对对对
1: ，OK， 很特别，这也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张艾嘉演戏当演员的这个面相，
0: 嗯，
1: 这一部作品叫《最想念的季节》，接下来就是他当导演的作品。
0: 对对对，加了两部是他当导演的作品。第一部是《少女小鱼》啊，《少女小鱼》哇，是当时由现在的国际知名的大导演李安担任监制的作品了。
1: 哦，
0: 对，然后印象中《少女小鱼》好像是李安当时是不是刚拍完，我有点忘记拍完哪一部影片。
1: 好，
0: 那反正这个影片呢，其实这个女主角呢是刘若英，
1: 哦，
0: 然后这也是刘若英第一次到大荧幕拍戏的一部作品，
1: 哦，第一部电影作品，
0: 对，就是因为张艾嘉发掘刘若英，
1: 哦，
0: 然后找她来演小鱼这个女主角，
1: 哦，
0: 所以后来刘若英才会有这么多在影视圈的这样的，
1: 哦，
0: 这样辉煌的成绩。
1: 在这之前，她是歌手。早就是歌手了吗？还是还
0: 不是？那时候好像原来只是在唱片公司，好像就是类似现在的练习生的概念。
1: 哦哦哦哦，
0: 对对对对，觉得就张艾嘉就慧眼独具，哎，觉得他不错，就把他提拔上来。对，好，那其实影片就是透过这个小鱼呢，在美国为了要求生存，他就必须跟这个非常老的意大利人进行假结婚，就这样 透过这样的故事来去讲到就是华裔女性面对很多的一些现实环境的一些移民的困境跟自我觉醒的过程，对，就是是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一部影片，
1: 是，
0: 对，
1: 所以这个叫少女小鱼，这个是刘若英奶茶刘若英的第一部这个电影初登场，也是由张艾嘉这个张姐所当导演的作品。接下来这个也是哦，叫做今天不回家。
0: 对，今天不回家，就这个影片其实它集结了就是郎雄、桂亚蕾、杨贵妹、刘若英，
1: 都是现在的，
0: 对对对，还包括赵文轩，就他集合完全就是李安的御用演员，或是曾经跟那个张艾嘉合作过的。好，那影片当中主要是张艾嘉特别从女性的这个视角呢，就用一个非常幽默讽刺的手法去剖析台湾当时的两性的关系跟所谓的面临到中年危机的一个部分，然后其他透过一个这样轻喜剧的就家庭轻喜剧呢，同时去探讨就是充满了冲突跟显示的一个家庭故事，
1: 是，
0: 对。那当然影片当中其实我觉得因为影片中演员非常的精彩，其实包含就是那个连杜德伟在影片当中也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对，所以我相信这个影片其实今天重新再看，我觉得哇，你光看了演员一直排开，无论是台湾香港，你就觉得哇，
1: 机会票价
0: 这真的是对，然后就极度精彩，精彩热闹好看。那我们在就是九月六号，就是这个礼拜天的下午4点钟，在今天不回家放映之后呢，我们会邀请曾经在台北电影节跟张艾嘉导演共事过的影评人涂湘文，请他来解析张艾嘉导演，无论从导演跟表演的一些创作风格，
1: 是，
0: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礼拜天大家如果说你有买票来看今天不回家，记得留下来听非常精彩的映后座谈。
1: 是，所以其实张艾嘉他本身在我们的影坛上面，他非常重量级嘛，
0: 对，
1: 不管是他的在早期一点点的，其实他到近年都还是有一些作品。
0: 对，而且他其实后来也当监制，也培育非常多的一些新锐导演，
1: 是，然后也拉了很多的这个新锐的演员，当时新锐的演员现在都是巨星来的，
0: 对，是啊，
1: 他真的是幕后的很大的推手，所以这个我们这次的焦点影人单元来跟大家一起，我们从这个国家影视厅中心所修复的作品里面挑选出三部这个张艾嘉张姐的作品跟大家分享。刚刚讲到的是我们这个影坛非常重量级的资深的这个张艾嘉张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年轻世代非常新锐单元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游志杰导演的短片集。
0: 对对对对对，游志杰导演其实他是非常擅长结合了伪纪录片、黑色喜剧跟悬疑类型的风格做影像的创作，那其他的作品其实已经多次获得非常多的国内外的一些影展的肯定。那这次我们在这个短片节我们选定五部的短片的作品，那第一部国造计划呢，这次他特别为了服装师傅他做一个全新的导演剪接版要做世界首映，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之前绝对没看过这部国造计划，可能可以要利用这次的这个短片集的放映的机会。这个国造计划其实它的故事非常有趣，它其实是等于有点把这个虚构跟真实巧妙结合。它主要在讲说，就是有一天呢，就是这个游志杰呢，跟另外一个他的同事呢，本来要跟一个老兵借一个军服，
1: 等一下，所以他本人自己也下去，
0: 他有点是把记录跟戏剧结合在一起，所以你可以说他是记录，你也可以说他是剧情短片，
1: 对
0: 对对 对，然后就有一天他就跟老兵借这个衣服嘛，对，然后说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不小心把那个军服突然烧掉了，哇，这时候。
1: 怎么办啊，
0: 事情大条了怎么办，对。然后就想说哇好，然后就想说他们赶快去布料行，就是那个烧掉还有一些那个痕迹嘛，对，然后就带着那个还没完全烧掉的那个布呢，去找那个布料行说啊，你们有没有，这就是当年符合这个当年就是三四零年代的这个军服的这个布料，然后有没有这样的颜色，然后就在那边找半天，然后找了类似的布料之后呢，然后又去找那个服装店说啊，你们可不可以做还原那个当年那个国军的那个军服这样子，然后做完之后呢，那重新再把那个衣服呢去找那个老兵，他 先去找一个另外一个老兵
1: 先鉴定看看，
0: 你觉得是不是
1: 像不像？
0: 对，像不像？然后他就说像了，他再回去还给那个老兵，都是在讲这样这样的很荒谬的一个，
1: 这是好笑的吗？
0: 对，非常非常的有趣 okay, 幽默。对，
1: 国造计划 ，OK， 他把自己
0: 而且大计划，比较特别是那个片中的老兵是真的是老兵
1: 哦，真的、哦、
0: 不是。

0: 演员哦，是真的老兵，那、哦、就变成是很有趣的。
1: 而且在里面他也是导演，他也是剧组人员呢、啊。
0: 对对对，
1: 所以很酷哈，
0: 对，很有趣。
1: 这个、国造计划接下来呢？
0: 啊，接下来第二部是《平潭寻奇》它是一部也算是一个伪纪录片，只是它是一个灵异风格。
1: 嗯，
0: 然后这个影片其实主要是用黑白的影像跟手持摄影呢，去强调一种恶搞的一种酷手的趣味。
1: 哦，
0: 它而且它有点刻意要营造一种虚构跟真实的一个反差。
1: 嗯，
0: 所以你刚刚前面看完《古造计划》，再看《平潭寻奇》，你大概就不意外说，嗯，它就是。就是看他的影片，你不用去计较说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不重要，七分钟而已，很短。下一步也是6分
0: 钟。这个《屋子之徒》算是延续《平潭寻奇》这样的概念，
1: 嗯、
0: 然后回到台湾拍的一个伪纪录片。
1: 嗯，
0: 对，因为《平潭寻奇》是在大陆的平潭那个地方拍的。
1: Okay, 嗯、
0: 对，那《屋子之徒》他就是回到了台湾，只是这个主角的身份背景换成是一个邮差，对，他就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一个手法去叙述这个邮差送信过程当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奇特的遭遇、
1: 嗯、
0: 对，就讲这样的事情。
1: OK， 看起来他蛮喜欢一些跟军人有关系，因为下一部作品叫《命江船事件》。
0: 对，他是以这个台海危机来讲这个叙事背景，他这个影片结合了军教片跟活尸这两个题材、哦、对，然后就是这绝对是非常非常热闹。那目前就是由志杰导目前正在进行这个闽江船事件呢的电影长片的剧本的这个开发的作业、
1: 哦、所以未来他就
0: 未来是准备要把闽江船事件呢把它衍生成一部剧情长片、
1: 哦、
0: 对，因为大家如果说你之前在金马奇幻曾经看过闽江船事件的首映的话呢，你大概就知道其他影片很多的叙事其实他没有交代的非常的清楚，
1: 是，
0: 对，所以未来可能在这个电影长片里面呢会把这闽江船事件整个来龙去脉会有更清楚的，包括这个僵尸为什么会突然出现，
1: 嗯，
0: 对，等等的，对对，所以喜欢类型片的朋友就是这个末代僵尸觉得不是闽江船事件觉得不能错过，对，然后接下来讲这个短片集的这一部末代僵尸
1: 也跟僵尸有关系。
0: 哇，末代僵尸这个影片绝对是太重要，因为它好像从去年开始在国内外影展，
1: 嗯，
0: 哇，引起非常多的一些讨论，
1: 嗯，
0: 因为而且它特别是把就是那个当年就香港的僵尸片的这个僵尸道长这个港星陈友重新找回来，请他回到这个影片当中，
1: 原汁原味的僵尸，
0: 对。对，但他不是演僵尸，
1: 僵尸道长，
0: 对，他道长嘛，对。那影片当中其实真的清朝的僵尸是另外一个大陆的演员饰演的、
1: 哦，
0: 所以影片会看到就是这个僵尸重新回到了紫禁城故宫的一些情景，对，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极度的，就是他当在讲到很多的这个历史啊跟记忆的一些迷失、
1: 嗯、
0: 但同时其实你会看到很有趣的就是一个就是有点算是向80年代港片致敬这样的意味、
1: 嗯、
0: 对，所以这是末代僵尸的一个我觉得这个算是这个开发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材，
1: 是，所以其实我们可以认识这个游志杰导演，我刚刚查了一下他也大我一岁，1996年，非常年轻
0: 的一
1: 个新锐导演，對對對對，然后呢我觉得蛮有趣的，他的不管是题材或者是他的叙事手法都非常有趣，所以这一次在福中鼠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他的几部的短片集，他会
0: 我们在9月13号礼拜天的下午就是4:40放映之后呢、嗯、会有他的一个讲座，那同时要跟大家预告其实我们在9月13号那一天的2点呢会有一个2个小时的游志杰的一个电影讲堂、
1: 哦、
0: 会讲这个亚洲电影的叙事，就是讲他如何去借鉴一些亚洲的类型片做他的影片的一些创作、嗯、所以会有2个小时，所以你可以先来参加2点的电影讲堂，
1: 然后隔天
0: 然后电影讲堂没有电影讲堂结束之后你休息40分钟立刻来看他的短片集、
1: 哦哦哦、
0: 所以等于是9月13号那一天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我们都是给了游志杰导演、
1: 哦、下午都是他，
0: 对，都是他，对，喜欢他风格的朋友们，对对对对，真的与自己有约，
1: 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精彩可期的导演，
0: 对，
1: 也说到他的作品短片的作品未来有机会会成为一个长片集，好，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认识这一位新锐导演叫做游志杰，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咯。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欢迎回到五湖王这里，我是欧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福永署方院严凯，严凯好。
1: 好，大家下午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跟大家一起徜徉在这个电影的世界当中。这个福永署方院真的很棒哦，因为我们每一期都有非常棒的这个精彩的作品来跟大家分享。重点是福永署方院冷气舒服，
1: 票价便宜，
0: 票价便宜。不知道所讲这样真的是不好，但是的确这个好看的电影，尤其是这个很多。也许你在院线上面，或者是你错过了电影，都有可能在福中署跟
1: 大家在重视。对，因为我不知道 Aison 你有没有统计过，就是其实每个礼拜啊，
0: 对，
1: 上档期没有多少部吗？
0: 是，没有，我没有统计过。
1: 对，你都统计一下，你会发现哇，天哪，一个礼拜可能十几、二十几部，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就是过了一个礼拜，大家已经完全什么这部影片有上映过。对不对？
0: 有些片子它的可能场次数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很精彩。
1: 对，或者是它可能也没有什么宣传的资源，
0: 对。
1: 但因为夹杂很多的一些大片里面，它就突然被淹没了。
0: 是，
1: 嗯，所以我们就会选一些被淹没的一些影片，值得让大家再看的。
0: 对，
1: 选到福中十五放映。
0: 是，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锁定这个福中十五，因为呢每一期都有非常精彩的作品跟大家分享。包括我们刚刚讲到新锐导演的作品，也许你真的也是那些短片，其实更不用说在院线上面几乎就是看不到了啦，对不对？你只能在特定的影展上面可以看得到的作品。
1: 对对对，
0: 这一次我们在福中署我们其实都看得到。这次在特别放映里面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几部的作品，我们放在金奖精选的这个小单元里面，来请严凯跟大家聊聊。
1: 金奖精选我们会有五部的很精彩的影片。第一部叫做心得之声，这个影片呢，它是取材于就是2024年的这个加萨战争的期间呢，有一通小女孩的求救电话录音。那于是乎呢，导演就把当时的这通小女孩的求救电话录音，就真实的放进到这个影片里面，成为影片当中从头到尾很重要的一个引导故事发展的一个叙事东西。
0: 所以心得是那个女孩的名字，
1: 对，那小女孩叫名字叫心得。他把这个就是小女孩心的这个电话求救的声音呢，把它取材于用作影片的这个背景，然后等于是他另外呢去营造了一个就是当时这些救难队跟小女孩进行电话对话的过程，对，他把整个还原到这个影片当中。所以这个影片其实非常精彩，是因为把真实的电话录音就是重现在影片当中，而且片中所有的演员跟小女孩对话，你仿佛看到是真实的重现2024年的，
0: 好像就在那天
1: 发生现场，你等于把观众带回到那个现场里面去，所以有一种非常高度的沉浸的那种观影的经验。那影片当中虽然从头到尾没有出现过任何枪林弹雨的画面跟场景，可是你听到那个小女孩的心的电话里面的背景的声音，观众会跟着随着那个紧张，哇，
0: 因为它是真实的声音，
1: 对，真实的声音，而且比如当小女心的说快来救我，那个有人又开枪射击我了，你知道所有我相信你在看着，你会觉得他被射到了吗？
0: 我想问现实生活中这个小女孩，
1: 她后来还是没救到，没有救成，对，
0: 我还是在战争当中，
1: 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影片其实看到最后，导演会用一些当时真实的纪录片的片段，他就会带大家进到当时为什么救不到这个小女孩，是因为当时就是派去的那个救护车也被炸烂了，连派去的救护车都被炸毁了，
0: 是，
1: 对，那更不要讲那个小女孩心的原来在的那辆车里面，对，所以这个影片就是你绝对

0: 我真的觉得我很少看到一部，就是
1: 因为你听到的不是演员的声音，
0: 对，你听到的是真实的电话录音，而且那真实的背景声音就这么的强烈，而且片中所有的演员在跟小孩对话的时候，真实到了不就是，比如那个演员他的那个表情，他的唾弃，他对小女孩的那种同情，或是对小，或者对于那个就是那个就是他的长官，就是为什么这么的，就是很相怨，就是很多官僚的。

0: 机会来看这部《心得之声》。
1: 心得之声，好，这一部作品，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部叫做《自然有话说》，它是韩国名导洪常秀的一部，算是去年被大家誉为就是最通俗、最幽默的一部影片了、哦。它主要讲是就是主角是一个30多岁的，就是一个男子，就是他是一个作家。那有一天他送女朋友回家的时候呢，突然遇到了爸爸，于是爸爸就请他到家里面来做客，然后就是这个男朋友就在这个女朋友的家里面呢，就跟他的家人呢喝酒聊天，然后发生很多的故事、很多的故事，而且这我们常常讲就是酒酣耳热嘛，然后这个男主角就讲出很多的一些内心话，就导致他的那个原本的那个就是本来要结婚的这件事情呢，突然被他的这个家人就是有一种强烈的质疑、
1: 哦、
0: 就觉得说这个我的女儿要嫁给这个人是合适的吗？对，所以到底他讲了什么真心话呢？大家可以来看这部《自然有话说》。
1: 男生喝酒就会把心里话讲出来。
0: 对对对，
1: 自然有话说，这个自然就讲不完了哈，这个话都讲不完了哈。好，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宝贝，对不起》。
1: 嗯，
0: 好，这是美国的新锐才女的这个艾娃·维克多自编自导自演的第一部的长片呢。
1: 嗯，
0: 然后她其实被国际媒体誉为是风格独特一个新锐的艺术家。那影片就是她主要透过友情、教学跟很多真实生活的片刻呢，去细腻描写这个女性之间的一些彼此互相疗愈的一个生命的旅程。
1: 嗯，
0: 应该说，我觉得这是一部非常适合女性朋友来看的影片。
1: 嗯，
0: 因为女性朋友来看这部讲女性的一种友情的一些生命故事呢，我相信可能会有一些心有戚戚焉的一些感受。
1: 是，宝贝，对不起，这也是前阵子的作品而已，对不对？
0: 没错，
1: 我记得我有看到那个预告，宝贝，对不起。接下来呢？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是日本片，就是《画外迷踪》。它其实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主题单元的最后的棋局，我觉得有点异曲同工之妙。
1: 嗯，
0: 因为都是透过一个命案悬疑，然后呢，而且这次它透过就是双线的叙事，然后主要是透过画作的这个调包跟另外一起谋杀的这个案件呢，透过这两件事情呢，去讲一个这个天才的画家，
1: 嗯，
0: 他内心那种孤独，然后他如何去面对他的一些恋曲，
1: 嗯，
0: 然后其实透过这样的一个悬疑的手法去探讨，就是当一个面对生死边缘，跟他坚持艺术创作的一个疯狂痴迷的程度的时候呢，他可能到底要如何去应对这样的状况？那当你一样，这个影片集合了非常多日本强大的这个卡司演员，比如说有本木雅弘、小泉今日子、中井贵一这些实力派的演员，对，我觉得也是一样，就是观看他们的这个演员飙戏呢，就绝对值回票价。
1: 是，所以这部作品是日本的作品，叫《画外迷踪》，最后在金奖精选的最后一部，这部也是前阵子
0: 对，就是梁朝伟特别来台湾宣传的《你是不会当树吗》。
1: 是，
0: 对。啊，这里面其实分成三个段落，它其实导演又用就是35厘米的黑白的胶片，然后16厘米的彩色胶卷，跟数位影像这三种不同的媒材去呈现这三个不同的年代。那梁朝伟演的就是发生在这个现代的故事，他讲的是他是一个这个神经科学家，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应邀到这个德国的大学进行授课，对，然后但因为刚好不小心就遇到疫情大爆发了，于是乎原来他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授课呢，他的要做一些实验呢，就发生很多的一些变化，这是他这一段的故事。
1: 哦，
0: 然后第二段他是先跳到就是1908年。的那个时空，对，一样是在讲一个就是大学的青年，他在面试过程当中发生一些事情，然后第三段呢，他是在回到了1972年，等于是他把2020年、1908跟1972这三个不同年代呢，他进行交叉的叙事，对，但你会看到，其实他同样都是在讲，就是透过三个时空的叙事呢，那去一样是在讲说，其实，在不同的时代的变动里面，然后他们其实要去凸显对于人跟植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这里面的那棵植物就是银杏树呢，就是它横跨了三个不同的年代，就是说虽然的时代在改变，但是那棵银杏树呢始终都是屹立不变，屹立不摇在那个地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它是透过三个年代，然后透过三个不同的境遇， 然后我觉得有点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以现在讲的这种环保的概念来讲，我觉得它是有点去切合这样的一个大的主题的架构。
1: 是，这个是梁朝伟，他在里面也是算是男主角的作品嘛？
0: 对对对对对。哦

0: OK， 然后跟其他演员都是外籍的演员。
1: 对，因为他是三段时空嘛，所以等于三段都各有主角，只是说梁朝伟是
0: 横跨
1: 从头到尾。对
0: ，OK， 这一部作品叫做《你是不会当树吗》。
1: 然后这部影片要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因为目前预售票已经完售一空了，所以大家要想要把握梁朝伟的机会呢，你可能要利用当天。就是放映的当天呢，对，来现场赶快来抢买现场保留票。
0: 是我们讲到有一些作品其实都很热门哦，所以那个可能刚开放预售就会被大家抢光空，所以大家可能到时候我们现场留一些位置给大家，
1: 对，有些保留票，
0: 对，来现场来购票咯。这个是我们在特别放映里面的金奖精选，其实每一部都 好精彩，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框架来框架，但是每一部都有他自己想说的，还有想跟大家分享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再来在我们特别放映里面呢，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这个性别议题，这个就比较聚焦在性别议题上面的哈。
1: 对，
0: 是三部作品，请这个严凯来跟大家聊聊。
1: 好，就是我们其实普通十五其实就是因为就是呼应新北市就是对于这次就是性别平权的这个重视，所以我们是每次都会安排一个性别议题的票选。那这次我们选的就是三部观众票选出来的影片，那第一部是以女性为主题的《夜校女生》。其实这个影片因为其实在前年曾经上映过，大家应该也还蛮熟悉。它主要讲是这个就是北一女的这个夜间部呢的同学跟日间部的同学，这两个日间部跟夜间部的北一女的这个学生之间，互相的一些情谊，同时也会在讲到就是可能就是女性的同侪友谊跟校园霸凌，那当也就会讲到家庭亲情啊，跟一些纯纯恋曲的一些心境的变化。那我们到时候就是在那个夜校女生的那个放映之后呢，会特别邀请夜校女生的导演，来跟大家进行映后座谈。所以如果说你在前年曾经错过这个影片的上映的时候呢，而且你想要跟导演面对面了解他的创作的一些故事，那大家可以来看，重新再来看这部夜校女生。
0: 是，这个叫夜校女生。接下来
1: 接下来是男性主题，叫做老白男不难。
0: 老白男就是一个标签了哈。他们到底有多不难呢？
1: 对对对，好，这是一个节奏明快也充满幽默疯狂的喜剧哦。他影片其实有点在透过这个老白男这个主角去讽刺现代社会一些所谓的政治正确，然后跟随着这个所谓的觉醒文化还有取消文化的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冲突。那当然其实主要透过这个主角其实也在讲到就是所谓的就是当代就是无论是在办公室或者在家庭里面可能都会面对所谓的这个性别种族跟多元文化的这样的尊重。对，所以同时会讲到就是比如说当然我们要尊重多元性别，那当然也要尊重不同的种族。对，所以影片当中有出现有白人有黑人有亚洲人。对，就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就是完全有点
0: 多种族。
1: 对对对对对，好，所以这是很有趣的老白男不难。
0: 哈哈，这个是德国的作品。接下来，
1: 好，接下来是就是比较是以跨性别为主题的《神在囧途》。对，这是一个大胆就是解构宗教神话的一个以性别认同的一个奇幻的喜剧哦。它主要在讲说，就是有一天就是天使下凡出包了，他居然让一个男教授怀孕了。于是乎就开始引发一连串的爆笑的这个危机哦。那最后到底这个天使要如何跟这个男教授一起来联手解决这个艰巨的难题呢？当然影片其实透过这个男人怀孕的这样荒谬的设定呢，然后其实有点也是在透过黑色幽默的一个喜剧的风格里面去点出就是目前当代社会对于性别的认知一些刻板的印象。
0: 是对，OK， 所以这部作品叫《神在囧途》，在我们特别放映里面的性别议题票选有三部完全不同的，都跟性别有关但是完全不同的主轴，这三部作品推荐给大家。接下来呢，在我们这一次呢有这个福尔摩沙国际电影节的巡回放映的作品，我们请严凯也是快速来跟大家讲讲这几部作品，也都不长，但是也是非常精彩的。
1: 对，刚好这三部短片呢就是我们会同时在一个短片集放映，而且他们都是跟文学有关的。对，那第一个是以爱致富，它其实记录的是一个就是曾经是那个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一个刘维崇教授，主要在讲他其实他就是在这个大时代里面他跨越了中美台三个地方的一些生命故事跟他的一些文学艺术的成就。对，然后第二部呢是打开花园的门，他主要是记录一个课语儿童剧 的一个演出跟幕后的故事。那当然其实主要也是在透过就是这个剧场的背后呢，去讲到这客家文化的一个传承力量。
0: 嗯，
1: 然后第三部关于遗留之物呢，它是一部

0: 台湾跟韩国跨国合作的一部剧情短片，对，当即也呼应现在非常多台湾跟韩国的一些影视的一些合作，现在连短片 都开始有这样的合作了。对，他讲的是这个男主角是一个旅游韩国旅游作家，然后因为他刚刚经历了这个丧母之痛，然后于是他就决定要就是追寻母亲的足迹呢，他跟妈妈最后一次来到台湾南投水里旅游的这段的这个经验，那透过重回故地呢，来去寻找对母亲的一种思念之情。对，那我们到时候在这个短片集放完之后呢，会有两部短片的导演会来跟大家做映后 Q&A。
1: 是 OK， 所以这三部的短片好，也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叫以爱致富，这个是我们刘维崇教授的传记纪录片，还有打开花园的门，以及关于遗留之物。那在特别放映里面呢，我们有三部的新作品，好，新片也是这两年的作品，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
0: 好，新片套影里面呢，第一部呢就是会在明天上放映的韩片《我要大声唱》。对，它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哦。那影片其实呢，主要是在讲到是那个北韩的这个保卫部呢，他们为了赚取外汇，他就于是要开始筹建一个就是假的这个诗歌的赞美乐团。对，啊，透过这样的荒谬情节去展开整个故事。那导演就是透过这样的非常荒谬的一个政治背景里面呢，去关注随着宗教信仰跟人性的一种情感的传递。那尤其到影片后面的那个福音的那个演唱的那一整段里面呢，哇，非常极具戏剧，非常极具感染力。他其实在去年年底在韩国上映之后呢，居然在上映两个月之后，他已经在今年大概是一二月份的时候呢，他登上就是那个韩国的票房的那个卖座冠军。对，那目前他的那个韩国的总票房呢，将近3亿台币。然后观影的人次呢，已经达到100万人次以上了。对，所以这部呢，我们特别抢先，就是因为这部影片其实在台湾只会在串流平台做推出。
1: OK，
0: 所以我们特别在十月份串流平台在上之前呢，在
1: 釜山
0: 做唯一的一场大荧幕的放映，而且它是《阳光女子合唱团》的韩国版的概念哦。对，如果喜欢韩国那阳光女子那样的风格的朋友，我们绝对不要错过，但是不好意思，目前这个票也是没了。但是我们当天有那个候补排队的保留票，
1: 还是
0: 欢迎大家。对对对，所以明天礼拜六你没事，你真的想要看《我要大声唱》，赶快早点来排候补排队，你还是可以进得去的。
1: 还是看得到大荧幕版本的《我要大声唱》这一部作品。接下来，
0: 好，接下来这一部呢，关于阅读，其实也刚好符合我们这次的那个主题。对，好，这个影片其实呢，它访问非常多的国内外的作家，跟推广阅读运动的各界知名的人士呢，拿去探讨，就是当我们现在面对 AI 科技浪潮这样的冲击之下呢，阅读到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它的重要性到底还有多少？对，那我觉得其实也在讲，就是现在随着比如说现在电子书这么的流行，
1: 对，
0: 那现在实体书越来越少的状态下，那其实也在讲阅读这件事情会不会面对 AI 被 AI 打败？对，所以就是只是这一部关于阅读所要企图去讲的东西。
1: 是关于阅读，我还是喜欢实体书。
0: 对，我也喜欢实体书。对，
1: 就是扎实多。
0: 电子书我真的看不下去，
1: 看不下去。好，再来，在新民特映有最后一部作品。
0: 好，《地狱厨房》。对，那个狱是那个
1: 欲望的狱。
0: 对对对，这是改编这个真实事件，这是一部泰国片。然后主要是在讲这个女主角呢，就是为了要向这个曾经多年前蹂躏她的男主角报仇，她就开始钻研厨艺，然后开始精心设计一场又一场的用泰国菜杀人的漫长计划。然后这个泰国知名的导演呢，彭丽云、旦拿玉安呢，他就透过非常多的精致华美的那个菜肴的那个设计的画面呢，去挖掘人性的一些阴暗面，而且用一种就是非常冷冽的一种光影去营造一种黑色电影的风格。那其实这部《地狱厨房》曾经在去年的金马影展曾经做过台湾的首映，那当时如果你错过了金马影展首映的朋友们，就是可能也可以利用就是唯一在釜中再看一次大荧幕的这个机会呢，来看这部《地狱厨房》。
1: 地狱厨房，好，所以这是三部的新片特映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最后，严凯是不是还有这个新片的院线片的部分？我们抓紧时间，也来赶紧的跟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分享。除了刚刚我们讲到了有这个很棒的一些经典作品，你没有看到，或是你没机会看到，或是你错过的作品在釜中放映之外呢，我们这一次还有几部的作品，请严凯来。
0: 好，想要跟大家介绍一部，就是在会在下个礼拜四9月10号那个全台上映的，就是我想大家应该最近 听到他的广告强打、
1: 哦、
0: 怎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

0: 家的鬼，
1: 对，因为其实这个这部是那个就是那个大家非常这个熟悉的演员舒达自己首度制编制导自演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嗯，对，而且这个影片其实它是结合了很多的那个，包含就是日本的喜剧天后渡边直美啊，uh-huh，比如包含刘以豪、黄静莹、小薰是女主角，
0: 是，
1: 对，然后包含还有撒基努，对，然后甚至连那个徐若瑄都在片中惊喜客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0: uh-huh。
1: 对，那其实影片其实透过的是原住民的文化跟很多的山林传说这个背景，
0: 是，
1: 然后去带出一场夏就孝宗带夏的一种惊魂的这变奏曲
0: OK，
1: 对，影片极度的非常有趣，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高质量的一个黑色喜剧，
0: 是，
1: 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原住民那种祖灵文化，
0: oh。
1: 然后如何跟就是比如说那个就是渡边直美是一个从日本来到台湾要去寻根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如何去跟那个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进行非常多文化上的一些冲撞，
0: 是，
1: 对，是一部就是非常非常好笑又非常有点让你觉得惊吓的一个喜剧，所以下礼拜是会在全台正上呢，就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看这部什么可能我家的祖先是你家的鬼。
0: 有，我最近有看到那个，可是因为苏打本身他自己就是很棒的演员嘛，然后不然在表演指导上面其实也是很棒的，所以这是他自己第一个他有演，对不对？
1: 对，他是男主角嘛，
0: 他是男主角，
1: 开玩笑，
0: okay，
1: 自己绝对不能够错过，
0: 放过自己。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这部作品是院线片，也是推荐给大家。所以各位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用了一点时间来跟大家一起来快速的浏览九月、十月福中首放音乐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乘着光影》的篇章为主题。那当然后面还有很多的精彩的作品，都欢迎大家可以到福中首来看看。然后呢，如果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时间，不管是这个片名或者是片单上面你有问题的朋友，都可以直接上网搜寻福中首放音乐，
1: 嗯，
0: 上面就会有详细的片单。
1: 对，
0: 啊，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自从上一期开始就有那个
1: 线上对 OpenTix 有同时可以买电子票，
0: 对，方便很多，嗯，所以欢迎大家多多利用网络的平台，不管购票，不管查看资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严凯，谢谢严凯，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陈太太，啊，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啊，
1: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嗯，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发热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九月四号星期五下午3点的整点新闻。台北市12所社区大学正值秋季班招生，近期发现有不肖人士冒用社大名称及标志，以免费优惠课程诱导民众加入 LINE 群组，进一步推销投资理财。教育局提醒，社区大学不会透过私人账号代办报名，民众务必认明官方管道，慎防落入诈骗的陷阱。
1: 北市教育局表示，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冒名社区大学招生讯息，以免费课程限时优惠为诱饵，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及填写个人资料，后续甚至推销投资理财。特别提醒民众，报名社大课程务必掌握官方管道要查证，私讯招生要拒绝，免费话术要存疑，发现可疑要通报四大要点，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教育局特别提醒，社区大学绝不会要求私人账号办理报名或缴退费，请民众提高警觉。另提醒，报名应认明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勿直接点击社群广告连结，拒绝透过个人 LINE 账号代办，切勿轻信限时免费或特殊折扣等话语，有疑虑先拨打社大专线核对。民众若发现可疑信息，请先截图存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165全民防诈网检举。如各自冒用衍生问题，可拨打1999反映。
1: 教育局强调，社区大学学员涵盖各年龄层，报名一律透过

0: 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办理，凡是要求加入私人账号才能报名或享优惠的讯息，都不是社区大学官方招生管道。民众若已填写个人资料或已汇款，务必保留完整对话记录与转账明细，并退出封锁相关群组及账号。教育局已督导各社大加强官方防诈宣导，维护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再添亲子游憩新亮点，古亭河滨公园儿童游戏场全新开放，以水之三态作为设计灵感，结合当地水源历史，打造云朵、轮椅及冰晶等特色游具，白天可以让孩子尽情放电，傍晚还能够欣赏新店溪夕阳美景跟浪漫灯光，是亲子同游水岸休闲好去处。
0: 北市水利处表示，古亭河滨公园临近公馆水岸广场及自来水博物馆，过去是台北城重要的取水与水源地，因此特别以此为脉络，作为儿童游戏场的核心创意，将广阔的河岸空间巧妙融合古亭地区深厚的水源历史记忆，以水之三态为主题，将固态、液态及气态的自然现象融入游戏设施与地景设计，让孩子在跑跳、攀爬之间也能感受水的科学奥妙。水利处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2: 全新开放的古亭河滨游戏场融入公馆水源记忆，打造水的三态游戏设施，代表气态的云朵地景游戏组以蓝天白云为色彩意象，搭配不同高度的滑梯与网绳，营造多层次探索空间；象征液态的涟漪地景游戏组则以缤纷地垫呈现水波扩散效果，中央设置三座弹跳床让孩子进行跳跃；代表固态的冰晶攀爬架以雪花冰晶的几何侧隙造型，考验孩童的协调与平衡感，增添冒险挑战乐趣。
0: 除了游戏设施，傍晚还可坐在观景阶台欣赏新店溪夕阳，入夜后欣赏四层爱心拱门及草地球灯点亮，营造浪漫水岸夜景。水利处邀请民众利用假日安排亲子小旅行，白天到自来水博物馆消暑玩水，午后再漫步到古亭河滨公园，体验结合自然生态与游戏的水岸新乐园。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纽西兰两名精神科医师今天获准可以向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患者开立药用级的 MDMA， 也就是俗称摇头丸。法新社报道，纽西兰药品及医疗器材管理局这项决定也让纽西兰成为继2023年澳洲之后全球第二个核准将这一类派对毒品用在治疗 PTSD 的国家。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在2024年拒绝批准MDMA 的医用，认为还没有足够证据其安全性或有效性，但是相关的临床试验目前还在进行中。而纽西兰当地卫生部表示，整个疗程属于整体治疗计划的一环，必须在受控的临床环境之下，由获授权的精神科医师亲自监督进行，也强调所有接受这个疗法患者必须年满18岁。台股今天中场大涨693点，收在46551点，成交金额8256.26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台风外围云系及低压带的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北部地区午后、中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在恒春半岛、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6度，新竹27度，宜兰27度，花莲29度，台东30度，台中27度，嘉义、台南、高雄31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30度，金门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4日星期五的新雅的3:00。好，你知道吗？这个现在运动啊，还有这个超商的东西可以拿，因为可以直接来换点数哦。好，这是运动部呢，为了鼓励大家养成运动的习惯，推出了所谓的挥汗有礼活动。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日，你只要完成指定运动任务，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50块的兑换优惠哦。每周可以兑换一次，每个人最多有14次。不过活动才刚开始哦，社群平台就出现了一堆苦主，很多人运动达标之后兴奋的上传截图，却因为画面日期只显示今天2个字，没有呈现确切的运动日期，就不符合审核的规定哦。加上呢，资料送出后不能修改，很多网友说真的是白白浪费一次机会。运动部推出的挥汗有礼活动共规划3种的运动任务，你只要选择其中一种完成就可以了，包括时间型，单次运动达到30分钟以上，步数型，单日累积8000步以上，距离型，健走或跑步达5公里以上，或骑自行车达15公里以上。民众你完成指定任务，只要把符合规定的运动记录上传到这个活动网站，审核通过就可以获得健康好礼加码券，前往超商、超市、量贩店合作通路兑换你的健康好礼。活动每周可以兑换一次，每个人最多可以换到14次哦，相当的不错。参加对象你只要年满16岁以上就可以咯。好，这个其实蛮简单的，但是呢，很多人就发现这里头有一些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不少人完成运动目标第一时间上传记录，没想到很多人事后发现啊，自己使用的运动 APP 截图虽然有运动数据哦，但是呢，日期栏位只有显示今天，没有出现确切的日期，所以就没有办法符合活动审核的要求。其中有名网友就在网络分享，自己在活动第一天达标了，就开心把截图上传，事后重新看规则才发现，截图上就有今天2个字，不行，没有完成日期。由于官网明定资料一旦上传没有办法修改，就意味这一次记录没有办法通过审核，也只能够无奈接受。好，听闻曝光，很多人就说哎呀，赶快去看截图，真的只有显示今天呢。好，不过呢，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是自己没清楚，反而很有机会哦，才50元，放宽心。好，这个事实上运动部早就提醒大家，画面一定要清楚显示你的运动日期，还有你的运动距离跟运动时长这些相关的数据。资料上传之后进入审核程序，审核时间大概需要5天，而且一旦送出后就不能够再修改，所以上传前必须要确认资料是否完整。这一次参与活动的这个店家非常的多，几乎所有的便利商店都加入了，什么小七啊、莱尔富啊，还有全家哈，那另外这个超市就当然包括我们的万家福哈，以前的家乐福，还有全联哈，所以真的非常的多。那除了日期之外呢，照片形式也有一些限制哦。如果你是侧拍运动课程或拍照方式拍运动装置，都不属于完整的运动记录哦，这属于错误的。那如果你参加马拉松，则可以翻拍或扫描纸本完赛证明，但证明上必须要载明你的运动日期到相关的一个运动数据。那如果说你到运动中心游泳啊，参加瑜伽课程，那你说啊怎么记录呢？好，这类运动同样必须透过具有运动记录功能的 APP 进行记录，再将符合规定的画面这个截图上传了，民众可以自行选择。

能够记录运动数据的 App 完成指定任务，包括像是 Apple 的健身、Google Fit、Pikmin 的这个进行笔记、马拉松事件、Garmin Connect， 还有像是 RQ 跑力啦，还有这个 Nike 的 Run Club 等等，这些当然是建议啦，并不以这些软体为限。好，大家赶快动起来，还可以换好礼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场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虽然时间我知道有点来不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内湖区内一内二还有 G11 疏散门已经在2点关闭咯。好，那另外呢就是配合这个关闭，内湖到汐止车辆建议行驶替代道路，也请大家多加留意。那此外呢，今天呢还是有这个对流云带可能南下通过台北市，届时会有

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提醒市民朋友不要在排水格栅上方放置阻碍排水的物品，并且主动清除淤塞的东西，做好防汛的措施。外出也要留心路况，行车一定要放慢速度，注意安全，也不要再去前往什么山区、溪流、海边的区域从事任何的活动哦。好，由于呢今天上午影响到台北市跟北海岸的雨带，最大时雨量发生在新北市万里区万里国小，大概是 101.5 毫米。台北市最大时雨量是在士林区擎天岗 64.5 毫米哦。目前对流系统已经北台到北部的外海，台北市雨势趋缓，最大时雨量大概是北投区竹子湖的9毫米。那依照这个模式来预估，下午3点到5点对流雨带可能南下通过台北市，届时将会有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时雨量大概是30到50毫米，提醒大家。刚刚提到这个，由于这个台风克洛旺外围环流跟低压带的双重影响，新北市北海岸东侧地区今天也降下非常猛烈的豪雨，万里区三小时累计雨量就突破了150毫米，金山、石门、瑞芳、平溪等地也纷纷破百。由于短时间强降雨加上碰到大潮，造成了金山跟万里多处溪流暴涨及淹水的灾情。新北市在上午11:30呢，已经紧急开设了二级灾害的应变中心，动员了13个局处跟相关区公所进驻啊，那么全力来控管灾情啊。此外呢，这个金山万里有8个学校也早就做了预防性的撤离动作。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 806.46 点，来到 65020.94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107.73 点，来到 6687.21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 427.29 点，来到 2640.60 点。上证指数下跌 11.97 点，来到 3930.12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59， 兑换人民币 4.692， 兑换港币 4.004， 兑换日元 0.2005， 兑换欧元 36.6， 兑换澳币 22.68， 兑换英镑 42.65， 兑换纽币 18.52， 提供参考。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呢，就爱聊电影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来推荐了两部好看的佳片，包括了纪录片《终战那一天》以及《父亲回来的那一天》。刚好的那一天，我不知道是不是麦嫂故意这样排。Hello， 麦嫂你好，够爷哈，够爷哈，
1: 有梗。大家好。
0: 好，这个终战那一天是一部纪录片，8月14号上映。好，希望大家还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一部台湾历史纪录片，由卢慈颖导演执导，黄岳虽监制。诶，黄岳虽不是作家吗？
1: 就是那位黄岳虽
0: 老师。对啊，对啊。 OK， 好，这部纪录片的那个历史背景聚焦在哪个时代？
1: 哇，这个纪录片花了好多钱哦。而且我觉得还蛮幸运，我是8月15号去看的，刚好就是终战那一天啊，哦，就是日本这裕仁天皇宣布
2: 投降的时候，
1: 无条件投降就那一天。然后我是去微秀看的，信义微秀，好感人。
0: 是，
1: 这个导演花好多钱哦，可以感觉出他的用心。他访谈的几位老人家都是在终战那个时候各自不同的领域，有的就是在帮日本做战斗机的，有的在南洋当军医，
0: 是，
1: 然后有的是在香港做护士，各个领域都有。
0: 嗯，
1: 然后还有彭明明老师，那时候是在日本读书，他在投靠他的医生哥哥。
0: 嗯，
1: 这些人在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日本国民，从小受日本教育，所以他们不觉得自己跟中国有什么关联。
0: 嗯，
1: 但是彭明明老师呢，他是有特别讲，他那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中国。

0: 国人，但其他几位不一定是哈、
1: 嗯，
0: 但是都一样面临到就是在二战的时候征兵啊，然后可能差点要去当自杀特工队啊、大家知道神风特工队嘛，其中一位那个东俊贤阿伯，我是最佩服他，因为他真的陪护告贺呢。你若不说你不知道说他已经九十几岁了哦，
1: 今天哦，东俊贤老师
0: 嘿都没有老人班，
1: 嗯，
0: 那他们为什么会被导演找到？是因为他们各自都有出回忆录嘛，
1: 嗯，
0: 有的用日文写，有的用英文写，但是他们同样都一句话，就是那个时候好迷惘哦，
1: 嗯哼，
0: 突然就是从战败国变战胜国，
1: 嗯哼，
0: 哦，因为你从日本转成中国嘛，
1: 是。
0: 然后彭明敏老师那时候说了一句话，就那时候中国来接收的时候，他说就看到一群军纪严明的日本人换了一群拿着锅碗瓢盆进来请参团，
1: 嗯，
0: 那其实那段话我已经听过蛮多遍，但是他这一次导演就是直接用照片影像来呈现给你看，
1: 嗯哼，
0: 你就会觉得说真的历历在目，
1: 是。其实我
0: 简单、欸、
1: 我坦白说，有的时候我对于纪录片这件事情、哦、特别是、不管是我们去探索、其他国家、哦、或者是像我们最早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描述纳粹历史的那个历史纪录片，或者说应该其实它是算影片，有时候在看这样的纪录片或者是影片会觉得心情很沉
0: 重啊。
1: 对，这部片子同样也是走这样的描述吗？
0: 其实不会啦，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的过程是流畅的、不会让你觉得很悲伤。
1: 嗯哼，
0: 那因为这些老人家们什么都看过了嘛，都很坚强。
1: 嗯哼，
0: 只有讲到说跟亲人要诀别的那一段，就是眼眶有含泪、
1: 嗯，
0: 但是也不至于到痛哭流涕啦，嗯、应该眼泪也都流干了。
1: 嗯，
0: 他们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们可以幸运的活到这个时候，
1: 嗯，
0: 真的感谢蛮多的人。
1: 嗯哼，
0: 当然一来运气很好之外，二来呢就是自己福报有够啦，该躲该闪的其实都闪过了。这样
1: 是是，
0: 他们就讲了一句话说。其实在大时代的洪流这样子洗涤之下、嗯、每个人真的都要心怀感恩、啊、
1: 对，真的
0: 你看那么多前人死了、嗯、才有办法换到我们现在的和平的日子、啊、
1: 没错，才有办法换到我们能够丰衣足食，对不对？
0: 对啊，所以我才说这部纪录片还不知道可以在院线存在多久、嗯、但
1: 是
0: 想必这个导演花了很多钱去拍的啦，
1: 嗯，
0: 与其像我们前一阵子有点爆出争议的那个找树的人神木之岛，但是我还是喜欢那部纪录片的啦，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不如喜欢看纪录片的人花一些时间、嗯、然后一张票来支持这部终战那一天，
1: 是
0: 很值得看、啊、
1: 我觉得其实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像比方说我的阿公就有两个身份，你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有些人他可能有两种身份，我所谓两种身份就是他的那个身份证，或者说你去仔细看，因为他们是在日本时代的时候出生，好，大家可能理解我在讲什么，日本时代出生，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应该叫就是可能就是日本帝国，然后台湾人，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复杂，意思就是他在日本出生，那你到底他要算是哪边的人，可是因为他在台湾但是是日本统治的时候出生的，所以他受的是日式的教育，可是呢又碰到这个战争的时候，那种心情的，我觉得那个时代的人坦白说生活得很辛苦，特别是在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对
0: 对，
1: 我觉得可以透过这部片呢好好来理解那个时候他们的人生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的另外一部片哦，这一部片子叫做《父亲回来的那一天》这一部片子描述是什么故事呢？坦白说这部这一片子的故事也是有一点点难过。
0: 对，他是在讲1993年的时候、导演用他童年的记忆跟他哥哥之间的经历、把他写下来的、我觉得好动人。
1: 奈吉利亚的故事。
0: 对对对，那因为奈吉利亚的电影非常多嘛、因为大家只知道宝莱坞好莱坞，它其实还有一个奈莱坞、它是非洲产量最高的一个国家、
1: 是。
0: 那我觉得这个结节电影这个片商真的很带种、可以代理这部电影进来、
1: 怎么说，
0: 我是看四片，
1: 为什么觉得很带种？
0: 因为势必很难推啊，你看 我前天才能看到说、好像票房跟不太起来，就不知道还可以存在在院线多久。
1: 嗯，
0: 所以刚才拜托欣雅说，是我们这一集要早点让他播出。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很特别，是说这对兄弟党，他在眼中看他们的爸爸，然后导演用16厘米来拍，所以他那个例子就是非常非常像是那种回忆中的纪录片。
1: 了解。
0: 那喜欢电影的应该知道我在讲的一部电影叫《日历》，在讲小女孩跟爸爸之间的经历。
1: 嗯，
0: 他这个也是这样。然后爸爸呢？突然就是一转瞬间回到家里了，电影嘛开城就进来，然后兄弟俩都没有发现，爸爸就说我有事要进城一下，我要去拉哥斯， 兄弟讲说，爸你才刚回来就要走，
1: 嗯，
0: 他说啊你都没有跟妈妈见个面，妈妈为你都在哭，他说没办法，我一定要回去一下，啊，不然我带你们走好了，嗯，所以兄弟俩就跟着爸爸一起

0: 进首都，然后进去首都之后发现好多军人，嗯，原来那个时候他们军政府选举哈发生了一个舞弊事件，他们就是不承认这个民选的领袖要当选就对了，
1: 是，
0: 哦，所以前面看到就是风声鹤唳这样，然后爸爸带着兄弟党就是要去讨薪水啊，嗯，然后已经半年没发了，

0: 的钱买啊，我的钱干嘛要买给哥哥？
1: 嗯，
0: 他是你哥，你们要互相照顾。
1: 是，
0: 你知道吗？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你也不准买。
1: 嗯，
0: 他就跟那个冰淇淋小贩说他不买这样。
1: 嗯哼，
0: 就他一直强调那种手足之间要互相帮忙。
1: 是，
0: 然后爸爸对你们的爱是无可替代这样的故事。
1: 嗯、哇，
0: 那后来我朋友去二刷，他才跟我讲说、嗯，其实爸爸应该已经往生了。因为里面好几段就一直有提到有一个政变、哦
1: 嗯、哼
0: 好，然后那个镇压行动的军人抓到爸爸、哦、就里面说你不是已经在那个地方已经就生命就没有了，你怎么还在这、
1: 嗯、
0: 我见过你啊这样子、哦
1: 嗯、哼哼，
0: 然后那个爸爸就跟他说没有没有没有，我逃出来了，他说不对不对、嗯、我明明就见过你，所以那段已经快要发生暴力冲突了。
1: 是，
0: 然后爸爸回来之后呢，他又看到电视上总统宣布说、
1: 嗯、
0: 这次选举无效，因为发生舞弊，
1: 嗯，
0: 大家所有人都上街头的表演啊，
1: 嗯哼，
0: 然后最后我就上网查了，那一段时间真的奈及利亚非常的动荡，就是发生这个选举选不出总统的事情，
1: 是、嗯，
0: 好，那最后又是一个独裁者进来，大家知道非洲的政局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嘛，哈，那这部电影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代表英国去参加奥斯卡，那我觉得哇，这个大英国血，
1: 嗯，
0: 可以选这部电影，我觉得真的很难得。因为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奈及利亚电影啊，
1: 对对，这倒是真的，我们好像。在空中从来没有介绍过奈及利亚，
0: 那我觉得我也是解锁成就了啦、嗯、然后再加上就是导演的刻画就是很蒙太奇、
1: 嗯嗯嗯、
0: 然后又很那种虚幻飘渺这样子、
1: 嗯、
0: 平行时空，所以你会想说到底是爸爸头七回来了吗？
1: 是，
0: 他到底有没有真的跟这对兄弟上拉格斯、
1: 嗯、
0: 然后爸爸呢在家里面在折一个衣服、
1: 嗯、
0: 但最后是一幕有带到爸爸的棺木、哦、他们在办丧礼，
1: 所以
0: 全家人穿的就是那一套衣服。
1: 所以你觉得这部片子描述，因为你看过，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在回溯的那种感觉吗？
0: 有点虚实交错，
1: 虚实交错回溯的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应该是兄弟在回味没有跟爸爸相处的那一天。
1: 哦，了解。
0: 其实爸爸应该没有回来，
1: 嗯，
0: 就往生了这样子。
1: 是，
0: 但是很感人啊。
1: 呀，我觉得导演有一段话、哦、因为我特别找了一下，我觉得这段话真的也可以呼应那个时候奈及利亚在那个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折。导演说这个灵感是来自于他跟哥哥的童年回忆，也就是以当时麦嫂提到军政府的一个民选总统的历史动荡作为背景、哦、他说很多事都得牺牲，但是你必须祈祷不必为错的事牺牲。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很沉重，但是也扣合到就是那个政府在这样的一个动荡时代当中，他们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期望跟希望。
0: 对啊，没错、
1: 嗯哦、我觉得这部片其实是蛮值得推的，
0: 很值得看、啊、
1: 对、
0: 啊、
1: 就很可惜就是它出来的时间不对因为就是我刚刚我们在上次也提到，就是最近那个大片真的太多了，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 有缘分听到这一集的话、嗯、只能拨时间去看一下，很推这部电影。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空中、啊、推荐的两部电影，都跟历史背景有关，一部是台湾的纪录片叫做终战那一天，还有奈及利亚的作品，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空中，甚至也是欣雅第一次在空中推荐奈及利亚的作品、哦、父亲回来那一天，希望大家会喜欢，也非常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谢谢。

0: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仁爱路新生南路一段口，这个西北侧路面有坑洞，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这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1.7公里，五羊国际场系统中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RMC Hammer Pray。

0: 体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6: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5: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6: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衣服啊。
7: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桃园以北地区有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容易有局部较大雨势。另外，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沿海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693.47点，收在46551.13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256.2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及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628.72亿元，自营商买超了63.7亿元，投信买超了2.89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562.13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波豆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3元，大升1.25角，成交金额18.75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瑞银的胡俊礼表示，2027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上看1.2兆美元。瑞银财富管理投资总监办公室亚洲资产配置主管胡俊礼今天表示， AI 还是当前最重要的市场驱动因素之一，他们已经将2027年全球 AI 资本支出预估上调到1.2兆美元，而今年以来全球市场在不确定性环境之下展现韧性。他们表示，虽然维持审慎乐观的看法，主要是来自于三项核心的支撑力量，持续强劲的 AI 投资支出，企业获利成长持续扩大，以及通膨逐步的降温。其中台湾市场受惠于完整的半导体还有 AI 硬体供应链的生态系，在全球 AI 基础建设扩张过程当中持续扮演关键角色。而今年以来全球市场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之下展现韧性，维持审慎乐观的看法，主要来自于三项核心的支撑力量，持续强劲的人工智慧投资支出，企业获利成长持续扩大，还有通膨逐步的降温。瑞银认为，随着市场焦点由投资规模转向商业化的成果，企业能否持续将 AI 投资转化为营收成长跟效率提升，将成为决定这波 AI 浪潮能否延续的关键。而近期主要云端服务业者第二季的云端业务营收平均年增48%，优于市场的预期，而且较前几季呢进一步的加速，预期呢这股成长趋势渴望延续。而

本季云端业务营收增幅有望提升到 58%， 亚洲市场同样展现稳健的成长前景，其中台湾市场受惠于完整的半导体跟 AI 硬体供应链的生态系，在全球 AI 基础建设扩张过程当中持续扮演关键的角色。此外， AI 投资带来的效益正逐步反映在更广泛的企业获利表现上。近期财报显示，美国和欧洲企业获利普遍优于市场的预期，成长动能也由科技产业延伸到工业、金融还有消费这些领域，显示市场基础正变得更加多元。这一显示市场表现正由更多产业共同支撑，有助于提升本轮涨势的广度还有韧性，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6: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6: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哦，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全球最大主权基金之一，规模2.3兆元的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可能减持大约800亿美元的美国公债。如果这个基金管理机构是提案获准的话呢，大型国家投资人重新配置美债的重要讯号。在美国政府债务攀升，美债殖利率处于多年高点之际，相关的买盘可能加重市场压力，并牵动全球固定收益资产的定价。挪威央行投资管理公司已经建议挪威财政部将基金的这个基准债券指数中的政府债比重由70%降到50%，改买房贷抵押证券，还有开发银行债券等收益比较高的资产。金融时报估算，全球政府债配置将减少大约1060亿美元，其中多数是美国公司债，800亿美元大概占基金总资产的3.5%，债券部位呢大概是13.4%。依照提案，美国公债的比重将下调12.2%，美国非政府固定收益部位则提高11.4%，英国公债的配置不变，日本政府公债增加2.8%，而基金的美元曝险只有减少0.5%，显示这个调整并非将资金撤离美国，而是由公债转向其他美元计价的一个债券。NBIM 强调，政府债呢降到50%，还是足以因应市场动荡的流动性需求。新增标的包括由房利美、房地美及公营机构吉利美等三大房贷机构担保的 MBS， 信用品质接近美国公债，但因为有房贷借款人提前清偿的风险，提供呢比较高的殖利率。而这个提案目前都属于呢咨询意见哦，专家委员会将会在明年1月提出整体建议。挪威财政部2027年春季会向国会提交最终的方案，提供给您做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新贵股王汉策写下史上最贵的成交价哦。新贵股王汉策将在9月22日挂牌上柜，每股成交价暂定在2250元，史上最高成交价。抽签秀也即将要开演了，预计呢9月10日到14日办理公开申购，以3号新贵日均价4809.15元计算，中签渴望赚进255.9万元，报酬率113.74%，等于抽一张现赚一张多。汉策挂牌上柜前，竞价拍卖跟公开申购将要启动，投标日9月7日到9日，开标日9月11日，竞标数量4192张，最低投标价格1800，开标日期9月11日，公开申购作业9月10日到14日，成交张数1048张，成交价暂定2250元，抽签日9月16日，挂牌日9月22日。汉策目前三大业务包括了探针卡跟清洁材料、测试设备工程服务，还有半导体设备与客制化产品。过去呢，测试设备工程服务占营收比重大概34%到40%，今年第一季比重下降，并非业务转弱。

而是半导体设备跟客制化产品成长更快，占比已经超过五成了。汉测今年前七月营收26.68亿，年增128.18%，超越2025年全年营收24.25亿元。今年上半年营收21.84亿，营业毛利11.99亿，营业利益7.33亿。

0: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1: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0: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4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全球首例诺贝尔奖得主瓦希尔获得台湾就业金卡。板桥诊所爆出 C 肝群聚未落实 SOP 喊冤，机关署说逻辑不通。台中电厂新燃气双机同步满载，10月起拆除2部燃煤机。尼泊尔洪灾目前造成1280个人死亡，5624个人失踪，拟用无人机挑夫救灾送援。台湾揽才再添重量级代表，国发会在4号宣布颁发就业金卡给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瓦希尔，成为全球首位以诺贝尔奖得主身份取得我国就业金卡的学者，为台湾延揽国际顶尖科研人才写下新的里程碑。这一次呢，是由国发会主委叶俊显亲自颁卡，国科会副主委陈秉宇、阳明交通大学校长林奇宏等人也出席观礼。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爆发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案，累计11个人确诊，疾管署和卫生局等单位多次稽查，虽未发现共用针头，却有9项缺失。问题出在没有落实无菌操作 SOP， 诊所出面坦承确实有疏失，但是喊冤并没有共用针头，民众感染 C 肝跟诊所处置无关。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回应， C 肝传播不是只有共用针头，诊所称没有共用针头，所以感染 C 肝跟诊所无关，他们认为这个逻辑是完全不通。台中火力电厂新燃一号机、二号机、四号同步100%满载发电，台电同时宣布计用燃煤一、二号机组10月起正式拆除工程，按照既定规划兑现减煤承诺及能源转型，并且在2034年达成台中电厂无煤供电目标。台中电厂新燃气一号机今年5月已经接受调度，预计9月底正式商转，新燃气二号机正进行测试运转，预计10月接受调度，目标在2027年3月可以进行商转。尼泊尔跟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8月26号发生爆洪和土石流，两国3号更新灾情之后，死亡人数增加到了1280人，另外有5624个人失踪。联合国警告，道路遭到洪水摧毁，援助人员甚至得考虑使用货运无人机和挑夫前往与世隔绝的山区社区，要接触到洪灾幸存者，面临到极大的挑战。

路况即时报。好，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中和往板桥车子比较多，同样东向板桥往中和也是车多。另外呢，在台65线特号道路南

下，土城这个地方往国三方向稍早呢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逃脱俱乐部 I or be layer 送给大家，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周见。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

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好，今天是星期五，9月4号了。今天那个雨啊，不得了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呢，刚刚本来有一些这个疏散门哦有关闭，那不过陆陆续续在这个5点钟开始又开启了内沟、康乐还有南湖等三座疏散门哦，体外变道恢复开放车辆通行。如果不知道哪边已经开放了，或许可以上网先查一下这个疏散门启闭最新的情形哦。但好像还是在下雨，可能雨势没有那么大了，但是这个下班时间还是请你注意安全。今天一首歌来自 Ciara 的作品，叫做 Goodies。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然后路况的消息要跟大家讲到哈，这个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多，南湖大桥往内湖车多，东湖路往东康宁路到汐止也是车多的，台北市成功桥往内湖同样车多不好走，明水路往西乐群一路到北安路这边车子很多，还有台北市康宁街和东湖路口说路口没有净空哦。然后刚刚有讲到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嘛，好，对不对？所以有这个陆陆续续本来下午的两点钟啊有这个蔬菜门的关闭，那目前陆陆续续有一些开启，五点钟陆续开启内沟康乐南湖等三座的蔬菜门，堤外便道呢也是开放车辆来做通行的。不过下雨天还是比较让人家觉得麻烦讨厌，对吧？这下班时间车子很多，记得哦注意安全好吗？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新闻 Spotlight 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讲到这天气状况了，好不好？气象署豪雨特报，台风外围云系跟低压带的影响就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了，所以今天，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跟宜兰县头城镇就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中部以北花莲地区跟其他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跟溪水暴涨。那这连日降雨，山区也要慎防坍方落石，低洼地区也要留意积水。在中央气象署的这个消息来说的话是这样了，那还是要麻烦大家真的是注意一下安全，这个下班时间，如果说雨势真的太大了，速度可能要真的放慢一点，很多地方如果有一些积水没有办法那么早退，你车子开过去，像开船一样，那个水

喷起来不得了，所以速度放慢一点，水喷的就没有那么高、哦、我们也帮机车骑士做一些设想好不好。有时候呢经过去那个水喷起来，哇，那机车骑士如果被喷到，那个瞬间其实是有可能发生危险的、哦、这真的是需要大家一起、哦、为所有的用路人来做一个安全好吗。好啦，听歌吧，这是郁可唯的作品，叫做伤不起。

好，接下来也是跟雨势有关的消息啊。这个豪雨哦，刚刚我们中央气象所更新豪雨特报嘛。那你知道新北市万里区是列为一级警戒的，那刚好适逢涨潮啊，所以新北市政府有开设灾害应变中心，那教育局也授权各校弹性应变，进行师生预防性的撤离跟安置，那相关的区域积淹水也陆续消退了。这是新北市政府说的哈，北海岸地区受到这个大雨跟涨潮的影响，那为了优先确保师生的安全，教育局授权学校视情况来进行预防性的撤离。那万里区因为这个圆潭溪暴涨，大鹏国小就由区公所派车来协助师生前往公所安置。

万里国中的师生也撤离到公所，坎角国小则是由老师开车载送师生来撤离，大坪国小呢由教师接送到公所，那部分的学生是由家长接回，中华商海则是在午餐之后就放学了。那金山区中小国小也联系家长接回学生，没有办法接送的是由巴士接驳到金山区公所安置。三和国小也陆续的联系家长接回学生，基美国小部分校舍是有淹水的，优先通知低年级的家长接回，其他学生由校方照顾。教育局也说了，目前撤离安置的师生都是安全无虞的，会持续的监控天候和水情，视情况采取应变措施，确保师生的安全。这下雨天真的是大家都没有想到，哎，忽然之间，哎，就会变这么严重啊！极端气候啊，真的是以前大概没有经历过吧？还是要做环保，对吧？你知道倒回来，这极端气候要做环保，我们要永续，希望我们的地球都可以继续的美丽下去。这是温妮的歌，就这样好吗？

嗨，我是品冠，认识台北，听见台北，感觉台北，尽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接下来跟你讲到的这个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台电台中电厂来视察燃气机组，他会中承诺2034年要完成以气换煤，达到台中电厂无煤供电，但是要靠所有燃气机组如期完成，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合作。卓荣泰今天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台湾电力公司董事长曾文生的陪同之下，前往了台中电厂来视察燃气机组。卓荣泰会中说，2024年他来到台中电厂，每个人都期待更干净的天空、更好的空气。那近年空污逐步改善，那他今年会来向台电人员表达心中最大的感谢。他提到，燃气一号机在接下来会商转，燃气二号机呢，10月也可以接受调度。在迈向2050近零碳排的过程当中，以气换煤需要时间。用工程技术，用中央和地方耐心一起来完成。那卓荣泰也提出承诺了，说2034年要完成以气换煤，让台中电厂变无煤供应。那这6部的燃煤紧急备用机组的管控，只有在这个国安啊、天灾重大因素的时候来做启用，平常就只有维修保养的测试，并不会增加这个当地的负荷量。而且力拼2030年启动检讨，由经济部和台电谨慎的检讨剩下的备用机组，提出一个更好的计划。卓荣泰说，这些承诺都要靠所有的燃气机组如愿的完成。燃气二期工程的4部机组现在已经通过环评了，2031到2034年陆续就会将新的燃气机组上线，再来拆除除役现有的燃煤机组。那台电和中油等国营事业也承接很多国家赋予的责任嘛，因此政府当然也要给予更多的关怀。行政院已经向国会提出了这一家追加预算，很大部分是在为国营事业加油，也给产业很大的信心，也期盼说在中央、地方、行政和立法两院的合作之下，把该做的事情做好，照时程做好，才可以起步向前走哦。好，来听到这是 Miss Coke 中山跟安心雅的自拍。

刚刚是自拍 Misco 葛仲山跟安心亚。好，接下来这个消息你知道吗？美国政府今天公布最新数据哦，说随着 AI 科技建设的热潮推升进口额，美国七月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了2025年3月以来的新高。那么美国对台啊单月贸易逆差是飙上了207亿美元，这刷新的历史记录。美国总统川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为了要缩小这个贸易逆差，其实对盟友跟竞争对手都祭出这个大规模关税措施嘛，对不对？还记得吗？当时这个贸易关税台股大跌嘛，那很可怕。那之后呢，美国的贸易数据也是持续大幅的波动。不过因为随着这个原油和黄金出口的下滑，还有科技产品进口的暴增，身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美国七月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了886亿美元，这大概是新台币2兆7998亿元了，这比前一个月增加了 24.4%。那美国商务部也说到了，美国在七月份呢，这出口下滑了 2.1% 到3107亿美元，进口方面则是在电脑还有零组件半导体带动之下成长了 2.8%。 那美国对晶片制造重镇台湾的这个单月贸易逆差创纪录207亿美元，至于对墨西哥、越南、泰国、韩国、马来西亚，贸易逆差也都创下了历来的新高。那么虽然川普关税政策有冲击到在美国贸易大宗的这个多个经济体，那不过美国官员先前还是谨慎针对这个晶片、智慧型手机等各类电子产品给予了豁免。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昨天有说到嘛，对不对？这个说要看到一套具针对性且经过审慎规划的关税政策，基本原则就是如果你在美国制造就不用缴税，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可能很多人都纷纷的赴美投资，可能是这样子啊。另外一方面，中东战事也影响到全球贸易的流动。伊朗大举封锁了这个赫默兹海峡，那这也是全球能源跟肥料运输重要的水道，也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咯。好，这边要听到的是苏慧伦莫文蔚叫失恋万岁，那等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 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

0: 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整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2: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2: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2: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1: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好，这个下班时间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雨的状况哦，安全车距要保持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台北市成功桥要往内湖方向，这边车子很多，尾端呢在市民大道和向阳路口哦。还有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目前同样车多。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一样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长安到仁爱也是车多的。辛亥快往南，环东往西。

0: 西湖国宅到旧宗都车子很多哈。明诚东路往西，建国到承德这边也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这下班时间又礼拜五又下雨天，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你的这个安全哦。可能今天会稍微花多一点时间在交通上面才回到家，但是安全第一啦，好吗？
1: 嘿，竖起耳

0: 好，台北市十二所社区大学哦，现在是这个秋季班招生啊，但近期呢，发现说，哎呀，不孝人士冒用这个社大的名称和标志，用免费啊优惠课程诱导你呢去加入 LINE 群组，进一步怎么样推销投资理财？我的天哪！教育局提醒了，社区大学并不会透过私人账号代办报名哦，务必要认明官方的管道，慎防落入诈骗陷阱。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近期社群平台出现冒名社区大学招生讯息，以免费课程限时优惠为诱饵，要求民众点击连结加入 LINE 群组及填写个人资料，后续甚至推销投资理财。特别提醒民众，报名社大课程务必掌握官方管道要查证，私讯招生要拒绝，免费话术要存疑，发现可疑要通报四大要点，以免落入诈骗陷阱。主任秘书钟德兴说，
2: 教育局特别提醒，社区大学绝不会要求私人账号办理报名或缴退费，请民众提高警觉，另提醒报名应认明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勿直接点击社群广告连结，拒绝透过个人 LINE 账号代办，切勿轻信限时免费或特殊折扣等话语，有疑虑先拨打社大专线核对，民众若发现可疑讯息，请先截图存证，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165全民防诈网检举，如各自冒用衍生问题，可拨打1999反映。
1: 教育局强调，社区大学学员涵盖各年龄层，报名一律透过官方网站与招生专线办理，凡是要求加入私人账号才能报名或享优惠的讯息，都不是社区大学官方招生管道，民众若已填写个人资料或已汇款，务必保留完整对话记录与转账明细，并退出封锁相关群组及账号。教育局已督导各社大加强官方防诈宣导，维护市民权益。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跟你讲台北啊，再增加了亲子游戏新亮点哦。古亭河滨公园儿童游戏场全新开放，那这是以水之三态作为设计灵感，结合当地的水源历史，打造了云朵、涟漪跟冰晶特色的游具。白天让小朋友尽情放电，那到傍晚你还可以看这个新店溪的夕阳美景，还有浪漫灯光，这是亲子同游、水岸休闲的好去处哦。今天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水利处表示，古亭河滨公园临近公馆水岸广场及自来水博物馆，过去是台北城重要的取水与水源地，因此特别以此为脉络，作为儿童游戏场的核心创意，将广阔的河岸空间巧妙融合古亭地区深厚的水源历史记忆，以水之三态为主题，将固态、液态及气态的自然现象融入游戏设施与地景设计，让孩子在跑跳、攀爬之间也能感受水的科学奥妙。水利处河川管理科科长林少全说，
2: 全新开放的古亭河滨游戏场融入公馆水源记忆，打造水的三态游戏设施，代表气态的云朵地景游戏组以蓝天白云为色彩意象，搭配不同高度的滑梯与网绳，营造多层次探索空间；象征液态的涟漪地景游戏组则以缤纷地垫呈现水波扩散效果，中央设置三座弹跳床让孩子进行跳跃；代表固态的冰晶攀爬架以雪花冰晶的几何侧隙造型，考验孩童的协调与平衡感，增添冒险挑战乐趣。
1: 除了游戏设施，傍晚还可坐在观景阶台欣赏新店溪夕阳，入夜后欣赏四层爱心拱门及草地球灯点亮，营造浪漫水岸夜景。水利处邀请民众利用假日安排亲子小旅行，白天到自来水博物馆消暑玩水，午后再漫步到古亭河滨公园，体验结合自然生态与游戏的水岸新乐园。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化学猴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好，2026潮台北全力台北重点企划潮台北还有潮首尔文化展览哦 ，Return to Reality, Why do we gather again? AI 时代为什么再次聚首现场？这个展呢，即日起哦，到9月13号会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文化馆2楼特展厅来展出。那这个韩国的 Yo Jam Studio 社长暨资深导演柳在宪也特别来台出席了这个开展记者会，那亲自揭开这次海外首展的完整面貌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3: 潮台北潮首尔文化展览 AI 时代为什么我们再次聚首现场，由舞台设计、影像设计到空间规划和艺术装置全方位专业创作者韩国导演柳在宪亲自策展。从曾存在于万人演唱会聚光灯下的舞台食品，包括金俊秀与李孝利实际做过的王座 Blackpink 专属演唱会道具与特殊造型麦克风架等，到声音影像科技艺术与幕后创作轨迹，规划九大展区，将世界级 K-pop 韩国流行音乐现场重新拆解，让观众第一次以不同演唱会的距离看见韩国席卷全球背后的创意与制作量能。北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4: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 K-pop 文化怎么行销到全世界，希望可以带领大家深入幕后，来看看一场世界级的精彩演出，它的背后融合了多少的科技、创意，甚至是专业的美学。那也可以知道一场演唱会背后集结了多少人的辛苦跟努力，成就这么多精彩的演出被各位看见。希望也可以让台北优秀的音乐产业的人才，或者是文化创意艺术的相关的工作者，也可以搭建出一个跟国际舞台交流的机会。
3: 首次海外展览就选在台北的柳在宪表示，希望观众走进展场关注的不只是道具是哪位明星使用过，而是进一步看见伟大舞台背后的职人精神。柳在宪也特别点名 Soundscape 从大自然最原始的声音出发，逐步进入村落与城市声响，透过 3D 沉浸立体声响与媒体艺术重新

0: 建构人从个体走向群体的感官历程，为整场展览最具代表性的核心作品之一。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潮啊，有空去看一下吧。等一下休息一下 BBC News 之后，下个段落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之前，这是张信哲经典作品《爱如潮水》，等会见喽。

0: 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5: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6: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及时报。
2: 6:10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哎，道路状况哦，留意一下，台北市重阳桥你要往三重车子很多，还有市民高架往东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哎，也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哦。那市民高架往西目前一样是全线车多不好走的，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很多，城美桥往内湖也是车多，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台北市的新亥快往师大路目前是拥塞的一个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好，台北下班后第一个消息，你知道吗？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哦，他们今天表示，在德州的奥斯汀部分地区有提供双座的自动驾驶计程车 CyberCab 搭乘服务。他说这个车没有方向盘，没有踏板。执行长马斯克也说，这是让公司成为无人驾驶车领域主导力量的一个关键。特斯拉最近几周一直宣传定于今天在奥斯汀举行的独家 CyberCab 的发表会，那公司到今天晚上都没有发布活动直播的画面，也没有马斯克还是其他高层公开的谈话。那美国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局呢，负责去制定还有执行汽车安全规定，那包括了新车的安全规范。发言人就说呢，他们正在和特斯拉联系，并且评估相关的情况，那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那特斯拉目前提供规模有限的自动驾驶计程车的轿车服务，那车队是采用 Model Y 的车款，部分车辆有安全监控人员，那部分则是没有。长期而言，特斯拉计划要让这个 CyberCab 成为更大规模的自动驾驶计程车网络的主要车款。那特斯拉今天也更新了自动驾驶计程车网站，提供更多的 CyberCab 资讯，那包括这款车只有在奥斯汀部分地区提供搭乘的服务，他没有说明这有没有收费，那也没有说明在奥斯汀使用他们的应用程式的人是不是都可以叫车。那么很多位特斯拉投资人还有社群媒体名人都到了这个地方参加活动，然后上传他们搭乘这个金色的 CyberCab 的影片，还表示他们今天晚上发表会期间是不得发布内容的。看起来这就是未来啊，挺期待的。好，那当然自动驾驶这个部分台湾可能没有那么快，我觉得啦，台湾其实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包含了摩托车，除非连摩托车都有自动驾驶，当全部都由电脑介入操控的时候，少了人为的可能，是不是就比较有机会，也许吧，不晓得，期待一下咯。
3: 他把生活一向装满，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大家期待一下，是九月份对不对？好像总是会有那个新手机的发表嘛。好，那有知情人士呢啊，跟这个媒体说啊，苹果哦，他们备受瞩目的第一款折叠 iPhone 哦，他说目前每天只能够生产数百只哦，原因是什么？是公司对品质控管非常严格。他们说啊，他们这个要求很高，在正式量产之前，在八月有增加一次额外的试产。那不过呢，说产能提升速度非常缓慢，然后到八月底日产量只有几百台。他说这样的初步产能恐怕很难满足市场的需求哦。根据报道，苹果有定下今年啊要生产800万到1000万只折叠 iPhone 的目标，那希望借由这个新形态的产品去刺激市场，拉抬他们的营收。但是除非啦，他们真的能够快速提升的产量啊，不然人家买啊，你又没东西人家卖嘛，对不对？你就没有办法达到生产目标啊，所以可能就需要比预期更长的时间来满足客户的需求。那业界高层说，如果要达成折叠 iPhone 原定的产量目标，正常情况下每天你必须要生产数万只。所以到底这个萤幕平整度以及呢折叠转轴的表现，这个就是苹果要求提升生产能力的关键细节之一。那到底好不好，不晓得呢，还是要等到真的上市之后才会知道了。

那当然目前他们还在日以继夜努力提升每天的产量，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需要时间的哦。先前的测试和验证程序都已经让原定时程延后了，如果说现在状况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呢，未来折叠 iPhone 销售初期啊，通路存货可能就会有限，那你想买还不见得买得到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搞不好又会超级贵，对不对？那超级贵的状况之下就不是一般人去买了，你买这手机买的不是拿来用的，拿来是彰显身份地位的，对吧？你想到吧，连手机都可以拿来变成是彰显身份地位的这个用法，以前可能是一些精品类包包啊、手表啊，对不对？因为手表，对，你知道机械表还是说电子表还是智慧表，对吧？好不好用，机械表肯定没有智慧表好用，因为它少了很多功能，但是机械表带的什么身份地位的象征啊，你带劳力士，对不对？你带什么 AP， 这都不是带好用的，是吧？

好，接下来有一则消息哦，你知道诺贝尔奖吗？对不对？那你知道有搞笑诺贝尔奖吗？而且36届了耶，很多届耶。今天在瑞士的苏黎世登场，表彰了10项啊，先让你发笑，然后再引人深思的科学成就，有哪一些呢？哦，这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世界各地有科学家经常会跳脱一些刻板印象的环境，进行非比寻常的研究。

啊，比如说有什么啊，有些人会这个轻踩毒蛇不同部位，身体不同位来查明他哪一种情况才会引发他开口咬人，奇怪吧？哦，主办单位声明中表示，哦，只是今天在搞笑诺贝尔奖获得表彰的十项研究之一。那这个奖呢，就是在凸显先让人发笑，再引人深思的科学成就。还有什么？那，啊，这次主题叫真菌呢，啊？哦，这个是科学幽默杂志主办的。然后呢，有其他得奖研究包括什么？他说有证据显示啊，上流社会人士是更有可能去抢夺孩童的糖果，从事其他不道德行为。好，哦，这个研究拿下了经济学奖。另外一个发现说，蟑螂奶的热量是牛奶三倍，这个研究也抱走了化学奖。那到底这是真的还是假的？我其实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很幽默啊，就觉得怎么可能啊，太荒谬了吧。然后还有一个如何擤鼻涕，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成果，它是医学奖得主，很妙吧？真的是很有意思。我或许可以看看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到底怎么样让人家发笑。他是林凡，这首歌叫《岁月这把刀》。待会呢，今天星期五嘛，俏谈台北，我们来聊聊，邀请到的是叶志然导演，纪录片导演，来聊聊他都在台北怎么样走跳。我们待会回来。

0: 汁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捐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是不相爱。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2: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1: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 Chill 谈台北。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一位拍摄纪录片的导演，他的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然后讲的是他跟爸爸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遇到困境，然后一起去解决的一个记录啊，就是一个过程，蛮有意思的哦。就如果大家没看过，我觉得蛮推荐的。我们欢迎到的是叶志然导演。
3: 大家好。
1: 好，我们可以叫你小叶，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小叶，刚刚讲到这个纪录片，我们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是在讲什么。
3: 这个纪录片就是在说我做作业的时候出车祸，然后要赔差不多24万，然后我没有办法赔偿，然后回去找我爸，然后我爸。因为我家也没钱啊，我们家就很穷，就一个花莲的小家庭这样。然后因为他也没有钱，他就说那不然我他就靠赛哥帮我还钱。对，就是一个蛮
1: 特别的故事，
3: 对，蛮奇怪的故事。对，
1: 这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哦，就是你听小叶这样讲，听起来很像比如说什么漫画还是什么剧情可能会出现，真实发生，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当然刚刚讲小叶说车祸，其实他是一个在停车场把人家那个洒水消防系统撞坏的一个事故状况了。当然，我觉得啊，现在可能是事情记录下来，大家有机会去看。大家这个胸口碎大石在哪边可以看到？
3: 哦，胸口碎大石在公视的记录观点可以看得到。然后，它会上架到公视的那个公视家，
1: 公视家
3: 网络上就可以看得到。
1: 对，这个串流平台。
3: 對對對。
1: 好，那今天其实要跟小叶来聊聊，就是关于在台北哪边可以推荐，或你平常会去哪里？你是花莲人嘛，
3: 对，
1: 所以到台北念书，
3: 对对对，
1: 然后就在台北走跳。那刚刚我想问一下，你发生车祸的那个停车场是在台北市吗？
3: 对
1: 、在台北市。
3: 对，
1: 好 ，OK 哦、okay。
3: 但在哪可能比较不好讲，对对对，
1: 怕大家去现场看，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OK。
3: 对，好，
1: 那个停车场会不会对你来讲是一个你知道阴影的存在？
3: 我觉得不会、
1: 不会，是不是？
3: 因为我现在是可以随便聊这个，
1: 可以随便聊。
3: 因为那个我之后还有再去好几次啊，因为要理赔什么的、然后、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就是他们本来就写说他们限高多少，
1: 对，
3: 就限高，反正有一个数字就写了，他们有特别有一个护栏。

0: 然后我撞完之后就有个护栏，多一个超大一个卡在那边，就是不可能有人可以再撞到了。
1: 对，他宁愿你撞外面那个护栏，也不要你进去撞他的这个东西。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好像害他们的那个。就是公司的那个饮水机啊，就是打开水都是那个消防泡泡
1: 哦，真的哦，
0: 对 对，就冲水马桶打开的都是泡泡哦，
1: 所以他们那个马桶就是那一阵子很干净，这样
0: 就之类的吧，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哦，好荒谬哦，就是但是又很抱歉呐、啊，啊哈哈，对
1: 对啦，他如果只有写限高啊，你一般大家开的车，我也不晓得我的车到底高度能不能过，会不会过。对不对啊？下去就撞到了，你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赔钱了，就是这样。
0: 对啊，
1: 对，但是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哈、哦。反正你后来也还是去很多次，他也不会对你造成一些阴影，就还好。
0: 对对对对啊！我跟那个停车场的阿姨还变好朋友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他不知道，他说他觉得我人很好。那我就说我哪有人很好，我害你工作很麻烦。他说不会啊，因为遇到这种问题你都笑笑的、啊，我觉得你有很不错的个性。然后我所以去的时候就会。反正就会请他喝饮料，然后在那边聊天啊。啊哈哈，对，
1: 也不错啊。
0: 就对啊，就还不错。其实这个也有拍到，只是这可能太脱离主线，就也没有用。对啊，
1: 哎，我觉得蛮可爱。因为确实，我也觉得小燕你都是平常就是笑笑的，
0: 对、啊，
1: 就是好像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你都可以就是笑笑的去面对。
0: 也没有啦，
1: 也没有，
0: 也没有，也没有。
1: OK， 哎、欸，那台北当然在那一次你是其实去那边是帮学长做一些纪录片拍摄。那一次是这样，
0: 我们、哦、那时候是剧情片啊，就是
1: 剧情片
0: 作业、哦、作业 对, 對, 對
1: 哦作业，然后去那边、嗯，所以那我们就来聊聊台北市对你好了，就是你有以那一次的经验来说，那附近有没有你刚刚说买饮料给阿姨喝，你都买哪一家？
0: 我也不太买手摇哎、欸，
1: 啊真的，那你那时候买什么饮料？
0: 因为我通常我那时一定是买手摇，因为手摇才看起来比较像礼物啊。
1: 对，啊那个阿姨大概是几岁的阿姨？
0: 50吧，
1: 50哦。
0: 对对对，因为她感觉好像也是。
1: 那买无糖给她喝吗？
0: 没有，他好像他说他喜欢柠檬类的
1: 哦，真的、哦，
0: 我那晚要买什么柠檬芦荟还金桔柠檬吧？
1: 哦，嗯，其实不错哦，
0: 对、啊、
1: 送到有先问他喜欢喝什么这样，
0: 对对对，哎，忘记了，应该是什么五十兰之类的吧？
1: 嗯，反正就周边饮料店啦，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常见的那种，
0: 嗯
1: ，OK OK， 哎，那你平常在台北出没的机会多吗？
0: 哦。我有算过，
1: 你有算过，
0: 我基本上
1: 算过这种事情，
0: 因为我真的太少出门了。
1: 对，
0: 我只有影展的时候会去，就金马影展会去市政府站，
1: 嗯，
0: 然后还有偶尔电脑要换配备的时候，哦，真的是宅男，就是我会去光华商场，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是哪里？哦，我偶尔会去北美馆啊，
1: 哦，北美馆哦，
0: 对对对，然后我刚刚在想一想，就是我去这几个地方其实都不会固定吃什么，但我去光华商场会固定吃一个。嗯、吃一个馄饨、哦、
1: 光华商场里面吗还是外面？
0: 外面，它外面有个美食街，它叫吉祥、
1: 嗯、
0: 然后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花莲人，所以我觉得我对
1: 潮手有莫名的坚持，
0: 潮手应该就是我觉得我的品味应该是对的啦
1: 哦哦 okay,
0: 对我觉得啦 okay, 我觉得、嗯、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潮手综合的跟就他们的就是还有很多口味，我觉得口味都蛮好吃的，然后就它，而且它的很大颗，然后口感蛮扎实的。就我每次去吃，我印象中也都蛮新鲜的。然后我也是有带一个、哦，也是我的宅男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去逛光华商场，然后我有带他去吃。然后
1: 对，
0: 他也是花莲人，然后他也很喜欢。他有时候甚至是我没有陪他，他也会怎么讲，就是来台北转车的时候，他也会坐车特别去吃，然后再坐下去。
1: 哦哦、
0: 对 对, 對，他叫那间店叫吉祥，在那个
1: 嗯。光华商场，
0: 对，但他们的美食街的偏中间的地方，
1: 嗯哼哼哼哼，所以他你刚刚说潮手嘛，但花莲是叫做扁食，
0: 哦对，哎、哦欸、对，扁食，对对
1: 对嘛，叫扁食，
0: 对 对, 對，
1: 所以其实一样的东西吧，
0: 对，一样
1: ，OK， 所以那一家就是你在台北有吃过很多家这个潮手或扁食吗？
0: 哎、欸，等一下，我突然发现扁食跟潮手好像不一样，
1: 哦、不一样吗？
0: 潮手是干的红油的那种，
1: 哦、红油潮手，
0: 好像通常才像潮手，扁食好像是湿的，
1: 哦汤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哦是这样，所以扁食我如果捞起来用红油去，它就变潮手吗？
0: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应该是吧，因为我记得没有人会叫汤的东西叫潮手了。
1: 好像是哦，
0: 对，干的好像也不会叫扁食，就他们好像干湿交换之后就换名字、
1: 哦，
0: 对对 对,
1: 對，哦，好像是这样子、哦，
0: 好像啦，好像。
1: 所以，但是你吃的就是啊，比如说我们就定义他们都叫馄饨好了，
0: 嗯，
1: 所以他吃就是你觉得是非常好吃，就对你来说花莲就是你喜欢的味道，
0: 对对对，是我喜欢的，而且它很便宜，
1: 哦，
0: 对对 对,
1: 對，可以，大家下次去光华商场，我觉得。难免在这种你知道三 C 的时代，光华商场一定是大家要去的地方。
0: 对，
1: 我下次可以去那边吃一下，好不好？这个 潮手类的，所以你会去市政府站，可能是影展的时候，然后还有光华商。

0: 场跟北美馆。
1: 嗯，
0: 北美馆是你会去看展吗？还是
1: 对啊，去看展。
0: 嗯，
1: 或当代馆呢、啊？应该就这两个。
0: 哦，当代中山站那边。
1: 对对对对对。
0: 哦，会你会特别看哪一种类型的展吗？
1: 哦，我也是前阵才发现那个，就是就是北美都会展那个双年展
0: 啊、哦，对对对，没错。
1: 然后因为我通常是看到有资讯，我就会去。
0: 对，
1: 然后因为我其实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

0: 是可能疫情什么有休馆或是、反正我记得看，我看那个时间就我都有去啊，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其实是个合格的文青，
1: 对，因为都有去嘛，
0: 对对对，就可是我们逛一逛之后，哎、欸，我就是我自己觉得台湾的展比较好看啊，哦，对对，比较起来，
1: 跟谁比较起来？
0: 就跟双年展，因为双年展是国外的 啊，对对对对，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就是录像这类的，嗯，就比较当代的这些的作品啊，我觉得台湾蛮强的啊，我觉得台湾的蛮好看的。
1: 對對對哦，嗯，所以你说像当代艺术馆吗？这边你都会也去看展这样子？
0: 对，可我去北美馆比较多。
1: 哦，嗯，北美馆这边应该它的就是展场也蛮比较大吗？当代艺术馆比较小一点，会吗？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可是这附近北美馆的话就是在这个圆山站附近嘛，啊，当代艺术馆在中山站，中山站那边感觉比较热闹，你不会看完展顺便去旁边走一走吗？
0: 哦，通常中山都是，我想想为什么都会，我为什么去当代馆，通常都是去约会的时候，
1: 去约会，
0: 因为北美馆我觉得逛展选去怎么讲，约会选去逛展还蛮，就我觉得蛮糟糕的啦。
1: 你说约会这件事吗？
0: 就是因为假如人家没兴趣的话就会蛮糟的啊，就是，哦，所以我通常不会约会选北美馆，因为北美馆太大又很，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展喜欢就是大家各自逛，
1: 对，
0: 所以我通常就不会选那，因为大家会很分散，然后也没什么好吃饭聊天的地方。
1: 对，
0: 但约会我就会选那个当代馆，
1: 哦，
0: 因为当代馆比较小，它逛的比较快，然后逛完之后附近有很多东西吃，然后又蛮好逛的，就是中间有一个一小时的行程还不错，然后因为进去才50块。
1: 啊，好好好，
0: 对对对，又可以就是文艺装逼一下，就是说，哎，这个是什么？就是可以，
1: 可以介绍一下，
0: 对，可以耍帅一下，没有啦，也没有啦，还好。
1: 就它不是一个你知道非常很深，然后门槛很高的行程，但是就一个小时，而我们就稍微浅浅的带过。
0: 对对对对，
1: 如果约会的对象如果今天对这个艺术没有很了解，或者是兴趣没有这么浓烈的时候，
0: 嗯，
1: 他也可以接受这个行程，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哦，好聪明哦，
0: 因为我觉得去圆山就是要走到那边就是还蛮长的，然后走进去之后又逛蛮久的，
1: 哦，对，
0: 会很长时间不太好讲话。
1: 啊，
0: 对啊，然后走出来之后，我又不太清楚附近有什么吃的。
1: 对，
0: 我觉得应该只是我没做功课啦，可是我就没有什么选，啊，我只要问我中山，我就知道说可能去那里吃比较好。
1: 好，
0: 对对对对，
1: 因为中山站选择蛮多，赤峰街那边嘛，那附近就蛮热闹，
0: 应该是吧？就那边蛮多拉面的啊，或是意大利面之类的，
1: 所以你会去吃拉面跟意大利面。
0: 哎，欸，
1: 是吗？
0: 你说约会的状况吗？
1: 约会的状况是这样，
0: 约会的状况，
1: 哎，还是不约会的状况也会吃？
0: 通常不约会吃拉面吧。
1: 哦，不约会吃拉面，为什么？
0: 因为，哎，欸，没有，啊，看情况，也可能都会啊。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很爱吃拉面，所以我去的话，差不多哦。因为我约会通常都是去吃过的。
1: 哦，你比较有把握的，
0: 因为我怕踩雷啊，我又提供这个行程啊，人家假如很喜欢吃东西的话，然后
1: 就哎，欸，啊，你怎么带我来吃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通常都是我跟朋友去吃，就是两个可能就喜欢吃，但是就是今天吃不好也是好回忆的那种朋友。
1: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不会影响到这种约会观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一起去踩雷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吃就一起好吃啊，不好吃就一起不好吃。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就不要问不好吃的。虽然我觉得不好吃，大家不要想知道。好吃的有哪一些？你都吃些什么？
0: 好吃的，
1: 你应该吃过很多种了吧？对不对？
0: 我记得
1: 你都吃这种刚刚讲意大利面或者是拉面类吗？还是说，比如说那种你知道下午茶那种松饼啊，还是其他各种各样？
0: 哦，我有次约会有吃，有一个对象有找荷兰小松饼
1: 哦。
0: 然后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觉得还不错。
1: 对。
0: 然后，但我就没有再去吃了。
1: 哎，为什么？
0: 我哎，对，我又没联络了。
1: 啊，
0: 然后，
1: 哦 okay，
0: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怎么都在聊约会的事。
1: 哦，约会最好听的，好不好？
0: 我想一下，还有啊，尹家我觉得蛮好吃的
1: 啊。
0: 然后还有啊，对我自己讲一个，因为大家说不喜欢，我真的觉得鬼金棒很蛮还好的。
1: 我说，哦，真的哦，
0: 因为我觉得它好
1: 名哎，
0: 因为我觉得它好，我在这边这样讲会怎么样？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好腻哦。
1: 哦，
0: 它的沾面真的是吃会，因为它是沾面，然后沾面本来就很浓了吧，然后它又配控肉，
1: 哦，
0: 就我就觉得加起来就是会吃不完，很腻，哦，然后，哦，然后里面就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我觉得，这是用餐环境也没特别舒服，
1: 嗯，
0: 对，就相较其他间啊，
1: 嗯，
0: 像我觉得，就普遍去我觉得都蛮干净的啦，
1: 对，
0: 对啊，就。对对对，好，不过他们的口味我比较还好啦。
1: OK， 就当然每个人口味 不一样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因为像拉面店，我印象中都

0: 都是蛮有特色，就是店面也不大，小小的、都要排队这样。
1: 对对对对，
0: 这种才有吃拉面的感觉、喔。不会像吃，比如说吃那种一兰的位置就很多这样。
1: 哦，对，我也没什么吃过一兰。
0: 哦，因为人太多了。
1: 就不
0: 你会好像你会是那种比如说大家都吃的你就不去吃的那种人吗？
1: 我也不是、欸，我没有对我对吃的很不挑、
0: 啊。哦，你不会觉得啊是大众吃的，或是？比如说听音乐好了，那种品味是大众品味，没有没有，我要听我自己独立小众
1: 哦，也不会
0: 呈现我自己文青。
1: 我觉得、
0: 哦、不会这
1: 样，我觉得我很怂啦、啊哦、就是听的喜欢我就会喜欢，然后我也不会，就我也不会特别太假装说，就为了要怎么、啊、
0: 为了装一下这样，
1: 就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很不酷啦，所以我就拒绝，对吧？因为我反而觉得，就是你觉得喜欢什么东西比较大方，反而我觉得这样也蛮酷的
0: 啊。Oh, oh, oh, oh.
1: 对啊，我觉得
0: 就不用管是不是大家都喜欢，对，没差，我也喜欢啊，这样很好，这样。
1: 对对对对。
0: OK， 那在中山站还有没有你约会会吃的店？
1: 约会吃的店，
0: 因为刚听起来就是，去约会会有很多店，应该是约会蛮多次的啦。
1: 嗯，我想一下哦，约会吃的店，
0: 对对，有吗？
1: 嗯，
0: 因为我印象中中山站百货公司外面我有一家我觉得还不错的意大利面店，它是那个叫什么，它是蛮小个短袜的，叫做什么，我看一下我的地图，
1: 都想不到，都
0: 就
1: 忘记店名，
0: 知道它在哪一个点，但忽然间忘记。
1: 对啊，
0: 我会去吃的那个叫做罗斯玛丽，你有吃过吗？
1: 没有，没吃
0: 过。因为我从学生的时候就有朋友带我去吃，那我觉得，它其实分量还蛮多的，
1: 找一下，
0: 对，我觉得还不错。对，你下次如果约会对象喜欢吃意大利面，也可以去吃看看，它也不会到真的太贵，因为现在意大利面有一些你知道要五六百那种，真的好贵哦、喔。
1: 嗯，
0: 对啊，五六百吃下去，万一是你没有很喜欢的，你就会觉得哦天哪，这么贵还不好吃。然后、啊、这种比较平价的，你知道到两三百、三四百，你说不好吃就算了，那好吃就赚。大概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吗？因为我之前会说，刚问那种，比如松饼类的，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学生的时候，有一家叫米朗奇。
1: 米朗奇，
0: 我那好年轻的时候，那时候跟朋友去，然后朋友还说要去吃什么草莓松饼这样。对对对，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还怎么吃。
1: 哦，
0: 但我看他还在啊。对啊，
1: 对，还在。
0: 你都没吃过，糟糕了。
1: 没有，因为我真的很少出门啊。而且我觉得我的怎么讲？我的平均财富，我的怎么讲？我的平均财富水准一直都很低下，就我一直到很穷的状况，所以我也其实也不太吃就是这样的店。
0: 哦，我懂你意思。
1: 对对，所以我才会去吃那个吉祥面食馆。
0: 哦，好，
1: 因为对它很便宜，然后就对啊，而且我通常也都自己去，所以就怎么讲，就吃饭，然后戴耳机，然后可能看个卡通。
0: 哦，
1: 对对对对，我对啊，我差不多都这样。
0: 哎，可是其实你说，比如说平价小吃好了，我之前经过那边赤峰街啊，有一个无名排骨饭，好像是会排队的，但我没有吃过，就是那种小巷弄的。你平常吃这种，哎，那你在学校吃你吃饭的话，都是买这种便当店吗？
1: 哦，学校吗？
0: 对啊，
1: 学校的旁边有一家店叫，哎。突然忘记他的名字，
0: 忘记
1: 了。云味香
0: 啊、
1: 台艺旁边有一间店叫云味香，然后
0: 吃什么的？
1: 他是吃那种，我记得他是什么云南美食吧？
0: 哦，
1: 但他也不贵，因为他就是卖给学生的。
0: 对对对。
1: 然后他就是会有一些，哦、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云南料，就是这，可是他吃起来是蛮台湾的，就比较他比较没那么重咸，就他老、他的老公好像是就是那边的人，
0: 对，
1: 然后。然后我觉得很好笑的一个点是那个什么，就我们去吃的时候，老板娘都问我们说我们是什么系的，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是电影系的，然后他就说哦，你们是电影系的、哦，你们知道你们学校那个客发老师学生时期就来吃了吗？
0: 的哦、
1: 然后我就说哦，真的假的？他很爱吃吗？他说他都在点那个什么啊，然后 他还记得，那还会演、他会演他给我们看，他说他就很凶悍啊，看起来像一只老鹰，然后在我们就边吃他就边演给我们看，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想说哦。老师原来
0: 老师有这一面，这样
1: 就是我觉得他的就是他到现在都长这样，就都就是很怎么讲，就是看起来很怎么讲，很严肃啊，然后比较认真，
0: 对，
1: 然后就是老板娘演的那样是他学生时期，
0: 对，
1: 然后现在也长一样，然后对，然后是又是一个中年的阿姨转译的，我就觉得很神奇，对对对对对，
0: 那阿姨蛮活泼的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她很常在店里面跳舞，哦对对，然后那间店里面有附 KTV
0: 这么酷，
1: 对对对，还有副理发，
0: 啊，

0: 就很神奇的店叫云味香，就是 他吃完饭之后，可能他们在唱歌，他们就问说你要不要也点歌之类的，嗯，对啊，然后你也可以剪头发，
1: 谁帮你剪？
0: 就阿姨啊，
1: 啊是哦，
0: 就做完菜再帮你剪头发，
1: 阿姨这么多才多艺，
0: 对对对对对，哇，对啊，然后我记得阿姨好像也有一。就是他也蛮常发一些抖音之类的吧，
1: 这么酷，
0: 对，就还蛮，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店，哈哈、
1: 欸，真的耶，哇、嗯哦，好妙哦，现在 Google 看一下，哎、欸，真的是很特别、欸，
0: 我找一下，他应该会叫什么？他应该就叫云味香，
1: 云味香嘛，我有看到，我看到，他还有 KTV， 还会剪头发，剪头发真的是万万没想到、欸，哎，好扯哦、嗯，
0: 对啊，但我没有剪过啦，所以我不知道啊，吃的我觉得，他最近有涨价啦、嗯啊、可涨价之后我就毕业了，所以我就比较没什么吃啊、哦嗯。啊，学生实习的时候
1: 就蛮常去吃，
0: 对，下课因为我是夜间部的，所以下课很常没有东西吃、嗯、啊。他有时候还会有开，所以就还吃得到，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嗯哼
1: 哼哼嗯，不错哎、欸、哎、欸，这个大家如果之后有机会去的话，可以去感觉一下。我好像有吃过哎、欸，这家
0: 云味香吗？
1: 对，我好像有吃过。因为我之前去他附近有上过一个课，那边有一个标舞剧场在附近，我之前好像那边上过课，然后他们中午休息，我就要去那边吃饭。我好像有吃过这一家，但我没有发现他有剪头发的，可能那个要够熟悉才会有这个服务。
0: 他那个装修看起来太，我不知道怎么讲哎、欸嗯，就是你没有走到那边，你就都不会发现。我原来这边有卖，也可以剪头发，
1: 对，
0: 感觉有点像这样。
1: 很妙，很妙，很妙。所以，哎、欸，但你没有剪过，有点可惜。真，你真的看过有人在那边剪吗？
0: 我没有看过，
1: 你没有看过，
0: 我也没有太敢尝试、
1: 哦。所以你知道这个服务，但你目前还没有，你的经验还没有看到有人在那边剪，这样。
0: 对。
1: 好、okay
0: 哦，那个社群是看得到有人剪的、
1: 啊。哦，
0: 对，
1: 好，蛮好笑的，就是在餐厅里面剪头发，然后 KTV 我觉得可以理解，但剪头发，哎、欸，真的是。蛮值得，好像可以去看看、啊、不一定要真的自己被剪了、啊、如果看到人家剪，你会觉得哦，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复合式的服务，蛮、嗯、特别的。对啊，今天其实也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可能他约会或者是他去台北市到处走跳的一个经验、哦、当然他念学校，然后电影系毕业，拍到这个纪录片叫《胸口碎大石》。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
0: 我要从头吗？还是我
1: 觉得可以，你就跟他讲，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
0: 哦。
1: 对，
0: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加，哎、欸，我们电视首播13号之后就可以看得到了。然后电视首播的时间是，8月13号周四的晚上10点。
1: 嗯
0: 嗯，然后对，就可以。哎、欸，我想一下、喔，我要怎么介绍？就我觉得它是一个那个啦，就是我面临一个。比较艰辛的困难，然后怎么就是克服的过程啊，然后这个面对的这件事情跟刚好跟就是跟我的父亲我爸有点关系，就对，因为我们的有些重叠，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就是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讨论，
1: 嗯、
0: 欸、然后就跟关于很多梦想啊未来跟如何适应就是生活环境这些问题交杂，就这都有，然后是一个30分钟的纪录短片。
1: 就是会有一些跟爸爸比较深入的讨论，针对可能遇到的困境这样，我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公视家去看一下这部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今天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也谢谢。
1: 好啦，今天节目就到这了，这个礼拜也陪你了5天，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来听告五人的歌，叫《爱人错过》。我们继续在下个礼拜一傍晚5点钟，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都拜去买东西哦。
1: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2: 你生个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5: 去做进户步骤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4: 这样好，
5: 今年开始30岁以上，进户五年步骤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4: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7: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8: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

0: 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19:00。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的优姑瓦里斯，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paru mani. Ita fuini ya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早安早安，早安午啦 ，Jessica 大家好，爱说阿甘木哥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我们知道呢，国中小的甚至高中都已经开学，那有些大学呢，到下个礼拜才开学，真的要好好的把握一下喽。好，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放假日嘛，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些旅游啦跟休闲方面的活动讯息给大家分享。那我们使用了 AI。语音，一方面让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渐渐的习惯，二方面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第二个单元，好，今天第二个单元要进行的就是原住民 .com， 因为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吸收这些达人们呢或者专家们或者一些报道文章甚至书籍呢，也让大家呢多多少少有一些认识跟了解。因为啊，理财的资讯跟退休的资讯，因为从小到大除非相关科系了，老师通常不会教理财，也不会教退休怎么办，所以我们希望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呢跟大家做分享了。今天就来谈谈一篇报道里面所提到的影响致富的性格，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会有钱，那到底有什么样的性格会影响我们不会有钱，不会成为富人哦，富裕的人。但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先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纳乌瓦，也就是阿豹的纳乌瓦恩兔这张专辑当中的其中一位，他叫做阿富。阿富终于发了他个人的专辑了，我们将会在下个礼拜的不务在唱歌的单元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我们就先来安排这首来自阿富以及我们的纳乌瓦团队他们所带来的 I Will

0: 阿富所带来的 I Will Follow You。 其实呢，阿富呢他是卑南阿美族的，但是他这张专辑的歌曲呢使用的是萨克萨亚语。为什么会这样呢？在下个礼拜的不务在唱歌的单元当中呢将会跟大家分享。那现在就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9月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久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好，今天礼拜五的第一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部落快易通，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除了一些旅游讯息之外呢，第一个讯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可以报名烤肉王比赛的讯息。
1: 为推广原住民族从农园到餐桌的饮食智慧与生活哲学，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正式推出志在新北菜平方谁是烤肉王烤肉大赛，即日起公开征求各界料理好手组队报名。赛事寄出最高30,000元冠军奖金及10,000元食材补助，晋级队伍更可获颁专属伙食职人纪录片，欢迎餐饮业者部落团队及料理达人踊跃挑战。新北市原民局表示，本次烤肉大赛主题名称特别取名为菜平方，意涵不只是一道料理，而是食材加文化，技艺加创意，味道加故事。透过菜成以菜的概念，

0: 完美呈现在传统与创新交融中，原住民族饮食文化的多元样貌与永续生命力。赛事评选以传统伙食工法、部落食材运用、文化诠释及创意料理为核心。参赛队伍在料理设计上必须符合四大要素：原住民族特色食材，如马告、刺葱、小米、树豆、山猪肉等，占比须达 60% 以上，并严禁将商业烤肉酱或是受加工香肠作为主角，同时需运用直火、石板、竹筒或烟熏等传统火烤技法，并结合部落碎石记忆或生命礼俗的故事背景，搭配刺葱、山苏等传统野菜进行创新演绎。为减轻参赛团队负担并鼓励深度创作，主办单位提供丰富的补助机制，凡完成初赛报到并实际参赛的20组队伍，每队可获得5000元组训补助，而晋级决赛的10强团队，每队更可获得15000元食材补助，用于制作200份民众试吃料理，直接接受市场与大众的风味检验。初决赛两阶段交锋，民众试吃票选占决赛成绩 30%。 本次大赛分为初赛与决赛两阶段进行，初赛将于9月19日在淡水区淡江农场登场，由专业评审团依据文化内涵 25% 食材运用、20% 火烤技法、20% 料理风味、15% 说菜表达、10% 及团队精神、10% 进行综合评分，选出10组精锐队伍晋级决赛。决赛则定于10月31日在三重原住民族主题园区新北大都会公园中山桥下盛大展开。决赛评分采取专业评审 70% 加上民众人气票选 30% 的新颖机制，现场也将开放民众亲身体验试吃，并透过投票选出心目中的最佳料理，展现原民饮食文化的市场接受度与推广效益。竞赛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至9月11日为止，初赛报名上限为20组，每组由2至3人组成，凡原住民族餐饮店家、原民团体或营业项目含原民料理之餐饮业者皆可组队报名。欢迎对部落饮食文化与料理创作有兴趣的团队抓紧时间报名，展现属于您的原味火候。洽询电话 02-2911-6738。
1: 哇，讲得非常的清楚，对不对？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啊。好，这次的这个烤肉王比赛是我们新北原民局所办的哦，所以不分族群呢，只要你对烤肉有兴趣，2到3个人可以组成一队，你只要进前20名，他就先给你一笔奖金，也不能讲奖金啦，就是给你买食材的费用，你就可以去买食材，然后透过原住民的特色食材，像马告、刺葱、小米、树豆、山猪肉等等，那再加上用原住民的方式，比如说直火、石板、竹筒、烟熏这种传统的火烤技法，然后透过结合部落碎石记忆或生命礼俗的故事，做一个重新的创新演绎，你就有可能可以得到烤肉王的封号。前十强呢，有伙食职人品牌的影片，就是要替你们拍片就对了啦。那冠军呢，有30000块，亚军20000块，季军10000块。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的最佳伙食人气奖，因为它是观众票选的嘛，有8000块。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赶快直接上新北原民局的官网去做一个了解。我刚不是留一个电话了吗？你可以在上班的时间拨打02-2911-6738，你就说我要报名烤肉王。你可以跟他讲说我是听原来在台北的节目了，我想报名新北烤肉王的活动。好了，今天讲到了烤肉，我们来安排这首台湾组的林广才所带来的烤肉恰恰。

0: 来自朋友组的林广才所带来的烤肉恰恰。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桃园拉拉伊的讯息。
1: 2026拉拉伊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将于明天9月5号下午3点开唱，集结多组深具特色的原住民族音乐创作者与人气歌手，从族语创作、流行音乐、民谣到跨界摇滚，展现原住民族音乐丰富而多元的样貌。今年顺利取得硕士学位的亚维莫瑞表示，透过拉拉伊的舞台将这次为论文所准备的原住民族音乐创作与大家分享，这不仅是一场演出，更是阶段性成长的重要里程碑与记录。元气男团 Vera 则将带着全新作品重返拉拉伊舞台。距离上次演出已两年，团员们难掩兴奋。桃园中立出身的孟维更笑说，每次回到桃园演出都有回家的感觉。身为原住民的学文希望借由这次演出，让更多人认识原住民族文化的魅力，以及音乐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力量。蔡正则分享，拉拉伊在原住民族语义中带有大家一起来的欢乐意涵。为了这次的演出，团员们特别在舞台与曲目上进行了精心的重新编排，打造出最适合户外音乐节的派对氛围。Nelson 更透露，就连服装也全面升级，准备用满满能量陪伴歌迷嗨翻全场。蓝蒂喊话，我们已经准备好把最棒的舞台献给大家，9月5日明天现场见。
0: 好，明天9月5号呢，我们的桃园要登场的就是拉拉伊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好不好？你可以上网搜寻拉拉伊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拉拉伊就是 LALAI 就可以查得到了啦。好，刚刚讲了亚维莫瑞嘛，我们就来排解一首亚维莫瑞所带来的别放弃。

0: 是来自泰雅族的雅维莫瑞所带来的别放弃你的梦。除了明天呢，桃园有拉拉以桃园原住民族音乐节之外呢，9月12、13在台东呢国际地标还有一场出发吧来台东的大型演唱会。
1: 台东出发吧来台东唱演唱会将于9月12号、13号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在台东市国际地标登场，不仅有17组艺人及团体演出，也将把台东打造成全台最大户外 KTV 现场，推出 K 歌之王募集，号召全民录制影片参赛，决赛优胜者有机会上舞台一展歌喉。第一天9月12号将由罗时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Boxing、黄飞、卜奈及动力火车轮番登台，从经典情歌台语金曲到原名音乐与摇滚能量卡斯几乎首首都是 KTV 必点金曲，陪伴歌迷一路唱翻台东。现场将透过大型歌词字幕、延伸舞台、 DJ 串场及互动桥段，不止巨星阵容，还有豪华烟火，要给大家丰富的享受。第二天9月13号则由杜德伟压轴领军，西守信、戴爱玲、黄轩、9N88、李玖哲、阿妹妹、许如云等歌手接力开唱，横跨流行、R&B、灵魂、摇滚及原住民音乐，多元曲风轮番上阵，同样集结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国民 K 歌，打造另一晚高潮不断的音乐盛宴。台东演唱会这几年来已越来越有自己的独特魅力与口碑，出发吧来台东一定会带给来参与的民众最难忘的回忆，并邀请全台粉丝一起拿起麦克风喊出台东就是最会唱的，一起打造全台最嗨户外 KTV 音乐节。除了两天的艺人演出外，也将同步推出 K 歌暖身计划，邀请全台民众提前开麦暖嗓，将推出拿摩会唱 K 歌之王歌唱募集，号召全民录制演唱影片参赛，透过官方平台展开人气票选，最终站上舞台一较高下，希望让每一名热爱唱歌

0: 的人都有机会从 KTV 一路唱进出发吧，来台东唱舞台。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台东在12、13这两天呢，在台东的国际地标要举行出发吧来台东大型演唱会。那第一天呢，9月12呢，就有罗时峰、李圣杰、江美琪、陈世安、林小培、 Boxy、 黄飞还有卜奈、动力火车。那9月13第二天呢，还有信、戴爱玲、黄轩、9N88、李玖哲、阿妹妹、许茹芸，压轴的是杜德伟。有兴趣的话呢，9月12、13欢迎大家到台东去走一走，也欢迎大家可以到金轮泡泡温泉。好了，既然讲到了卜奈，好久没听他的歌曲，我们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卜奈所带来的《找到你的喜欢》。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3: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

Hi, everybody. 我是赛德克族的拉卡乌茂，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节目的就这个单元，尤其在礼拜五的时间呢，都会跟大家谈谈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其实每个人都想要有钱，那你身边有没有一些有钱人呢？你就看他为什么会有钱，想要有钱呢，我们就要学习那些有钱人如何变有钱，或者如何避开一些习惯。今天就来谈谈15种导致贫困的习惯，不晓得你有没有。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多。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原味酝酿所带来的钱多多。有没有发现每次在礼拜我提到理财的话，这首歌会经常播。好，我们今天就来谈谈如何避免15种让你导致贫困的性格。你知道吗？做任何的事情呢，心态都是最重要的，想要赚大钱也是如此。那今天呢，小蔡就揭露了一篇来自积极致富轻松做个有钱的这本书里面所提到的15种很有可能让你导致当不了有钱人的性格，也许我们可以参考，我们从今天开始改变。好，我们知道对于财富的渴望呢，几乎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只是许多人因为传统的金钱观念把你绑住了，你逃不出那种思维的笼牢，因此无法实现财富的渴望。传统的家庭跟学校教育呢，培养很多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呢，却往往对于财富缺乏基本的认识，甚至于对于金钱持有许多不正确的观念，更不要说主动去理财跟追求财富了。过去都会讲说啊，什么奸商啦，有钱人都怎么样呢？所以就造就我们身边很多高智商的不有钱人，就所谓的穷人。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在，我们的观念呢更应该全球化，追求财富本来就是一件正大光明的事情，提高财商更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以前小蔡都不敢讲说我爱钱，就觉得好像爱钱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但当你有钱的时候呢，其实你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我们先做个假设，

如果有一天呢，你隔壁邻居搬来一个特别有钱的人，你会什么样子的直觉反应？喂，你可能在心里会鄙视，哎呀，这个有钱人哦，一定是满脑子里想赚钱，只会赚钱，或者是满脑非常的暴发户。但你有没有可能会萌生一种向他讨教致富的方法呢？

这本积极致富轻松做个有钱人这本书里面呢，就提出了五种性格容易导致贫困跟失败。那五种性格呢，我们也检视一下自己有没有。第一个呢，就是知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有吃有穿，三餐温饱就满足了啦。对于财富，我们可能没有追求的野心，而这种对于生活可能没有一点的欲求，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创造富有跟成功了。第二个是自满，你可能觉得自己是最好的，甚至认为自己应该成为别人仿效的标准。这种人呢，不愿意跟外界来往，他们根本不知道社会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更不可能有更高的追求了。第三个是保守，保守的这种人呢，他的生活全是凭过去的经验，没有人走过的路他不敢走，没有人做过的事他不敢做。而这种人呢，也许早已就已经看到自己的现状不如别人，甚至差得很远，但他们还是不去创造财富，还是不想去迎头赶上。他们总是想到，哎呦，可能会功亏一篑了，可能会马失前蹄了。因此，新的东西还没有得到，旧的东西反而失去了。而这种这么保守的人呢，是永远不敢向新生活迈进一步或者是半步，注定终身贫困。第四个，怯懦。这种人呢，特别的胆小，总是怕东怕西，天下哪有一种成功不需承担风险的呢？想想看。所以如果胆子特别小的人，总是看着别人眼睁睁的发大财，自己却在家里面急着团团转，那一着急就破口大骂，因为他只敢说自己，不敢将胆子放大放手去做。第五个是懒惰。懒惰有两种，一种是身体的懒惰，一种是大脑的懒惰。身体懒惰的人呢，每次想的都是不同的问题，却说不定有时候还会想出一些新鲜跟创意的念头，但他们却从来不去做，光想而已。那大脑懒惰的人呢，一辈子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从来不会考虑想要怎么改变它。当然，这两种懒惰呢，一般很少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因为身体跟大脑如果同时懒惰的话呢，那结局只有死亡。第六个，孤僻。赚钱就是把别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而孤僻的人是不擅长打交道的，想要赚钱那当然就不容易了。第七个，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以为是的人，你一般都处理不好自己跟周围的关系，那如果跟人处不好关系，你就没有办法形成长久的合作，跟人合作如果不好，那当然就很难成大事，你只能做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这些习惯可能在过去呢，我们会觉得它是优点，但你现在想想，时代在改变，很多的性格有可能是过去爸爸妈妈给我们的思维，或者是学校的教育。因为学校教育呢，不会教你成为有钱人，只教你成为有知识的人。如果你以上所提到这几种性格，可能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了。第一个是知足，太容易知足，不容易进步。第二个自满，太容易自满，看不到别人的优点。第三个是保守，太过于保守就没有办法创新。第四个是怯懦，胆子特别小的人就没有办法向前跨一步。第五个是懒惰，不管是大脑懒惰或身体懒惰，都是原地不动。第七个是孤僻，如果是孤僻的话呢，只有自己默默的做，如何赚到社会的钱。第七个自以为是，如果自以为是的话呢，人际关系怎么可能会好呢？除了这七个之外，还有哪些性格呢？我们先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里斯所带来的狡猾的比拉比拉。比拉在赛德克族就是钱的意思。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优姑瓦里斯所带来的狡猾的比拉比拉。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小戴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积极致富轻松做个有钱人这篇文章里面的一段15种可能导致你当不了有钱人的个性。刚前面有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知足，第二个太过于自满，第三个太保守，第四个胆子太小，第五个身体或大脑的懒惰，第六个孤僻，第七个自以为是。那第八个是什么呢？狭隘。狭隘有三种，一种是心胸狭隘，第二种是视野狭隘，第三个是知识结构狭隘。这种性格的人呢，是很难跟人跟社会相处的，并且很容易伤了人，自己都不知道。那这种狭隘的人呢，可以说是天生的失败者，没有外援，只好又贫又困。第九个是自私，自私的人不想奉献，只想占便宜。这种人呢，到最后呢，当然不会获得成功跟财富，他们只能够拥有自己，形影相随，对影长叹啊。第十个是骄傲，有一点成绩就得意忘形，这种人也许会成功，但很快又会丧失他获得的一切。因为骄傲的人呢，最容易犯错，每个错误都是他自己失败的累积，而骄傲的人的心理呢，是最脆弱的，他们经不起成功的喜悦，也经不起失败的打击。那这样子的人怎么可能能够经历事业的沉浮呢？第十一种性格呢，就是狂妄。狂妄的人呢，无论到哪里都不受欢迎，尽管他们有很大的才气、很强的能力，但一定会招来周围的人群起耳攻之啊，以至于丢盔弃甲、败兵乌江，最后一无所有，成为可笑的项羽。第十二种人就是消极，消极的人呢，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做，即便有再强的能力呢，终身也可能是一事无成。更可怕的是，他们就自认为很聪明，什么都知道，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看破一切，他们看不起别人，其实啊，他们可能是什么都不知道。第十三种呢，是轻信，容易轻信别人的人呢，往往给人一种非常有修养的错觉，但轻信呢，是他的人性弱点，例如轻信朋友、轻信合作对象，包括轻信自己的智慧，或者是轻信知识、轻信实力、轻信权力，或者是轻信判断、轻信机遇，甚至于轻信学历、

亲信经验。你要知道，做生意赚钱呢，是一种个人目的非常明确的事情，也是一种以盈利为根本的事，同时也是冒险的事情。所以亲信的个性呢，最容易把利益拱手让给别人，或者把成功交给食物。第十四种就是多疑，太容易相信别人的所谓的亲信，另外的一面呢，就是过分的多疑啊。怀疑的最大问题呢，就是把能够帮助自己的力量冷落在一边，而形成孤军奋战的艰苦局面，以至于离成功越来越远。第十五种就是冲动了，冲动的人呢，往往多情，一冲动起来就随便许下承诺，信口开河，但许诺不能够兑现，难免会损害自己的信誉。还有一旦轻率地泄露自己的经营秘诀，别人可能就趁虚而入。冲动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轻易做决策，有的时候他会突然决定做什么，有的时候他突然决定撤销什么计划，而这种轻率的行为本身呢，可能就是失败了。而这种轻率行为的本身，它就是一种失败。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这十五种性格呢？因为这十五种性格可能导致于你没有办法变有钱人。我很快的整理一下，第一个，太容易知足；第二个，太过于自满；第三个，保守；第四个，胆子太小；第五个，懒惰；第六个，孤僻；第七个，自以为是；第八个，狭隘，包括心胸狭隘、视野狭隘、知识结构狭隘哦；第九个，自私；第十个，骄傲；第十一个，狂妄；第十二个，消极；第十三个，轻信；第十四个，多疑；第十五个，冲动。当然呢，以上是针对于导致贫穷性格的大致归类，但基本上呢，已经囊括了主要影响我们赚钱致富的性格。那既然知道了这些性格不利于我们致富，我们一定要有所改变。有人说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呢，只要我们有信心、有毅力、有恒心，你完全可以改变那些阻碍我们致富的不良性格。比如我们可以透过跟很多成功的人物来对比，来克服自满的个性，我们可以透过强迫自己冷静分析去改变冲动的性格，我们也可以透过学习逆境成功的典型去除消极的性格。为什么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小蔡都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理财啦或者退休方面的资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别人的经验来强化自己，我们一起学习咯。节目最后来安排这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蓝星乐团所带来的《想要的感觉》。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呢，就去除刚刚所讲的十五种让你无法致富的性格吧。希望今天这篇文章对大家有所帮助，也提醒大家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的时间，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马萨路。

0: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妈，那家一下我都搬去买东西哦。
4: 做阵个就忙食机器。
5: 你成年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查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某周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0: 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晚上的八点钟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那明天是9月5号，刚好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叫国际慈善日。联合国呢，在2012年的时候正式设立这个日子，特别选在9月5号，这是为了纪念常年投入贫困、病患还有弱势照护的德雷莎修女，因为她是在1997年的这一天过世的。所以这一天呢，国际慈善日，也希望鼓励大家可以透过捐助、志愿服务这些公益行动，关心需要帮助的人。那这也是我们节目 SDGs 的宗旨哦，解决贫穷，还有关心服务，帮助他人。今天节目一样有三个单元，绿色快报，我们要先介绍 Netflix 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排出毒素》，那让微塑胶再次的受到关注啊。那我们可以怎么样的预防，怎么样的减少使用呢？第二个单元，城市生活家，邀请到职业摄影师，也是职业拍猫人，同时也是听说你那里有猫的作品集作者吴亦平，分享他从摄影记者到一路拍猫将近30年。那他的作品不只记录猫，也记录城市、社区，还有人跟动物之间的关系。那第三个单元小岛任务，就继续邀请来宾分享他们的日常永续行为。马上就先来进行本周的绿色快报。
1: 绿色快报，带你快速掌握全球永续动态。
0: 本周的绿色快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串流平台有个纪录片叫《排出毒素》，再一次的把微塑胶带到大家的视野当中。那其实塑胶真的离我们生活想象的还要更近哦，从装食物的容器啊，每天穿的衣服啊，到清洁用品啊，还有接触皮肤的这些美妆保养品，其实都有可能接触到。那这个环境发展策略的顾问就提醒了，微塑胶除了塑胶碎片本身，那可能也会伴随着双酚 A 还有这个邻苯二甲酯酸这些化学物质。好，不过最重要的除了我们认识它，希望大家能够做的就是怎么样的去预防，因为这个塑胶的污染不是只有我们人体，当然还包括了海洋跟我们的环境。所以像海洋表层就大概有一层，大概1毫米这么厚的海洋表面微层，那这个就是你几乎看不到的这个微塑胶。那不只是伤害海洋的皮肤，包含在海洋里面的生物也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很多的美妆产业这几年也开始改变，比如说他们就开始运用不同的材料，那这些材料就不会造成地球的伤害，不会有这个微塑胶。而且也鼓励大家，回收不是减速的终点，最重要的是从产品设计的源头就设计出减少用一次就丢掉的包装。好，所以就从源头就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当然第一个就是随身可以带水壶啦、环保杯、环保筷啊，我们很多来宾也会分享。那第二呢，就是购物的时候可以少买一些过度包装的商品，多选购一些裸卖的食材。那第三呢，就是清洁用品或是日常用品可以多用这个补充包装，减少购买塑胶瓶的习惯。还有一个就是呢，我们家里其实有很多环保杯啊，就好好把它用久一点，不需要为了环保然后再去买一套新的环保餐具。确实很多人会这样，所以就不需要了。那永续真的是日常的一个行为，不是比赛，也不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做到，但就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那这些责任呢，也不是在消费者身上，而是企业就可以从源头减少包装，公开减速的进度。那政府也要一起加入，推动一些制度，然后帮助产业做改变，然后要持续的推动这个观念。好，所以很多来宾在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小岛任务说，我就带环保杯啊，就这些大家都有做，但我觉得还是要分享，就你有做你就分享去影响更多

还没有开始做的人，对吧？好，以上就是本周的绿色快报，我们送上一首施孝荣的木棉道，回来之后进行城市生活家。来到节目中的是职业拍猫摄影师吴亦平，带来他的新书《听说你那里有猫》。

0: 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出门有很多的原因啊，可能看风景啊，可能旅游啊，可能吃美食。不过呢，今天来到城市生活家的来宾，他据说他是只要听到某个地方有猫咪，他就会带着相机出发。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职业拍猫人，同时也是听说你那里有猫的作者吴一平。一平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每天都在拍猫的吴一平。
0: 那简单介绍一下吴一平，他是摄影师，也是职业拍猫人。那同时刚刚提到他最近也推出了他的作品集《听说你那里有猫》。那他过去呢是资深的媒体摄影记者，长期从事新闻人物还有纪实摄影。那从1990年代后他就开始拍街头的猫，所以这将近30年来呢，他就是只要听说你那里有猫，他就会带着相机到那里

0: 局，那走遍了台湾很多的社区啊、巷弄啊、老街啊，还有渔港，甚至到世界不同的城市。那他拍摄的方式大部分都是不打扰、不安排，所以猫是非常难拍的。到底他一路的过程是怎么样慢慢一步一步的到现在哦？那我想先请教逸平，就是当初从职业的摄影师到专业拍猫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其实它 有一个部分是重叠的，就是我就是毕业退伍以后，就自己住外面，因为那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我就想说我应该要养宠物，可是那时候就在媒体上班，可能每天十一二点才回到家，养狗的话有点不太方便，
0: 它会叫。
1: 对，那那个时候其实大概是1998年、1999年的时候而已。那时候大家对猫其实认识的不多，那我也只是听朋友讲啊，譬如说猫会自己用猫砂，所以你不需要带出去上厕所。那猫很习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
0: 过日子
1: 、啊，所以你即使没有不像。狗狗它一天没有看到你，一天没有带它出去，它就会非常非常绝望。
0: 对，
1: 那猫是这样子。那可能个人吧，我也觉得猫的脸啊、猫的身形、猫的眼神都很吸引我。所以我一开始就去流浪动物之家，一次领养了两只猫。对，那就养在家里嘛。那主要是因为我也是从事摄影工作。那时候。还是底片呢、啊，就摄影这件事，拍照这件事还算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般人除了出去玩拍纪念照之外，大概不太会拍照。那因为我从事这个工作，我就想说，哎，我自己养的猫，我来想办法把它拍得很漂亮、很可爱。
0: 哇，所以你一开始拍猫是用底片？
1: 对，我那个年代是还没有真的，应该说完全没有
0: 数位化，
1: 完全没有对。
0: 哇，因为你冲洗底片是拿到相馆去，还是你自己也会冲洗？
1: 那时候黑白照片会自己冲，那彩色的话就是拿到相馆。那可能因为我就从事这个工作，所以对我来说，工作上每天就要去相馆。所以那其实是一个很方便的事，不像是人家说哦，我还要特地去
0: 照相馆这样。
1: 对对对，去洗照片，对我们来说，我每天就在那里出入。对，所以我拍那些东西洗出来，那也得到。其他也是拍照的人，或是喜欢猫但不拍照的人的，大家觉得，你好像拍的还很不错，还不错这个样子。那当然，在创作上，我当然希望越拍越多嘛。那我总不能为了拍更多猫，就去养更多猫，对不对？
0: 对。
1: 那万一我想拍100只，难道我在家里放100只？不可能。那时候我就在路上，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新闻的工作其实每天都在路上晃来晃去。对，所以我就发现路上当时台北还猫还蛮多的。我们就想说街猫或是流浪猫好了。那我就想说这些东西我可以先从他们拍看看。
0: 那不会很困难吗？因为你一靠近它可能就跑掉了，而且要捕捉那个瞬间其实是最难的。
1: 对，但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对我们来说，因为摄影工作的关系，我们平常就时常在拍，比如说运动啊，就是体育竞赛啊那些东西，所以捕捉一瞬间会动的东西，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难，只是我把它转换到猫身上而已。那也许我们的镜头比较长。就说以前啊，你现在当然手机也有
0: 很方便，
1: 大概也是这几年都有这样的功能。可是我们那时候相机对我们来说比较长的镜头，我们真的是每天背在身上。
0: 对，这样听起来，如果是运动类拍人跟拍猫，它都是会动的。那怎么样去建构这个拍猫的故事性呢？就是给它一个概念，或是从这个猫的表情，然后去写一段文案，就是。它还是除了构图之外，要有一个故事啊。
1: 对，那当然我一开始也是真的只有纯粹从视觉上的美感啊，或是猫呆的环境去想说，怎么样把这张照片拍得好看，或是影像本身有故事。那至于后来写下来有两个原因，那第一个是你拍了很多猫照片，总是希望它可以出版嘛。对，那你要把它出成书， 对出版社来说，它可能具

0: 觉得只有照片的书，你在书店人家翻一翻就结束了。那我就尝试着会写一下拍照背后的故事，或者我在现场看到什么，类似这样。那到了后来是因为有脸书这一类的关系，
1: 更快速的可以分享，
0: 对，更快速的分享，那你当然会更可以直接的写下那些故事
1: 的心情这样。
0: 那一直到更后面，就是我有在帮忙做一些送养的工作，对，那送养你必须写下猫，这只猫怎么来的，或是它在你家里怎么样，或是一些我们讲一些可以推销的文字，
1: 所以你算是中途之家。
0: 家不敢讲啦，就是有一只两只，那他们希望可以让那些猫尽早进入家庭里适应环境，或是可以帮忙照顾，所以我到后来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我就在帮忙，算是帮猫中途的意思。您讲的中途之家可能是家里可能养了10只20只猫那种概念，但我只是家里可能本来也有猫嘛，那一些设备可能都有，所以再多容纳个一两只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会帮忙照顾。那最主要的是可以写下来在脸书上发一些，吸引人家来看，然后进而他会希望把猫带回家的这些文字跟照片，
1: 这样就觉得多好多故事哦，就很像家中会有一些新的朋友来，然后原本的家猫会需要怎么样的适应他们。那你现在养的猫应该也很习惯，可能偶尔就会有一些新朋友来这样。
0: 对，那我的观察是他对比较幼小的猫会比较
1: 照顾，
0: 对，会照顾，会和善一点，他会还想要故意去找他们去玩这样子，但是比较大的它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敌意啦。
1: 哇，所以猫在某些性格上其实跟人类其实还蛮接近的，
0: 可以这么说，他们也许也是会有
1: 一种本能
0: 照顾弱小，然后对于可能对它的生活啊，或是对它的领域有一点点威胁的，它还是会有点低。
1: 还是说人家说这是养的宠物会越来越像主人的性格，的潜移默化之中，会不会宠物的性格也像主人这样？
0: 应该都会。就是说你们家主要是我觉得你们家的环境吧，比如说你如果有给它自己的一个房间，它就比较有领域感。
1: 那后来我知道随着越来越多的作品哦，很多人都会私下告诉你说，这里有猫，那里有猫，所以才有出版了这个听说你那里有猫。所以通常都是大家告诉你，还是你怎么样去问到说，你那里有猫，怎么去寻找这些地点，然后观察环境呢？
0: 好，那当然在譬如说2000年初期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那个时候我找第一个就是随便问嘛，问人家，那第二个就是看报纸，我那时候其实很喜欢看报纸的地方版。有一次最特别是我在看到有一个台南的地方版，我住台北嘛，我就看到台南地方版，我就看到有他们非常乡下一个海边的人家，他们就会把那个别人不要养的动物收容，他等于是个私人的收容所了，他就说知道，比如说他那边有迷你马，有羊，有麝香猪，那当然猫狗都有，
1: 小小动物园了，
0: 对，可以这么说。那也会有人故意跑去看，那他就是用一种比较放养的态度，所以你去那边你就可以看到马啊羊啊在路上走这样。那我就看到有一个地方新闻，就是地方记者就写的吧，就是他那边有一只猫会站在猪的背上这样子，类似像这样的故事，那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很神奇啊，所以我想说这种东西我怎么可以错过。我当天还是隔天有点忘了，我就直接开车从台北
1: 到台南，
0: 开到台南下去。哇那就真的看到。那到后来大家对猫比较了解，就是知道猫其实很喜欢有温度的东西，所以它在那个猪的背上其实是为了
1: 取暖，
0: 对，取暖，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它就会趴在那个猪的背上睡觉。那我下去之后真的就看到
1: 好可爱，
0: 看到这个，而且以前那时候刚好是冬天吧，所以比较猫比较需要温暖的东西。
1: 对，我也觉得是真的养了宠物或是朋友家养了宠物才发现，其实猫没有像很多人你没有养过猫的这个误解，就是说他们非常冷漠啊，不太亲近啊，其实都有，我觉得那是一个比例的结果。
0: 对，而且其实每一只猫都不一样，
1: 对，
0: 就像有些

0: 猫它会特别的，你刚刚说比如说取暖这件事，
1: 嗯，
0: 像我家现在的猫它就很特别，你躺下来睡觉它就不会过来取暖，我不知道为什么，哦，它会可能睡离你一公尺的地方，
1: 嗯，
0: 可是你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坐着这个姿势它就会跳到你身上。
1: 对啊，而且我觉得猫咪还会感受到你的情绪。我自己家里没有办法养宠物，但是我最好的朋友家有。那年轻的时候呢，我几乎每天都去他家。那有一次呢，我就失恋了，然后就哭哭哭啊，哭了一早上。然后我的朋友就去买午餐，然后我就坐在那里睡着了。就是我醒来的时候呢，那个猫咪就在我的旁边，然后走过来，就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搭了一下，好像意思就是说，好了啦，够了啦，你可以吃午餐了，就是很温暖呢。
0: 对啊，也许人在哭的时候，那个
1: 情绪他可以感受到，
0: 体温会升高。
1: 对，好，那我知道一萍这个拍照是主要以这种不打扰，然后不干预跟等待啊，来做拍摄。但是这个拍猫技巧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要怎么样去掌握这种不打扰的观察呢？
0: 好，我们平常看到如果有人喜欢猫，那他在路上看到猫，嗯，很多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可能尖叫啊，或者是，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就一路冲过去要摸他，
1: 要
0: 抱
1: 抱他，这样
0: 那这个下场通常猫通常就是
1: 跑掉。
0: 对，
1: 对，甚至他有时候有的还会生气。
0: 对，那猫其实不太会主动生气啦，嗯，就是他会他不喜欢你或是他会害怕，他就是会躲起来，
1: 嗯，
0: 那这样那我在拍的时候尽量就会避免做这件事，
1: 嗯，
0: 我会用比较长的镜头从远远的慢慢靠近，比如说我从十公尺开始，
1: 哦，
0: 我就拿起相机先拍，
1: 嗯，
0: 那我发现十公尺他不会害怕，那我们就来试试八公尺或是四公尺或是
1: 更近。
0: 对对对，那有的猫其实你到后来发现你真的靠近它，它就跳到你身上，这种也是会。
1: 所以一般大众的话，我们大概都是使用手机，那就没有办法远远的，嗯，但是可以不要拍摄的情况下慢慢的靠近它。
0: 对，那最近的手机好像也可以，
1: 效果蛮好的。
0: 对对，也是越来越靠近。 对，
1: 对，而且我发现呢，有些猫它已经习惯了。像我上个月呢到台东，这个台东车站呢，啊，一走出来，哇，好多猫咪哦，而且他们都长得非常的圆润，因为可能都是店家他们有轮流喂食。我因为有看到有店家喂，我就跟他聊天，欸，他们那些好几个车站外面的摊贩店家都有一大罐的猫粮，然后就会轮流喂他们，嗯，然后这些游客也会喂他们，然后那些猫咪啊看你靠近哦，它就会自己很自动的躺下，然后 让你摸摸它。
0: 对对对，会就是他们已经不害怕陌生人的时候。
1: 嗯，
0: 对。那其实在拍上面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也许他被拍烦了，他只要看到镜头看到手机，其实他是懂的，他就会撇过头去这样。
1: 所以已经进化到这么聪明了耶。
0: 我觉得他有点像小孩啊，你小时候帮他拍照他很高兴，但到了青春期，
1: 对，
0: 他就死也不给你拍。我觉得猫有时候好像也
1: 会这样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通常我们在拍猫有时候构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而且也非常的专业。比如说像我觉得我以我来讲，我觉得能够捕捉到他的大头就很可爱了。所以通常在设计故事跟构图是不是也有一些技巧呢？
0: 嗯，对啊，就像您刚刚讲，如果你在台东车站拍，
1: 嗯，
0: 那如果是我去拍，我就会希望背景可以带到台东火车站。
1: 哦，
0: 就是说猫本身当然很可爱，
1: 嗯，
0: 可是如果你要讲它背后的故事，欸，也许把环境带出来是另外一种方式。
1: 那就真的要等待，等待它移动位置，等待它移动到 有靠到可以拍到车站的那个点。
0: 对，所以我其实很多地方的猫我是去很多次，
1: 嗯，
0: 有些地方我可能如果离家不太远，我可能去个几十次都是有可能， 对，
1: 哇，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职业拍猫人吴逸平，同时分享他的新的作品，听说你那里有猫，我们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3: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是职业拍猫人吴一平。一平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好，同时呢，他最近的作品《听说你那里有猫》，哇，这里面就是全彩啊，很多的照片。那里面呢也搭配。

0: 写了很多他的文章。那一萍前面也推出过非常非常多的著作了，也好多本哦，从在路上遇见猫啊，它都是跟猫有关的作品呢、啊。那对你来说，一直都是猫的这个创作，会不会也会有灵感枯竭啊？或是你要怎么去一直想推出新的、不一样的、同样的题材呢？
1: 好，这个答案我通常会直接的回答，目前不会。哦，虽然我拍了大概二十几年，快三十年。我想你家里有养猫或是对猫有点了解就知道，猫每天都有新花样。
0: 嗯，
1: 就说你即使这只猫你养了十年，你某一天起来你还是会发现它突然闯了一个从来没有闯过的
0: 祸。对，
1: 或是它突然真的出现一个很诡异的表情，或是突然叫了一声你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
0: 对啊，
1: 那我觉得街上我在拍猫也是这样子。
0: 嗯，
1: 哦，那譬如说大家以前可能会觉得猫打哈欠不容易拍，因为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而且它只有一瞬间，它捕捉，或是它从这个屋顶跳到那个屋顶，可能是很难可以拍到的。那也许打哈欠我已经拍了100次，可是每次我拍到101次，我会觉得它的表情
0: 还是不一样，
1: 还是不一样。那它张开嘴巴，每一只猫的牙齿长得也不一样，它张开的大小跟它合起来那一瞬间的表情，真的都会有变化。
0: 对啊，而且我觉得猫咪也很有趣，就是它们比较小的时候呢，都会喜欢玩一些你逗它的，不管是逗猫棒或是一些东西，然后玩具丢出去，它会像狗一样咬回来，会一直跟你玩这样。但现在我去朋友家，他养那只猫年纪比较大一点了，他现在没有兴趣玩了，然后变成我们要求他去咬回来。然后他咬回来过程中就是非常的无奈，就是啊，我陪你玩，然后那个角色就有点对调了。以前是我们陪他玩，然后我们觉得很烦，现在是勉强的他陪我们玩。那我觉得这个也还蛮有趣的。
1: 对啊，所以人类也现在也一直在开发新的可以让猫愿意玩的猫玩具啊。比如说我最近看到什么，有一只章鱼啊，就是它八只脚一直在动来动去，就是那种。以前可能一根逗猫棒是一嘛，那现在可能要八倍的那个晃动的感觉它才会有兴趣。那甚至还有一些平板嘛，我看过那个平板会发出猫叫，然后上面会有鱼跑来跑去，
0: 对，
1: 就连猫也变成那个像小朋友的那种要看着手机才有办法乖乖吃饭的那种。那现在连猫好像也都要。
0: 对，我现在还看到一篇一瓶拍的是一只猫咪，然后叼着一只老鼠。
1: 对，那只老鼠是蛮久以前拍的。
0: 嗯，
1: 那它刚好可以反映到那个，我就想到刚好去今年初吧，反正就是那个我们
0: 台北市的鼠患。
1: 对对对，就是老鼠有点多的时候，那时候好像也是有人就说要，就说
0: 开始养猫，
1: 这个时候才发现接猫好像
0: 很重要，
1: 很重要，真的是可以抓老鼠。那我在我拍二十几年的生涯吧，大概真的拍到猫咬到老鼠，大概也不到10次吧，真的不容易。对，那有些真的还真的就在台北市区。
0: 我自己因为家里不能养嘛，所以我们家附近有一些野猫，也跟我们感情也不错，偶尔会喂他们东西，然后有时候他看到我们就会自己蹭过来。那有一次呢，下大雨了，我就在家里盖了一个纸屋，纸箱屋，那就有猫咪来躲雨。好，那后来大概不知道过了一天还两天吧，有一天我一开门哦，就一开门在那个角度上就看到了一只老鼠的头，然后真是吓傻了。后来呢，就有朋友跟我说这是猫的报恩。
1: 是啊，他觉得你喂他吃他也要还你一点东西。
0: 对，然后后来呢，我就看到他们，我就跟他说谢谢你们，但是真的很令我害怕，请不要再就是做这样事。
1: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我甚至还会幻想说哪一天那个猫啊咬回来一个钱包啊，里面有钱啊，咬一个金戒指回来之类，但好像
0: 太困难，
1: 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
0: 对，不过我这几年也发现哦，就是接猫的数量越来越少，当然这个是一个城市的改变哦，所以你拍了这二十几年来看，是不是也有发现接猫数量啊，还有接猫剪耳的观念啊，喂养的方式其实都在改变了。
1: 但我觉得它的某些改变是好的，譬如说以前我们可能讲流浪猫，
0: 对
1: 对，那我们会讲现在讲接猫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是，就是说大家的观念里没有把他们当，就是没有真的不理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一楼的住户，他会真的放东西， 给他们吃，然后带他们去接

0: 炸，
1: 嗯，
0: 然后就是真的好好照顾他们。但坦白说，因为很多猫在外面习惯了，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它带回家，
1: 对，也不好，对它也不好。
0: 对，第一个它是就是走来走去关，真的把它关在家里。第二个是它也是关不住，它会觉得你是在
1: 限制
0: 把它关进监狱里，就是它已经自由关了。它真的有在改变的，比如说大家以前最早啦，可能就家里剩菜剩饭，
1: 对，
0: 丢鸡骨头就丢给猫这样子。那我发现现在已经不太会这样，就是真的会特地买
1: 零食，
0: 然后还会很专业的旁边放一盆水。
1: 对对对。
0: 那我甚至还看过那个，就是不是住一楼的，他也会觉得凭什么只有你们住一楼可以享受这种福利？他竟然在他们家二楼的阳台，挂了一个平台，搭了一个楼梯，所以那个猫会跳到一楼的雨遮，然后沿着那个楼梯爬到他们家。那我甚至亲眼看过住二楼的，他用一个绳子吊一个盘子，放猫食，垂下来到一楼给猫。对，人觉得我住二楼我也要这样。那我也看过另外一个是他随身会带着，那他因为也是住楼上，他可能比二楼更高，三楼四楼，所以他连这个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会在他的摩托车或者身上放饲料。
1: 对，
0: 所以他回家停好车，那个猫跑过来，他就会喂他东西。
1: 确实，我就是因为住一楼地利之便，而且我们家一楼我的那个院子是做成那种一只一只的栏杆，
0: 所以他可以钻进去。
1: 对，他可以这样钻来钻去。哦，而且他们在钻那个一根一根这样，很像 S 型这样走，说哇，很优雅哎，就觉得他很像在做体操表演。
0: 对，我也曾经看过，就是拍的时候有觉得他们这样钻很棒。然后如果你家铁窗还有一些那个一格一格中间还有一些花纹尖尖的，他们又会用头去摸那个。
1: 对，
0: 所以你久了你会发现上面很多猫毛。
1: 对，非常的可爱哦。所以猫对你的人生或者是观点一直到现在你觉得有哪些改变呢？
0: 讲比较实际的，比如说我在创作上在工作上，我就完全朝着这个方向走。那我发现当你投入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整个世界都变成跟猫有关之类的。对，那举个例来讲，我们譬如说我们发现很多人以前譬如说喜欢球类运动好了，他喜欢棒球，他可能只是单向的去消费，我去买票去看棒球，我看电视节目，那我就没有了。可是现在因为这种方面很多元，所以比如说你可以自己成立一个棒球的粉丝专页 YouTube 频道什么什么之类，你可以把你整个人生全部都投入在你喜欢的东西上面。那我觉得我也是一步一步朝着这样的方向吧。所以我现在只要看到猫的书我就会买。
1: 哇，
0: 不管它是什么我一定
1: 就会买回去。
0: 对，
1: 这样。前一段时间呢，我听了一个 podcast 频道啊，然后那一个 podcast 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喵，然后它的每一集里面呢，就是喵喵喵喵喵喵喵，就喵喵喵喵，就是一种疗愈，很像有一种那种声音疗法，就是听那种出气出出气出出出那种 nurse 的那一种。
0: 有一本书也是这样子，从头到尾只有喵一个字，我不知道是会不会真的有人买，但他真的有放在书店卖。
1: 对啊，然后我就说那个节目也蛮有趣，他就是没有内容，他就一直喵喵喵喵喵，各种的喵。
0: 那是给猫听的 podcast， 他意思是这样吗？
1: 对，然后就觉得还蛮有趣的。所以当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乐在其中，这件事情它就会有意义了。
0: 而且不要想到就是可以收入多少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你先那个百分之百去投入那个，你再去想后面的事情。
1: 所以像你在台湾去了这么多地方，然后也去了其他国家的城市啊，那光是街猫，你觉得一个社区的街猫是否也可以看出那个区域的居民的一些结构或者是生活方式呢？
0: 当然啦，就是你，而且每个国家好像都还不一样。我们以前常常讲啊，就是说台湾好像一直到最近啊，就是说从以前都对待动物啊，不管是各种啊野生的甚至街上的都没有那么，甚至鸽子那种都没有那么友善。对，那最近几年都会越来越好。那像我到 日本啊、泰国啊，很多国家其实他们对于

0: 举一个最好的例子，大家最喜欢说，你如果各位在最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猫出现在不可思议的地方的影片或照片，
1: 嗯，
0: 90%都是土耳其。
1: 哦，
0: 譬如说，
1: 对，
0: 交响乐。

0: 舞台剧吧，就那个舞台剧有一幕是一个人过世还是睡觉就倒下来躺在舞台上，结果有一只猫就跑到他身上是演出中哦，不是排练哦，就这种东西大概 99% 都是
1: 土耳其
0: 伊斯坦堡，所以人家说伊斯坦堡没有流浪猫，因为他们不是在流浪，伊斯坦堡就是他们的家，
1: 整个城市
0: 就是他们的家，就类似这样子。
1: 所以确实这个跟国家的文化跟人民怎么对待看待接猫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对，我到那边真的在他们一个国家的博物馆里面，就一只猫，它就躺在中间，那警卫就在旁边，然后那个猫就，那当然这种东西我会一直拍嘛，我都拍到忘我了，我说怎么会在这种东西，就像 你到故宫里面看到一只猫
1: 一定马上被赶出去啊。
0: 对，但是它可能真的会破，就假设啦，你真的他这是去把那个翠玉白菜推倒之类的当然还是会有这种事啊，但我说譬如说那个博物馆可能土耳其那个博物馆他就真的容忍这样子，然后我就拍一拍，那个猫就睡在那个大理石地板上很冰凉，然后拍一拍他突然就站起来要走了，那我就一直跟着他，就一直走到门口，他就走出去了，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会突然这样，结果工作人员时间到了，参观时间到了，把门关起来，下班了。
1: 哦，所以他自己知道时间到了，
0: 他自己知道时间到，他就走出去了。
1: 我后来也发现，我觉得动物是有时间观念的，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感受到温度或是太阳的角度，他们其实是有时间观念的。
0: 对啊，那个在博物馆里可以这样，我也觉得很神奇。他知道自己
1: 下班了
0: ，对，他就离开，
1: 或是感受到大家都差不多要陆续离开了。
0: 也许就大家有一些在往外走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或许也许他听得懂那个费玉清的晚安曲这类的，
1: 也可能
0: 听到他就知道可以离开，
1: 要下班了，
0: 今天的表演结束了这样子。
1: 南部的公公家他们家有养狗，那过去呢我们都会觉得说主人快回来了，可能在楼下发出声音他才知道主人要回来了，但我根据我的观察我觉得他不是他是时间快到了都还没有什么动静，什么声音都没有，他就会开始坐在固定的位置上等候主人回来，然后可能过了两三分钟就是他的家长就会骑摩托车回来，那时候才开始有声音。然后每次在想他怎么知道时间快到了，
0: 我觉得可能气味或是某些声响是真的他们知道，
1: 动物才知道的敏感度。
0: 对对对 对,
1: 对，我曾经在想说是温度湿度太阳的角度或是什么样的感触，就只有他们可以感受。
0: 就像这两天很多很多那个熊本地震的监视器拍猫跟狗，就是他们在地震开始前
1: 有感应，
0: 20秒他们就会在睡觉中突然跳起来，然后看周围，然后过了一阵子
1: 地震就发生了
0: 才开始摇，所以他们真的是可以感应，比我们提早感应出很多东西。
1: 所以你去过哪些除了台湾以外的地方拍猫呢？
0: 好，比较特别有第一个是文莱、
1: 哦、
0: 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被大家遗忘的
1: 国家。
0: 第一个是东南亚，大家像大家可能都日本韩国啊去玩、东南亚可能除了越南泰国之外，菲律宾可能还有一些大家比较被遗忘。那其实我觉得文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它有一个，因为它第一个它是回教国家，那回教国家对猫都非常友善，
1: 是
0: 那边我就去了三次，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最远是到巴西吧，对，那边有些地方猫也不少。那我觉得比较特别啦，比如说我同时去过巴西、葡萄牙、澳门，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出来这三个它通通跟葡萄牙有关。巴西是讲葡萄牙文，澳门以前是葡萄牙殖民地，
1: 对对对，
0: 还有葡萄牙本身，那我刚好这三个地方都去拍过猫。
1: 所以是有什么渊源吗？所以
0: 有些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刚好去，有些是特地去，对、
1: 哦、
0: 去旅行啊或者去什么、
1: 嗯、
0: 对。那其实泰国的庙里面都有猫，
1: 对
0: 对，就是你泰国不是只是去按摩啊去干嘛，你真的走到庙里面，走到庙的后面，我那个猫真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在庙里面养这么多猫。
1: 而且泰国因为他们宗教信仰的关系，其实他们对待生命是就是非常好的。
0: 对，他们也是有专门人在
1: 普遍来说
0: 照顾这些猫。对，虽然可能天气的关系比较热，比较懒洋洋的，比较瘦一点，

0: 对，可是那真的是某个地方真的是多到你会觉得哇，怎么这么特别？那当然还有我刚刚讲那个嘛，土耳其。
1: 嗯，那你有没有接下来听说哪里有猫，然后是你想要去的地方呢？
0: 摩洛哥吧，听说过。不过他们最近好像签证有一点不太发了，好像不太发台湾人签证。
1: 对，这些城市都是我们比较意外，就是它国家都是比较小，人民都跟信仰都是比较专注单一的。
0: 对，可能个人的关系吧，我不太会喜欢去为了玩而去玩的地方。我去旅行都是去找他们真正生活的地方。比如说 我在很多城市都坐过公车，那捷运当然就 更一定会有。对，我就会喜欢看他们，比如说我去研究为什么他们怎么停车啊，怎么付停车费，怎么占车位，这种东西我个人反而蛮感兴趣。
1: 对，你这真的要住在那里才会能够看出来。
0: 对，所以我旅行我会蛮喜欢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地方
1: 住一段时间，
0: 就住至少住一个礼拜。我每天，对啊，我去巴西，我觉得他们的自助餐店就像台湾那种自助餐店去吃饭。
1: 对，你真的要住才会感受到。像我也是在泰国住了，然后才发现说，他们的社区里面，你一般要停车，他们没有固定的停车位，你就随便停，但是都有秩序。但是你停车的时候呢，手刹车是不能拉起来的，
0: 他会把你推开，
1: 他会把你推开。所以每天早上我们要移车的时候呢，你要把前后都推开，然后才能把你的车开出来。
0: 不对啊，我去年去苏格兰啊，我因为要租车嘛，所以我上网研究一下你要怎么付停车费。我跟你讲，它是有一个亭子，你要先预估你自己要停多久。比如说我预估我要停两个小时，你就要先付两个小时的钱，然后把它吐出来的那张卡放在你的挡风玻璃前面。所以你如果停了一个小时就走了，你就多赔了一个小时。那你如果停了三个小时才回来开，你就会被开罚单，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们不用像台湾说有一个人每个小时就去
1: 巡一次，
0: 一直去算你停了几个小时。他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我觉得还蛮特别啊。就是很多东西，生活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旅行遇到这些还比较有趣一点。
1: 对，当然拍貌也是每一趟旅行的重点了。
0: 对。
1: 对，所以这次的这个作品集非常的精彩哦。我自己看了之后呢，我还是觉得哇，这个文案搭配图，当然大部分一定都是先有图啦，但是要搭配这个图，然后再写出这样的文案，你这些文案都是立刻就出现的吗？
0: 有些是就是在拍的当下就觉得这个东西是有故事的，那有些是后来发生的，比如说你刚翻到那个我讲猫的上颚看起来像天梯那个，它就有点巧合啊。就是我拍这个照片，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真的亲眼看得到，就是猫的上颚长什么样子。对，那有人就跟我说那个叫天梯，我说那个为什么会叫天梯，他们就说是某一道菜叫天梯。那我后来只要有机会去餐厅去吃面，我就会想说有没有这个东西可以吃。
1: 真的有，
0: 真的有，真的有。它是那个就是黑白切的那个
1: 一种小菜，
0: 对，一种长小菜，它长得像一格一格的楼梯，所以大家就叫它天梯这样子。
1: 因为其实文案有时候是最难的，就跟音乐的创作一样，你要先有词或先有曲，有时候就不一定，有时候是同时出现，但有时候你只有其中一个要去产生另外一个搭配，有时候很快，但有时候就没有办法有灵感。但因为照片很多，所以那你也是随时随地都专注在算是灵感上吗？如果随时随地都有灵感，当下没办法记录的时候，不会回去就忘记吗？
0: 对啊，一定会啊，所以我还是会习惯拿一个小笔记本，用手写下来什么之类的。对，就是有些东西你可能，当然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的资讯来源是非常多的，所以你可能刷到某一篇文章，刷到一张图，对我来说我会把所有东西都转化成跟猫有关这样子。
1: 不过像现在 AI 的时代啊，很多东西都真的 AI 可以创作，甚至我今天还看到一个

0: 虚拟 AI 的连续剧，那里面连人连里面的各种人物路人甲乙的表情都非常生动。那像这样的 AI 时代，你觉得专业摄影可以怎么样的做出更不一样的价值呢？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猫的我应该还是看得出来了。像我最近看到一个就是小猫的访问嘛，就是会有人拿麦克风去问一只猫，那它就会真的讲话讲人话，而且是用小朋友的音调，那真的非常非常可爱、对。但我觉得我比较不担心，是因为那个东西反正一看就知道，猫不可能真的
0: 讲话。
1: 对，那我觉得很多东西我觉得可以真的感动人的，还是因为你知道它是实际发生过的，它是真的、它是真的出现在路上的一只猫，它是真的做成这样的动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它跟你去创作出来，就是你去假的 AI 创作出来的，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就是 AI 创作，你会觉得啊，好好玩，好好笑，
0: 对，
1: 好可爱。那我觉得它也仅止于这样子
0: 。对，因为我看了那一些 AI 的故事，大概因为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是假的人、假的故事，所以其实再动人，我觉得那个触动还是会比较少。但是当我们看一部电影，知道是真人，然后他演技很好，把这个角色、把这个故事的精神诠释得很好，还是会受到感动。
1: 而且我觉得你现在觉得他厉害，并不是那个人做的厉害，你会赞叹的是现在 AI 好厉害，就是说你赞美的对象是 AI， 而不是
0: 创作的
1: 那个人。你会觉得好像任何人，大部分都可以。对，你会觉得那个厉害的是那个 AI 本身。我为什么这家 AI 公司可以弄成这样子？对啊，所以我个人呢、我还是会回到最原始的创作方式。
0: 那期待下一次吴亦平的更多的作品。那今天也跟大家分享这一本有猫的图片跟生活的算是作品，猫的选集，听说你那里有猫。再一次的谢谢亦平来到节目中，谢谢。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0: 小岛任务，今天的小岛任务就请我们的来宾，听说你那里有猫的作者吴亦平来为我们出任务吧。
1: 好，那我讲一下我个人啦，就是当然很多人会说啊，那些什么不要喂流浪猫流浪狗啊，但有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他们肚子饿了什么，或者你真的很喜欢猫。那我个人的方法是，如果要喂他们吃东西的话，我会用最不制造脏乱的方法，比如说我会用最比较他们最爱吃的饲料，那放一点适量，他们就会吃得干干净净，让他们完全不会有痕迹制造脏乱。那或是你有任何的比如说那个包装啊什么，我会自己用袋子装好，自己带回家。
0: 再一次的谢谢今天的来宾，摄影师、职业拍猫人，也是听说你那里有猫的作者吴亦平的分享。那今天的节目也可以线上重听咯，欢迎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就可以重听今天的内容了，分享给有猫的朋友吧。也欢迎可以分享你对于城市永续的看法哦。今天最后我们就来听听 SHE 的波斯猫送给大家，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个星期四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哨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妈，我做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诶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关切欧亚大陆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 Michel Bruno， 他是法国的地理学家，地缘历史研究的专家。这本书原来法文的书名很简单，一个字就是欧亚，指的是欧亚大陆。它的副标题是大陆帝国意识形态或未来发展，也就表示从这样的几个角度，历史、文化、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来看待欧亚大陆。它的中文书名是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在欧亚大陆有一些特别的地区，或者说这些地区从欧亚大陆的角度来看会看出不同的意义。举例来说，讲到了帝国，讲到了意识形态，新疆就是帝国跟意识形态重要的交界处，也是争议点。我们如果从欧亚大陆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新疆呢？在书里面，作者 Michel Bruno 他就告诉我们，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实体，人口2000多万。1953年新疆490万人口当中，维吾尔人占 75%， 汉族只占总人口的 6%， 但是到了2007年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 59%， 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其他是各占比不到 1% 的民族。现在占 41% 的是汉族人口，他们已经可能超过了维吾尔族的人口。汉人主要分布在各城镇，还有乌鲁木齐、石河子、德鲁斯巴铁路的沿线。省会乌鲁木齐包括将近 80% 的汉族，还有 10% 的维吾尔族。不过在和吉尔吉斯、塔吉克以及阿富汗接壤的西南边境地区，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从1950到1970，数十万东部海岸地区，特别是上海的汉人被送去新疆加入兵团，人数从1954年的20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60万。他们不归地方当局管辖，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和北京政府。到了2007年已经有260万居民属于兵团，占自治区总人口的 12%。 从1949年到2001年耕地总面积增加了2倍，一代又一代接踵而至的汉族工人获得了新疆的法律身份。这是一种地缘的凝聚力，有助于将自治区融入中国领土。1999年铁路线延伸到喀什，这促使许多汉人移民到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塔里木、北缘各个绿洲。从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将新疆西南部的农村地区维吾尔劳动力输出到东部沿海的工业区。这种策略不但供应了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将这些劳动力抽离故乡，尝试透过语言培训计划与同化，以确保他们能够更顺利融入以汉族为主的环境当中。他们赚取的薪资比在原籍地高出2到3倍，这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但这并未能够防止广东韶关一家工厂发生维吾尔族和汉族冲突，进而引爆2009年乌鲁木齐的骚乱。维吾尔人抗议和反对日益明显，被压迫、被边缘化的运动在1980、90还有2000年代越来越频繁发生，这是他们对社会政治深恶痛绝的表达，而不是对独立的渴望。因为只有少数的极端主义分子才会鼓吹独立。面对喀什旧城区的拆迁，还有有望成为多数人口的大批涌入的汉族、维吾尔族，他们更大程度文化跟宗教支持的需求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在统计上，维吾尔人是仅次于回族第二大中国穆斯林群体，不过回族人口比较多，却分散在中国大部分的地区，他们在文化上也比较接近汉族。神话跟传说交代了中国回族他们从西方阿拉伯中东来到中国的原因，据称他们是响应唐朝某一位皇帝的招募，以士兵的身份来中国定居的。他们和中国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吃猪肉。不过在东南部的广东跟福建，
回族

会养猪吃肉，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多是跟血统跟祖先有关，而不是文化。一般来说，除了饮食习惯之外，穆斯林和其他中国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婚姻习俗还有葬礼。回族的特点是混合，他们在中国生活，说中文，但信奉伊斯兰教，一般不吃猪肉，长相和其他中国人不同，他们认为自己的祖源和汉族不同，而这一点使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介于东西方中国跟伊斯兰两个世界之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因为他们在许多中亚邻国人的心目中，既不完全是穆斯林，也不完全是中国人。这是一个身处间隙散居的民族，它支持更广泛非本质主义的中国概念。18世纪初，刘志出版了叫《汉吉达》的书，那是儒家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书中阐明，这两种教义之间没有矛盾。中文称这个融合的流派叫做格迪木。另外一方面，古兰经一直到1912年才被翻译成为中文。从1970年代开始，瓦哈比思想在沙特阿拉伯倡议还有财政支持下被引入世界各地，包括南亚和中国。但早在193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人到麦加朝圣，还有这些人在中国各地建立的脉络，萨拉菲派也被引入了。今天政治当局中共极为不信任萨拉菲派，并且认定萨拉菲派和维吾尔人当中被视为特别危险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有所连结。回族散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主要的城市，而其他穆斯林群体则分布在西北部，他们居住地的语言、宗教跟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这从他们祭拜的祖先各种式样的坟墓墓地也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源自外来穆斯林祖先的共同血统是他们回族身份认同的基底。在其他身份认同元素当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是清真寺、古兰经学校，作为市区聚会场所的餐厅，回族人脉所围绕的市场，节日和仪典的周期。回族人说汉语的时候夹杂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单词。回族是中国人口第二大的少数民族，也是2330万到3000万穆斯林当中的第一大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民间传统习俗，而是根据所定居的汉族地区而异。回族在历史上向来以经营贸易、羊毛运输、珠宝或者是经营小餐馆而闻名。1955年集体化政策推行了之后，这些专业消失了，但1978年经济自由化之后又迅速重现。回族在中国各地经营的小买卖、小企业繁荣起来，而同时他们的民族宗教身份认同也再度抬头。现代回族和国家间的互动常成为各方热议的问题。他们和许多其他族群一样，都是在中国帝国过渡到民族国家的期间冒出头来。以前大家只知道中国有波斯、阿拉伯、蒙古、土耳其商人、士兵、官员的后裔，但各自形成孤立的社区，唯一的共同点只有伊斯兰教信仰。直到1950年，中国都将伊斯兰教称为回族宗教，也就是回教。回族还有其他九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正式官方称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毛泽东在长征期间率众穿越大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曾向他们承诺日后会给予像苏联宪法当中规定那样拥有脱离母国独立权利的自决权。在苏联，这个权利的效期一直持续到它解体，但是在中国，同样的权利却在1940年左右就撤销了，而以有限度的地区自治权加以取代。因此中国少数民族的自主权就缩减成为自治权，这是少数民族政策的重大变化。苏联还有稍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民族群体将随着农地改革以及集体化运动的落实，还有阶级差异的缩小，消失、溃解。然而事与愿违，随着传统的复振还有重新诠释，民族边界依然固化，甚至催生出新的民族。伊斯兰教和

经商活动企业家精神是当今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中国穆斯林长期分散居住在中国从西北到东南各地区还有城市的社区，他们之间虽然有许多经济跟社会宗教的连结，但在当代之前从来没有存在过跨族群的泛回族身份认同。如今的局面是国家政策推行的结果，也是对他们传统的新肯定。通过欧亚大陆这样的一个比较广大的视野，例如我们就看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乃至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跟随着作者 Michel Bruno 了解一下中国的回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由米歇尔·布鲁诺他所写的《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讲到欧亚大陆，当然就会提到蒙古。在书里面，布鲁诺告诉我们，从某层意义上来说，构成欧亚概念根本奠基的事件是13世纪上半叶，在草原游牧部落统一之后，由铁木真，也就是成吉思汗，建立了庞大的成吉思汗大陆帝国，以牺牲定居型邻国的利益作为代价而实现他的征服行动。8到9世纪突厥游牧民族开始征服迁徙的事业时候，蒙古人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需要在等上四五个世纪之后，在13世纪看到了他们的踪影。尽管他们的帝国规模无与伦比，但他们仍然没有能够抗拒伊斯兰化还有语言突厥化的潮流，这导致他们无法在前苏联和中国的中亚地区以及俄罗斯大草原大部分地区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在那个马匹是首选最快交通工具的时代里，是什么因素让如此广阔的帝国领土在两个世纪长的时间内凝聚在一起呢？一个规模比成吉思汗帝国小得多的蒙古民族国家

一直到1920年代才在历史故土上成立。蒙古的民族认同又是以藏传喇嘛佛教还有对成吉思汗的记忆作为基础，而蒙古人信仰萨满教的祖先却极其宽容并且具有开放的宗教态度。以达旦为著名的蒙古人后裔一直生活在远至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他们已经成为超突厥语的穆斯林。那么突厥人、蒙古人或者是突厥蒙古人之间究竟要如何区别呢？我们来看在历史上，1206年蒙古人的领袖铁木真以一项建立帝国的计划为名，将当时的氏族跟部落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军事组织，氏族跟部落被拆散并且重新混合在一个组织当中，成为由百人、千人、万人编成的军伍。这个新的统一的身份认同甚至被冠以达旦人的名称。成吉思汗往昔在征服古老部落并且把他们纳入自己威权统治的过程当中，击败屠杀了许多族群，而此称号以前就是属于这类族群当中的一个。达旦这个族名在俄罗斯和几个邻国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们游牧生活最明显的标志是用毛毯覆盖称为蒙古包的圆形帐篷，其他特征还包括饲养马匹、狩猎、射箭、流动营地。同一营地以前常由承认共同祖先的氏族组成，但现在更常是基于经济利益的群聚，而非总是或多或少虚构的系谱。在将草原上所有民族合并为唯一的蒙古族之后，蒙古人根据实战能力任命军事指挥官，成吉思汗就开始侵略邻近的定居民族。这些民族的权力往往衰落、分裂或者是不稳定。花剌子模、哈拉契丹，也就是西辽、维吾尔人、汪古部，还有分裂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北方金朝的女真人，还有南方的宋人。蒙古人他们的攻击行动非常残暴，呈现了之后随即大肆屠杀，让四方人闻之色变，也确保了征服行动的效率跟速度。但被征服的人民当中如果有军事或行政的人才，他们也会展现令人惊讶的整合能力，快速地将对方收编到自己的部队跟政府里。学者坦奈斯他就强调，蒙古有能力善加利用所有种族的人，将欧亚所有人口统合起来，成为成吉思汗和他继承人的权势，为他们效劳。被征服的地区通常不久之后就能够恢复繁荣，这是屠杀的规模其实相当有限的证据。1227年成吉思汗在死前就建立了一个从花剌子模一路延伸到中国北方的帝国。这个时候蒙古人产生了一股继续鞭策他们前进欧洲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心的动力。1237年到1240年之间，蒙古人开始插足俄罗斯、乌克兰，然后挥军东欧，一直到1242年他们都是严重的威胁。这个帝国实际上是丝绸之路交通轴线扩张到极致的年代，也大大的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往来。成吉思汗的继位者十分欢迎佛教僧侣、道士、乌里玛或者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尤其是跟随南蛮部、克烈部的景教教徒，甚至最远像是威尼斯波罗家族的三个人，还有各派别的宗教人士。为了拉拢被征服的人众，他们毫不犹豫豁免像是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这些宗教机构缴纳税赋的义务。蒙古人自己崇拜祖先，相信鬼神和无形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也就是腾格里加以统合的。被神圣化的政治权力反映了这种神圣的秩序，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叛乱，唯一的惩罚方式就是死刑。大可汗的志业是成为世界唯一的统治者，是一个包括欧洲人在内全世界人都需要效忠的对象。这套蒙古秩序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第一代、第二代后继者的时期建立起了一个鼓励各式交流和人口流动的蒙古大同，首次为欧亚大陆的广大空间提供了一个功能性的现实环境。1245年

当时的教皇就派遣方济各会的修士若望勃朗加宾领导的欧洲外交使团远赴蒙古。1247年回国之后，勃朗加宾他撰写了一本无人习称为达旦人之蒙古族的历史，书中精准地描述蒙古人的习俗信仰、外交机构的国际化运作还有部门。道明会修士隆如美、克雷莫纳、鲁布鲁奇亦先后被派往蒙古，并且讲述了自己的旅程。所以在1265到1969年间，波洛加的尼可洛和马菲奥兄弟，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马可波罗他的父亲跟叔父，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打开这条通路，从黑海北部蒙古金帐汗国出发，在1266年到达了忽必烈在汉巴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宫廷的人。长子主次从父亲那里受封西方的土地，然而由于他比父亲更早去世，所以就由自己的两个年龄最长的儿子继承那片土地，那就是白藏汗国的建立人沃尔达接收了西伯利亚西部，而金藏汗国的建立人拔都取得了沃瓦河平原和俄罗斯南部的西南地区，又称钦察汗国。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获得巴尔克什湖以南的西辽故地，还有包括萨马尔汗和布哈拉在内的河中地区。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定居在帝国中部的额尔济斯河还有色楞格河之间，建立了蒙古首都哈拉和林。成吉思汗的幼子托雷的封地靠近中国的东部地区，他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依据帝国的幼子手诏制而出任监国，兄弟相互残杀的斗争越演越烈，但帝国形式上的统一至少在大汗托雷的长子蒙哥去世之前得以维持。蒙古在汉宋朝的长期战争当中最后赢得胜利，并且由托雷的三子忽必烈建立了蒙古血统的中古王朝元朝。他的哥哥叙烈兀则在西部的伊朗开创了另外一个王朝，那就是伊尔汗王朝。到了13世纪，成吉思汗后代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有四个集团，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面是波斯的伊尔汗国和中国北方的大可汗，他们融入了旧日定居帝国的文明；另外一方面是那些接近蒙古草原游牧传统的帝国，位于当今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还有在中间统治草原地带的贵酋。在河中地区的道路上，那不受约制甚至充满敌意的蒙古势力对波斯伊尔汗国和中国大可汗之间的交流就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而分裂之后的蒙古人不再对欧洲构成威胁，而是继续来往，促成了人口跟财富的流通。因为家族继承争执还有宗教信仰导致分裂，原始萨满教在藏传佛教还有伊尔克汗以及元朝基督教的兴起之后已经基本消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比尔哥，也就是主次的儿子，很早就改宗伊斯兰教，景教则是由可汗的母亲跟妻子所引进的，这是蒙古帝国的状态。而蒙古帝国必须要放在欧亚大陆的这个尺度规模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从古代的丝路到当今的新丝路，一条横跨欧亚的大轴线正在翻转世界的力量平衡，决定全球秩序的从来不是单一帝国，而是连接他们牵动文明跟资源的那一大块土地。所以我们要理解国际局势，我们要掌握未来的地缘政治，我们在台湾要看欧亚大陆。这本书就带我们重新站上世界地图的中心，从古代商旅穿越丝路到马可波罗横跨文明的旅程，从今天中国的高铁外延、中亚的能源重组、俄乌战争的僵局，一直到中东战火再起、欧盟扩张，还有美国的战略在平衡，这所有的一切，欧亚大陆仍然是决定全球变局的核心舞台。这本书就是由法国学者 Michel Bruno 他所写的《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

0: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是娘家神啊。
1: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吗？
0: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先的歌位人唱起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相侦查顺咯。
2: 世界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哇哦，哈阵嘢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应人了。
3: 哎呦，顺业够，马个事情多次敢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少啦，法务部用章有民法顺应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应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当有帮助。唔出大管天师，出钱咪到位哟。
3: 真嘅咧哟，今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2: 法务部本唔同爱，强松重啊，顺应太思思。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6: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昨天节目的结尾哦，我们聊到了非常知名的阿基里斯，可是我对阿基里斯的印象是来自于我们的脚踝阿基里斯。

0: 剑。
1: 对对，阿基里斯剑呢，这在英文上面来讲就是致命的弱点。
0: 致命的弱点，所以即便我们生活在现代，敌人要攻打我们的话，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攻击吗？
1: 对啊，
0: 是这个意思吗？
1: 这是从希腊神话里面来的。哦，因为阿基里斯呢，他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希腊的英雄。所谓的英雄，我们讲过，他就是一个阶级的名称，而不是说他有多伟大。因为当时只要是神跟人所生下的孩子，都可以叫英雄，不管那个神是谁，不管这个神有多大，只要他具有这个身份，那你生下的孩子就是英雄。阿基里斯就是希腊里面最伟大的英雄，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战士，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0: 这么强啊？
1: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是特蒂斯啊。特蒂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三美神会去抢夺金苹果，就是因为参加了特蒂斯的婚礼。特蒂斯跟佩琉斯，佩琉斯是国王，特蒂斯皇后。特蒂斯跟佩琉斯结婚之后呢，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阿基里斯，
0: 就叫做阿基里斯。
1: 对，所以他的妈妈是海洋女神，嗯，爸爸是国王，他是具有很崇高身份
0: 的，高的地位的，
1: 很厉害的。那特蒂斯呢，他一生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他就非常非常的担心了。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具有这个预言性，就是说预言呢，他的孩子长大以后会过世，会死掉。所以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保护我的孩子？
0: 特蒂斯要保护他的孩子。
1: 对，他会保护他的孩子，他要让他的小孩子强大、
0: 平安长大。
1: 对，所以他就想到说，
0: 那就训练跟锻炼了。
1: 训练，对啊，是训练跟锻炼啊。所以他从小就锻炼他，从他一出生就把他锻炼得很强，最好就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那这样的话就有保障。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把小孩浸泡在冥河之水当中。冥河呢是阴间的河，那这个河水呢其实有一个能力，就是如果你把它浸泡在水里，它就会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它有具有这样的功能。虽然你看起来它很可怕，因为它就是在冥河啊，在阴间啊，所以你要取得这个冥河之水啊就很困难。但是特蒂斯他不在乎啊，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就取得，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靠山，就是宙斯。宙斯虽然没有娶特蒂斯，但是他非常喜欢特蒂斯，所以就经常会跟特蒂斯去讲话啦，或怎么样啊，就是关系是不一样的。即便是没有娶他当老婆，
0: 这个宙斯我真的是
1: 一言难尽啊，就不要说了。
0: 那我本来想要让我想到赵建明，
1: 对，这个渣男就对了。
0: 对，
1: 啊，这天上最大的渣男，
0: 还要他老婆帮老婆帮他还房贷。
1: 对，可是你要知道，哦，这个宙斯，哦，是天上的最大的神，天神啊，他有一些能力，他是，守护誓言的神。特蒂斯呢，为了要保障他的孩子阿基里斯变得很强大，所以他从小就把他浸泡在冥河之水当中。他怎么样浸泡的？他就用双手拿出他的脚踝，倒栽头这样的方式把他浸泡在水里面。但后来这种方式呢，又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手抓的部分就是脚踝部分了，就没有浸泡到水。然后这个后来被人家发现说，你怎么偷冥河的水在浸泡小孩？所以他就不浸了啊，也就是说我浸泡过了，我大概已经这个能力可以达到了。可是特蒂斯没有想到，就是他双手抓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脚踝的部位没有浸到水。
0: 哦，脚踝的部位没有浸到水。
1: 对，没有浸到水就变成他的弱点，他怎么样都刀枪不入啊！你射他的头啊，身体的部分他都不会有事，他就是
0: 唯独脚踝的地方就不行。
1: 对，他就是金钟罩的罩门呐，啊，罩门就在这里，啊，
0: 真的很麻烦呢，
1: 啊。对啊，所以他是在浸泡的。
0: 这个没有办法补救吗？
1: 他没有想到这个。
0: 哦，对，
1: 啊，他没有想到，
0: 当初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会变成他致命的弱点。
1: 对，那他就想到说，我要把他变成强壮。那他很强壮，他变成了希腊的英雄啊，希腊的战争的战士，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可是呢，他就想说，我的孩子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他今天去打仗，他虽然是没有什么对手，但是呢总是一个凶险很可怕的事情。哦，问题是他曾经问了宙斯，就说我这个孩子预言他未来会怎么样。那宙斯就皱着眉头讲啊，这个孩子可能会死在战场上，会死在战场上。

0: 死在战场上面来讲呢，那就很惨了。当母亲的来讲说，这样是不好的，所以他就把小孩藏在其他的国家当中，而且呢，他不想让人家认出来说阿基里斯是男孩子，所以他就异想
1: 天开，把打扮得美美的吗？
0: 对，
1: 真的、哦，
0: 把打扮成为是一个公主那样。
1: 那应该他本身也长得很清秀，
0: 他很俊美，
1: 对，俊美型的，
0: 他是俊美型的。然后你要剃掉胡子，
1: 就像张凌赫、肖战那样子，对不对？
0: 哎、对，没错，
1: 对对对。哇，我们都羡慕生得俊美的人，可是生得俊美反而让他带来了压力跟负担呢。
0: 对啊，因为他的妈妈呢想得很远，他觉得
1: 母亲嘛，
0: 对母亲啊就关心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把他藏匿在某一个国家里面的女人堆里面。
1: 那那些女生都没有发现他是男生吗？
0: 应该知道了，嗯，但我在想说可能
1: 装作不知道，
0: 装作不知道，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后来有小孩啊。后来有小孩就表示他可能在女人堆里面跟某一个女生结婚了，
1: 有可能，
0: 有可能他有一个孩子，
1: 那孩子怎么来呢？
0: 对啊，还是被发现了、啊、但把他藏在女人堆里面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母亲就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这是特蒂斯，特蒂斯很爱他这个孩子，就总是希望他不要冒险，如果要出去打仗就会有这个风险。奥德修斯呢，他就奉这个阿伽门农的命令，阿伽门农要去攻打特洛伊，但是他缺乏一个很厉害的战士。那这个很厉害的战士呢，全希腊来看就是阿基里斯，他一定要让阿基里斯来担任这个角色。可是阿基里斯的妈妈就一直在劝他不要上战场，不要上战场，所以他把他藏匿在某一个国家当中呢，打扮成像一个小公主的样子，就是一个女生的样子。所以等到奥德修斯来找他的时候，奥德修斯要怎么样从女人堆里面去找到他，
1: 找到自己的儿子，
0: 对，找到阿基里斯。因为阿基里斯
1: 那就要动脑筋了，
0: 对啊，你就要想办法。
1: 一群人看起来包括阿基里斯大家都看起来都是女生，
0: 对，所以你就要用智慧了。但偏偏阿基里斯跟奥德修斯呢，他们是两个不同典型的。阿基里斯虽然、长得很俊美很好看，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
1: 嗯，
0: 他代表的是战争，但是
1: 呢他的骨子里跟血液里还是有战斗的一个
0: 本性，战斗的意思。所以我就说他是兰陵王，
1: 对。
0: 可是奥德修斯呢，他不喜欢打仗，他不喜欢打仗，可是他卷入到战争里面，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智慧，
1: 头脑，
0: 对，头脑。所以为什么智慧女神雅典娜呢特别欣赏奥德修斯？奥德赛里面真正的男主角就是奥德修斯，其他的女神呢几乎都不见了，只有雅典娜还在帮助他，帮助他去脱困，帮助他去免受这个波塞顿的一个折磨。因为他把波塞顿的孩子给眼睛给刺伤了，那个独眼巨人呢其实是波塞顿的儿子。伊利亚德是以阿基里斯为主的一个故事，奥德赛呢是以奥德修斯为主的故事。那其实在荷马写史诗的时候，写史诗哦，他写谁？他写阿基里斯，写阿基里斯跟这个阿伽门农两个人在吵架，一个是领袖，一个是战士，一个是军队的实际上的指挥者，可是一个是作战者，他们两个之间是不和的。可是不和呢，那怎么还会在一起？
1: 对啊，
0: 那就是奥德修斯的功劳啊，奥德修斯要去劝他想办法从这个女人堆里面走出来。他就跟阿基里斯讲，在这个女人堆里面去混，混到你成家立业生了小孩然后平安的死去吗？你要这种生活吗？
1: 这对你这种战士来讲是碌碌无为，
0: 对，路要你就去做，
1: 对，
0: 还是你要去攻打特洛伊一战成名，就算你死了
1: 发挥你勇士跟战士的精神，
0: 对，而且我知道你可能也会死，你在乎的是你的死呢还是在乎千载下来的名声？所以后来阿基里斯就想，我当然在乎我的名声啊，因为他是一个很在乎名声的人，所以他后来就答应了奥德修斯的一个邀请，就是请他来当战士。
1: 果然奥德修斯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懂得怎么样去说服阿基里斯哦。
0: 对，
1: 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给我们讲这么精彩的一段，还有更精彩的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呢，谈到了奥德修斯说服了阿基里斯要出来作战了。
1: 对，因为阿基里斯呢，其实上是一个很爱惜自己名誉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与其呢战死，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的宿命啊是在这里，有可能会死在战场，可是作为一个战士死在战场里面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不是在奥德修斯的建议之下就决定要出山了。可是他对阿伽门农是很不信任的，因为他认为阿伽门农呢号称在希腊之王，希腊的万王之王，可是阿伽门农呢没有这个王者的风范，不喜欢他，他讨厌他。那讨厌他以后，两个人就变成有点将帅不和。但就算是将帅不和呢，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还是勉强的听了这个奥德修斯的一个建议，就决定啊要去攻打特洛伊。那特洛伊呢，知不知道他们要来攻打他？其实不知道。但是当帕里斯把海伦带回去特洛伊的时候，可能他们就知道了，
0: 知道原因了，就是这个女人。
1: 对，事情大条了。可是当赫克特王子啊，赫克特王子就是特洛伊的第一王子，大王子。大王子呢是一个非常负责任，而且武功高强，爱家爱老婆，所有的优点都在他身上。
0: 怎么这么完美的男人呢？
1: 他非常的完美，特洛伊里面的最完美的男生了，
0: 而且又对婚姻忠诚。
1: 对，不像帕里斯。
0: 嗯，
1: 可是帕里斯，你要说他对婚姻不忠诚吗？可能也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小小的年纪里面呢，就决定了，裁定了说，爱神是世界上最美的女神。
0: 嗯哼，
1: 然后女。

0: 女生给他的礼物就是把世界上最美的女生给他，
1: 给他娶回去。
0: 对，所以这里面是有神力的作用的。但这个是从神话故事说，那如果从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他就是诱拐了海伦。很多画家在画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画一只狗。那这只狗是做什么用的？它睡着了。狗睡着是什么意思呢？在画家的意思里面，就是狗代表的是忠诚，可是狗睡着了就是表示它失职。这只狗呢就不管忠诚了，它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脆把眼睛闭起来睡觉。那你就跟海伦私奔吧，就是我当狗的人呢，就狗的这个角色就不管了。他很巧妙的用狗来当作是一个象征，来表示说你当初呢，海伦跟帕里斯之间呢可能就有问题，可能就是他真的是私奔了。那私奔回去以后，所有的特洛伊的这些皇宫的人看到了海伦，会觉得说他真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那你把他娶回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反正会
1: 大家都羡慕的不得了、
0: 大家都很爱他、就很爱他，就可是你就要好好藏起来、所以就让他这个居于深宫当中、就是尽少出来，不要去跟人家碰面，你碰面也会很麻烦。海伦在的地方呢，就是危险所在的地方，
1: 大家都想娶他。
0: 你看希腊人花了100,000的兵力就是为了要海伦，要把他给抢回来，但这只是一个目的之一啦。目的之二呢，就是他们要摧毁得到特洛伊的这些权势。就是如果拿到世俗的眼光来看，确实是这样的。阿基里斯呢，他之所以愿意要去出征，不是说他讨厌特洛伊这个国家，而只是要证明自己的战士这样的一个身份。如果碰到一些不平等的，或者是说他看不顺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都不会去做。所以他在征讨特洛伊的这个9年当中，因为特洛伊是征战是10年，但是他打到第9年的时候过世了、为什么？因为被帕里斯王子射中脚踝的弱点。那这个脚踝的弱点是谁告诉他的？是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就拿起了这个、宝剑跟他讲说，阿基里斯的最大的弱点就在他的脚踝，如果你射中他的话，他就会死掉。太阳神阿波罗跟阿基里斯有仇吗？有很大的仇恨。为什么呢？因为阿基里斯杀掉了他的小孩。
1: 阿基里斯杀了阿波罗的小孩？
0: 对，
1: 阿波罗的小孩。
0: 对，阿波罗跟宙斯一样、都是那种好色之徒、所以就到处
1: 拈花惹草，
0: 对，跟人间女子啊，就是谈情说爱，然后就生了很多的英雄。这些英雄就是他的小孩，
1: 就是人跟神的结合生的小孩，就是英雄。
0: 对，然后这里面的一些英雄呢，后来就跟阿基里斯挑战嘛，因为阿基里斯认为说，你们这群人呢，通通去支持特洛伊，那就该死啊，所以他就残杀了
1: 阿波罗
0: 的小孩。阿波罗很多的小孩哦，因为这样子战死，
1: 这是他的孩子，他当然要报仇啊。
0: 对啊。他本来是立场上面来讲他是中立的，因为你知道特洛伊城市是谁建造的、是海神波塞顿跟阿波罗他们两个人呢被贬下凡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贬下凡？因为他们去挑战宙斯啊，他们认为说，宙斯你怎么可以称当天神？波塞顿的能力也很强啊。
1: 对啊，我们都不弱啊，为什么是你呢？
0: 你看地球上70%都是海洋啊。
1: 只能说命中注定啊。
0: 其实这个就是好命了，因为宙斯当年呢、是把被吞在肚子里面的波塞顿救出来。波塞顿本来是哥哥，可是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弟弟，因为重生嘛。重生以后，
1: 那宙斯等于是波塞顿的救命恩人啊！你让给弟弟当天神，
0: 这是我们的伦理
1: 啊，这是我们的想法，
0: 啊、所以我们没有这样
1: 的。西方神话他们没有这个伦理的观念，
0: 没有这种观念。那西方里面有这个三大主宰，第一个就是天神宙斯，他主管着天空跟陆地，所有的陆地跟天空都是这天神宙斯主宰的，他是最大的。那再来呢，就是海神波塞顿，因为70%都是海嘛，波塞顿又有绝对的一个能力。那第三个是谁？叫黑帝斯。黑帝斯就是掌管民间的冥王，那这冥王也是很厉害啊。但是冥王 有一点很不好，就是说

0: 他掌管的地方都是死人所在的地区嘛，人死才会到地狱啊，才会到阴间啊，阴间的神明啊，对他来讲就是真的了无生趣，因为毫无乐趣可言，
1: 永远都看到都是活在黑漆漆的世界。
0: 对啊，而且像天神宙斯，天神宙斯如果喜欢某一个女孩子，他就会去变成各种花样。
1: 嗯，
0: 你看不是变成牛呢，就是变成天鹅，要不然就是化妆成为人啊，要不然就是太阳鱼。
1: 他要用这种方式，
0: 对，
1: 然后来诱骗女生接近他，女生就没有防备之心啊。
0: 对，没错，像利达为什么会生出两颗蛋啊，就是因为宙斯变化成为一个白天鹅去亲近他。那亲近他，
1: 利达就没有防备啊，就
0: 没有防备啊，
1: 天鹅好漂亮，好美哦。
0: 对啊，去摸一摸天鹅，就没想到竟然就怀孕了。那怀孕结果没想到还是怀出两颗蛋。这两颗蛋当中呢，生了
1: 两男
0: 两
1: 女
0: 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看到的神话世界里面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啊。到了这个波塞顿跟阿波罗，他们为了要抢夺地位，就跟天神争斗，结果当然就是打不赢宙斯啊，打不赢宙斯，那你也宙斯也杀不掉他们，因为神是不可以被杀的，这就有点像希腊的一个命运啊，神是永恒的。是杀不掉的，杀不掉，但只能够去处分他，就让他去下凡。他们下凡以后呢，他就变化成为人的形状，他不能用神的形状出现，他就出现在特洛伊这地方，然后就跟国王讲说，我们来帮你建造特洛伊城。那国王就想说，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呢？结果他建造出来的城堡真的是很坚固，非常的厉害，所以他就觉得你们这两个人呢很厉害，很好，打算要去重金去赏赐给你们，就说我一个宝剑，这个剑呢我就传给你们，剑就是弓箭的剑。那他们就想说，要这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荣誉啊，他就愿意。这个城堡建好以后呢，国王就没有给他，国王没有给他就失信了。那失信以后他就想，这样的话你要我怎么去保护你？所以他们两个就翻脸。那翻脸了以后，但特洛伊城已经建好了。特洛伊城建好以后，并没有接受海神波塞顿跟太阳神阿波罗的保护。可是太阳神阿波罗为什么后来还是护着这个特洛伊城？那是因为他的很多的孩子都被阿基里斯杀掉了。
1: 嗯，
0: 所以他为了要报复啊，所以就帮助了特洛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希腊城邦跟特洛伊啊两个国家为什么会发生争斗，其实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争夺海伦，
1: 嗯，
0: 然后还有争夺彼此的一个利益。那有点像是我们的封神演义那样，封神演义不是一个商朝一个周朝，
1: 对，
0: 那他们也是一样，一个就是属于特洛伊的阵营啊，就包括像太阳神，还有像最主要的神明是爱神，因为他一定支持他的嘛，帕里斯王子当初选他是最美的，所以他一定要支持他。希腊这边呢，支持的人就多了，天后一定是支持希腊的啊，因为在争夺金苹果的时候他失利了嘛。然后还有啊，雅典娜他们两个失败
1: 者，失利的
0: 对啊，他们就
1: 都没有吃到金苹果，
0: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场战争呢，不但是人类的战争，还是奥林帕斯的诸神当中的一个征战。
1: 哇，这个战争太复杂了。好，更多有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我们就留待下个礼拜再请岳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就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家庭支持财神计，
4: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泥浆的水果去前院，各种子免后费，视力太准后费，不出水果上班五千元。
3: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五都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5: 支持不总团，又以少负担。
4: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我们来到九月第一个周末夜，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忘掉这个礼拜生活的烦忧、工作的压力，好好善待自己，也透过优美动听的音乐歌曲来款待自己。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 Berlin 合唱团唱出的 Take My Breath Away。

Take My Breath Away， Berlin 合唱团经典的电影 Top Gun 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这首主题歌曲也是我们很多五六年级生难忘的回忆。想到1980年代，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虽然在流行的世界中有所谓什么不老男神不老女神有这样的说法啊，我觉得不过就是说法。岁月呢，的确它会在不一样的人在不同的位置呢留下痕迹的。既然人也都会渐渐老去，也希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活经验它能够不断的增值。希望这个礼拜我们走人生路的确又获取了宝贵的生活的经验。 Michael Bolton 带来的电影《大力士》的主题曲 Go the Distance

这人与人之间因为误解而产生的距离，那是相当的遥远。那么相互了解呢？距离缩短了，甚至没有什么距离。但偏偏我们在人的世界中，有些人跟我们好像频率相符，所谓的对盘，在沟通事情上没有什么阻碍，但是对某些人却恰好相反，而且这会变成恶性循环，从一开头话不投机半句多，到最后呢，也因为这种主观的认定，所以不断的会曲解彼此双方从嘴里所说出的一些话语。后来我们也所

请不浪费时间了。我想大家也了解啊，索性啊，不要浪费时间在朋友群当中，你要去解释什么？新政已经形成了，你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什么，也真的是浪费时间。好好珍惜在生命中与你投缘的朋友，好好的把握在这个世界上呢，愿意倾听你内心声音的人。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Mrs. Robinson

我觉得这首 Mrs. Robinson 呢真的很不简单，这是1960年代的电影《毕业生》的主题曲，这么多年了，但我们从这首歌的前奏，我们在感觉上就不会觉得它是很古老的音乐风格。Guitar 呢，这个刷弦的这个方式，我们到现在还觉得蛮动感的。学过吉他的朋友啊，应该也都听得出来。

好，这是当年这堪称是极为完美的组合，这 Paul Simon 跟 Art Garfunkel 呢，他们所合作的一个二重唱团体，就叫做 Simon and Garfunkel。这二重唱带来的 Mrs. Robinson， 听这首歌呢，也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啊！我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当然有的朋友终身学习，有的继续进修，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个所谓在我们一般人认知当中，那个所谓学生的年龄生涯中的那个学习上学跟毕业，跟我们后来所谓的终身学习，所谓在教室在一些不一样的校园，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不过总的来讲，愿意继续学习当是好事，不管任何时间任何的地点。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The Jazz 喷射机小合唱团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我们在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夜，莫心伤，莫悲哀，不要满脑子都是负面的东西。当一个人不断的否定自己，把自己视为 nothing， 视为一文不值的时候，这个信心的重建就要花相对可能好几倍的时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我把它说成就是毁坏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轻易做这样的事。重建是谈何容易，有些朋友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这么爬出来哈，从那个泥淖中爬出来，所以当时那个心情的谷底并不全然那是外界因素所造成的，自己居然还给自己二度的打击。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夜，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款待自己，也记得虽然说周末夜呢，但是待会儿也不要太晚睡，我们尽量的让自己每天有着规律的作息。 Phil Collins 带来的歌曲 One More Night。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先生，本爱变到很开有自信。
4: 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5: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6: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电器到省里100分嘅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嘅行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到省里新冠度嘅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以前总觉得美好的事情在远方，像是下个星期的旅行，明年的计划，或者等存够钱之后要怎么样的生活。可是我们想了想，也明白最好的时光不就在此时此刻吗？你正喝着咖啡，这咖啡是温的，在小小空间里面听的音乐也刚好符合你的品味。你不需要去哪里，也哪里都不用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常日子其实都藏着小小的快乐，只是我们太忙着赶路，忙着设定下一个目标，反而忘记停下来看看现在。珍惜其实很简单，就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好好的喝完它，在阳光很好的时候好好的晒一晒，此刻就是我拥有的全部了，这么想心也就安了。

在菜市场角落，一个阿嬷蹲在地上挑拣空心菜，她把每一把菜都翻开来看，轻轻抖掉多余的泥土，像在整理什么宝贝。我站在旁边等摊贩找钱，而不知不觉也看了好久。以前总觉得这样好慢呢，买菜而已，随便抓一把不就得了。可是看着阿嬷的手在菜叶间穿梭，才发现那些被细心挑过的菜，每一根都水灵灵的。他忽然说道，菜要慢慢剪，才不会把老的煮进汤里。我想生活也是这样吧，所谓的珍惜，不是把时间塞满，而是在每个看似不起眼的当下，好好的看，好好的触摸，好好的感受。就像阿嬷剪菜那样，不急不赶，让手里每一刻都值得。此时此刻，就是最刚好的时候。

大西洋之星 Atlantic Star 带来的 Always， 这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我们过去青春的记忆。想当年总是眉头深锁，那个当年是哪一年呢？每个人记忆不一样。写不完的参考书，那时候叫自修。其实毕业多年，我偶尔还是会做到这样的梦，就忽然间自己就坐在那个教室里，应该就是国中的课堂里，然后写啊，就写不完，而且除了写不完，这个答案呢也找不到，就翻来翻去的。当然在梦境里面呢，当然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说法了，就是你一定不会梦到什么东西，什么看不到镜子，什么等等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不过对我们一些走过升学主义时代的朋友来讲，这个梦里面就少不了什么写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参考书那样的画面。这好像就成了我们长期的记忆了。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有时我们的一些过当的反应，可能也是根植于在少年时课业的压力所造成的。所以有一天我们忽然明白，我们后来在生活当中用了若干的

时间在聊我们过去的伤啊，在抚平我们过去的伤口。这里面有因着恐惧啊，因为时间不够，或者大人求成心切等等。当然一切你说都已经过去了，但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它能够产生的一些潜在的力量呢，也是蛮可观的。好好善待自己。好，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哈，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周末夜。好好善待自己，好好宽待自己。我们回到1970年代，民谣田园诗人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唱出了一首非常非常阳光的歌曲，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呢度要揭秘成为维护正义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嘛？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公家坚持调价向民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立下研究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师好，我变家靠。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1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跟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生活，爱地球。今天是九三军人节，虽然已经到晚上了，但还是要透过节目跟辛苦守护家园的国军朋友，还有如果你的亲人是军人，说声军人节快乐。那这个礼拜呢，我看了一个有趣的新闻，在英国有一个97岁的阿嬷，她叫 Betty。 那她去年啊才历经了中风，然后今年呢去挑战机翼漫步。我因为啊看到这四个字产生了兴趣，想说什么是机翼漫步呢？原来就是站在飞行中的飞机机翼上。太可怕了吧。好，但这个飞机呢就是一般的小飞机啦，不是我们平常出国坐的这种大飞机，那也太高了。好，就是一般的那种小的，那这就很困难了，因为他已经97岁了。那更厉害的呢是这不是他第一次挑战，他从87岁就开始挑战，但我还是觉得很厉害，87岁，十年间他就完成了6次这个机翼漫步。那这一次呢，他还在刷新了自己保持的金氏世界纪录。那他说这么做呢，是为了要替曾经治疗他的医院来募款。那也是他不喜欢无聊啊，他就想说有什么事情可以刺激一下他的心脏哦。好，所以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棒，他说。我想做我现在还能做的事情。哇，这句话真的太打动我了。我们常有很多事情会觉得说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做了，有很多很多的理由跟借口，可是其实呢他是真的一直活在跟满足当下，他觉得我就是想做我现在还能做的事情，所以他已经在计划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要再挑战一次，就是3年后了。哇，所以就很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哦，我们曾经在几岁的时候做一件原本自己觉得做不到的事，但现在就忘记这件事了。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要聊聊好好退休这件事情。邀请到的是远流出版的余安，分享他所编辑的新书好好退休，也让我们重新思考退休到底是什么。

么？那作者是 Christine， 那他也透过访问20个不同领域的专家，来聊聊他们怎么样预设准备好退休跟退休之后的生活是如何。先来听一首张清芳的《天天年轻》，听完歌曲之后进行今天的主题单元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聊聊退休的规划。这退休啊，不只是要有健康的身体，足够花的金钱，还有哪些呢？我也最近啊，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些问题。因为年纪越来越长嘛，到底我的未来，假设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哦，前几天看了报道是女性啊，是大概87.3岁。哇，那我们的这个余命还有二三十年，除了有健康跟金钱，我到底还需要有什么？那甚至我什么时候来开始规划呢？那最近远流出版推出了一本书，叫做《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那今天邀请到的是远传的资深编辑，一起来分享哦。欢迎颜于安，于安你好，
2: 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好，说到这个退休，从退休生活、金钱安排、人际关系到健康照护，到人生最后要规划的事情，那这本书呢，简单的也来介绍一下，是美国诚心个人理财与退休规划部门的总监 Kristin 宾斯他写的。那他长期就是做投资、个人理财还有退休规划研究，那也因为他亲自协助年迈的父母来处理财务照护还有生活安排，所以他就看到这个退休不是只有准备一笔钱哦，好，钱色是很多的，所以这当中有20位算是他的来宾嘛，就算是真实的案例，然后他的分享，所以今天就要请于安，我们一起从编辑跟读者的角度，我们一起来认识《好好退休》这本书。不过想先问于安，有自己有没有想过退休这件事呢？
2: 虽然我的年纪离退休还有一段时间，但我其实也想过说，万一过哪一天我可以不再为了钱去工作的时候，那或许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因为我喜欢出版嘛，那我依然会想要做出版，那或许就是可以去做一些比较小众，或者是比较就是符合我就是的喜好，更符合我个人喜好的书这样子。
1: 对，我自己也想过，就我现在算退休吗？因为我从前一个

0: 为是已经确实是服务满20年，然后领了退休金离退了，但我好像也还是持续的在职场继续工作，
1: 退而不休
0: 然后时间更自由了，或许以前是周休二日嘛，那我们现在可能是周作二日，
1: 是，
0: 那加上现在很多人自媒体呀、个人工作室啊，所以未来这样会不会是也是一个新的退休形态呢？
1: 是，其实书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说、就是关于是否继续工作的探讨、然后他写说，如果你对于工作是有热爱的，你并不是说工作的很痛苦然后很想要我早日脱离这个职场的话，他其实是鼓励你可以继续工作下去的、但是你可以或许工作的强度你可以把它降低，
0: 对，
1: 然后或许是去做一些你更跟自己所爱的事物有关联的工作，那这都是一种转换的方式、那书里面也提到说，这样可能会比你突然离职了，突然退休了，然后突然发现那我好像不知道要做什么，这种断崖式的退休好，这样。
0: 对，那现在退休的年纪哦，也其实在往后推，过去法定大概大家是觉得65岁以后退休，那也就是说有很多人的定义是退休之后就是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做，就我没有收入了，除了被动收入这一块，就是你工作所得几乎是零了。
1: 是，
0: 那有些人开始要延长这个时间，可能是70岁，可能甚至到75岁都有可能。
1: 是，
0: 我也想过，假设我真的65岁以后什么事都不做，那我最想做什么，然后还是可以有工作得来的收入呢？我可能会去素食店，不是假菜哦，是那个 fast 那个素食店去打工。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汉堡。
1: 哦，真的吗？
0: 然后听说他们这个结束之后你可以带一些汉堡回家，我想一想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1: 其实蛮多人都会在退休之后还是会去找一份兼职，不然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闲在家里面跟社会脱节。
0: 对啊，所以总结这本书看完，你觉得真正60岁以后的人，他们面对退休之后最害怕的会是什么事呢？
1: 他最害怕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大家都害怕说我们的
0: 钱
1: 可能会，就是我们活那么久结果钱不够用的问题。那第二个呢，其实很多人会发现说他们就是原本生活中可能有个目标，可能有工作上的目标、然后可能有追求了一个职涯上的目标、那一旦失去了这些之后，他可能会发现他过去的这些成就感跟头衔他都没有了，那他会瞬间觉得他不知道该从哪里去来取得跟以前一样的这种感受。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不管是在财务上固然重要，但是心理层面上也是一个大家应该要注意的一点，这样。
0: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就可以一一透过这本书，然后20个不同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确实我觉得第一个最令人害怕的就是没有收入这件事情，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做投资。
1: 是，
0: 对，像最近就可以开始买啦，一片绿
1: 台股前阵子大好，但中间的波动都是要背负的风险，这样子。
0: 但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因为投资而误入一些群组哦，就导致全部都结束，所以这个部分一定要特别小心。那除了钱之外呢，刚刚讲到目标还有个人存在的价值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聊聊钱这件事情好了。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做退休基金的规划？通常退休后的收入跟支出会有哪些变化呢？
1: 对，那书里面其实提到说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人可能都平常都已经有投资理财的习惯，那书里面有一位专家就提到说，你可能在退休，你预计想退休的前5年、最好就来思考一下你退休后的支出的问题。那他也建议说，在你退休前5年，你至少要找一段时间来统计你实际上的支出。对，就是花1年的时间来统计你生活中的大小事，然后看你总就是平日的生活这样子的支出是要花多少钱，那你的退休理财的组合又能否支应这些生活支出，这样子。
0: 这个确实是要计算的。我今天在录音前也跟于安分享，我退休前的存钱法是之前看过一本书，就是他是教我们4个信封存钱法。那时候都是把先要用的钱先扣下来，要存的钱扣下来，剩下的就是我可以花的。那因为没有节制嘛，所以我就把可以花的通通花光光了。那你说有没有存钱？还是有存钱，比如说定期定额啊，这些还是有存。那我觉得退休后的改变是我走控制预算的路线，就我只能花这么多钱。这个是不是就符合刚刚讲的

0: 就是退休前五年开始控制花钱的预算，
1: 因为你在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你在退休后你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是有持续性的收入的，
0: 对，
1: 就是你可能换了比较轻松的工作，那你收入可能也会下降，
0: 对，
1: 然后这时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可能就要因此来调整。那书里面也有提到说，退休后的收入固然会就是变动，对，但是生活支出其实也是会有很大的变化。让我们都知道说有一个投资提领的规则叫4%法则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它就是写，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在退休的第一年，你把你的资产的4%，然后领出来作为你第一年的生活费用，那接下来就是随着每一年的通膨去上下调整这笔金额，这样子，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固定金额。嗯、那但是近年来很多研究都发现说，其实这样子的固定的支出的策略，其实跟人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是那么的符合。这样子，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刚退休的时候大家都会特别兴奋，可能想说我要去完成一些事情，例如说我要四处旅游，我要去来一趟游轮之旅，或者是我要添购一些东西，那些我过去不敢就是花用
0: 的
1: 不敢买的，因为我现在退休了我可以添购。那但是你不可能每一年每一年都是这样子的支出在过生活，这样子，所以4%法则就是如果实际应用到现实生活的话，研究是发现说，那其实我们到最后可能年老之后物欲其实会下降，
0: 对，
1: 那或是我们的体力下降，我们也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这样子四处去做那种高强度的旅游的时候，那人们的退休支出其实是会逐年递减的。对，那逐年递减的话，所以其实你就要思考说你要如何不是把这些钱绑着这样子，对，你势必要在你还可以花费的时候，就是你控制预算，那你也要控制支出，去想想看说你在可以用这笔钱的时候你还可以怎样的用它，这样。
0: 对，我真的想过这个问题耶，因为我们做这样的议题啊，其实很长的时间了，然后我每次呢听完专家想，我就在想说我很多事情真的不能退休后才做，如果我真的65岁退休后，你看在体能上可能会有钱会愿意花，
1: 是，
0: 可是在体能上呢可能会没有办法去
1: 负荷，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真的要分阶段，哪一些是比如说30到40岁我真的要趁这个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可是我有体力先做。
1: 是，
0: 那我40到50岁，可能
1: 还有一些体力，然后已经有钱的时候，
0: 对，像这个环游世界啦、啊，或是坐飞机到比较远的地方啊。
1: 您有环游世界过了吗？
0: 还没，因为这个太难了，
1: 真的吗？
0: 对，因为环游世界太大嘛。
1: 哦，或许就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区域去待个久一点的期间，这样也是不错的。
0: 对，我觉得环游世界是一个概念，但是你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又5大洲。只是光非洲我可能就先删掉，欧洲对我来说也太远，我可能就删掉、
1: 哦、真的吗？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先选择你想去的、一生一定要去的地点、然后大概先排
1: 列清单，
0: 列清单，那你看的是每年去还是2到3年去一个远一点，像有些人就写什么看极光
1: 哦，这个蛮多人都有这样子的期望，
0: 对，那他可能就连续三年去看极光，
1: 连续三年，
0: 对，那你看极光你总得到什么芬兰挪威这个 黄刀镇这种，
1: 对对，要去北欧才看得到，
0: 对，那你这个60、70岁坐飞机可能会有点简单、哦、
1: 而且到现场也要车程也是蛮遥远的，
0: 而且你到了那里还不一定看得到，
1: 是，
0: 所以这个都是必须要
1: 提早规划、
0: 提早规划，可能你就安排在50岁上下，你真的也有钱，一趟出去就要20万左右、那你也可以请这么长的假，年轻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多的假，
1: 是，
0: 所以
1: 这个还蛮非常现
0: 实
1: 的问题的、
0: 但是你到了40、50岁，你可能是个主管级或是自由工作者了，
1: 是，
0: 那你就是有钱也有时间也有体力，那这段时间你要把钱花在哪里？我后来真的是开始做规划、不只是存钱花钱有规划，连体能健康去哪里然后都开始布局，所以我现在已经写到哪些事情是65岁以后再去的然后在60岁以前我还有体能，然后还在有收入的时候我可以赶快 去哪里，跟赶快买些什么东西。
1: 对，所以就是其实健康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想办法把你健康的寿命延长，然后去就是去缩短那个不健康的余命的时间，这样子才可以在你还健康的时候尽可能去做更多的事情。
0: 对啊，我最近很夸张的是连家电都规划，因为有一些家电

0: 我觉得还不急，但我想买，然后我打算三年后再买，因为这个家电如果可以用20年，那我大概可以用到70岁。我这个我是不是太会规划
1: 全套的退休规划？
0: 对，所以我又看了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哦，像我们刚刚讲的，除了规划钱跟健康，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可以放进去，然后你就按部就班的来做，毕竟真的退休之后，可能我们的收入跟支出是第一个最大的变化。
1: 是，
0: 其实健康也是啊，我们的体能一定会慢慢的衰退嘛。所以像在这个书中，大部分的案例啊，他们都会有做一些投资组合，那是有各种不同的投资组合。那搭配到我刚刚讲不同阶段的投资组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来调整，避免晚年的钱不够用呢？
1: 对，那里面其实有邀请到一位或许台湾有接触投资理财的朋友也非常熟悉的作者，他叫威廉伯恩斯坦，他出版了一本书叫投资金律。那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就提出了四个问题哦，就是当你逐渐迈入退休的时候，你要如何调整投资组合。
0: 对，
1: 那他说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要先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支出率是多少，因为有些人他可能支出率很高，超过5%、6%这样子。因为我们刚才前面提过一个最基础的，一般人的支出率是以4%为基准。假设你的支出远高于这个数字的话，你可能就要调整一下你的投资组合。那另一个就是你的年龄。那如果你是提早退休的人，假设你40岁就退休了，跟你也一样，那你接下来你还要支应就是40年、40-50年的生活开销，那你或许就是要思考说，那你的投资组合是不是可以走得那么久？那或是在你因为提早退休的人也还没有劳退跟那个老年金可以领，对，还要等。那在这个启动之前，你要如何去维持？就可能透过一些兼职啊等等的方式，然后来帮助你的投资组合可以撑过这段你只有提领的，只有提领，然后没有其他的社会收入的这个时间。那第三个要问的就是你的风险承受能力。那你要如何在遗产分配跟个人的财务安全之间取得平衡？就是假设你今天觉得哦，我要留一些就是遗产给身后的话，那你到底要花多少这样子？你打算留多少？你到底要花多少？你要刚好把钱用完吗？还是你会希望说这笔钱还可以用不完的话还可以怎样下去？那第四个就是这个第三个问题其实关系到第四个问题，就是你要如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有些人他会可能就是他退休就是要过着比退休之前更有品质的生活，
0: 咸鱼，我想过咸鱼生活。
1: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想要就是去做一些更远大的事情，比如说他要捐赠一个学校啊，或者是诸如此类的。
0: 哦，对，
1: 那可能关系到你要过如何生活。那里面提到了一个投资组合的原则啊，跟我们过去常听到的可能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是常听到一个原则，就是当你年纪越大的时候，那你的股票跟债券的配置应该是要债券比较高，就是要比较偏年纪大的时候要偏保守。但是其实书中提到的一个反向的策略，就是说你其实应该要随着年纪越大去增加你的股票配置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在后面的几十年你是没有办法有一个很跟原先还没退休前的你的收入可能不如你退休之前。那假设你的资产大部分放在债券的话，那它的成长力不一定足以就是支撑你，因为大家都越活越久嘛，支撑你这段几十年的时光。所以它其实有一个主张，就是你应该要随着你的年纪越大，然后你后面就是因为你到了年纪越大的时候，其实股票的风险对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因为你可以需要用钱的时光或许已经没有那么长了。但是重要就是你要让你的资产可以的成长性，对，成长性足以就是让你撑过这段很漫长非常漫长40-50年以上的退休时光。
0: 对，
1: 这个是书里提到一个比较近年来大家也是比较崭新的一个资产配置的观念这样子。
0: 对，我大学同学呢，他从开始工作不知道第几年开始，他就买入台积电，他一有奖金他就买入台积电，那开放可以买零股，哇，他就又开始买。所以他 最近就裸辞了，
1: 恭喜。
0: 对，那另外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发表前去年还前年吧，他就开始

0: 告诉自己每天要买入五股的0050，
1: 嗯嗯，
0: 也因为开放零股嘛，
1: 对 对, 对，
0: 他就当存钱，
1: 是，
0: 那就不管大盘怎么样的变动，他们就坚持做这件事情，
1: 对，就是定期定额的买进这样子，
0: 这也是一种做法。
1: 是，
0: 那随着我们确实年纪越长，我们的收入会可能就归零嘛，那你就靠这些投资 也可以当做是稳定的收入啦。
1: 对，它就是其实就是指引你的生活的一个现金流这样子。
0: 对，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说漫游，今天来到节目中的是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玉安，跟我们分享好好退休，顶尖专家教你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的退休课。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个 Autobike 去买东西。
2: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动。
3: 你竟然没照驾驶。

0: 但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回到节目现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小婉。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是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颜于安。于安好。
1: 小婉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好，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远流出版的新书啊，好好退休。那这里面呢有顶尖专家教你的20堂关于快乐、成功与富足。所以退休就是他讲的这些，除了钱跟健康之外，你得快乐、成功跟富足，就是心理层面都会放在里面。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退休了之后，虽然他可能有退休金，可是呢他不知道自己该干嘛，然后在家就会觉得我就没用了啦，哦，我有钱所以你们才会回来看我啦，哦，就会开始心态的转换，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也是要开始建立的。
1: 对，或是会一直想到我以前怎样怎样的事情。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就蛮好笑的，他就说我以为是我老了才不中用，原来是不中用的我老了。但是我觉得呢都不会哦，天生我才必有用，而且我们其实很多事情是可以透过事前的规划的。那刚刚讲到这个，当你透过各种的投资组合，可能你透过运动有了健康跟金钱之后，心态怎么建立呢？我自己觉得第一个可能会遇到的是你职称的转变，就你过去可能总裁、总监、董事长、
1: 执行长，啊，
0: 对，执行长、
1: 老板。
0: 对，那你退休之后你不再有这些角色了，你怎么样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呢？
1: 那书里面他其实有一个来宾他就是提到说，他其实在退休之后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投入慈善组织的工作这样子，因为如果我们退休之后我们只有兴趣，只有兴趣的一般是比如说我就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就喜欢看电影，这个虽然会有趣，但是其实不会为我们带来成就感。然后他书里面是写说，我们应该去追寻一些可以让我们带来成就感而且有这个使命感的事情，那包括例如说成立慈善组织，因为在这个慈善组织里面你就是可以跟其他人建立社交连接，然后你们完成任务可以为自己带来成就感。那另外的话，或他也说你也可以透过兼职然后去满足你这个社交上的需求，然后又让你会有一个使命感在，然后你不会不至于说跟社会脱节，然后不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里。那这本书里面其实有提到一个某个学院研究助理的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提到说有一个学院他有聘请一位研究助理，那他其实是一个二度就业人士，他原本是工程师退休，那他之所以做这份工作是因为他喜欢跟学生互动，喜欢帮他们解决问题，然后所以他才又继续做这个工作。那这个其实就是满足了他的社交需求嘛，然后他又有一笔收入，但是他又没有被这个工作所困，因为他并不是为了钱才要工作，他是为了他喜欢做而工作这样子。所以书里面提到说，这个来宾他如果去要求那个助理说，哎，那我们最近比较忙，你可以再多帮我做什么吗？那个助理就会说，哎，不要，我要去骑自行车壮游欧洲等等。
0: 对
1: 对
0: 对，
1: 那其实是不是被工作绑着的状态这样子。
0: 对
1: ，
0: 所以这还是得

0: 你先认识自己。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这方面应该越来越有概念了。在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其实真的都在退休前五年、十年就开始规划退休后要衔接的公益团体啦，或者是斜杠收入啊。我有一次去参观那个养生村，那里面呢有一位爷爷，他好像是将近70岁的时候住进去的。那他一生就很对画画很有兴趣，所以他就进去之后呢，养生村里面社团很多，他就参加了国画社，
1: 是
0: 画山画水，然后画了10年之后，他就开画展。然后也80岁了，就80岁其实也还好，
1: 对，也还好，
0: 也很硬朗。然后就穿着长袍马褂，然后就办他的画展。然后就10年专注学一件事情，其实也很厉害。
1: 他其实是有目标，也有成就感的。
0: 对啊，
1: 对，所以书里面其实提说，你就是生活其实还是要有规律，让你要找到你去喜爱做的事情。如果你日常都只有琐碎事物的话，那你可能很难就是找到跟工作同等的满足感，这样子。
0: 对，以前呢，我这个父亲他们那边有一个他的朋友啊，那时候我就看到他以前也是位居高官，那离退的时候呢，同仁们当然一定都会不舍嘛，啊，某某处长啊，你走了谁来带领我们啊？没有你啊，我们这部门一定就怎样怎样，所以这处长呢就放在心中，就真的是这么认为。所以每次他有空，他就会约过去的同事，然后出来聚啊，然后问大家状况啊，然后觉得大家是不是真的那么需要他？哎，你们现在过得很惨，你看真的是不能没有我。结果其实也没有他过得很好。后来就开始非常的失落。所以反观呢，我曾经听过一位很成功的执行长，他说呢，他一离开那个岗位之后，他就立刻换手机了。
1: 嗯，
0: 他就重新建立自己的新的生活，因为过去的这些同事，你在找他们在找你，你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人家已经换主管了。
1: 对，因为你已经离开这份工作了。
0: 对，那你不接电话也不好意思，接了电话也帮不上什么忙，所以他觉得呢，该离开的时候就应该要完全切断。
1: 他就毅然决然的把手机号码都换掉
0: 了。就换掉了。他说，真的能够找到你，或是真的要找你的人，自然是有办法的。
1: 是，其实书里面也有提到这点，他且说就是在你真的要离开公司之前，你要记得把你的信箱啊，派的手机，如果你是本来有联动的，你就要把这些全部都解除，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常常工作跟生活混在一起，很多东西可能都寄到公司信箱，
0: 对
1: 对
0: 对，
1: 他就说你要花时间去慢慢取消，慢慢取消，确保说，哎，让你离开这份工作之后，你的私人资讯不会一直留在那边，或者是有什么公务资讯一直寄到你这边的话，你就会感到很困扰，这样子。
0: 对，这个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是有关的。如果我不是因为后来看了很多书，还有访问刚刚那个执行长，我觉得我应该也会像我父亲的朋友一样，就离职之后会一直问前同事说怎么样，你最近过得好吗？但是因为后来透过不同的学习，然后也做了事前的一些心态的建设跟准备，所以我觉得离开之后也确实是要适度的保持某些的距离。毕竟很多时候不在其位不谋其事，你给人家很多意见，随着时间空间的物换星移，过去我们的经验也不一定合适现在所用了，所以这个是心态的建立。那另外一个是哦，退休之后你可能真的就没有同事了，那你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你新的朋友圈呢？
1: 那书里面其实是鼓励说你可能原本就有一些好朋友这样子，对，那你要因为那些好朋友可能是你十几年认识十几年20年的朋友，那这个其实他对于就是退休的社交后的社交圈的维系是很重要的，所以他建议说，你就算现在忙，你也应该抽空去联系这些人，这样子，这样子大家在退休后才会有一个知音，这样子。
0: 对
1: 对，那当然除了你原本的这些朋友之外呢，他也是鼓励说你去参加社团啊，或者是去做社区服务，或者是你基于你有兴趣的事情，然后来去找一些活动来参与，来建立这个社交连结。那只有这样子，因为我们人都是群居的动物，你除非真的是很讨厌跟人来往的，不然的话就算你今天一个人独居，你也势必在 任何的生活方面也是需要跟人家互动的这样子。他说他建议就是你可以找回你这些以前的联系的关系，不要让他在你工作很忙的时候就中断了。你可能这些朋友、因为工作，有很多人是因为这样子，他可能有很好的朋友，他可能工作太忙，没有联系，没有联系，没有联系。那
0: 对，
1: 然后当你一从这个职场上退出的

0: 就你可能工作上的同事可能也没有像以前一样跟你联系的时候，但是这时候你还是会想要回去找你那些过去的朋友这样子。
1: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啊，毕竟这是二三十年的同事了，好像还是彼此最了解，因为要交新朋友其实也没那么容易耶。
0: 其实对退休人士来说，要交要重新完全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交圈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还要去评估你跟这些人合不合啊什么的。 对，但是可能就是多见面多认识，让你生活中有互相指引的人，这样子都还不错呢。
1: 对，而且就跟这个年纪大了要找对象是一样的，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习性各自的习惯了，你要认识新朋友还要再磨合到这个年纪了，说哎呀你这个出去都不付钱，我不想跟你一起，那你会开始挑剔，很多不合就自动删减，到最后就根本就没有了。
0: 是，
1: 所以这个确实也是要事先规划的。
0: 对，就是要维系既有的人际关系，然后也要去拓展就是现有的生活圈这样。
1: 对，很多人可以先从一些兴趣，然后你去上一些课程啦，或者是运动的团队先开始。
0: 对，或是可以加入读书会这样子。
1: 对 对，
0: 其实还蛮多人在做读书会的。
1: 主编就会参加读书会。
0: 对，因为参加读书会你对这本书有兴趣，那代表你们是有话题可以讨论的嘛，让你们或许就是可以针对这个话题还有更密切的互动也说不定这样子。
1: 对，价值观也会比较像哦。这之前我一个叔叔他在他的社群上面就写哦，他就说过去的朋友呢不了解现在的他，所以现在聚会没有什么好讲的，因为跟公公鬼气他也不想讲过去，那再怎么讲都是他们现在职场的事，所以也不联络了。那新朋友呢，就像刚刚讲的也不认识彼此，然后常常就会妄下断言，那你这个人就是怎样怎样，你一定是怎样怎样，所以他就觉得新朋友也谈不来。哇哇，那这样的话真的就很难有朋友了。那我自己是也觉得我自己的做法，比如说我们从现在大概中壮年开始哦，你有什么样的兴趣啊？比如说球类的运动啊，瑜伽的运动啊，你可以开始透过运动去结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这些就会比较长长久久，
0: 是是，
1: 也不会突然才去参加啊，又不太好，马上
0: 对对，这样运动社团都是蛮好维持的，
1: 对，所以
0: 一个方式这样。
1: 现在运动中心很多嘛，我有很多朋友开始打羽球啊。那有人打网球啊，各种的球类运动
0: 是
1: 都可以开始哦。那另外一种呢，就是书中有提到，现在啊，全世界都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单身的人，或者是像我这样有婚姻没有子女的顶客族，那我们也没有资产要留给别人，大概会留的都是未来的一些医疗费用啦。
0: 是，
1: 那像这样子，有一些人也不想要依赖小孩，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整体的财务啊、照护啊，甚至是法律上的准备呢？
0: 对，他书里面有提到说，如果你是没有子女的话，你要如何安排呢？他说，你可以去指定一些你信任的人来担任你的遗嘱的执行人或是受托人。其实，在台湾也有信。
1: 有
0: 这个财产信托的这个服务嘛。
1: 对
0: 对，假设你的财产就是。你怕之后就是因为通常有结婚的话就是配偶会接手处理这些事情，那万一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的话，那你可能就是需要这个信托财产的服务。那另外呢还有另一个很重要就是医疗决定这样子。
1: 对，
0: 你可能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与所爱之人沟通，那这个所爱之人他不一定是你的子女，可能是你的朋友、你的父母、你的身边你任何值得信任的人，那你可能都要事先跟他沟通说，那万一你走到这个生命的晚期，那有些人甚至不是走到生命的晚期，很多人会遇到就是失智的状况。
1: 对，
0: 你可能已经失智了，你没有办法自己下决定，那在走到这步路之前，那你要跟他们沟通说，那你未来假设你想要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接受这些医疗上的这些东西这样子。 对，因为台湾也现在有预立医疗，
1: 有
0: 对对预立医疗这些可以签署的一些文件，然后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1: 对，就是这个病人自主权啊。
0: 对，
1: 就是未来帮你决定人不一定是你的直系亲属啦，但是你得必须先指定。
0: 对，那 我突然又想到这几天才有一个关于遗产的法律去修掉了，就是兄弟姐妹特留份、
1: 嗯、对
0: 对对，刚删掉了。所以在过去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话，其实就是你如果膝下五子女的话，那你的
1: 兄弟
0: 姐
1: 妹
0: 是可以主张你就是 有一部分的遗产。那删去这个特留份之后，让当然兄弟姐妹

0: 在他不能主张要你的遗产的，但是就变成说，那你这个遗产要给谁呢？
1: 嗯，
0: 就是要托付给谁呢？你这些身后事要托付给谁？你势必要在事前就去规划清楚，把你的遗嘱写清楚，然后到底要由谁来执行，你要怎么样的执行，这些都是要有非常详细的规划，这样子。
1: 对啊，所以我。

0: 友，万一你真的发生什么了，你的钱就是可能是你的兄弟姐妹的，
1: 对，就不会是另一半这样子。
0: 对，所以他们就去登记了，
1: 至少有一个法律上的保障这样。
0: 对，我这样也是提高了结婚率，但生小孩是来不及了啦哦。好，所以人的一生其实还是可以透过规划来保障我们的健康、金钱，甚至是快乐。我觉得有做规划还是有差。
1: 对，
0: 顺其自然是一种方式，但你知道有时候顺其自然的结果就是意外来临的时候呢，你来不及做准备。那这有时候就会让你的生活陷入一种困境。
1: 是，
0: 那尤其呢，像刚刚提到有你没有结婚或是没有生小孩也是一种选择。那因此更需要做不同的规划与安排了。那最后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这整个书编辑完真的很耗神啊，因为我光看就看得很慢，看一看要查查资料，看一看要写写自己的，看一看哎，改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投资组合啊理财的方法啊。那这个整个下来，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大家啊可以退休后灵活的做调整的呢？
1: 以我自己而言，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要在现在你还在职的时候，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你还没退休的时候，你就先去规划你的下一步是什么。就是就算你想要进入这个退休的状况，你也应该去规划一下说，哎，那我之后的收入要怎么支应，那我是不是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那是可以让我在维持收入的同时，然后又可以就是找到喜欢做的事情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工作形态上的转换，这个是对退休人士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另外的话，就是书里面也提到说，其实我们的退休的后的收入其实是会浮动的。对，就是假设我们转换为兼职，那我们可能不一定每次都有那么多的收入，或者是我们可能会因为体力的衰退啊，然后或是因为我们到了一个年纪不可能做，比如说我们65岁不可能做的跟30-40岁一样高强度的工作这样子。那这时候你势必要有一些可以来保护你的资产，这些资产组合我觉得是要先建立好的，就是不会在你突然比如说一个疾病然后让你没有办法工作的时候，你的收入就中断，然后这个资产就是不能支应，这样子就会陷入恐慌这样子。对，
0: 所以我也是建议大家，第一个你健康要有，然后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劳动力，因为投资组合或是这些投资被动收入，我觉得它是一个收入的选项，但相对的它也有
1: 风险，
0: 对，存有一定的风险。那你还是要有一笔不动的现金流，一个备用金啦。我觉得这个一定每一个家庭包括你个人一定要有一个紧急备用金，那这一笔钱就是随时在你的户头里，也不是那一张保单，因为你等人家解保单你还都要有时间。
1: 对，就是支应突发状况，因为你不知道会不会会又遇上疫情，然后投资组合大跌的时候，你身边势必还是要有一个紧急备用金来支应这些支出。
0: 对，那我觉得这个紧急备用金也是有公式可以算出来的。好，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等于就是现金啦，你在这个户头，那不一定要多少，但是它一定得有。好，那当然其他的内容或组合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这本好好退休，算是一本蛮全方位都帮你想到的一本书。所以主编你自己编完这本书，你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考量到了更多的事情。那因为我本身父母也算是在退休的阶段，里面改变我的想法比较大，是我过去会觉得说，那今天爸妈他们辛苦了一辈子，他们退休之后最好就是不要工作，不要那么辛苦了。对，他们最好就是可以在家里享福，这个是在以前比较常有的观念。但我现在会觉得他们最好都去上班，因为去上班他们可以有跟人有互动，他们会有成就感，他们不至于说在家里面可能会过度关注孩子在做什么，或是觉得生活没有方向。那另一方面，社交连接很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也没有跟他们住一起，应该说大部分人都很多人都是离乡背景这样子。那有同事的照应啊，有一份工作，有这个社交上的连接，其实都会让我会觉得放心许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本书提醒我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不要让书上说退休就是不要工作，就是在家享福，其实建立社交连接是很重要的。
0: 可是当我们有了这个收获，我们跟父母沟通很困难啊，因为他们不一定可以接受啊。
1: 我爸妈是都有好好的在工作，因为他们也可能也怕自己没有目标这样子。对，那像我爸的话，他其实退休之后他有在做保全的工

0: 做这样子、嗯、对，我觉得这个对他来说就还蛮好的。
1: 所以假设你没有办法像主编这样好好善有沟通的能力，你就赶快把这本书丢给爸妈看。而且我觉得发现很多的沟通其实是建立在日常啦，
0: 是、
1: 哦、你就跟他说你听了一个广播节目，你觉得这个观点很不错，然后把连结贴给爸爸妈妈看、
0: 嗯、
1: 或者是让他们听一听。我觉得慢慢的去从日常生活中去建立影响，
0: 对、
1: 哦、我们自己改观了，然后接下来就影响父母。再一次的谢谢远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于安跟大家分享好好退休，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那么今天的小岛任务就请源流出版的资深编辑严于安帮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2: 那我自己日常会做的永续行为小任务呢，就是我不管再忙，工作怎么忙，我每个礼拜一定会去重训，就是一定会抽至少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去上教练课重训。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说一个人的健康生命的延长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也可以消除日常生活中的压力，这样子。
1: 谢谢于安跟大家分享

好好退休，陪我们重新想退休啊。过去都觉得，哎，就是钱要准备好啊，当然钱很重要啦，它绝对是一部分，但离开工作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光是一整天变得多出很多时间，怎么样不要无聊，老了之后谁来照顾，那当然我觉得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是最好的。今天的节目如果觉得很棒哦，想要分享给你已经退休准备退休的朋友，或者是你脑海中觉得出现谁啊，太适合他了，欢迎可以线上同听，或是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就可以咯。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五月天的快乐很伟大，希望大家努力工作一辈子之后，追求的不是只有数字，而是可以好好的快乐的生活。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

0: 厨工阁。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5: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6: 现在时间2:00。
7: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他的歌曲。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陈钱哥，我音乐年代。
0: 哎，这个看看时间哦，这个真的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来到了8月底了，在下个礼拜就各个学校就开始陆续开学了，真的是过得很快。那当然大学可能要等到9月中，但是国中高中啊，其实基本上都已经要陆续开学了。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个家长呢也应该要帮小孩子收收心了哈，毕竟那么多、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收收心，
0: 对
1: 啊，对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暑假作业写完没有？
0: 像收音机旁的听众啊，这个如果说有小朋友的话，最讨厌听到这句话。
1: 哎，当然是的，
0: 对不对？
1: 对不对？因为又要面对现实了。
0: 对啊，
1: 是的。那当然，有些可能就是，如果家长如果疏于这个啊，关心这个。小孩子放假期间的一些生活啊，那可能也许突然这个你问小孩说，哎，那暑假作业写完没有？小孩说啊，我忘记了，
0: 忘记了，
1: 哇，还剩一个礼拜，赶快赶
0: 哦，全家总动员呐，开始写啊。
1: 对，然后这个也让我们想起我们也以前念书也常常发生这些事情。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分类要分好，有没有？像以前我爸爸，他书法写得很好。那以前有那个暑假作业是要写书法的
1: 啊？对，以前我们要写书法，
0: 我就交给我爸。
1: 哦，
0: 我爸书法写得很好啊。
1: 你不要教坏他，教坏人家。哦，原来哦，是这种方式可以啊。
0: 但是我跟你讲，真的，大家不要学哦。后来出现了一个事情，因为我爸书法写得很好嘛，
1: 结果你自己写的时候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
0: 不是，学校后来就派我去参加书法比赛，要死了！我想说这下完蛋了，这怎么办呢？哦，那真的实在是引起了很大的纷争，因为那个时候说你书法写得好，你就出去帮学校去拿个奖啊什么之类的回来，有没有？
1: 那我觉得学校老师要负责任的。
0: 对,
1: 对，那我的学生书法到底写得好不好，我也不晓得吗？
0: 就是嘛，
1: 怎么突然过一个暑假他就写得这么好呢？
0: 开玩笑，
1: 对
0: 不
1: 对？
0: 是
1: 不
0: 是
1: 那进步有这么快吗？
0: 那当然啦，
1: 那对不对？叫你再写一次，我再看看。
0: 所以啊，暑假作业还是要自己写啊，好不好？千万不能够随便委托家人呐、好不好？OK。不过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好不好？
1: 今天音乐主题。

0: 其实跟这个，因为我们一路以来啊，都是从这个嘴巴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嘴巴这个主题的歌，我们之前一路播都跟嘴巴有关，嘴巴要做些什么，会说话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会这个叫啊，
1: 叫啊，
0: 对，
1: 唱歌啊，
0: 打电话，吃东西呀，
1: 对，没错，没错。
0: 然后现在这个到介绍到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是 call 嘛，对，呼唤，
1: 嗯，对。对
0: 啊，那呼唤他们大部分就是比较大声嘛，那今天这个讲的是比较小声的 whisper，嗯，就是跟低音有关系。
1: 哎，这个低音哦，要先讲清楚，不是 murmur，嗯，不是在嘴巴碎碎念的那一种哦，不是哦，
0: 嗯，
1: 就是那种自言自语的那种对于可能某一个事情的时候的那突然之间有了那样子的耳语出来，
0: 嗯，低语啦，
1: 低语出来，
0: 哦，对，哦，就是不是很大声说话的那种。
1: 哎，所以今天的歌我要告诉所有好朋友，就是因为是低语的关系，所以他可能也配合了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今天的歌都非常好听，而且很抒情，听起来很舒服。那其中还有一首呢，嗯，是哦，本伦的最爱呀，
0: 啊，哦，你的最爱，哦，
1: 我的最爱，哎，你一定猜不出来，
0: 你一定都是碰到那种就是重金属就硬起来，那今天这些歌会让你软下去的，
1: 哎，哦，不但哦，从头这讲起来怪怪，从头软到尾就也不太对。好了，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Johnny Horton 的 Whispering Pines。

0: 说真话哈，这个传哥传给我这个歌单的时候呢，我听到了这个第一首歌曲，我就觉得真的很好听，就对味啊，就怎么讲，就是他很，我很喜欢这种声音，然后喜欢歌曲的类型这样。
1: 因为这首歌当然是属于那种啊乡村歌曲啦，
0: country rock，
1: 哎，属于 country 的。
0: 哎，我真的发现到，自从做了传情歌之后，我对这个乡村歌曲有了不一样的一种了解，因为我早期认为那种乡村歌曲就是那种比较不一样的，就是那种这种弹吉他然后戴牛仔帽，其实我对乡村歌曲的那种认知真的是非常

0: 非常的浅薄，但是做了传情歌之后呢，在我们传歌的英明领导之下，有没有，我对于这个乡村歌曲有了另外一不同的诠释。
1: 哎，不敢当不敢当啊，英明领导不敢当。
0: 你突然之间变得谦虚，我就有点不太习惯
1: 啊。是吗？我以前不谦虚的感觉吗？
0: 不是，你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播那种有没有哦，对，让我觉得的歌，有没有
1: 我还让你硬的歌。
0: 对。
1: 那不然这个音乐的风格有很多种啊，这个当然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特色嘛。
0: 对了对了，
1: 很多元啊，
0: 没错，
1: 从摇滚、乡村，对，蓝调啊，节奏蓝调、电音啊，都有，对，
0: 很多，而且很好听。我尤其我特别喜欢这种乡村的这种歌曲的一个样态。不过我对于这位歌手说真话真的有一点陌生的。
1: 哦，他算是在1950年代出道的歌手了。
0: 1950年代、
1: 对、哦、算是 来讲算是一说老歌手了，很老的歌手。
0: 是啊、
1: 哦哎哦 okay、然后他也很早就过世了。
0: 哦，真的、啊、
1: 然后等于是在三十几岁他就过世，1960年的时候他就过世了。
0: 哦，怎么会这样呢？
1: 车祸嘛。
0: 哦，因为车祸的关系、
1: 对、哦、就他们是可能是在巡演的过程中，从一个城市移动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你也知道美国地方很大、
0: 对，
1: 然后去另外一个城市都要开车嘛，所以这种意外事件其实包括坠机的啦、这种都很多这样。
0: 对，你看像我们之前可能要讲一个团体，华语流行歌曲当中有一对姐妹，有没有，不是姐妹就是好朋友啦，芝麻农业
1: 二重唱。对，
0: 二重唱，对不对、到高雄也是参加一个活动，结果没想到，对不对，又一个过世了。
1: 对，其实
0: 对
1: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验呢，因为有时候没办法、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一下去、除了宣传啊，还包括就都一次，就是比如说很多活动、结合在一起。
0: 对，
1: 那有时候要赶场啊，那可能就如果司机如果没有特别注意的话，对，他要是一个开车太快，或者说因为赶场过程当中啊、有些什么状况，那就很容易出意外。
0: 对，还是开车还是要特别的小心一下了、哈。不过这首歌曲既然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低吟嘛，低语嘛、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这个虽然它的歌名叫低语的松树松林、其实它代表是就是说这个在面对感情失去这个 一段感情之后的那种内心里面的寂寞，然后、希望透过这个大自然、希望透过这个松树，然后它风吹的时候、松树会有那个书的声音，
0: 这样的
1: 希望借由这样的声音来去、代表他内心的那种、寂寞甚至那种失落感、
0: 原来有这个含义存在，这个有点像那个凤飞飞的松林的低语、
1: 对,
0: 对不对，同样也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啦、但是它里面所述说的大概情感的对于情感的这种无奈、就有大自然的声音来安抚一下自己，
1: 然后甚至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松林的低语然后传达他的这种心情、然后希望让对方知道他的心情是多么的难过，然后当然最重要是也是希望能够这个他失去的这个爱能够回头啊。
0: 不过恭喜咱啊，过去就过去了啦，不然你怎么样弄，对吧，对不对，难过就难过一段时间了，对不对，
1: 是，
0: 我们还是要混花涂墙才可以啊、好不好，好嘞，来介绍下一首歌。
1: David and Jonathan, Softly Whispering I Love You。

0: 这一首是对唱歌曲
1: 啊、它不算对唱，它只能是一个两人的这个二重唱，
0: 两个人的二重唱、
1: David and Jonathan。
0: 他们的团名就是叫做 David 跟 Jonathan。
1: 对对，他们真名其实 是另外一个。
0: 哦，这样子哦，
1: 嗯、
0: 哦，哎，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到这种重唱组合的团体，他们应该都会取一个团名哦。那他们没有哎、
1: 嗯。其实这个 David and Jonathan 他其实是也是有典故的，他是一个过去在、哦、就是他是叫做属于叫希伯来里面啊。他的一个、oh. 这样子的一个人
0: OK、
1: 然后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0: 是是是，
1: 然后这个就 这两个人他就用了他们这个名称来作为他们这个团名
0: 哦、oh, 很不错，很特别、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去做，就跟那个唱那个寂寞之声的那个谁啊，那個
1: Simon and Garfunkel、
0: Simon 跟 Garfunkel
1: 那个有点不一样，那是他们的本名，一个是 Paul Simon、嗯、
0: 对，
1: 一个是 Art Garfunkel。
0: 哦，也是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啦，就是用名字作为团名也蛮不错的，但我们民歌时期不是也有吗，这个什么徐小清加谁谁谁有没有、哦、这个加那个，还是也是有这样子，没有就怎样，他就是一个团名就对了。
1: 嗯，他用那大部分都是用的是本名，但他们就是用的是一个把 David and Jonathan 变成他们的艺名。
0: 哦，也蛮不错的、嗯，而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声音的音调各方面，和谐度还蛮高的耶。
1: 因为他们这种歌曲来讲啊，因为它的属性，它的歌名叫 Softly Whispering I Love You， 就是说轻声说声我爱你这样子。
0: 哎呀。
1: 轻轻的说声我爱你，对，
0: 轻轻的说声我爱你、
1: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这个已经一段关系结束，可是他还是就是说从梦里、啊、他就想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好像去表达、嗯他对这个、前任的一个怀念、
0: 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是一首甜蜜的、我刚才这个刚才传哥在讲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起鸡皮疙瘩，怎么轻声的说我爱你啊，哟
1: 怎么样又让你觉得、
0: 没有这个真的没有、但是问题是说
1: 你看你不你的反应你这个还这么多愁善感，要不然就是会让你硬的、要不然就让你起鸡皮疙瘩的。
0: 哎，我们也起码也算是半个文青好不好、
1: 是是是，那半个文青是怎么样的文青，
0: 也就是说听到像这样的话有没有就觉得 真的是让我觉得好难过、
1: 会有触动这样，
0: 会有触动。轻轻的说我爱你，用轻轻的哦，有没有 ？OK，
1: 对他们就想象嘛，对不对？想象说啊，这个我还是爱着你这样子，还是想着他的画面会出现在我脑海里。

0: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哎，轻轻说说，哎，我爱你这样，
1: 啊，
0: 虽然已经离开了，对不对？
1: 不过这首歌曲1967年的作品，
0: 是的，
1: 哦，我那时候才2岁啊，
0: 一岁，严格说起来，
1: 严格对，您真的严格说起来1岁呢，所以基本上我对这首歌说真话没有很深的印象，但是传哥这么一介绍之后，就让我知道说，哦，原来这一首歌曲呢，其实它并没有像我们看字面上来的这么容易，它这首歌曲的背后呢，诉说的是那一种对于前任的那种思念的那种想法了，
0: 是的，
1: 哦，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很好听哎。
0: 对啊，这个歌好，很好听的，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后来可能也没有，我没有听过这首歌的翻唱，倒没有。
0: 因为有也有一个后来被翻唱了，那是一个乐团翻唱。但是我觉得，之所以后来我选的是这个版本，我觉得这个版本比较好听。
1: 哦，是哈，最早的还是原汁原味的这个版本是最好听的，对不对 ？OK， 好，那接下来哦，接哦哦。好，
0: 哎呦，赞叹之声不绝于耳啊！你是怎样这么为这首歌所打动，是吧？
1: 哎，这首歌凭良心说，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了，这里面有一首歌是我的最爱，就是接下来听的这首歌，
0: George Michael 的，
1: 对对对
0: ，Careless Whisper。
1: 好，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哎呦，好热哦！
7: 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元年代
0: 是。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有没有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是不是神曲？
1: 神曲，神曲。
0: 哎，你那个眼神
1: 标准的神曲，没有，
0: 对对，
1: 我很肯定啊。
0: 对呀，
1: 我的眼神，
0: 而且我跟你讲，
1: 我的眼神看起来很
0: 坚定，
1: 不屑吗？
0: 没有，坚定，
1: 坚定，
0: 坚定。
1: 而且我们以前在玩团的时候也经常唱这首歌。这歌是1984年嘛？
0: 1984年的歌。
1: 对，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的那个开始玩团就在84年的，然后85年、86年、87年，
0: 哦、
1: 一直到88年出唱片。
0: 是。
1: 那这首歌在那个时候是最红的时候啊。
0: 对，他从一开始就很吸引我，尤其是前面的那个萨克斯风的那个前奏，我的妈呀，简直就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
1: 是啊，是啊，
0: 对不对？
1: 嗯，
0: 这首歌曲是他 George Michael When， 但我们一定要讲到 When，
1: 对，
0: 在当时是两个人的组合嘛。
1: 嗯，
0: 这个是他们两个分开以后他出的单曲的歌曲吗？
1: 没有啊，这是他们。在当时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就是 Wham 的时候
0: Wham 的时候的歌、
1: 算是他们的、应该是第一首就是这首张专辑当中的歌，而且就也是一炮而红了、
0: 比那个 Before 什么 Before You Go Go 那个还
1: 像差不多时间，
0: 就是差不多那个时期嘛、对不
1: 对、
0: 我真的觉得这首歌相信到目前为止、还是有很多人非常喜欢这首歌曲、
1: 对，超级经典、
0: 超级经典的一首歌曲，对不对？
1: 但是其实这个歌有当中的这个、很多的意思，就是很有趣。
0: 那你不可以污蔑这首歌哦。
1: 我没有污蔑这个意思、
0: 这样可以，
1: 是这个歌它是真实表达的、它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这种情绪的一个、原因、
0: 来请传哥帮我们讲一下、
1: 这个 careless whisper 就是意思说无心的讲出去的八卦，因为他歌词里面讲啊，就是说因为他犯了错嘛、那他觉得罪恶，因为他这个背叛他女朋友、
0: 是，
1: 那他为什么背叛女朋友？
0: 为什么呢？
1: 是他在不小心的时候跟他的朋友讲，然后他朋友不小心把这个他背叛的事，就偷吃在外面偷吃的事情，然后就你知道播送出去了、八卦出去了，
0: 放送出去了，放送逃就行了、
1: 对，就是把他八卦出去、把这八卦放出去，就他女朋友知道了、对不对？
0: 完蛋了，
1: 然后就当然就是要跟他分手啊。对，那原来就是出于他这种无心的 careless、就是很无心的这种低语，对不对？把这个八卦这个秘密就讲出去了。
0: 所以啊，交朋友重不重要？当然重要，对不对？如果说你交到了一个这个猪队友的话，他把你的秘密都讲出去的时候，立着那些讨卡帽的时候、对不
1: 对？
0: 还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当然，其实这首歌曲说真话，很多人都非常爱，包含我个人在内，像传哥也是。但是这首歌它不能算是标准的摇滚情歌哈。
1: 不算是摇滚情歌。
0: 那你们当初在练团的时候练这首歌，是会相对来讲会要去做一些改变啦？变调了，变奏了？
1: 也没有，我们完全是原曲，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这首歌太红了，
0: 是，
1: 包括这个什么 Last Christmas
0: 啊、，Last Christmas，
1: 我们那时候只要是做那种活动，只要是做那种演出啊，这种就是小型那种party 的那种演出，对不对？那主办方都一定要求啊、一定要唱这个 Careless Whisper，然后如果碰到圣诞节。
0: 是，
1: 就要唱 Last Christmas，
0: 标配。
1: 对，要应景嘛，
0: 要应景，对不对？其实我刚才看到了相关资料，我记得。

0: 们在前两集我们还介绍了那个史蒂夫汪达先生，有没有？
1: 那
0: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这首歌，那首歌也是1984年的，
1: 也是那首歌，基本上也是啊，只要是有这种活动啊，演出的活动，
0: 嗯，
1: 主办方一定会要求说啊，现在最流行的歌要唱一下啊，这样子，哎，
0: 你们会不会压力很大？怎么到哪都唱这些歌？
1: 其实。坦白讲，就是说，当然，就是说，这个《Careless Whisper》这首歌，对我来讲，我觉得挑战性很大。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那个其实
0: 不好唱，
1: 也没有那么好唱。然后那个后来还有假音
0: 哦，
1: 啦啦啦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要假音来唱
0: 啊
1: 啊！其实这个技术这含量还是蛮大，
0: 还蛮大的
1: 啊。对，当然，我觉得就是这挑，我越难唱，我越想挑战。我的个性是这样子。
0: 那要我，你要我是你的话，我就选择那个 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那个比较简单。
1: 对，当然就那个歌也会有，也会要唱啊，对不对？
0: 可是相对来讲，没有这首歌来的这么难，对不对？
1: 对，没有那么难。然后当然就是说，虽然啊也唱多了之后会有点那个，但是就想到说，哎，我每次要能够把它唱得很完美的话，我也觉得很有成就感。
0: 哎，对，等于说是这首歌不单单是在市场性的反应很好，包含了像传哥那个时候组团，他们也会用这首歌曲当做音乐课本一样的这个来去做练习哦，范本嘛，对不对？
1: 是啊，
0: 是不是很好听？对不对？我没有骗你吧？今天听节目就没有错，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
1: ？Icicle Works, Birds Fly, Whisper to a Screen。

0: 我发现啊，大概1984年、85年那一段时间，也就是大约80年代的中后期哦，这个优秀的作品非常的多，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这一首。
1: 我觉得曲风其实就是更多元，因为像60年代、70年代，除了我们讲说那种传统的流行歌曲，对不对？
0: 是，
1: 就那种抒情歌曲，
0: 对
1: 依然是大家喜欢之外，还有就是大部分都是摇滚的，
0: 对。可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也是disco 音乐的后期了，已经结束了，对不对？
1: 对，但当然就是说那个时候就70年代。进入到70年代之后，除了摇滚乐，还有传统的抒情歌曲啊，流行的抒情歌曲，再来就是 disco， 就属于舞曲的这样子的风格的这种东的这个歌曲。可是，一直到80年代，因为就是新的世代，我们之前也讲过，新的世代开始，唱片公司在寻找新的声音啊，包括就是说啊，我们这个产品是不是还是要跟70年代一样，就只有吉他呢？
0: 是。
1: 那 disco 当然也那个风潮之后也式微了，那当然就要需要新的这个商品嘛。
0: 对，没错。
1: 音乐要更丰富，
0: 对，没错。
1: 然后这感觉更好听，所以当然就80年代就有了所谓的很多的新浪潮的 new wave 的这样子的音乐。
0: 对，
1: 当然就是说那种舞曲的东西还是有，但是不是那么 disco 的。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就是当这个我们有讲说新浪潮它是以电子合成器为主，
0: 对，电子合成器，
1: 除了电吉他之外，
0: 对，
1: 还有电子合成器，那个音乐听起来丰富度更大，那所以这个时候像比如说 Wham 啊，或是刚听这 Icicle Works， 他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出来的，
0: 都是那个时候嘛，对，所以反正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可以说是西洋流行音乐的高光期啊。那当然，台湾那个时候也刚好也是碰到了西洋流行音乐呢，广纳百川的时候，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是听那个年代的歌曲长大的，然后吸收很多养分了。包含传哥那个时候也是听这些流行音乐长大
1: 的。对对对，我们也都是有经过这段时间的洗礼嘛。
0: 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音乐人来说真的是还蛮重要的。你看吧，我们两个有时候也是可以说的正经八百的样子。
1: 哦，说正经八百是意思是这样，
0: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说出一些
1: 哦，那当然当然，
0: 开玩笑，
1: 因为毕竟我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
0: 对，我们不是随便乱搞笑的
1: 啊。你要去强调这个呢啊？
0: 对，不是，我们要跟大家听清楚啊，讲清楚。
1: 哦，
0: 我们节目还是有内容的，
1: 是当然当然的，必须要有内容，
0: 对不对
1: 啊？
0: 好不好？
1: 你不要这么严肃。对，这个我相信听众都感觉得出来。
0: 网友们啊，好不好？我们很严肃。
1: 你偶尔这样子也可以了啊，就是偶尔去就强调一下。我们对这个节目的这种态度啊，
0: 用心，
1: 用心的态度，
0: 用心的态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OK，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团体吧？
1: 一个英国团体，
0: 这是一个英国团、哦、
1: 嗯，对。
0: OK， 不过他的这个英国团，他应该也是从80年代开始发起的吧？
1: 嗯，对，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波就新浪潮音乐的这个风气啊，在80年代开始以后。
0: 嗯，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传哥，这个团现在到底还在不在啊？毕竟
1: 还在了，还在
0: 这么多年了耶，
1: 还在了，
0: 还在、哦。
1: 因为其实就通常来讲哈，这些乐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0: 嗯，
1: 从60年代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很多乐团，因为他们搞乐团，大部分都是年轻的时候搞的。
0: 对，
1: 那你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啊、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总会去在某一个阶段会去思考。他的人生的这个，
0: 我的人生方向，
1: 哎，我的人生方向，我还要继续做乐团吗？还是说我做乐团只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0: 一个梦想，
1: 一个梦想。然后我做了，然后可是我要做一辈子吗？其实很，我包括我自己都有曾经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相信他们也是会有的，
0: 一定的。
1: 那通常很多60年代的乐团，他们做了几年之后。那可能就是因为比如说结婚了，或者是个人有各自的生涯规划，然后就又去做别的工作
0: 啊、有。
1: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好像发现好像还是做音乐比较有趣一点啊。有很多就是在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又重组乐团。其实这样的故事。

0: 电影 也有演过嘛。
1: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0: 最后他们发现，就经过一段时间啊的这种思考之后，哎，发现说哦，音乐好像还是我的最爱，
1: 还是最重要的。
0: 对，然后最后又继续重组。那其实这个乐团也是一样，他们在这个中间，因为有你要知道，就是说有时候一些音乐风格，像 New Wave 这种新浪潮，八零年代很流行，可是到九零年代，基本上

0: 70年代、哦、
1: 对，
0: 开始走红，
1: 是，
0: 那可是再也没有像 Eagles 这样乐团出现，
1: 这是实话、哦、对，
0: 那可能就是新的乐团就是说、哎、我要超越 Eagles， 我要走别的，就是我要是去模仿 Eagles 或是我要去模仿 Beatles、
1: 嗯、
0: 我绝对模仿他不来嘛、
1: 嗯、对，
0: 因为对，而且对国外他们这些乐团很多都是觉得说我一定要，比如说我的偶像是 Beatles 或偶像是 Eagles、嗯、但我要做的音乐跟他们不一样，
1: 一定要超越他们，
0: 对，你要跟他们一样的话、
1: 嗯、
0: 你又做不过他们，他们已经成为经典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很难就是说脱颖而出，
1: 对，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很一样这个现象、嗯New Wave， 所以像现在也是还在线上的大部分都还是80年代那些就曾经非常走红的，
1: 是，
0: 对，然后甚至有些团可能中间会有一段时间，比如说流行的方向改变了、
1: 嗯、
0: 他们也许就休息一段时间，
1: 嗯，
0: 然后再去做一些沉淀之后又重新出发、嗯、可是他们会发现就是说哎，我还是走我原来路线，就好像说如果我今天、嗯、大家所知道我是小小鸟，
1: 是，
0: 如果我去唱一个又去很奇怪的东西的话，
1: 嗯，
0: 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还是比较喜欢你
1: 唱小小鸟的，
0: 对，唱小小鸟的，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的曲风，
1: 对对对对
0: 对对，那这个当然都是经过一段时间，又比如我也曾经想说啊，我除了唱小小鸟我应该还可以唱别的，
1: 是，
0: 可是你去当你去试别的，你要那个方向是要是如果说有点偏差的话，
1: 嗯哼，
0: 那连你自己都混淆，
1: 对，会 confuse 到底我到底是还要走回原来的路还是怎么样，就会有一些不确定性在里头，
0: 对，所以这个现象其实是很普遍的了。那当然这个 Icicle Works、嗯、他们现在还也是经过一段时间休团之后他们又重新出发了、
1: 哦、
0: 一直到现在，
1: 不过这个歌名真的还蛮特别的，
0: 嗯，Birds fly 的意思就是说是一种像鸟一样的自由的飞翔，
1: 嗯嗯嗯，
0: 那 whisper to a scream 就是从低吟到尖叫叫到呐喊，那也就是说希望的是能够像鸟一样的能够从就是说当我们在表达上面有一些碰到一些瓶颈或是对你人生有一些碰到一些困境、
1: 嗯、
0: 然后你觉得就是小声的去说、嗯、低语的去说这些心情可能没有人会听到，你也没有办法去真正宣泄出来，
1: 嗯，
0: 那可能就要像你就要像鸟一样的那么自由去从低语然后以至于走到去呐喊，就把这个就是真的内在的那种压抑啊或是那种心
1: 宣泄出来
0: 去宣泄出来、
1: 哎、就跟那个小小鸟那首歌一样、啊、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宣泄的管道，对不对，你的小小鸟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虽然鸟是自由的在飞，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呢里面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不平啦、不满啦，这个不要低语，就是把它呐喊出来、
0: 嗯、
1: 这样子，对不对， OK， 呐喊还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听传情歌、啊
0: 哦、对，
1: 跟我们一起笑，对对，
0: 跟着我们一起、那个、
1: 我们没有哭了，我们只有笑了，会让你笑到病鬼啊那样、
0: 我们还有那种、就是
1: 激励人心的歌，
0: 那激励的可以让你硬起来的歌啊，
1: 对，就是那一种啊，
0: 对不对，就像那种呐喊的方式，对不
1: 对，
0: 这就是摇滚乐的精神，
1: 就是嘛，对不对，好，来我们把握时间介绍下一首歌，
0: Dionne Warwick Whisper in the Dark

0: 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哦，这个真的不能浪费时间，还是请传哥赶快把握时间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个是个人，
1: 对 ，Dionne Warwick 啊、哦，他是在60年代、70年代。非常有名的一位灵魂乐女歌手
0: 哦，真的、啊，难怪我听她声音，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她的这个声音的。而且
1: 她最有名的一首，大家很熟悉，《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0: 哦，是她唱的呀。
1: 对对对，她有参与，她里面好几个人唱的。
0: 哦，是哦，哦，难怪讲到那首歌，这样相信大家就不陌生了啦。
1: 嗯，
0: 那可能声音旁的人呢还不晓得是她唱的，就跟我一样哈。那今天传哥一介绍就知道，哦，原来是她。她其实声音很漂亮啊。
1: 嗯，对，她也是算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这个黑人女歌手。
0: 而且她的声音可以维持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变，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1: 嗯，当然刚刚听到这个歌已经算是她比较晚期的80年代
0: 了。
1: 到80年代之后，就作品就相对来讲就没有像70年代那么多
0: 哦、嗯，还是会有一些差别了。不过这歌真的蛮有趣的、哦，叫《黑暗中低语》哦。
1: 对 ，Whisper in the Dark， 意思就是说，因为他这个讲的是，这也是一首情歌啦。那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是在那么亮的情况之下去啊传这个谈情说爱，对不对啊？
0: 嗯，
1: 就没气氛嘛，对不对？
0: 哦，
1: 所以他就是意思就是说要在黑暗当中，或是一种朦胧的那种啊灯光之下，然后对对方去表达一个爱意啊，用低语的方式。
0: 但是你要清楚哦，在黑暗灯光灰暗情况之下，你对方你要认清楚哦。如果说你对方问没有认清楚的话，随便乱讲的话，嗯，爱出歹气哦。
1: 嗯，那。

0: 你这个就多虑了
1: 啊！真的吗？
0: 人家要这个在黑暗当中，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去这个传情说爱，对不对？
1: 嗯，
0: 那一定是确定是他的时候，灯光一定要找到一个哦，这个很昏暗的地方，对，然后再表达那个爱意啊，
1: 也是了，也是了，对了，
0: 对不对？那边轻声说啊。
1: 哦，也是，
0: 爱你哦，
1: 爱你哦，
0: 这样的
1: 啊，很好，
0: 一定要如果在那种光天化日之下，你讲的爱你哦，就好像少了那
1: 好像
0: 气氛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有那种啊，那个氛围是哇，那个是灯光很朦胧的时候
1: 啊，
0: 然后两个人就是很安静的，然后突然就。互诉衷情啊，
1: 哎，这个感觉不错、哦、不过来把握时间，我们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首歌
0: 啊 ，Moby 的《Whispering Wind》。
1: 那这个应该也是1999年的作品哦。
0: 是的，是的。
1: 哦，那这个 Moby， 我想应该不用多做介绍，大家对他非常熟悉、啊。
0: 对，90年代非常有名的啊，这一位这个美国 DJ 啊，他的音乐风格属于这种电子音乐。
1: 嗯，对，电子音乐的乐器配器在里头。不过这首歌啊，这个蛮有趣的，在风中哦
0: ，Whispering Wind 就是就是风在低语了、啊。
1: 风在
0: 低语的风了、
1: 啊，低语的风，
0: 对，低吟的风。
1: 哦、OK，
0: 那也是代表
1: 是情歌吗？
0: 它也其实也是一个情歌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对于这个是一种感情上的失落当中啊，然后这个描述这个他的这种失望感。
1: 对 OK， 好了，今天的歌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咯、拜
0: 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5: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为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九月五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镇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九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Ohio 原住民。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国军守护，荣耀同行，感谢有您，让我们更安心。台北市115年进军专属优惠，9月到12月强势登场。活动涵盖购物优惠、美食美赚、休闲游憩、住宿优惠及好礼相送，多元优惠，暖心回馈，致敬最可爱的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提供。
4: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0: 你们俩太，我跟你讲，真的
1: 非常，
0: 嘿嘿嘿，
1: 大炮，
0: 嘿嘿嘿。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4: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
3: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0: 去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Enjoy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呢，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磊洛，
1: 在今天的空中很开心的继续的陪伴所有的朋友们来听听哦舒心的歌曲。
2: 进入到九月份了，当然对于很多的这个上班族而言呢，这个早上呢要上班的话呢，可能就是车子呢会稍微挤一点，因为学生族群又慢慢的回来了，陆续回笼。不过呢，对于家里如果有一些这个在念书的孩子来说的话呢，哎，这个平日呢又恢复了这个早上匆匆忙忙的一个状况，然后呢白天呢就比较安静的家里了。
1: 没错，所以这个舒心的感觉说实在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有提供这样的场域，就是为了要争取消费者来这消费。
2: 我以为现在争取消费者消费，我看到有一些连锁咖啡厅它最好的每次都高朋满座的是因为它都提供插座。
1: 嗯，没错，我跟你讲，我像我去咖啡厅也是这样，这里如果有插座可以插，我整个电脑就还有工具，就是要工作的东西都搬过去，然后就在那可以坐一整天。那咖啡厅还是有一些简餐可以吃嘛，
2: 对对
1: 对，
2: 对
1: 不对？所以我又不会饿着，然后又有我喜欢的咖啡，
2: 是
1: 重点有冷气吹，然后电不会断电，我可以继续工作。
2: 是是是，不过这个店家真的就必须要花很大的成本，就是说他怎么样能够让这个点单率再提高？有些人可能真的一坐是一整天，
1: 对，
2: 然后又节食不吃东西，那就很可怕了。
1: 那这样子就他的翻桌率就没有办法赚到足够因应成本的钱。
2: 对，
1: 可是我是一个有良心的消费。
2: 所
1: 以呢，比如说我去吃那个早午餐，对不对？
2: 对。
1: 那我吃早午餐，我一定是在早午餐的那个时间，比如说这四个小时。
2: OK。
1: 然后四个小时后呢，我就会再点一杯饮料，继续再做四个小时。
2: OK， 至少也觉得就对得起自己，而不希望这样子的这么优良的店家倒闭了，然后以后大家就
1: 以后就没地方去了。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点良心哦，人家开业还是有成本问题的。
2: 对，都是出来讨生活嘛，也希望大家能够将心比。这蛮重要的，
1: 没错。
2: 好，那怎么样将心比心呢？自己的心先舒缓下来，不要那么紧张的。现在很多的社会这个新闻哦，都是因为人跟人之间的剑拔弩张，中觉得对方的出发点是恶意的，所以呢自然而然的发起这一种防御的一个攻势哦，来防止别人继续的来这个作怪哦，所以呢就会造成这样人跟人之间的摩擦。
1: 没错，
2: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先送上这首是来自于杨林，他是演唱的《玫瑰情话》。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讲到杨林真的好久不见他了，现在就是一个画家，
0: 画家，
1: 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还蛮有他的风格的耶，
1: 真的哈、哦。他以前的到底风格是怎么样啊？
0: 就是荧光目前就是甜甜的、淡淡的，
1: 对。
0: 然后就是人家讲什么，他就在旁边笑，他也不会去跟人家争
1: 哦、
0: 就是这个样子、私底下是不是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们看到都是荧光目前嘛。
1: 对对对对，但是以前他真的是有很多的好歌曲，包含了跟黄仲坤合唱的歌曲，也都是这个非常经典的歌曲。
0: 可是他现在把唱歌转化成画画，我觉得一样也是艺术的创作的一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说跟他还蛮合的。
1: 是啊，
0: 像我跟人家讲我要画画，人家一定觉得不太像。
1: 为什么？
0: 我比较像大妈。
1: 不会啊，哎，画画也是这个把自己心中的感觉画出来、啊。
0: 不是，那大妈就会骂我。你是说大妈不会画画吗？我就是画画的，没有，我是笑我自己了、但是我是真的觉得我已经过了五十几岁以后哦、我才发现我很喜欢画画，然后呢，才发现哎，原来随便画也可以画的蛮有趣的，不一定要画的什么漂亮，也不是什么功法，我没有什么功法，
1: 对，或者有什么特殊的技巧啊、等等的。我记得以前那个高中的时候，老师叫大家画水墨画，我好不容易弄出来那个，就仅止一次，在那个功夫我再也使不出来了。我都不晓得我那时候怎么画起来的。老师说这个笔触很不错、我就知道我不适合这样的艺术了。好，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邰正宵他所演唱的《想你想的好孤寂》。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哇，邰正宵这首歌曲哦，我突然想到以前我们在这个就是有些军队的朋友了，
1: 是
0: 在部队里面想女朋友，这首歌会放很大声在那唱，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都是在厕所或浴室唱，
1: 对，
0: 我们走过，
1: 回音很大，
0: 对，走过那个旁边都听到啊，这个又在想女朋友了。
1: 可是，在以前的时候，真的就是只有晚上那时候可以打电话，对不对？嗯、大家在排电话，
0: 而且是要那个投币式的，
1: 后来有插卡式的啦。
0: 后来那很后来了，
1: 是啦。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医院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带一包
1: 零
0: 钱，然后在那边排队，然后讲很久。后面说你要讲多久，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包。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好久不见的曾庆瑜所演唱的《Something's Gotten Hold of My Heart》。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好久没有听到曾庆宇的歌声了，今夕是何夕，然后这首歌曲
0: 还有他主持的玫瑰之夜，
1: 玫瑰之夜里面有鬼故事单元，
0: 对对，那时候好喜欢看哦。
1: 是啊，因为以前的这个娱乐真的就很简单嘛，大家都守在电视机前面，不像现在有更多种的多元的娱乐，对不对？还甚至还有那种直播主的这个直播的方式跟大家有直接的互动。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因为媒体的现在的多元化，所以让很多人开始就是要选择的东西很多了，就会分散了很多焦点。那像因为以前媒体不多，大家看的都一样，所以话题就很容易共通，你知道吗？
1: 现在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因为你看的我不一定有看。 对不对？
0: 没错。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志炫所演唱的这首经典歌《心痛的感觉》。

0: 聆听好听歌曲哦，真的就是一种享受哎，
1: 是。
0: 所以有时候歌曲一结束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做节目，我就常跟雷兄说，我们可不可以一直把歌播起来哈，我们都不要叫
1: 话。我也很想啊，但是不行啊。常姐会说你们两个在干嘛？
0: 你们俩太偷懒了，对吧？
1: 我至少还有排歌啊，我努力的把这些歌曲听起来顺。有些时候就排歌那种是一鼓作气的感觉，
0: 真的。
1: 我有些时候早上想哦，这个礼拜要排什么样歌曲，下个礼拜要排什么歌曲，或者是说每个礼拜六都来排什么系列的歌曲，就把它变成一个月份的一个歌曲。
0: 而且你知道排歌真的也是很辛苦，然后它也是一种艺术，因为歌要怎么排才好听
1: 啊？对，
0: 对不对？也不是说有歌就随便放，那真的也是不太对的啦，虽然也许听众朋友不知道，但我们过不去
1: 啊。对，解决那个流畅度真的是必须要去被这个关注的啦。
0: 所以我们有时候做节目哦，我们自己心中知道有哪把尺，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无法去理解这个过程。
1: 是，好，接下来在上半段节目当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张清芳，他所演唱《大雨的夜里》。

0: 老陈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早上呢，我们都会在空中陪伴大哥大姐聆听经典的歌曲。
1: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近几年来大家都觉得它是行走的 CD 啊，林俊杰 JJ 所演唱的《江南》。其实 JJ 的早期他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呢，是一家海蝶唱片，也是林秋离老师呢他们挖掘，跟许欢良老师挖掘到台湾来发片。然后呢，其实在早期他的一些歌曲就引起了我的一些注意，觉得这样的歌手不红真的是没有道理，但是他真的也就是那时候就渐渐建立了知名度，一直到现在。而到现在呢，他更摆脱了所谓的唱片公司的一种包装，他都用自己的

0: 工作室的名义呢，来开始做自己的音乐，也因为这样子呢，更加了解自己可以唱什么，能唱什么，也把很多的歌曲呢表现得非常的棒。
1: 嗯，没错。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上这首歌曲，我相信对于很多收音旁的听众朋友来说呢，觉得他的离开是一种沉痛，但是他也留下了很多的好歌曲，让大家呢能够不断的听见他的歌声，就想起了他这个人。他是梅艳芳。梅艳芳呢，他写了很多他唱了很多好听的歌曲。那当然了，在这个唱的过程当中，有些呢可能也是搭配了一些电影啦的主题曲等等的，搭配了这个画面的影像呢，会觉得这首歌曲好好听哦，所以呢，到现在仍然很多人印象当中，梅艳芳唱了好多的好歌，都是大家喜爱的。接下来呢，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梅艳芳所演唱，非常多人呢常常会点播的这首《女人花》。

0: 女人花、
1: 嗯、
0: 这首歌是很多女性朋友很喜欢的歌曲，
1: 是、嗯、如果前面再加上另外一句的话很多人会更喜欢、
0: 嗯、
1: 男人赚钱女人花
0: 好，当然这样也很好啦、哦、但是我觉得女人花全透过梅艳芳的声音哦，诠释了很多女性内在的那个坚强，还有温柔，还有刻苦、
1: 嗯、
0: 所有的美德都会在这首歌声当中看见听见，但我觉得更难受的是有人听到的时候是一种安慰、
1: 哦、
0: 就是真的现在还有那种情绪，
1: 是是是、嗯、所以说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的情绪都出现了、哦、
0: 对啊，所以想要在这歌当中被拥抱的感觉、啊、
1: 哦、嗯、是, 是是，
0: 你知道很多我自己的同学啊，就是尤其结了婚以后啦、
1: 嗯、
0: 就是不知道是结婚可能就是一种这个童话故事的幻灭，所以每次这那你又发现，
1: 我本来想要讲悲惨世界的开始，
0: 嗯、没有那么惨啦、嗯，就是可能因为大家对于结婚婚姻是一种
1: 稳定的状态，或者是说结束了之前小女孩的生活，进入到
0: 对对
1: 身份的
0: 转换，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大家对于结婚可能真的都没有想清楚，
1: 而且有很多时候大家、嗯。会觉得说好像结婚之后女人的牺牲是比较大的，必须放弃掉工作啦等等的，好好的来把家庭操持好，
0: 对，
1: 还要照顾小孩，
0: 对，所以就觉得婚姻之后他们会觉得疲累感啊，还有一些委屈容忍，因为从小女孩变成女人嘛、
1: 嗯、
0: 所以总要有一些蜕变跟成熟的状态，可是她可能心没有准备好，就觉得那个情绪是在的，
1: 是，
0: 然后每次约同学、哦、去唱歌，你就发现已婚妇女那唱这个歌呢会唱得特别的有感情
1: 但是也是不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延续、哦、也让现代的年轻朋友比较不喜欢婚姻这件事情，
0: 这我就不敢讲了，对，因为现代的那个婚姻价值观跟我们过去可能不是那么
1: 相似，就府上的小孩子而言呢，他们对于这个爱情
0: 你太有礼貌了吧还府上嘞
1: 我不能问得太直接这样子，
0: 因为你家小孩就好了嘛
1: 他们对于感情这件事情他们有一些规划吗？还是有些人就觉得说我希望天天都在恋爱当中，不要结婚或者是有小孩但是不要有婚姻的这个枷锁或者名目在的话也没关系呢，
0: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女儿怎么想，因为她现在还没谈过恋爱哦。但我觉得她好像不谈恋爱也比较好，因为她吃喝玩乐自己很开心她自己也规划得很好，
1: 一人赚钱一人包这样，
0: 对，然后最多带着妈妈这样子、哦嗯、我女儿出门是比较喜欢带我的，那我儿子呢因为有另外一半、哦、有女朋友，
1: 是，
0: 可是我看他们也不是说要排斥什么结不结婚这件事，他是觉得，他曾经跟我聊过，他说妈妈我觉得两个人相处很好，结婚也就不过那张纸，我不结婚也是两人在一起，那他不知道那张纸的意义是什么，我说那就是法律嘛，
1: 对、啊、
0: 法律的保障，他说现在离婚那么多有保障吗
1: 他讲的保障是那一种绑在一起的保障，但是很多人讲到的是当另外一半他有什么状况的时候他必须签那个所谓的一些
0: 合法的那个
1: 文件，
0: 对
1: 对,
0: 对，
1: 包含了像是紧急的急救啦等等的，或者是财产的处置啊，他知道说你是他合法的这个另外一半，然后呢他你对于自己的这一份后面要处理的事情有什么样的想法、嗯、可能就是有法律上的保障、
0: 哦、
1: 所以唯一的保障是这个，
0: 对，我儿子想的很单纯，他说妈反正我也没很多钱我就
1: 说没有很多钱才要签
0: 啊不需要啊，因为反正都家人都还在啊，干嘛签那个，他觉得两个人快乐比较重要、
1: 哦、
0: 对，那你签了以后万一两个未来要分开的时候那又是一个麻烦，
1: 也还好啊，
0: 还要再去办手续，
1: 他比较担心的是户籍上面要留下说曾经已婚过，
0: 倒也不是，他很讨厌到行政单位去、嗯、所以他理由其实也挺有趣的，但对我来讲啦、感情是两个人的事，虽然也会牵涉到家庭、
1: 啊、
0: 但是毕竟要过一辈子的是他们、啊嗯、
1: 是，
0: 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决定，你的好与不好就自己承担吧，
1: 所以有很多的家长其实在这个孩子择偶的时候呢刚开始会提出很多的条件、
0: 嗯、
1: 当然因为那些条件呢吓跑了一些对象之后呢就会开始自己想方设法的去找周遭自己身旁周遭的

0: 友有没有适婚年龄的可以要准备符合这个条件的，
1: 对，
0: 但是却缺乏了就是感情的基础，可能有共同的生活，共同的讨论的话题啊等等的一些生活背景，反而会让未来的这个婚姻之路或者是婚姻生活当中的一些走下去的路变得不是那么的顺利。
1: 没错，所以你知道吗，现在有人讲了，就是最好谈了恋爱然后再结婚，彼此

0: 都这样、啊、对，所以我就不知道到底问题怎么样，也许每个人都不同、嗯、但我还是这个衷心的奉劝收音机旁的朋友，如果你家有儿女初长成、哦嗯、恋爱观，谈恋爱的时候、哦、不是眼睛放亮就好，
1: 对，
0: 也要问问自己，就是我准备好走进了一段新的关系吗？嗯，对，
1: 是我可能在家里是爸爸妈妈管你、嗯、但是走入了这个婚姻关系之后，是另外一半可能在法律上的束缚，或者是在这个情绪上的一些束缚的话，你能够接受吗？
0: 没错没错，所以这是需要我觉得当长辈要提醒孩子的事情。
1: 是，
0: 至于他怎么做，做了什么，嗯，他愿意跟你谈，你就跟他分享；如果他不愿意跟你谈，其实你也没办法。
1: 是啊，
0: 对。
1: 啊、
0: 那我儿子还不错，就是他有时候跟女朋友吵架的时候呢，就会来跟我得念念念，哎，我就借这个时候就跟他聊一聊。我说，对啊，那你们俩谈感情到底有准备好？你们要走到什么阶段吗？
1: 对啊，
0: 哎，他就会开始跟我讲他的想法。哦，我不会刻意去找他来，你坐下来，老妈跟你说。哦，那他一定会反弹很大的。
1: 是啊，好，接下来呢，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姜育恒所演唱的《爱我》。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
0: 在空中呢陪伴大伙儿聆听这些舒心的歌曲哦。相信呢每到尾声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舍不得的感觉，
1: 嗯，
0: 因为实在太舒服了，
1: 有很多好听的歌曲，这次在听啊，然后把它串在一起听的话又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刚刚前面谈到了婚姻这个话题，我们就接着爱我，我觉得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我们会讨论到这个话题，
0: 嗯，
1: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真的就觉得它就是一体的两面。
0: 我要看到歌名大家就会笑死啊，大家听到大家可能会狂 笑。
1: 今天要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曲呢，叫做许美静的铁窗。
0: 你在铁窗之内还在铁窗之外。就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所有的好朋友们说声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的 Enjoy 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 Enjoy 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4: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5: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4: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5: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你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欢迎您来到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所播出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我是明慧。早上六点，天才刚亮，城市也还在慢慢的苏醒。今天节目安排的第一首乐曲，我们一同来欣赏，这是充满甜蜜粉红泡泡的艾尔加的《爱的礼赞》。这个作品原来是为小提琴和钢琴所写，但我们来听到的版本是由大提琴家王健和吉他演奏家索尔彻共同演出。大提琴温暖的音色就像是一句深情的告白，而吉他清澈细腻的琴音

艾尔嘉用这首《爱的礼赞》写下爱人之间温暖的问候。这个作品呢，写于他的新婚时期，所以就有很多的粉红泡泡，相当的甜蜜哦。我们听到这个版本是大提琴和古典吉他的演出版本，那其中的大提琴演奏家是常年活跃于国际乐坛的中国籍大提琴家王健。王健是1968年12月26号出生于中国的陕西西安，四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大提琴，九岁时著名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听了他的演奏后，就称赞他是一个世界级的演奏家。王健后来呢，就读在上海音乐学院。十岁的他呢，就参与了奥斯卡获奖的纪录片《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恩斯特在中国的演出》。而在小提琴家艾萨克·史坦的鼓励和支持下，王健就到美国留学深造。1985年，王健进到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就读。刚才我们听到王健演绎的《爱的礼赞》，接下来我们欣赏到是他所演出巴哈的作品第一号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先来稍稍介绍一下巴哈的六首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被许多大提琴家视为是大提琴的圣经，也代表了这套作品的价值。没有其他的乐器，就只有一把大提琴，却能够展现非常丰富而深邃的音乐世界。尤其在整套曲目当中最有名的一首，也就是第一号组曲的前奏曲，流畅而且明亮。我们一同来欣赏王健。

大提琴家王健演奏的巴哈第1号伴奏大提琴组曲当中的前奏曲。我相信啊，这个曲子听众朋友旋律上应该是相当相当的熟悉，而且蛮常听到的。巴哈的第1号伴奏大提琴组曲一共有6个乐章组成。前奏曲之后，我们继续再来欣赏王健所演绎阿拉曼德舞曲及库朗舞曲。

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其中的阿勒曼舞曲优雅而稳重，库朗舞曲则是活泼轻快。我们听到的是大提琴家王健所演出的版本。巴哈的这一套作品，它不只是一个经典，更像是很多人一生中会回来聆听重新理解的作品。少了钢琴跟乐团的伴奏，一把大提琴要唱出旋律、节奏跟丰富的情感。对很多大提琴演奏家来说，灌录巴哈的第一号伴奏大提琴组曲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但有很多大提琴演奏家，他们会时隔多年之后再一次重新演绎，再录制一张巴哈的大提琴，巴哈的这一套无伴奏大提琴组曲，而且对他们来说都有很多不同的感触。马悠悠也是，王健也是。王健第一张巴哈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专辑是在2005年录制，当时录制的地点就在葡萄牙的一座古老教堂内。而时隔20年后，也就是在去年2025年时，王健再推出全新录制的巴哈大提琴无伴奏组曲，这也展现了他历经20年之后，这个音乐生涯沉淀之后的一个深刻诠释。对比这两张专辑，同一个演奏家，同一套曲目，却是呈现截然不同过去的一个风格。尤其是在慢乐章中，他细腻刻画人心中的悲悯以及敬畏，像在萨拉邦的舞曲中就流露出对神性和命运的深层凝视。我们一同来

中国大提琴家王健所演出巴哈的第一号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萨拉邦德舞曲。刚才有提到他在2005年发行第一张的巴哈五伴奏大提琴组曲，20年后呢再次录制，等于说是第二次挑战。那对比呢这两张专辑，20年后他舍弃了过去可能比较偏向细腻克制的演绎方式，改以是比较直率更精炼的语法，让这个乐句就像是血脉一般的自然流动。所以在节奏上他比较强调的就是弹性跟呼吸感，更贴近巴哈原始的舞蹈精神，展现出即兴的一个生命力。我们继续再来欣赏到五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小步舞。

王健这位大提琴家在时隔20年后，去年再度发行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专辑。他说，这一次的录音并不是重复，而是一次的总结。他提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录制这一套作品，而且认为20年前的版本只是皮毛上的理解。多年来，他在音乐中不断地去回望自己。他说，在独处跟疲惫的时候，总是会演奏巴哈。有些音乐会让你突然向内看，而在那瞬间，你才真正的看见自己。我们再来欣赏王健所演绎巴哈第一号伴奏大提琴组曲的最后一首《及格舞曲》。

提到大提琴家，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也许是马友友，这是台湾乐迷最为熟悉的。不过今天我们透过音乐带着大家认识另外一位同样是很活跃于世界舞台的大提琴家王健。今年2026年台湾 Connection TC 音乐节在上周末起跑了，在开场音乐会中就邀请到这位大提琴家王健和乐团一同来演出德弗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这是一首属于高难度的曲目。那当天晚上在国家音乐厅，满场的观众为王健而疯狂，那个喝彩声真的是不绝于耳。那在谢幕时呢，王健也和 TC 音乐总监胡乃元老师相拥，哇，也展现了他们两个数十年的深厚情谊。据说胡乃元老师跟王健老师的缘分早在美国求学时就悄悄展开了。胡乃元老师在耶鲁大学求学时就认识了这个当时的大提琴泰斗帕里索，甚至呢还曾经寄住在老师家。巧的是，帕里索后来也成为王健的恩师，所以胡乃元跟王健这两位老师，两个人不仅是音乐上的知音，也更是一起走过青涩岁月的老朋友。年轻时，他们两个在纽约哦，还曾经认真思考过合租呢，要当室友，还一起看房子，一起找房，一起落魄的日子，虽然后来没有真正的同住，不过呢，反而成了两个人多年来最珍贵也无可取代的革命情感。在音乐会当天，王健老师演绎的德弗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让我相当惊艳，特别是第二乐章，真的是美，美到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虽然我手边没有王健所演

演出的这个德弗扎克的大提琴协奏曲的版本。不过我们也来听听，这是大提琴家杜普雷所演出的版本，德弗扎克大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我们一同来欣赏到这非常优美的慢板乐章。

0: 老陈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为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 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九月五号晚上11点到九月六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郑州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明慧陪伴听众朋友来听音乐。今天呢很古典，主要是在上礼拜天，我欣赏了2026年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音乐会开场音乐会，就邀请了王健这位大提琴家一同来演出。那当然王健呢，这个享誉国际享誉乐坛的华人音乐家，深受乐迷的喜爱。那我真的印象很深刻，除了真的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之外，那个观众的喝彩声不断非常非常的热烈，也代表着哇，他的演奏实力，也代表着乐迷对他的喜爱。而在那一天的音乐会当中，他还安排了安可曲，也就是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相当相当著名的一个大提琴的曲目，那也让很多现场的听众们真的是听到如痴如醉啊。今年的 TC 音乐节，当然除了王健之外，其实接下来呢还有多场音乐会陆续登场，包括呢

呈现舒伯特艺术歌曲和室内乐的沙龙时光，以及由多位新生代音乐家演绎多变编制的轻松自在唱弦声二加三加四。那这个主播登场的沙龙时光一样是北中南的演出，那安排了舒伯特的艺术歌曲还有他的八重奏的作品。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在这个礼拜天9月6号下午2点半，还可以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来欣赏到这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曲目，就是舒伯特的 F 大调八重奏作品，我们一同来欣赏。

舒伯特 F 大调八重奏作品，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于柏林市民乐团的演出。这个作品是一个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那有八个乐器共同编织出非常丰富且温暖的声响，而舒伯特在这当中写下非常优美的旋律，有轻快的舞步，也有细腻的情感。这个感觉很像是什么？就像是朋友间大家愉快的在聊天，讲一讲大家又开始安静，好，各有所思那种安静的时光。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就是虽然大家都不讲话，但是内心就感觉到很平静很自在了。那这一首八重奏作品洋溢着舒伯特独有的歌唱性还有浪漫的气息。今天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下半段，我们就一同来欣赏到舒伯特这一个 F 大调八重奏的作品，也是这一次 TC 音乐节沙龙时光当中要演出的曲目之一。

我们欣赏到是舒伯特 F 大调八重奏作品，那这个播出的版本是柏林室内乐团的演出。如果听众朋友想现场聆听的话呢，在9月6号下午于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剧院 TC 音乐节将会来演出这个作品，在沙鲁时光音乐会中。这场音乐会将会由台湾 Connection 音乐总监，同时也是知名的小提琴家胡乃元老师，集结活跃于国际乐坛的音乐家，包括呢韩国首尔大学的单簧管教授赵仁赫，以及柏林广播乐团低音管首席柳承权，洛杉矶爱乐的法国号首席安德鲁贝恩，纽约爱乐的大提琴演奏家派翠克吉，以及低音大提琴首席提莫西科布，还有台湾多位优秀的音乐家，包括小提琴家许宣豪、中提琴家蔡世贤，一同来演绎这一套作品。

今天呢，和听众朋友来欣赏到大提琴家王健他的作品，主要是因为我听了TC 音乐节他的演出之后，哇，深受感动，我想一定要在节目中分享他的作品。那也为大家来介绍今年呢 TC 音乐节的要演出的曲目。那除了我们听到开场音乐会的巅峰之上之外呢，还有呈现舒伯特艺术歌曲跟八重奏的沙龙时光，以及呢我们的轻松自在场啊。那依序呢会陆陆续续一直到9月8号在台北、台中、嘉义还有高雄来演出。相关的演出讯息，听众朋友可以上TC 乐团的官网来查询。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今天所安排的曲目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有喜悦、有平静，那借此呢 也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日。下礼拜六早上6点，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晨光音乐漫游，我们一同来欣赏音乐。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俗语等等，这新式话。好，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啊，即马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四

啊，讲要去讲哈，来，乡亲好朋友，拜六的早起时，慧晶就来起来跟大家做伴。那个一晚用到台湾闽南古童谣，是研究这个论文当中所收。

0: 入围在儿童念谣，
1: 是
0: 好，你讲儿童念谣哈，还真的不了解他们在讲什么呢。你讲要叫儿童来了解咱今日要讲这内容，
1: 阮这老童都无了解啊，搁儿童。
0: 好，讲你唔对，甲拍寸头七里香哈，七里芳。讲实在哈，这啊，咱第一进前诶。从上几篇开始来说，哈、讲到这个心不金甘蓝，今是要变多头讲。
1: 哎、欸，今嘛话要
0: 欠卡心不，
1: 小哥你的害啊
0: 哈！啊，欠卡心不，小哥甲大家哈，今讲到这个讲盖交付哈，甲天顶一粒星哦，这当中就是咱古早讲的，真正是讲来看大戏哈。
1: 真正呢，厝边头尾咧，大家看大戏，看恁兜咧搬呢。
0: 嘿，邻里在看大戏哈，讲要来看乱弹的大戏，讲要看，讲要来看拍寸头。
1: 有，
0: 可以知影什么拍寸头这出戏无？
1: 这应该是一个戏剧，但是确定的时阵，我都阁无啥知。
0: 伊甲咱今日要讲的这个儿童念谣当中的这个文化是无相共的啦哈。伊是伫个偏向着这个传大波细的猫咪一个男性嘛。
1: 哦哦。
0: 啊啊！按到搬大戏哦，厝边头尾看哈。啊，人大家伫讲，啊，你都唔参加哇哈。
1: 唔哇去，等你去寻着清寂
0: 啊呢。啊，讲唔参加哇哈，讲伫搬这个乱弹大戏拍寸头，咱两面再来讲哈。啊，咱。边头来讲起着今日这个篇章啦哈，为着你唔对，我唔对，开始来讲哈，到底这个每一个每一个家庭的大戏安怎演哈？那为着这个闽南语童谣的研究当中，这内容呢哈，大家咱来加参考看卖哈，想看卖迄当时的生活风貌，加其实加这作者哈。因何会形成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跟内容？
1: 是
0: 哈，洪才哥的讲实在是想无哈，即卖人要安怎来想这一道故的啦？
1: 是啊，我有时感觉讲吼，安尼三两句吼，安尼口来舌去啊，但是你佫无法讲咧。
0: 哈、啊、对哈，你若无了解伊迄个文化，洪才讲到这个拍寸头，
1: 是，
0: 咱都唔知影伊典故是啥物。
1: 嘿，对，
0: 啊，真正要透过在儿童在童谣研究的内容哈，啊，佮真正细细爱来考量一下哈、要细细思量哦哈。
1: 是，
0: 来，今日咱先来讲这个，今日咱你唔对，
1: 好，你唔对，
0: 哈，为着这篇你唔对开始来讲来。
1: 好来。讲你唔对，我唔对，乌手拍蜡烛。
0: 讲小姐生水无人笑，头痛无膏药。你唔对，我唔对，乞食直破庙。
1: 少年的烟斗未定着，要困
0: 无草席。哈，即讲到这个，那未定着哈，要困就无草席啦哈。讲乌手拍蜡烛。讲到这个念谣，我爹做囡仔时，我爸爸常常爹念着讲：好手夹酒，慢磨擦手，食猪肉，问导游。听你听我这讲啥嘛？
1: 哦，这我真正听无呢，这句我就真正唔知影。
0: 这就相应着你拄啊爹讲的吼，去用口水去，要够唔知，就是讲你美娇啊。
1: 嘿呀、啊，
0: 其实他讲他是有一点在讽刺贪官污吏的意思
1: 哦，
0: 就是鱼肉乡民的那些地方官员
1: 哈，
0: 爱改讲好手。手夹酒，慢慢擦手，食猪肉，问导游。你在你鱼肉的乡民，人就笑你讲你食猪肉，问导游。哦，刚慢慢过擦手，
1: 好怪哦。
0: 好，但是我看这一篇研究论文倒是没有收录这个内容啦。哈，啊。因为我们爸爸是宜兰人嘛、啊、所以他们就有这样。我们爸爸做囡仔时，应该是我阿公阿妈，好，我阿公阿妈因有在讲这话啦。
1: 啊，人传人，世传世嘛，诶，因有讲给爸听，爸讲给恁听嘛。
0: 啊，讲你唔对，我唔对，哈，啊，什么人才对？

0: 出来讲拍寸头呢哈，咱回到刚才，咱回到
1: 这
0: 下哈，讲到这
1: 个戏曲的典故哈。
0: 讲连音挂三两半，零点点，阮来看。
1: 哦，看啥会？看新娘，新娘水当当，姑娘美壁空。
0: 啊，讲两个某，一个翁，新娘生水人人看，姑娘目睭会出泉。
1: 一个老翁啊，笑嘻嘻。唔知是笑也是啼，
0: 出边头尾讲慢车去，来看人伫搬乱单戏。

0: 讲
1: 破
0: 声会，讲怕寸头，
1: 一个高声两个头，先怕嘛，
0: 拢袂好
1: 哦，
0: 先怕拢袂好啦哈。这个怕寸头哈，伊是伫讲到这个大小老婆中间的温婉啦。
1: 嗯，好、
0: 啊，一篇呢，人伊讲连根瓜三两半。领导点点我们来看哈，啊，大家出边头尾来看人搬大戏嘛
1: 哈，
0: 你阿阿婆玩家来跟我做搬大戏哈，后来跟我做搬电视，阿阿婆小怕跟我做地处的搬电视嘛，电视
1: 个
0: 搬来，电视个搬来吓我派啊。
1: 这真正哦，小拍都无好看咧。
0: 好，讲拍寸头哈，啊，其实这个连肩光三两半，跟后边这样拍寸头，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啦。
1: 有先就将阿文跟这个做开头的这个歌，
0: 这当中的韵字有很多变化啦
1: 哈。
0: 啊，伊只是用这个连肩光三两半哈，开始做一个起头式嘛哈、
1: 哦。对啦。
0: 好，恁到点点阮来看，你看到底看啥会哈？
1: 看，都拄仔咱讲的，讲看红阿婆小拍哩。
0: 来。看人搬乱端戏啦，
1: 哈、哦，
0: 来搬乱端戏。其实这以这篇是叠公子见新人笑，未见旧人哭啦，哈、嗯嗯嗯。但是这里怕寸头这出戏呢，伊有个无赶快来介意啦。
1: 好、哦哦哦，
0: 啊，这里大帽有大帽的士兵嘛，哈、嗯。啊，那个人做切做干的哈，当然伊嘛爱有家己的手段，对吧？哈。啊，那无真正就像戏出当中的这个寸头赶快
1: 哈。陷害安尼
0: 哈啊！从尾到底生着状元囝，我唔知啦
1: 哈。是哦，
0: 今讲着你唔对，我唔对嘛哈、嗯。啊，讲着拍寸头，算来讲七里香。
1: 哦，七里香了哈、
0: 啊。啊，今日这内容呢，看有。更有别于媳妇在受苦啊哈，今嘛现在是另外媳妇的角色翻盘了哈。
1: 无同啊，对哇，人生拢各种的角色啦哈。来，咱今嘛来讲这个七里香。
0: 讲七里香搬过墙，紧紧写批去给娘。
1: 叫娘卖花亲，叫娘免看人。
0: 恁厝兄嫂济爱热人，
1: 赤米色讲红胎，恁厝家风阮拢知。
0: 我吃恁饭落嘴齿，抹地油头出正，
1: 徛恁大房卡生糖，
0: 徛恁大房卡生糖，
1: 困恁一对秀金西厢人。
0: 哇，这话这话讲真重嘞哈！
1: 所以我唔只讲吼，遐安尼一句话安尼说过来，哦，这真正实在是比风台较大。
0: 啊，讲徛恁大房卡生糖啊，困恁一困恁。一对
1: 秀金西厢人
0: 哈，讲怎样引导的门风啦哈，这意思是讲外入云的门风的意思吧？
1: 是啦，是啦。
0: 好啊，这篇呢哈，咱就安尼甲讲过啦哈，讲七里香叫牛卖瓦青哈，叫牛免看人。所以这篇讲这天顶一粒星哦哈，渐渐呢哈，这无赶快来解释啊哈。
1: 嗯，
0: 哈，讲天顶一粒星，牛母生牛婴，
1: 牛婴打挂杯，
0: 对吧？生一点杂毛囡仔诶，天顶一粒星，牛母生牛婴，牛婴打挂杯，牛母搁再生，生一群杂毛囡仔婴，剃头两三斤。
1: 叫爸叫母开后门，后门四角窗，莲花二五丛，心内念念要来办。
0: 好，恁点点甲菜带牛来，带甲厦门客，一路一夫妻，老公老婆钓白虾，黑头黑尾请亲家，
1: 亲家直高刀。红短皮绣金头，
0: 提提靠靠，唔敢稳固的困港头。这是讲到要出嫁的新嫁娘哈，那啊看到这个新郎哈不具足嘛，所以是讲提提靠靠，唔敢稳固的困港头。啊，说把这个新娘啊嫁好，一个稳固的啦哈。
1: 啊，以前拢安尼哩。
0: 三人共五目，
1: 日后日后无登低卡位。
0: 哈，天顶一粒星，其实就安尼意思啦哈。讲亲家的古道，红短皮，绣金头，提提靠靠，唔敢稳固的困港头。啊，讲到这个天顶一粒星哈，咱来讲起到这个南腔北调不一样哈。

0: 我刚像慧珍第一讲的，这天顶一粒星，如果生如烟，但是呢，甲客家讲呢，又无同款的发音是吧？
1: 是啊，
0: 来，咱来试看麦。
1: 好来，天顶一粒星，如果生如烟，如烟打挂杯，如果搁再生，搁生一群查某烟，
0: 生一群
1: 查某囡仔烟。
0: 剃头两三根，哈，叫爸叫母开后门，
1: 后门四角窗，莲花二五丛。
0: 我心内念念要来办，和恁点点甲菜带牛来，带甲厦门客一路一夫妻。
1: 老公老婆钓白虾，虾头虾尾讲请亲家，亲家直高刀，红缎皮绣金头。啼啼靠靠，唔加温故的困港头。
0: 好讲，老公老婆钓白虾，啊，钓虾的人讲个虾头虾尾请亲家啦，哈，啊，亲家得过刀，哈。其实哈，亲家得过刀哈，这部分就讲到咱的这个民俗生活，民俗的这部分哈，人讲娶新娘的时阵买金糕啦。但是亲家既然得过刀啊，对吧？啊，虾啊，虾啊，是不是温故？
1: 哦，原来这种含义啦，哈、啊。
0: 讲、哦、老公老婆钓白虾，哈，啊，虾头虾尾请亲家，啊，亲家得过刀，人无爱啦，
1: 嗯，
0: 无爱哈。所以呢，这个婚俗就较歹讲啊，哈，不一定讲会成哦，哈。天顶一粒星，讲到这无同款的文化，伊这唯一，伊这个语言当中有介意啦。
1: 对哇、啊，所以讲真正吼，咱听众朋友大家听者吼，真正也艺术也意境拢介深啦。
0: 嘿呀、啊，讲牛母生牛婴，牛婴打挂杯，牛母搁再生生一群查某囡仔婴。
1: 嘿，
0: 啊，这种真稻谷哈，
1: 是是，
0: 啊，真稻谷，而且嘛是迄东西的生活模式哈。后壁讲到这都是较。介意较深的这言语啊，
1: 哈，内底拢有这个意境甲意思，每一句的这个牵连吼，拢有伊的迄个相关性。
0: 嘿，讲这个二十五层的莲花哈，啊，想要甲挽啊，讲娶新娘来到这个厦门客，进入进夫妻，进入一个夫妻哈，这为者开始呢，都有介意啊，
1: 含义的内底啊，
0: 嘿哈。所以来讲，这个盖桥湖哈，这当中呢，都搁较有意趣啊哈。你讲跟咱囡仔来谈哈，谈唔知啦，实在讲，实在唔知啊，滴讲啥？
1: 内底含义伊较无啊多谈去了解啦。
0: 跟咱这个声音好听咧，咱来个看讲杨川讲
1: 哈，
0: 讲各国家的新妇怕大家，大家无啥事，厝内搬大戏。
1: 讲大官无威灵，厝边头尾讲话不平。
0: 一支雨伞，因淋淋也管也加也娘心。
1: 好命生做红阿面，配恁袂过重头轻。
0: 小哥去煮饭，大哥去饲猪，大伯落海去掠鱼，小叔上山挖番薯。
1: 头光甲掠光。一日食饱困眠床，要食要穿有计装啊！一暝困加两暝长。
0: 这个咱顶篇在讲到这个做新妇真艰难哈，而且边都等下讲嘛哈。
1: 那你
0: 这是人是嫁大计装来出嫁嘛？
1: 是是是，
0: 嫁大计装来嫁大计装来出嫁，所以伊挺因刀的门风嘛。
1: 嘿，
0: 伊讲各国计新妇怕大计，古早哪个有安尼款式哈？也不容易啦。
1: 真的真的。
0: 哈，多一个新妇敢怕大计，都会领导该有款式呀。
1: 对啊，就是类似下嫁啦。好嘅人做阿囝，嫁较善良人，在即个厝内啦。
0: 哈，就咱台语歌谣当中，即个老福州有一首类似哦，做扁担查某嘅意思啦。讲盖娇夫哈，咱甲分析开看，讲你小哥啊，都爱去煮饭好伊食呢哈。啊，大哥爱替去饲猪，大伯爱落海去掠鱼，小叔上山挖番薯，这拢是为着生活爱拍拼嘛。
1: 嗯，
0: 敢那伊安怎？一日食饱困眠床，要食要穿有计装，
1: 哈，一暝困觉两暝长。
0: 所以这人这就是千金小姐嫁 陈金小姐嫁给上京户口的书生，啊，无，而且这个文当中无讲到。

0: 我讲到红吼，刚刚讲到安尼，伊伫遐咧拍牌大，拍牌小安尼吼。
1: 破牌啦吼，破牌大，破牌小安尼吼。讲国国家先不怕打家吼，这做打家有影无啥事啦吼。
0: 真可怜。
1: 啊，出边头尾大家看因厝内搬大戏嘛。
0: 啊，搁这达官搁无威灵啊。
1: 啊，无法度啊吼。
0: 出边头尾所以讲无怪咧化不平。
1: 嘿，出边头尾替因打家化不平啦吼。讲伊一支好山，伊认认压官压家压。娘心，压管压个压娘心，好，到底是家己压好算，还是等于有早早干来，不一定嘞。好，讲好命生做红阿面，配恁未过当头轻，配恁未过当头轻咯，哈。是啥人？是这个当头轻，唔只会讲大官无威灵，阿心不怕大家。
0: 对，阿小哥爱去创啥，大哥爱去创啥，对不？
1: 无同款的环境哈，无同款的形容啦，哈。讲这个盖娇夫哈。所以讲这拿刀开花啦哈，这当中并没有明说内容是什么，好，但是咱细细看看，它有一点去和阿瑟口读的细狗啊，有话无得讲，
0: 安尼意思，安尼含义的对吧？
1: 伊讲拿刀开花，头虽来，抓到阿瑟真厉害，
0: 倒手刮拿买买菜，正手砍棍吃目屎，
1: 讲阿兄。阿兄问看好声带，
0: 好声人糟蹋无人知，
1: 啊都唔敢讲啦嘿，啊手头的阿嫂的手底嘛哈，人阿嫂画手头哈，阿兄来问讲，啊你是你好声带，
0: 唔敢讲，
1: 哈讲好声人糟蹋，去用糟蹋哈，阿嫂唔知哪个糟蹋哈。讲倒手掼拿要买菜，正手牵棍七八赛，会晓掼拿要买菜哈，表示还可以啦，家庭环境还可以。
0: 对啦，对啦，
1: 好，至少不是那个受虐待的阿信嘛。
0: 是啦，是啦，是讲到生活这种糟蹋，这种怕排片呢，可能阿咧唔甘愿
1: 啦。哎呀，阿兄看你伊牵棍七八赛，都甲问讲，嘿，好啊，阿都唔敢讲你咧哈，我拿刀开花啦哈，来，起个念一遍来，
0: 好来，个念一遍哈。讲拿刀开花，头虽来，抓到阿嫂讲真厉害。倒手掼拿买买菜，正手牵棍七目屎。阿兄问看好声带，何些人糟蹋，讲无人知啦。
1: 啊，伊唔敢讲啦，讲无人知啦吼。
0: 是啦，敢那好尔啦。
1: 啊，对吼、哦。

0: 我说来这篇嘛较短啦，哈，人伊讲做大只水牛啦。
1: 哦，这水牛跟我就较有感情。
0: 啊，水牛跟你个感情哦，咱来看人伊安怎讲
1: 哈。好啊。
0: 大只水牛细条索，大汉阿牛细汉哥，是你有好唔捌报，细粒甘露较咬牙，去听有无？
1: 哈，安尼哦，我知。
0: 哈，细粒甘露较咬牙，好。安怎个？
1: 好，安怎个哦？安怎个都迄是情趣问题啦。
0: 哎呦，
1: 哎呦，情趣问题哈。
0: 安尼用到三亚的讲啥？
1: 有，讲大只水牛细条蛇，啊大汉的安牛啊细汉哥，迄算讲可能就是无大只啦。
0: 啊，哦、这是讲到这个做红菜较细粒子。
1: 哦，较细粒子哟。
0: 较幼骨。
1: 哦，安尼吼算讲。做人汗臭较好，啊，查甫人较幼骨就对啊。所以讲是你吼有好讲唔捌报啦。
0: 嘿，
1: 你敢知啊？迄查甫就讲啊，细粒的甘露较咬牙啦。
0: 啊，这是、哦、这是细粒的甘露，迄、那个人的发生啦。
1: 是啦，
0: 啊、是恁有好唔捌报啊？哈，
1: 啊，
0: 莫叫人大汉阿牛细汉哥。
1: 对哇，迄个。那咸姜也咸吼，迄一粒我见着咸甲了。
0: 哎呀，
1: 嘿，我最想在查甫人点甜咱的气势的时阵。
0: 哈，搞讲哦哈。

0: 来念看卖好啊，漳州甲泉州客讲会清楚啊。
1: 头甲西兄兄，听到漳泉饼，要走脚骨疼，唔走讲无性命。
0: 哎，这个生死关头呢？
1: 嘿咩？哦看这个形，这真正无走也无命呢。
0: 对啊，
1: 因为迄个漳州甲泉州咧，迄阵咧械斗的时阵有无？
0: 伫械斗哈，要走脚骨疼，唔走无性命哈，
1: 走性命哈，就走好疼那当无性命。
0: 但是伊第一句讲头甲西兄兄，
1: 哦，
0: 听到漳泉饼。要走脚骨疼，唔走无性命。迄当阵那旅行哈，你敢有在条书法记哈，表示环境还可以啦
1: 哈。
0: 啊，环境还可以，要走脚骨疼。迄当阵那是三寸金莲呢，白卡啦，白卡哈，讲唔走个无性命哈。啊，这个是当时一些社会新闻啦
1: 哈。
0: 啊，等一下，安尼讲啊，把生活在其中的那个恐惧哈，给讲出来哈。
1: 你个官呢？这个漳州饼敢那四句尔，总共有二十字，甲整个迄个时代迄个情景吼，啊拢展现出来。
0: 哈，讲唔走无性命哈。过落来讲艋舺古，艋舺伫倒？
1: 艋舺伫咱台北。
0: 讲艋舺古，抬头问灰虎，大吊灯照艋舺死了了。
1: 为什么呢？
0: 佮说的你。
1: 好，佮来讲，大吊灯古，抬头
0: 问灰虎。
1: 哦，大吊灯古，抬头问灰虎，艋舺照大吊灯死了了。为什么呢？哈，
0: 大道城哈，佮艋舺
1: 大吊灯佮艋舺哈。漳州、泉州底下咧，
0: 这个艋舺古跟大吊灯古哈，讲抬头问灰虎啦。其实哈，讲起来是囡仔的讲笑啊，其实这当中是很惨烈的呢。
1: 嗯嗯，
0: 好，好，你讲到这个，哈，讲艋舺叫大吊灯死了了，其实拢是没有共识嘛，哈。
1: 对对，所以为了争地盘啦。
0: 啊，其实这个变到无性命去哈。
1: 真正啊，讲听讲两边其实吼无虾米人占便宜，两边拢足惨的。
0: 这啊，就是爱看民主融合啦，哈，要互相融合啦，
1: 爱和平啊，爱和平。
0: 真的要和平相处，才不会让彼此受伤哈。那今嘛出来这个音乐是《容易受伤的女人》，邝美云所演唱。好，咱继续过去了，两分钟插播，再过继续。真的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止，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止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来，过去跟咱讲到，有些事情永远不用问，有些人你可以不必等。这首陈淑桦所演唱的《梦醒时分》。各位朋友，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拜六的早起时，慧晶传来跟大家做伴，不到四季春，今晚第二单元继续来进行。今日游玩安排到继续上班单元，在闽南语童谣深入研究的探讨。咱讲起到在闽南语童谣当中，介只介意很多属于大人的情怀，讲得更清楚一点是食者性也。关于人之大欲这个部分，或者是在环境当中种种艰困，或者是当时的时势在变化，都介意在童谣当中，有的用长短句，有的用四句联，这样来阐述到当时的风景，那个时间的环境遭遇。方才讲到万家姑，说到这段呢，讲起到咱的手底文。手底文到底有几个本机，几个礼，又个安怎算？在传说当中又个安怎来解脱掉？这个手底文跟命运中间的关联，咱即马继续用闽南语童谣的介绍来加参考。

0: 算了，看咱来讲这个基道吼，
1: 基道，
0: 咱手纹嘛。秋底纹，
1: 这个底下长这个秋，哦，
0: 好秋底纹哈。
1: 嗯嗯，刚才无咱个读空白啊，你
0: 好啦哈。来来，听来哈。
1: 讲一个一体体，两个两卡格，三个无米煮，啊四个有饭食，五个腰空空，六个做乞食，七个八个富，九个金
0: 金箍，
1: 金金箍，十个重金书。
0: 好，这是讲到咱手纹啦，哈，讲一个一体体讲的，就是阿姨可能一世人敢那单身汉啦。
1: 嘿，就是讲咱十个镜头内底有无？迄敢那一个地下层尔，迄个迄种人可能做单身也较济。
0: 哈，讲二个二高个，讲的是讲这个身体比较不具足啦，讲掰卡啦。
1: 对啦，对啦，对啦。
0: 啊，讲三个无米煮，四个有饭食，五个腰空空哦。五个就是表示讲一顿有一顿无
1: 哈，
0: 讲五个腰空空，六个做乞食，哈啊，上无讲爱七个八个富啦，
1: 哈，
0: 九个金针菇，
1: 哎呦，就跟咱秘书咱的迄个做金饭碗共款就对啊啦，
0: 讲十个重金属，
1: 做官啦吼，哦，所以讲大家才会当个趣味趣味啦，听看麦啊，大家会当吼，有闲的时阵莫甲看你家己的十个手纹看麦
0: 啊
1: 咧，
0: 哈，啊看几个啦哈，
1: 啊你捌看过无？
0: 嗯，捌，有甲注意，但是我嘛不会分辨呢。
1: 我迄阵啊，敢那捌看呢，唔是代志。

0: 但是今麦敢那看较无安尼，
1: 哈哈，今麦看较无新
0: 闻，离会较有，
1: 因咱愈来吧，因为咱愈来愈白花，啊，过来就是手做工课，
0: 有较少去啊，较少。以前囡仔真正捌看呢，
1: 哈，就去好好甲算啦，
0: 有有，
1: 啊，不你都你都爱按手印呐、啊，按手印哈，按手印按脚印哈。

0: 本来讲是叉拉包，
1: 哎、欸，我来，我过来要讲叉拉包，
0: 讲叉拉包头食菜包。
1: 哎，叉拉包我以前拢定咧骂咧，以前咱的囡仔就拢会问讲啊，这叉拉包叉拉包个头壳物件咧。
0: 哈，啊，都做叉拉叉拉包，过去食菜包。好，来看安怎食。
1: 好来，讲叉拉包食菜包，菜包咸咸食里咸，里咸酸酸讲食卡肠。稻谷啦，稻谷啦，继续念啦。
0: 讲卡村草草爱食大泡，大泡烧烧爱食金蕉，金蕉零零爱食零零，
1: 零零骨骨
0: 爱食
1: 烂骨哦。诶、欸，咱这无讲脏话，咱
0: 甲人讲
1: 到，咱甲人讲到台中了，无讲到脏话哈。
0: 好啊，好说，没有啊，烂骨的烂骨把你
1: 对、啊、
0: 那个料理嘛，还、啊、是那个诶生物的器官呐、啊。
1: 其实这个都是我刚刚。讲以前的人就是安尼，就是很直接嘛。
0: 嘿，哦，但是没有像那么简单嘞。那
1: 刚
0: 才啊，底下讲到爱食南湖进前讲，已经食个菜脯，讲菜脯脯头食菜脯，菜脯有隐喻吧？听说点点唔敢饮哈，菜脯咸咸爱食里咸哈。这当中都有隐喻呢。
1: 我安尼即我
0: 你咸咸咸爱食卡称，你这头前进前家，它都有形容词啊、
1: 哦，
0: 它都有相对应的形容词哈。阿姆在后边请吴伯，或者今嘛底下家有一句没句的，在讲当中的隐喻啊哈，讲茶拉包头食菜包，菜包咸咸爱食里咸，里咸酸酸爱食卡称，
1: 卡称臭臭爱食大泡，大泡烧烧爱食金蕉，金蕉零零爱食零零零零。骨骨爱食软骨哦，
0: 我食透头去啊！你想有无？
1: 安尼诶，安尼我刚刚想有，但是我未使想讲。
0: 所有生殖器官的隐喻都讲完了，
1: 因为我是男人。
0: 好，刚刚这里查拉布呢啊，相对于我们生殖器官的隐喻全部讲完了哦，欸、
1: 真的呢？
0: 真的吗？
1: 啊，
0: 有想有吗？
1: 有，我想有呢。我是成熟的男人，好不好？
0: 我想有啦，好来听家己讲。
1: 好，好来讲，菜脯煲头食菜脯，菜脯咸咸爱食里咸，里咸酸酸爱食卡称，卡称臭臭爱食大泡，大泡烧烧爱食金蕉，金蕉零零爱食零零，零零骨骨。爱食烂骨，
0: 好来，啥人爱食里咸，啥人爱食大泡哈、
1: 欸？
0: 啊，金蕉啥人爱食？哈、
1: 欸，
0: 莲藕啥人爱素？
1: 是，
0: 啥人素莲藕？哈，啥人爱烂骨？哈、
1: 嗯，
0: 啊，
1: 各自解读，点到为主。
0: 好
1: 来，来继续了。
0: 好来。

0: 来，说到来，咱来讲这个啊，查拉布讲话，讲阿公买玲珑呢。
1: 阿公买玲珑，
0: 讲阿明梦，听无？啊，讲阿公买玲珑，阿明梦，鸟鼠甲阿公，阿公提钱买玲珑，
1: 玲珑扑扑跳，阿公啊，死翘翘，这真正拢是阿运呐，你讲。
0: 鸟鼠甲阿公，阿公提钱买玲珑。
1: 哟，这有真济吼，当然有含义，啊有真济是类似吼，囡仔大家伫遐咧讲趣味、讲耍，啊都押韵，啊嘛介好耍啊。暗暝梦鸟鼠甲阿公，阿公提钱，阿公提钱买玲珑。玲珑扑扑跳，阿公啊，死翘翘。哦，
0: 玲珑扑扑跳哈，传到来这篇国较短呢，人伊讲吼，几多几多一尾沙巴阿鱼和鸟啊，家己无地套。几多几多一尾沙巴阿鱼和鸟，家己无地套。
1: 你甲看，这嘛是押韵啊，但是这嘛是真明显的点出一个。

0: 动作啦，吼。
1: 啊，咱无同款的声音，我可以讲一遍。
0: 好来讲，
1: 安怎祈祷？我可以讲安怎祈祷？
0: 好来，阿弥陀佛啊，不啊，祈祷祈祷，一杯沙巴奇亚，火鸟啊，加去。无地套，
1: 哈、啊，石、哦、板鱼，一尾石板啊鱼，说红鸟啊，家己无地套啦。
0: 对

0: 上来就大好。
1: 我讲，落大雨，透大风，天乌地暗，天乌地暗，拍雷公，门口正满水，有路行未通。
0: 啊，落大雨，然后门口拢全全是水啊，有路都行未通哈。落大雨，透大风，天乌地暗，拍雷公。
1: 哦，
0: 好。讲门口积满水，有路行未通。
1: 你甲看安尼一几字啊，尔都将迄个落雨经过吼的情形吼，拢形容出来的。
0: 哈，落大雨啦吼，落大雨，佮弹雷公啦吼，人家用拍雷公啦，
1: 对，
0: 雷公吼。啊，古早呢，门口积水点点嘛有。
1: 系啊，啊拢嘛行未出去啊。
0: 哈，有路行未通哈，
1: 门口点啊变溪啊变哩。
0: 啊，以前没有那个施工。所投诉专线呐，
1: 哈，哦，没有
0: 市政府的投诉专线，
1: 没有，家己处理，以前拢无政府诶。
0: 好，迄当阵啊，哈，那是迄个世代客啊，即马都变遐无用啊，对不对？
1: 哦，有啊，吼，诶，迄个时阵算官咧，即马唔知，即马是监。
0: 好，阮家门口路顶无道啦，哈，水沟啊水无通啦，客啊，你都去走家，你都去总家，哈，对哇，哈。
1: 人一句讲，咱就走家真正。
0: 不紧，请你吃冬粉汤。
1: 啊好，多谢啦，好，八道长腰。

0: 讲冬粉汤、米粉炒、蚵仔汤、食甲饱。
1: 哈、啊，冬粉汤加米粉炒哈、嗯哦，啊啊，连一肉汤都无呢，吼、哦，讲干那剩蚵仔汤尔啦。
0: 哦，贵啦。哦，乌龟汤啦，
1: 讲乌龟汤食较饱啦，
0: 哈，
1: 乌龟当煮汤啦，哈，啊，冬粉买当煮汤，米粉买当煮汤啦，
0: 拢会使啊，
1: 拢要个食较饱嘿，哈。

0: 阿叔来讲烧肉包，
1: 来烧肉包，讲烧肉包，行到恁家，烧乌龟，行到你的后尾。
0: 行到恁后尾，
1: 行到恁后尾，
0: 下厝后尾，后边到行到恁后尾，哈，讲烧肉包，行到恁兜烧乌龟，行到恁后尾，哎，跟以前我们在说卖馒头的伯伯有没有一样？
1: 也差不多啊，拢嘛是大家小巷啊，人的厝边厝后啊。
0: 你记得有那个外省伯伯在卖大饼吗？
1: 小大饼，小大饼。
0: 那是卖烧饼大饼吗？
1: 哦，烧饼油条。
0: 好，讲烧肉包啦哈。咱古早这里街头巷尾啦哈，弄一挂，弄一挂这里外省伯伯哈，不赶快来腔调嘛。
1: 对对对，各个省份有不一样的一个，你看像浙江的就不一样了。好，中华民国。
0: 好，每个省份不一样的腔韵哈。来，啊，今晚安排正会收听去收。邱云子、陈忠联合演唱的《一人行一路》，其实就是甲周华健所唱的《花心》同一首歌曲，甚至呢，还有日语版的《花心》，咱即马就做伙来欣赏。

我名叫做一人行一路，这当中难免对唱，讲一开始你我相爱，为何最后会变成伤害？讲心感慨，苦苦等待，永远等无你的爱。男女双方各有情怀，哈。女方讲，敢讲咱斗阵未来，是因为互相未当了解。虽然是难分，怪咱无缘分，爱到最后只剩伤痕。讲一人行一路，既然做伙无法度，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甘愿牺牲忍受痛苦。一再重复着，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我甘愿牺牲，甘愿忍受痛苦。讲起着男女双方的情分，讲一开始你我相爱，为何到最后这份爱情乃变作伤害？所以台语版的《花心》歌名叫做《一人行一路》。啊，今麦咱来听着周华健所唱的国语版《花心》，跟日语版的《花心》呢，究竟要讲什么？咱继续来听。

国语版的花心跟花野心藏在回忆当中，空把花期都错过，讲你的心未记得了季节，将来也无轻易让人来了解，讲为何你不肯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又白昼，黑夜又白昼，人生悲欢有几何，唱到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开，春天过去啊，回想了后又完会个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滑向你心海，花瓣飘落风中，虽有悲意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啊，那日语版的花心，人家唱着讲，心肝若悲伤，放声痛哭吧；心肝若快乐，就尽情的欢笑吧。回味飘落之处，就是咱希望的所在。甲好朋友伫连续听到讲起台语的花心这首歌曲了后，伫个日语发音的这首歌曲，来甲好朋友讲，下一单元空中。

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自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九月初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就是九月初三军人节，九三军人节，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全民国防教育日。在这一个日子呢，阿关要向守护国家、保护人民的国军、官兵表达感谢，也提醒咱和平不是自然就会一直存在，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共同守护、共同珍惜，才有今日安定的生活。讲到军歌，咱会想到整齐的脚步、响亮的和声，也够有让人提振精神的旋律。不过呢，军歌那是军营内底歌曲，每一首歌曲的背后，拢有一个时代的背景。有战争的记忆，有离乡背景的思念，毛守护家园的决心。今日心花怒开，咱要对过去、现在一路唱到未来。咱要听历史留下来的声音，也要听台湾人用家己的语言唱出对土地的感情。无论是讲华语、讲台语，还是族群无同款，咱拢生活伫同一片土地，守护台湾。珍惜和平是咱共同的心愿。头一首歌曲先对一段历史的声音来开始，台湾军之歌，这是一条日本曲，大家做伙来收听。